0: 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促进了乡村振兴高质量的发展。
1: 现场表演的成语操共十节，一边做操一边朗读81个成语，既学习了成语，又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2: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可体感的文旅消费场景，一方面为当地群众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拓宽农产品销售的路径。中秋国庆期间呀，我市推出了20项金秋文旅活动，我们诚挚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邯郸感受我们古城文旅的魅力。
1: 活动还启动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邯郸专场，机器人导游香油油现场推介多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并发布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从节目传播到项目落地，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将持续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优势，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乡村特色资源被看见、被关注，并进一步链接各方力量，助力乡村文旅发展，
3: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1: 启动仪式后还举行了乡村旅游高端对话圆桌会，来自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围绕乡村文化资源挖掘、文旅融合、消费场景拓展等话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举行当天，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邯郸专场也正式启动。在河北邯郸魏县，电影《惊蛰无声》开始放映，吸引了不少当地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
4: 一，让我们放松了；二，让我们关系拉近了。啊，我们全家都可以坐在一块儿，谈一谈这个电影感受，把手机放下，陪伴时间多了，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希望咱们多办多举办，我们积极都参与。
1: 作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之一，耕读田亩乡村文旅市集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热闹开市。市集将成语文化融入互动体验，还推出多项惠民活动。在中粮集团展位，游客可以和 NPC 进行诗词接龙，跟着舞蹈演员体验邯郸学步，完成互动就能免费领取食用油、牛奶。山东鲁花集团则设置了看图猜成语活动，游客猜对成语就能免费领取挂面，
5: 特别开心，特别好，展示了我们邯郸所有的这种特色的一些美食。刚才玩游戏还没想到真送了一个礼品，因为我们邯郸嘛，就是我们就是成语之都，以这种形式呢，大家也有这种娱乐性啊，也通过这个游戏呢，让更了解我们的邯郸。
1: 市集还汇集了各地特色农产品、非遗和文创产品。此次市集将持续到10月7号，为国庆假期的游客提供更多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文旅消费场景。红旗渠位于河南安阳林州市北部。上世纪60年代，红旗渠引水润田，终结了林州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千年困境。如今，当地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文旅，千家万户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如今的红旗渠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当地开发重走修渠路深度体验线路，通过情景再现、互动体验，把10万民众站太行的修渠岁月鲜活呈现，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文旅产业的红火也把就业机会送到村民家门口。
6: 我们每天上班骑电动车来，大概20几分钟就来了。像我们以前吧，在家就是光种种这个地，一年卖个玉米吧，卖个3000块2000块没有。我们来到这打个工，一年也要弄10000几块钱，
7: 收入还可以。
6: 收入还可以，我家里边有个82岁的老婆婆，咱也能活照顾了，既守着家，又把钱也赚。
1: 林州把红色精神、绿水青山、和美乡村

0: 深度融合，还让渠畔的众多古村落焕发了新生。打造的特色民宿、农家餐饮、土特产和文创伴手礼等多元业态，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还把昔日沉寂的空心村变成了热门网红打卡地。
1: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特别亲切，特别激动，
2: 让我们这个地方更红火旺起来。现在这个全国各地都来了，然后是世界的都来了，韩国的、俄罗斯的、美国的游客都过来。
0: 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带火了乡村业态，更彻底打通了太行深山土特产的出山之路，破解了山里好物藏在深山销路不畅的老难题。
3: 曾经太行山里的农民种出来的小米、山货守着好东西没销路，而如今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游客们沿着太行山水来到这里，农户们的土特产直接进店，销路彻底打通。
4: 我们这文创店是这个以这个山货为主，从周边农民手里收上来的，让旅游的人把这个山里的东西带出去，走出大山，振兴我们这个乡村，增加一份收入。像我们的红薯粉条啊、十年小米啊，包括这个五谷类都卖得非常不错。
5: 旅游人也多了，像这个花椒啊、核桃啊，农副产品人家特别喜欢，销路也可以很快卖出去。
0: 乡乡有亮点，村村有特色，是林州乡村旅游的鲜明底色。从红色研学、艺术写生，到山货消费、农耕体验，林州持续推动农文旅产业链延伸，已建成32处民宿集群，带动70多个村庄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太行山村因旅而兴，让农民的腰包更鼓，让游客的旅途更美。这段时间，云南勐海的拇指玉米进入采收季，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和加工，从田间采摘到加工封装不到4小时。
6: 现在是早上8点左右，在我身后10亩左右的玉米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收，他们要赶在太阳出来前进行避光采摘，据说这样能够最大锁住玉米清甜软糯的口感。
0: 拇指玉米是西双版纳特有的糯玉米品种，外形小巧，口感香甜软糯。拇指玉米一年两季，每年7月和9月迎来丰收季。今年勐海县拇指玉米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
7: 今年现在是第二茬啊，一茬每亩可能就产个800到1吨左右，像我这400多亩地，接近可以收入个200万左右的。
0: 玉米采摘后被快速运往加工厂，经过分拣、清洗、杀菌、蒸煮和真空包装等流程，确保4小时内完成封装，让拇指玉米保留住最佳口感，销往各地。9月28号到9月30号，第12届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在成都举办。本次展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都市现代农业为主题，吸引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展示展销农业产业产品超4100种。
8: 那说到新质生产力啊，在这个展会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技术装备。那这个呢，是一个食用菌生态仓。那它呢，也可以称为一个智慧养护房啊，可以精准的来控制呢这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以及这个光照条件，形成一个稳定的小生态。
9: 我们现在是一些金针菇的品种，还有黑皮鸡枞，还有那个竹荪。我们主要是跟成都市农林科学院进行这个新品种的一些选育，就是加速了他们科研成果的一个转换，可以实现一年四季。
8: 这个啊，是我们常吃的小龙虾，那这个呢是从海外引入的品种，它叫蓝龙虾。我们正在通过种业的创新呢，来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一些新的选择。
10: 它呢是原产于澳大利亚，属于热带的一个淡水虾种。现在的话，我们在国内已经培育到了它的第8代，已经在做它的基因芯片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培育出来更具有产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一个品种。
0: 展会期间，2026年荣品出川出海暨四川农产品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招商推介活动同步举办，四川省首个农产品跨境贸易全流程服务平台四川农产品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在展会上首次亮相，打造全国农产品跨境贸易加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的全场景服务体系。
11: 通过采集的数据就可以有效地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趋势做出判断，各类经

体抗风险啊的能力大大的做到提升，产业的上下游之间通过这种对接服务可以转化形成订单农业的合作模式。

0: 食，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眼下正是各种时令果蔬大量上市的时节，得益于冷链物流的高效运转，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实现新鲜直达。
3: 在贵州威宁县，60000余亩红菜苔进入采收期，当地构建起24小时锁鲜流通链，确保当天采摘的红菜苔及时从田间运往市场。
4: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端上餐桌，距离采摘不超过24个小时。
3: 在江苏南京种菜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八大农产品集群10万多个品种汇集于此，服务南京主城区的同时，也顺着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在这里，节日保供的亮点是冷链直达、冷鲜直达。产地遇冷，干线冷藏，市场冷库，零售冷柜，一环扣一环，全程不掉链子。
5: 这台车呢，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直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3: 保鲜之外更要放心。日前，国家出了新规定，从今年2月起，农产品上市都得带身份证，产地、数量等关键信息写得明明白白，还要承诺安全绿色生产。
2: 随着供给越来越丰富，消费者的习惯也发生了转变。在不少地方，假期里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餐桌的新讲究。
3: 在一家综合超市里，眼前这款梨桥燕窠饼成了新宠。它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6: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3: 全谷物不仅香，还富含膳食纤维，但它不是哪一种粮食，而是同一粒粮食的完整吃法。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后，把种皮、胚乳、胚完整保留下来，用全谷物做主要原料，含量达到25%以上的食品才能叫全谷物食品。
7: 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取外壳，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去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几乎都不浪费。一颗粮啊，我也提醒大家，全谷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吃全谷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别一下子吃太多。
3: 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目前。全谷物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一些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依托国家级小麦加工重点实验室和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成立全谷物营养创新团队，建成现代化全谷物生产线。
8: 在山东、陕西、青海等地呢，建立了优质的小麦及粗粮订单种植基地300多万亩，既确保了我们有优质的原料源头直供，又带动了近40万农户呢年增收超6.5亿元。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秋分时节正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在河北滦州花生迎来收获季，农民朋友们正抢抓农时，收获量晒。预计9月30号到10月1号，滦州会是晴好天气为主，适宜收晒。不过10月2号和3号，这里会有小雨出现，建议大家避雨抢收，避免发芽，确保颗粒归仓。放眼全国，9月30号到10月2号，降雨较多的区域会集中在华西到江汉、江淮一带，尤其是重庆、贵州的北部和中东部、湖南西部、湖北西部以及浙江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一些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低洼农田自涝风险比较高，建议以成熟地块抓住降雨间隙，及时收获摊晾或烘干，防止霉变。9月末10月初，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也十分活跃，叠加降雨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气温将会明显下滑。9月30号，降温的重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京津。

0: 西一带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秋凉加重。10月1号和2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气温会逐步下滑。江南和华南多地也有望感受到秋意，要注意及时调整衣物。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0到20摄氏度。天津晴，14到20度。平山阴转阵雨，20到27度。加湿多云，12到27度。黄南阴，6到14度。突泉多云转晴，4到12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20到26度。中卫多云，8到16度。林芝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邢台晴，10到20度。邯郸晴，15到22度。淮南小雨转阴，14到23度。咸阳小雨，12到23度。昭通中雨，15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为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1: 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沅江，湖南第二大河，自西向东从怀化蜿蜒流过，江畔边静立着一所在水稻育种界名扬全球的学校。1953年，23岁的袁隆平来到安江农校任教。这所隐于湘西群山的学校，就此成为他60余年科研生涯的起点。80岁的李碧湖是袁隆平育种生涯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也是他在安江农校早期的学生。
2: 这就是我们班上比较是人们是和我们上课的地方。我们班上一共43个人，他写了板书以后，擦黑板，本来有擦子啊，黑板擦子，结果他说黑板擦子太烂了，他就用擦棉一下，一个人擦。所以袁老师年纪啊，每年都换。
1: 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的袁隆平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在安江农校教授育种学，除此之外还兼任俄语老师。
3: 大家的这个学俄文呢，这个兴趣提不起来，他就是首先是叫卡秋莎，后面花儿开一唱歌，那个音响特别深，那是为他也拉不落里卡楼西。
1: 一天袁隆平发现谢长江没来上课，就去宿舍找他。
3: 我在壁屋里面说，袁老师啊，吃不饱饭，哎，我没有理。
1: 此后袁隆平常把自己的伙食匀给谢长江，但他自己也在忍受饥饿。1960年，饥荒席卷全国，袁隆平带着学生下乡实习，一路所见令他痛心不已。
4: 我至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那种凄惨的景象对我有很大的刺激。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
1: 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之一，尤其在南方的广大地区，当时的水稻亩产已经跌到79公斤，如何让水稻增产成为萦绕在袁隆平心中的最多思考。就在下乡期间，一个农民的话给了他极大的触动。
4: 他对我说，袁老师，您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啊。我深深意识到农民的紧迫需求，那就是粮种啊。
1: 但杂交稻育种是一个世界难题，雌雄同花的水稻以自花授粉为主，相当于近亲结婚，外来花粉难以授粉，后代大部分继承亲本性状，无法像玉米、棉花等作物通过人工杂交大幅提升产量。水稻的育种者们只能从海量稻株里通过系统选育的方式挑出优良单株加以培育，周期漫长，效率极低。1961年七月的一天，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一株稻子吸引了袁隆平。它的个头格外高大，稻穗饱满，籽粒密密麻麻，一穗数下来竟有230粒，是普通稻穗的2倍。
4: 我推算了一下，用

0: 作种子产量会上千斤，我好高兴啊，心想亩产千斤有可能实现了。
1: 袁隆平给他取名鹤立鸡群。小心收下种子，第二年春天播种在地里，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2: 每天呢去观察，就望子成龙，我是望品种成龙。
1: 然而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2: 收税的时候没有一株能像他老子那么好，是吧？高的高，矮的矮，糟的糟，吃的吃，是吧？
1: 极度失落之际，他猛然醒悟，自花授粉的水稻后代性状本该大体相近，如今长势参差不齐，只可能是杂交而来，鹤立鸡群极有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稻。既然天然杂交稻具备高产潜力，人工培育出杂交稻，增产就能迎来曙光。这个大胆猜想挑战了水稻没有杂种优势这一经典遗传学的传统理论。而实践层面，自1926年起，世界各地的农学家前赴后继攻关杂交水稻，最终都以遗憾收场。可眼前这株长势超群的稻子是真切的事实，袁隆平决定放手一试，向这个未被征服的领域发起挑战。人工杂交水稻的关键是阻断自花授粉，避免近亲繁殖。可水稻总在花苞绽放前完成授粉，天然壁垒难以突破。好在稻株中存在罕见的雄性不育个体，雄蕊发育不全，无法自行授粉，恰好为外源基因接入留出了空间。为了寻得稀有的雄性不育株，袁隆平一头扎进茫茫稻海，在蒸笼般的盛夏稻田里一株株甄别。
3: 那是很辛苦的哦，我早上吃了早饭就去下田，带个水壶，两个馒头，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呢踩着冷水终于很凉。
4: 他又不戴草帽，又不戴斗笠，晒得去还去还的。后来我就问他中午啊，在那忙什么的？他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饭吃不饱？不是那个好的稻种。
1: 那一年他37岁，常年趟进冷水稻田，早已胃病缠身。怀化酸甜的杨梅是他常备案头的慰藉。一路求索，滋味恰如这颗杨梅，酸涩相伴，终有回甘。整整两年，筛查了14000余株稻穗后，袁隆平终于寻得六株雄性不育稻。这仅有的六株是他挑战学界定论的全部底气。随后他写下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于科学通报，向世界证实水稻具备杂种优势，并提出一套完整的三系法育种构想。袁隆平将之比喻为给雄性不育的母水稻找两位各有专长的丈夫，一位叫保持系，另一位叫恢复系。保持系帮母本延续种群，后代依然保持不育，另一位丈夫恢复系令后代恢复生育能力，结出高产优良的稻子。三系法堪比一套错综复杂的水稻婚配，而袁隆平的攻关之路比这套体系更为曲折艰辛。1964年到1969年间，袁隆平带着学生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次杂交的试验，然而始终没有获得不育株率与不育率均达到100%的材料。希望反复破灭，质疑和非议纷至沓来，成为科研路上一道严峻的考验。
5: 他对他的助手是说过这个话的，就说哎，我呢可能就会打成科技骗子，被打成科技骗子，你想那个年代对吧？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

0: 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更深的打击接踵而至。1968年5月18日雨夜，试验田遭人蓄意破坏。次日清晨，袁隆平抵达田间，耗费2年培育的700多株不育稻被悉数拔除。
6: 秧苗被它毁掉了，我第二天早晨头好长，第二天不见了，哎呀，也是很大的打击的。
5: 袁隆平寻遍田埂沟渠，最终在废井淤泥中找到残存的5株。以微弱的苗种留存下研究的根基。毁苗事件后，袁隆平决意南下，避开纷乱干扰。
7: 从长沙到三亚，到海南、广州，到云南，虎吃、汽车、牛吃。
8: 哎，你们怎么了？生病了？
9: 我们呀、是怀孕了
8: 啊。
9: 行了行了，跟你开玩笑呢。给人家看看
10: 这个，
8: 这是什么？
10: 好稻种，我们正用自己的体温啊，赶紧催芽呢。
11: 100个小袋大概也快到肚子上，才多了就快温度下降了。
5: 他们用身体热度维系着种子萌发的温度，每一粒都是千挑万选留下来的火种，依托充足光热，每年多育1季稻。在辗转南北的候鸟式育种旅程中，袁隆平连续7个春节都没有回家。1970年1月5日，正在云南沅江南繁育种的他们遭遇了大地震。
12: 地震的间隙，带领他们坚持试验，没有放弃，在这个几棵树中间坐在那里开了一个3人会议。
5: 会议上，袁隆平抛出了长期思考后的结论：3000次试验失败，根源在于长期选用栽培稻，亲缘关系相近，难以实现突破，必须另辟蹊径，在野生稻上寻找突破口。
13: 没有创新性，没有袁隆平。
12: 李毅老师说，这是堪比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
13: 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能够拿起这个课题。
5: 袁隆平和助手一路南下，前往海南寻找野生稻。对于满怀希望而来的袁隆平团队，天涯海角用一连串严峻的考验迎接了他们。
6: 有一次天降暴雨，大水在田间一下子泛滥，情况危机，赶紧和助手们把住房的门板卸下，将试验秧苗从泥土中挖出，抱到门板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然而，人工栽培稻始终难以突破，团队成员持续在海南四处寻觅野生稻。冯克山，袁隆平海南育种团队成员，深谙本地山野的他是寻野生稻的核心引路人。50多年岁月流转，他至今仍常回到当年发现野生稻的旧址。
1: 一找到你，我就知道这个野生，我说你这个就是野生稻的，你看着他很高兴，就很快就下地去拔吧。
0: 1970年11月23日，冯克山和李碧湖在野生稻田发现了一株特殊的水稻，它的花药瘦小泛白，像一滴水，这是野生雄性不育株的典型特征。
1: 李碧湖经过我呢，他两个人马上高兴不得了，就用那个水稻花碎那个袋把它包起来。
0: 得知消息，正在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火速赶回海南。显微镜下，植株珍贵的不育特性得以确认，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杂交水稻的功课拥有了核心蜜月，手握这份独家种质，袁隆平做出坦荡抉择，将种子无偿分发给全国18家科研单位。
2: 杂交水稻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第一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袁老师这种高风亮节组建了一个大协作。
0: 各地科研人员浩浩荡荡汇聚到海南的育种农场，展开协作攻关。一个人的远见变为千万人的共创，野败材料流转全国，迅速激活各地科研力量，成果不断涌现。1976年，杂交水稻正式落地推广，全国栽种200多万亩，整体增产超20%，亩产由300公斤跃升至500公斤。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攻克了世界级难题。国际同行评价，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三系配套完成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水稻自花授粉，引花极小，每朵仅接一粒种子，花期短暂，人工授粉一亩需数百个工时，难以推广应用。面对这种瓶颈，袁隆平巧思出一套简易操作，副本母本隔行栽种，调整花期，修剪叶片。花开时，两人执长绳从田埂两侧对拉而过，绳阵之间花粉扬起飘落母本。
3: 两个人一边拿一个绳子从这里拉过去，拉过去绳子就这个整动，通过这个弹力把花粉飘起来，这上面就收茎结实了。
0: 凭借一根绳子和最朴素的田间辅助授粉，这种亩产从10余斤跃升至79斤。1974年，南优二号育成，一粒粒杂交稻种子为中国粮食生产带来历史性突破。如今，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近1/5的人口。1981年，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颁给袁隆平牵头的先行杂交水稻协作团队，这是新中国首个国家级特等发明奖。荣誉加深，袁隆平依然在育种路上步履不停，为了实现他心中的那个梦。
4: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那个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哎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
0: 这就是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他用躬身田野的一生奔赴这个理想。育种从三系法迭代至2系、1系。

0: 畜持续简化，双季稻亩产突破1500公斤，国内累计推广90亿亩，增产粮食8000亿公斤，10000000国人就此摆脱了饥饿。邓华凤跟随袁隆平30多年的弟子和助手，珍藏着先生很多的科研手稿，
1: 我都把它留下来的，你看现在多漂亮。
0: 泛黄的英文手稿上记录着袁隆平赴海外宣讲时的思考，字里行间传递着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长远考量，以及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中国方案。40多年间，杂交水稻陆续落地全球70余个国家，海外推广面积超1亿亩。2003年，菲律宾的稻田里，袁隆平和当地农民留下了一张合影。
2: 那农民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我跟农民在，我说你，那用英文讲，我说这个把子黑肥不黑肥，重不重？他说黑肥。我说你 happy 的也是谐音的，他说 happy， 他说我很高兴很高兴。
0: 2017年，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印入最大面额的新版纸币，以此表达对这位中国科学家最高的敬意。

0: 1991年，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杨丽带着摄影师走进了袁隆平的生活。他们的镜头不仅记录了科研，也留下了他们在海南苦乐相依的珍贵时光。
1: 袁隆平是个老农土气，那给人的印象不奇怪啊，对不？他不下地，他怎么把粮食搞出来？但是他那小弟一下午就拉，很随便就拉《田园交响曲》。
0: 长沙街头这家不起眼的理发店，离袁隆平办公地不远。店主曹小平为袁老打理头发，一剪就是18年。
2: 我们袁老师他就喜欢这个地方带圆弧，他不喜欢这个地方带角。剪个头发，他每次都会自己夸一下：年轻5岁啊，年轻10岁啊，啊，帅哥啊，9零后的又年轻了呀，这样子。
0: 年近90的袁隆平去的最多的依然是稻田。这里始终是袁隆平最牵挂的地方。
3: 电脑很重要，是吧？但是电脑里面呢，长不出水稻。书本知识也很重要，书本里面长不出水稻，你必须到田里面才能够种出水稻出来。
4: 下田去，下田去。
5: 我是乐在苦中，不下这田呢，总觉得事没做完呢。哪是去看一下？看3分钟也是好的。
0: 有一天，他走向稻田的深处，再也没有回头。

可他从未真正远去，稻穗烟花为他而生，化作漫天焰火，送去世间绵长思念。从此，天上多了一颗守望人间的星，而人间的万顷稻浪，年年岁岁，仍为他如期翻滚，仿佛在回答一个从未停歇的召唤。

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色以天然，肉自醇香，龙源鲜果，通达天下。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5: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4: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

0: 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光点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8: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田园栖居地，树心康养，安享晚年。
10: 茶又中旗，好农产；茶又中旗，农产好。
9: 出口小方平台，北京二锅头。

0: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濒危困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那么你知道大熊猫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它们又是怎么跟饲养员斗智斗勇的？想知道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些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们吸引，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挪不开眼睛。这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1: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水

他的孩子很无奈，好好的一天又湿漉漉的开始了。大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两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崽，是他的干儿子。他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崽。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两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两个幼崽但凡有一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

0: 个艰巨的任务吗？
1: 哎，这个大头了。
0: 蕊蕊仔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因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叼到自己的秘密基地。这时身后传来动静，是咸咸仔，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咸咸仔可能在想，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仔，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忙？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脸型，他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弟弟咸咸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咸咸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有的像小鸟。妈妈的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咸咸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注意，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大熊猫平时

0: 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1: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的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0: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对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兑好了。
0: 称重，分装。
1: 好了，准备去给它投喂。
0: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2: 哎，在门口吗？
0: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2: 哎，知道。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走吧，走。
0: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2: 走哪边回来了？
3: 走。
2: 走吧，你们先过去。走。
0: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2: 快点。趴起。快点。
0: 蕊蕊仔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一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
2: 又过来给你，来。
0: 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2: 乖。慢点。
4: 慢慢喝。
2: 呀，今天喝这么快呀啊。哇，今天乖。今天好乖。笋呢来。给他一个。
0: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2: 哟。
0: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2: 啊，今天你也乖，来，还有这，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呀？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0: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2: 还有点儿。
0: 奖励嫩笋。
2: 今天是好棒。

0: 量一下。咋嘞？不想吃是吧？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嗯。
1: 但贤现在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0: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1: 李荣耐心等待着，等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0: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1: 贤现在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0: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抱抱抱抱。
1: 贤现在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0: 抱一下，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可以吃笋了吗？先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排排坐了，排排坐了，排坐啊，对。你这不香啊？来，意思天天要抱一下才行。来，
1: 照顾好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小贴士三：磨牙笋。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他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他们嫩竹笋。

刚换上的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但一口下去，竹笋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收获。快要吃完的蕊蕊仔好像还没饱，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抢。吃着吃着，蕊蕊仔一爪伸了过去。

谢谢仔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赶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蕊蕊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蕊蕊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没办法，咸咸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

0: 孩子都给你剥完了，快来。
1: 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梁小芝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梁小芝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小贴士四：熊猫的笋。给蕊蕊准备的竹笋叫做雷竹笋，是竹笋中个头偏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笋、苦竹笋、斑竹笋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笋。竹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虽然到了该教育孩子的年纪，但蕊蕊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咸咸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泡个澡，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妈妈的爱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结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两个幼崽在蕊蕊的照顾下成长得很快乐。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手多一只幼崽，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手妈妈的照顾。相较于纯人工哺育，母兽带崽的优势不言而喻。大熊猫妈妈的照顾不仅能让幼崽学会更多生存技能，还会让幼崽生病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这需要雌性大熊猫有很博爱的心性，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第一次当妈就能接纳干儿子，照顾好两只幼崽，蕊蕊做得真的很棒。

天和大熊猫幼崽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

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小赖，等会儿，二娃都吃完了。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1岁。小赖姑妈，啊？
1: 都是我不，啊！
0: 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1: 小兰，来，小兰，我接着你来，小兰嘛。
0: 他的双胞胎弟。

0: 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1: 快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下来。哎，你要啷个下来嘛？
2: 大王，
0: 不要。谈判破裂。
1: 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哎呀，快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呀呀呀呀！
0: 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1: 这个玩儿，这个玩儿。
0: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1: 上去，上去。
0: 李荣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
1: 抱不起了。哎呀，哎呀，妈妈抱不起了。
0: 但没能成功。
1: 哎呀，妈妈抱不起你了，已经。来，来，你球球，球球。
0: 李荣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
1: 咱们小声点，小声点哈。快快快，玩具来了，乖乖。
0: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
1: 来了，你看，你看，来来来来，快来来，快那边那边，快去。
0: 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1: 快下来玩嘞，来。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
0: 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
1: 又下来了，又捅了。这人吗？啊，
3: 这
1: 人。啊，你在粘着他。
3: 他们在上面是吧？现在都在上面看。
0: 李荣关心着树上的大仔，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3: 怎么放木架上？太高了。
0: 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
1: 去给去给他俩上，快！
0: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1: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始终不能去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而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快快快！
0: 李荣拿出盆盆奶，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1: 快快快！
0: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1: 再下，再下点，再下，再下，再下来点。
0: 但是没完全想通。
1: 来来，下来下来。
0: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1: 来来来，
0: 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

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0: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1: 因为它如果没给它劈开，它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它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它的一个衰老。
0: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1: 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0: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哎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0: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这里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再以一定比例混合水，就得到了窝窝头的面坯。何川是在熊猫厨房工作的饲养员，多年给大熊猫做饭。

0: 大手一抓，一个窝窝头的量已经安熟于心。
1: 咱们的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到底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0: 翻滚、揉搓、旋转、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1: 我们有时候那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的话它那个粘了，它不就粘手上了。
0: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1: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0: 速度加快。

0: 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
1: 圆圆回来啦！孩子，回来了，回来吃饭了。圆圆。
0: 蕊蕊和两个幼崽玩得正开心，听到饲养员呼叫，他扭头朝圈舍赶去。
1: 喂，来，回来喽！这边来，乖，你到这边来，快，这边这边，来，蕊蕊，蕊蕊过来。你先吃的哈，马上我去给你端来哈。
0: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1: 哎，来了，来吃饭饭喽，快坐哈。哎，哥坐。哎，叔叔，真棒。
0: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1: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看到没有？哦，外面好晒哦，香不香？
0: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1: 香得很。最乖了，是不是？你看你的那个味儿好肥啊！今天上午你又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等一下好生教育哈，听没？咱们不准那么肥，哥。
0: 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他都能感受到。
1: 还有一点点。
0: 很快盘子就被清空。
1: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果来哈，你坐了哈。
0: 李荣会轻拍蕊蕊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1: 妈，孩子坐好嘛，坐好嘛，来，手手拿过来嘛，手手拿这儿。
0: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提肩踩穴做训练，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蕊蕊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苏林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
2: 它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它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它第二天我们需要给它

0: 投入多少的精料。
1: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每天都需要调整。
2: 人这边来，回来，过来跟崽崽人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
1: 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
2: 看的。
1: 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妈吃竹子，学妈妈蹭痒，学妈妈拆家。

甚至在水池里走来走去，想学妈妈泡澡。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

0: 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来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岗。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啦！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会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打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大部分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用，我忙着点，我给你。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又是粘人的闲闲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狮子妈呀！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闲鞋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闲鞋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而另一边，闲鞋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1: 啥玩意儿大的？
0: 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荣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闲鞋仔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注意他。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闲鞋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但闲鞋仔不为所动，就要扒门。

李荣只好自己上手拖住幼崽，让同伴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撤退要快。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放他出来。

0: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李荣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在金夫妇
0: 还有很多和李荣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2: 太难了，老脸。

0: 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弯琵琶在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
1: 吃掉我的鸡腿。
0: 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他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大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

0: 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他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新加入的乐乐完全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就连吃个笋，仨熊都要叠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就像一家人。大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地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很疑惑，你们人类难道不是躺着吃的吗？和平是少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
2: 啊，这边能看到三个。
0: 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

0: 还上了。哎，
1: 这一下子。不是。
2: 哦，中国。
1: 别来多
3: 米。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4: 师傅，这边，快回来。
3: 先悄悄观察。
5: 走一点可以看啊。
6: 哇，你来了。
3: 再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福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然后又回到了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树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必须把大熊猫隔离。大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4: 金爸，金爸，
3: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他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胡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
7: 还有水到了。
3: 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起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4: 快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3: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4: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这儿下了，快点，快！
3: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4: 快了！
3: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

0: 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吉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睡着了。
1: 吉福，起床了，哎。这瞌睡了，喝点啥来？哎，太阳下面吃，下面吃，快下来，来，乖乖，喝点啥来了？喝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0: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1: 吉福，吉福，
2: 下来。快点！
0: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吉福。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1: 快点下来，
0: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2: 没有牌牌，咋没有名？
1: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下来，快回来，来。
0: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锯。
1: 听吗？
0: 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1: 是。
0: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和平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他们长相奇特，干活勤快，每天把熊猫吃剩的竹子偷走，又换上新鲜的食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前往深山中拜访一位老资格的熊猫人。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天台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天台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

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归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熊猫服去巡山。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下餐。最重要的是一台无线电。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又在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30几到90多，到达了90多的这个数据呢，说明熊猫妈妈或者幼崽离我们很近了。
2: 天天，天天，你被吃进来了，天天。
0: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穆世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2: 那甜甜，来。伸出来了，来，甜甜，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这么紧张，那甜甜，甜甜，你孩子呢？在哪里去了？你这，
3: 小马，
2: 我
3: 们走。
0: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穆世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2: 我看你的崽崽在哪里啊？
0: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2: 幼崽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0: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2: 他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近了。
0: 有时穆世杰还需要进到围栏内确认幼崽情况。
1: 熊猫妈妈，因为我们天天要给它投喂食物，我们也呼唤它，它会来的。我们就把它关在这个隔离笼里面，我们就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
2: 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身子了哦。啊，好香。
0: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1: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它就

0: 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羊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他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到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到妈妈。
1: 照顾好甜甜，牧师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

0: 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来年，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9只，这其中有2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无论是积极与国际合作，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不好走啊！
1: 我也好走。到了。哎，小雪。啊，你看啊。嗯。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要是真围着那个石头修一个栈道过来的话，嗯，那从这儿往下看风景，那太刺激了。
0: 对呀，而且啊，你看，就可以直接从那边的山走过来了，特别方便。
1: 要不说你妈是真厉害啊！马鞍观景。
0: 嗯，
1: 那意思就是骑在这马鞍山上。 往下看这风景呗。哎，是这意思。那咱去那边看看。走，再看看。哎，行了。嗯。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0: 好。
1: 然后我估计那个拍片的这个团队3-4天吧，他们就能过来。
0: 嗯。
1: 到时候别的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吃住都安排好，没问题吧？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是，
1: 这咋还应该呢？
0: 肯定没问题，你到时候跟着一起过来吗？
1: 我再说吧，我可能这段时间有点忙，但是我得接他们回来回去做后期。
0: 行，
1: 这个拍这片儿吧，真的可能挺麻烦的，所以你这个后勤工作一定保障好，好不好？
0: 放心吧，放心吧。
1: 那我回去了啊。
0: 你吃口饭再走呗。
1: 我不吃了，回去了。
0: 啊，好，
1: 你回去吧啊。
0: 慢点啊。
1: 哎。

0: 来，咋又是你呢？你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 经你这么一闹，我告诉你，我反倒对他有想法了。
1: 你啥意思？
0: 啥意思没明白啊？你慢慢就明白了啊。
1: 你站着。
0: 怎么的？把你那个车挪开啊！
1: 我要不挪呢？
0: 不让。
1: 碰碰啊！
0: 你以为我会跟你打一架是不是啊？你错了，我不可能跟一个白痴置气。让开。

0: 不干能行不干吗？赶紧把整完再回去吧。
1: 啊，
0: 你这干啥去了？一出去一天呢？
1: 爸，你把我那围裙手套拿给我。我上天马山去一趟。
0: 干啥去了？
1: 来个朋友，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在网上认识个网友，他呀能找人帮咱们免费拍宣传片儿，然后他来考察一下，我陪他上山上去溜达一圈。
0: 哎呀，姑娘啊，
1: 啊，
0: 你可别像你妈似的，傻了吧唧的，寻思啥是啥呀？搞啥开发旅游还搞旅游啊？哎，那不异想天开吗？
1: 怎么能是异想天开呢？那咱们这天马山旅游项目要真搞起来了，那无论是对咱们村儿还是对咱们家，那好处都是特别多的。
0: 有啥好处？有好处啊！我告诉你们，要真搞起来了，您的妈呀，她就更不着家了，咱这日子也就更不好过。
1: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你懂不懂啊？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咱那旅游项目要真整起来了，别的我不说，就咱家这花，你都不用再上城里卖了，直接在咱们村儿就自产自销了。
0: 消化啥呀？还消化？你天马山那么多花呢，还用咱花了吗？
1: 天马山上的花那都是小花，是野花，那都不成片儿，那能行吗？哎，爸，你没听我妈说吗？她要把咱们天马山呢打造成一个四季都鲜花盛开的一个山村，到时候就咱家这一大棚的花，那都不够一个景点的，没准到时候啊，全村子的人都得跟着咱们家养花呢，那到时候富的可不是咱们一家啊，那是整个村儿啊。
0: 能吗？
2: 小会计，
3: 嗯，
2: 你看这些账是不是都对上了？这位，
3: 嗯，都对上了。
2: 那要是都对上的话，那你就先回去吧。
3: 好
2: 啊，
4: 嗯，你们还没走呢。
2: 哎，老婶，
3: 哎。我这不跟梁书记刚把账对好了，正要走了吗？
4: 对好了，
3: 对好了。
4: 啊，
3: 嗯。哎，主任，
4: 啊，
3: 这下午你干啥去了？
4: 我去找马书记啊，汇报咱们项目的运作计划去了。你们猜咋的？
3: 咋的？
4: 马书记对咱们的想法非常的感兴趣，非常支持。他说他立刻去向镇党委汇报，而且啊，镇里面还对这些招商引资方面啊，给咱们一些优惠政策。马书记还答应了啊，等考察团来的时候，他亲自接待，这对咱们多大的支持啊！
2: 太好了，
3: 太好了，主任，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
4: 哎呀，迎接考察团这个事儿吧，咱们得着手做了啊，这个接待工作一定要做细，免得到时候咱们抓瞎。
2: 老婶，那咱们是不是得去咱们山上的景点，每个都再走一遍啊？
4: 嗯，必须得走，每个景点咱们啊必须得做到心中有数。而且每个景区要投资多少钱，如何运料，如何装修，这些事儿啊咱们都得掌握。
2: 你说咱们这么忙，我这腿还
4: 没事儿。你腿不方便你就别上山了，你就在家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就行了，我们上山就行了。
3: 嗯，
2: 行
4: 啊。
2: 啊，
4: 那行，天不早了，咱下班吧。
3: 那走吧，
2: 走吧。
3: 啊，走，好，
2: 走，
3: 嗯，慢点啊。
2: 没事儿。
0: 爸妈吃饭了啊？
5: 啊，儿子快吃饭吧。
6: 一天也不照顾家，我干啥去了？是不是跟林小雪鬼混去了？
2: 爸，那啥叫鬼混呢？我说话也太难听了。
0: 那你干啥去了？
2: 我
0: 我上镇里了，帮我同学办事去了。
2: 咋的了？
6: 正跟同学在一起呢。
0: 啊，
5: 也行了，刨根问底儿的，快吃饭。
6: 越来越完蛋，撒谎眼睛都不眨一下。
2: 妈，你说说我爸，他成天说人家完蛋，那本来就不咋地儿，那不越说越完蛋。
5: 谁让你爸了这一天，不是儿子完蛋，就我完蛋，就你不完蛋。
6: 别给我扯淡，吃饭。
1: 妈，你猜今天谁来了？
5: 齐小璐啊！
1: 天哪，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5: 那还能有谁呀？
1: 嗯，
5: 来干啥来了？
1: 他来看看天马山，顺便呢，

0: 他已经帮咱们找到了帮咱们拍摄宣传视频的人了。
1: 对，那太好了。嗯，
2: 花多少钱呢？得
3: 花多少钱？你们也掏不起呀。他说了可以免费帮咱们拍，但是呢人家摄制团队的人来了，你吃住什么的咱们得管
1: 啊。那吃住没问题啊。嗯，那不行的话你就安排咱家吃呗。嗯嗯，
4: 在咱家吃啊。你师傅难不难？不过你别指责我啊，我这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了，我哪有时间伺候他们呢？
0: 也是，我爸也忙你也忙，我又整不明白。我寻思吧，嗯，要不然就放春秀阿姨那儿吧，正好住宿啊吃饭什么的那不都解决了吗？
1: 哎呀，你说放春秀阿姨那儿吧，嗯，倒是行，但是就产生费用了。这事儿啊就得到村委会开会商量，你妈做不了主。
0: 那你们就商量呗。嗯，要不然的话你们的投资商来了，你们给人看什么视频呢？再者说了，你们光请人拍摄这个视频就得花好几万，你们负责个吃住还不行啊？
1: 那么贵啊？
0: 对啊，而且还有后期制作呢，老费时间了。嗯嗯，你可以研究研究。
1: 那行，我开会跟他们说一下情况。嗯嗯。飞，
5: 没事的。
6: 你说你叫田贵妃呢，还是叫苦贵妃呢？
1: 讲吧讲吧讲啊。
5: 闲的吧？是不是闲的？
6: 呀，快让爸爸抱抱来，让爸爸抱抱
5: 来边去。我让你琢磨给那个给小东介绍对象，你琢磨怎么样了？哎，
6: 你这一提我倒想起个事儿来。我两姨家的姐姐，她家有个姑娘叫小燕儿，刚大学毕业，她妈正张罗给她找对象。
5: 那人怎么样？
6: 哎，那孩子可好了，说话咔咔的。
5: 那你哪天把她领来，我替小东给她把把关。
6: 行。你说那小东和那蒋秋涵处的不挺好的吗？
5: 他俩不合适。
6: 那小东还不得恨你呀？
5: 恨我什么？恨我呀？我是他二叔，然后我都为他好，他恨我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啊，悄悄的办，不让人知道，明白吗？
6: 啊，你放心，不会走漏一点风声。
5: 快快快快快去帮哥哥拿牛仔锦衣。行。

0: 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塞北的雪。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马上就要启动了，最近呢我们也正要打算去拍一个美丽的风景视频，这样呢大家伙可以看起来比较方便。
1: 小雪
0: 啊，不好意思啊，大家伙稍微等我一下。干啥呀，我直播呢，怎么每次我直播你都来捣乱呀？
1: 我不想你了吗？跟你说个事儿，我同学啊在镇上给我找份工作，要明天上午去面试去，你陪我去呗。
0: 我去干嘛呀？
1: 你帮我站站脚，帮我助助威，正好也帮我参谋参谋，看看这工作行不行。
0: 你什么工作呀？
2: 小东，坐。
3: 老师，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是这样的，小东，我寻思着吧，召集一下村委们商量几个事儿，咱俩呢先碰一下，统一下思路。
3: 行，老师你说。
2: 第一呢是天马山景区的规划问题。
1: 妈。
4: 儿子，小雪。
0: 二娘，
4: 你俩干啥去啊？
1: 我这不面试去吗？完，我让小雪给我站站脚，助助威。
4: 啊，那这是好事。那行，别耽误事儿，走吧。
1: 那我走了，妈。
4: 啊，慢点开啊。
1: 妈，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4: 是吗？
1: 衣服瘦了。
4: 这扯犊子，小子。
2: 哎，小车，你说我二娘最近咋的了？
1: 我妈没咋的，挺好的呀。
4: 没咋的。
1: 啊？
4: 不是，她那脸、那头型，完那造型，完天天抱个狗，那是干啥呢？
1: 啊。我妈有可能是更年期，但是也有可能是……
4: 是啥呀？你快说。
1: 捍卫爱情。
4: 捍卫爱情？
1: 你不说咋回事儿？我妈和我爸。

0: 前，我妈特别特别欣赏我爸，就怕我爸有一天把她给甩了，所以她害怕呗。其实捍卫爱情啊，就应该不按套路出牌。
1: 就像你难为邱小璐那样，
0: 你看，这说我妈，你这咋扯我身上的呢？
1: 梁小春，我警告你啊，以后你要再敢折腾邱小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人家是我请来的朋友，你那么对人家，让人家怎么寻思我呀？
0: 行，我知道错了。嗯，
2: 行，那这个事儿呢，就商量到这儿。下面这个事儿呢，涉及到花钱，所以我要跟大家好好商量一下。
3: 老婶，你是村主任，有些该花的钱啊，你就花就得了，不用每个事儿都跟我们商量一下。
2: 不是，
4: 就是你能决定吗？
5: 不用商量。
6: 对，
7: 该花就花，
6: 该花的花，你不用跟我
8: 商量。
6: 不是，
8: 权利范围内的你就花。
2: 不是，这个事儿呢，牵扯到我们家李小雪，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清楚。
5: 主任，啥事儿啊？
2: 是这样的，李小雪呢，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邱小璐的人，他说能帮咱们找投资，还要帮咱们天马山拍一个宣传片。
3: 那是好事儿啊！
5: 这是好事儿啊！对呀，
9: 这也太好了，
5: 这多好啊！
10: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叫李小雪。
10: 啊，李小雪。嗯。今年多大了？
1: 啊，这个还
10: 啊，哎，那啥，你不用说了，你这可以免试了啊，你这形象气质太适合我们公司了啊。我们公司呢是农商公司，卖的是一种新型有机肥，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名字叫肥的好，市场前景非常好，加入我们团队绝对没问题啊。
0: 我来面试。
11: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
1: 哦，我是陪他来的。
11: 啊，那你不用在这儿了，在门外等着就行。哦。
10: 那个美女，考虑一下啊。
1: 喂，邱小璐啊。
0: 小雪。
10: 哎，这怎么都走了呢？
2: 所以呢，设置团队的吃住问题，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
12: 这有啥难的？人家上赶的给咱俩拍片，咱连吃住还供不起吗？要我说呀，就把他们安排在秋寒他们家客栈里。你看，他们家客栈还有食堂，还有住的地儿，吃住，这不都解决了吗？
2: 我们家小雪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吃和住都牵扯到花钱呢。
3: 老婶，你知道拍这样一个 AR 片需要多少钱吗？
2: 我也不知道，小雪说好像得十几万呢。
3: 十几万，老婶，你想一想，就算摄制组在秋寒家住个十天半拉月，那又花多少钱，对吧？这个账咱们怎么还不会算了呢？
2: 对，我也觉得这个片儿啊，咱们还真得拍，要不然以后邱老板来考察来，咱拿啥给人看呢？
4: 对，咱不能靠嘴说，也不能像人上去是吧？
5: 对，
2: 那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秋寒，你跟你妈说一声，让她留几间干净和敞亮的房间先备着。
5: 行，包我身上了。主任，那这设置团队啥时候到啊？
13: 设置团队明天下午就到了。太好了，行，好，拜拜。
0: 谁呀？
1: 邱小璐。哎呀，
0: 我咋又是他呀？
1: 怎么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让我朋友难堪的话，肯定不会放过你。
0: 小雪，你跟我说实话，邱小璐是不是喜欢你？
1: 怎么这么幼稚啊？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啥意思？
0: 我的意思你还不懂啊？
1: 我不懂。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下你车回去一趟。
0: 你是不是接丘皮特的见去？
1: 你别磨叽，赶紧给我。你在这面试，然后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0: 你回来接我？
1: 知道了。
0: 但我没有车。
1: 走吧。
0: 慢点开。
2: 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大伙儿都说说。
14: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
15: 没啥说的。嗯。
1: 真没啥说的。
2: 喂
13: 喂，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邱小璐给咱们找的那个设置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了。我寻思问一下你，接待的问题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6: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哦，行行行，那这样吧，我先正往回开呢，一会儿咱们见面说啊。好，你先开会，拜拜。
1: 小雪来电话，说摄制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问我都安排好了没有。
2: 你看，小雪啊，办事还真挺准成。
0: 这么靠谱的孩子啊，
1: 对，
0: 明天下午就到了啊。他们来几个人啊？
1: 应该也不会太多人。他们到了以后，会让小雪啊接待他们。
3: 秋海，一会儿散会了以后啊，咱俩去找一下你妈，把具体的这些事儿啊跟她落实一下。
4: 嗯，行。
1: 那行，今天没什么事儿了，大家散会吧。啊，
5: 好。
6: 梁小村是吧？
5: 嗯，
6: 是这样啊，你这个条件呢，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这样，关于工资待遇方面的用工合同里写的很明白，然后你看一下，
3: 有什么额外要求你也可以提出来。
4: 额外要求？
3: 你想过呀？那好，如果没有要求的话，这份就是我们企业劳动合同，然后你回去看一下，如果没什么意见，把这个表格填好，周一过来咱们签一下合同，签完合同你就是咱们公司正式员工了。
6: 那行，
4: 恭喜呀！
3: 妈，咱开车去吧。
7: 哎，这不小春的车吗？
3: 我不做。哎呀，
6: 妈，咋了？
7: 李小雪啊，李小雪，你说你妈说你点啥好啊？你除了整天跟梁小春搭个在一块儿，你就没啥别的正事儿了是吧？你说你爸在那个花棚里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你就不能去帮帮他？
6: 妈，我跟小春在一起咋了？
7: 啥玩意儿咋了？婶儿，小雪跟小春不挺好的吗？你别管了。哎呀，
1: 秋寒，你不知道。
6: 小春的孩子没啥正事儿，咋没正事儿了？
7: 你说他整天游手好闲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就靠吃他爸那点老本儿，我都替你俩愁。
6: 妈，人家小春当初不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要是我不回来的话，他能回来呀？再说了，今天他上午还去城里面试了呢，我还陪着他去了呢。
7: 是是是，我一说你啊，一大堆理。
0: 不听你妈话，以后吃亏的日子在后头。
7: 哎呀妈，你就别生气了，咱这不还得办正事儿去？
0: 是是是，办正事儿，姚姐，
7: 走走走走走走。
0: 姐，哎呀，
8: 二婶你来了，快坐快坐快坐，
0: 我给你倒杯水。
7: 哎，不用不用不用，快去坐下坐下坐下，
0: 腿好没好啊？
7: 好多了。
0: 你就是梁晓东？
7: 二婶这是？
0: 啊，这个呢是我二姐，不是不是是。
7: 是我四姨家二姐的闺女，叫燕子，论起来她得管你叫哥呢。
0: 你好，我叫燕子。啊，你好，
7: 梁晓东。那个二婶，你找我有事儿啊？
0: 那对呀，你二婶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哎呀，小东啊，这办公室可真挺好哈。要说你当这官呢，也算借你二叔的班来。
7: 以后有啥不懂的，就问你二叔，一家人别见外啊。
9: 行。
7: 大姨，说重点啊！对对对，重点。这我差点把重点给忘了。
9: 呀，这不你二大爷吗？
7: 二哥啊！
9: 啊哈！啊。
7: 秋环，啊，你们几个呀？我以为小春开的车呢。这去哪儿啊？
10: 我们去一趟车修客栈，去聊一下摄制团队来了的吃住问题。
9: 哦，秋环，哎，哎，小花，
7: 我跟你说点事儿呗。跟我呀？
9: 啊，
7: 哦，行，哎，我自己来。
9: 来来来来，爸聊。
7: 啊，谢谢啊。
0: 那咱上前面啊，行。姐，嗯，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10: 不知道。
0: 那个小东啊，你看燕子长得咋样啊？
9: 挺好的，
0: 你看我就说不错吧，是不是？哎呀，小东啊，那个二婶听说呢，你在天马山呢正在搞那个旅游开发，是不是？一寻思呢，你就得需要好多的人。燕子呢，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工作呢。

0: 我寻思呀，你给他找点事儿做呗。
1: 啊，是这样，二婶，天马山旅游开发只是筹备阶段，景区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现在还用不上人。
0: 啊，嗯，那行，那以后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燕子点啊。
1: 行，
0: 那行，燕子，咱走吧。
2: 哎，小东哥，你们现在筹备不也得需要人吗？你看我能干点啥？
1: 啊，燕子，等我们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一定需要很多人手，所以那个时候天马山景区随时欢迎你来工作。
2: 行，等你们景区建完了，你可得千万想着我呀。
1: 行，
2: 一言为定哦。
1: 放心吧。
3: 来，小东哥，我给你倒点水喝。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别影响小东工作啊！快走吧，
3: 待会儿呗，大爷。
0: 哎呀，快走吧。
1: 那二婶，我不送了啊！
2: 哎，不用送了。
4: 我先给小春、给小雪整了个订婚宴。
5: 订婚
4: 啊？
5: 不是，二哥，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吧？
4: 不突然，那俩孩子处那么长时间了，又处的挺好的，是吧？这以前我忙没时间。现在我闲下来了，我先给他们张罗一下呗。
5: 不是二哥，这个他们俩的事儿，以前你不都是不同意吗？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4: 闲话。
5: 啊。
4: 怎么说呢？这个前段时间吧，我从那个村主任位置上刚下来，心里的落差比较大，啊，心情也比较烦躁，所以那些可能情绪不太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5: 哎呀，不不不，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挺惭愧的。
4: 别，是我不好，我这人脾气急。那这样，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我寻思我给他们张罗一下。咱们老梁家呢，在咱们村是个大家，长辈又比较多，咱也不能悄无声息的，是不是？把这个亲属聚一聚，咱也热闹一下。
5: 嗯。二哥，要不这样哈，
4: 嗯，
5: 你看这么大个事儿，我回去跟广才商量一下。
4: 不，那肯定要商量啊。
5: 嗯，
4: 商量完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你们都不用管，我来张罗。
5: 啊，好。
4: 啊，
5: 嗯，那行，二哥。
4: 那咱这么定了。
5: 啊，行行
4: 行，
5: 回去商量一下 啊。
4: 你快忙着吧。
5: 哎，好好好。啊，那二哥你慢点啊。
4: 哎哎，好好好。
5: 慢点啊。
4: 哎，好好。慢点开啊！
6: 哎，
4: 啊，那我走了。
5: 走了啊！
6: 哎，
7: 妈，我二大爷找你聊啥呀？
5: 聊啥？说是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6: 啊？真的？
5: 瞅把你美的那样。
6: 哎呀妈呀，我二大爷咋想开了呢？哎，姐，你快掐我一下子，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啊，疼！你不能轻点
5: 儿。哎，行了行了，有点出息行不行？真是。行了行了，别鼓捣你的手机了啊，赶紧办事去，快点。
7: 马上马上。
8: 哎，你咋锁了？东西你做好了。
9: 大爷，
0: 嗯，
9: 梁晓东太帅了，是我的菜，
0: 相中了。
9: 嗯，可以考虑。大姨，你啥时候正式给我们介绍啊？
0: 哎呀，这个可得你们大姨夫出面。那梁晓东啊，老听你大姨夫的了。
9: 那快点走啊！
10: 哥，林夕啊，
11: 哥，
10: 光福
11: 啊，
10: 你的病全都好利索了？
11: 啊，大哥，差不多了，除了这半夜呀有点咳嗽，剩下的都好了。
10: 好的怪快的呢，你知道当时啊，把我们都吓死了。你呀。眼瞅就没气儿了，
12: 太危险了
11: 啊！
12: 眼睛都翻白了，
11: 是吗？
12: 我寻思缓不过来呢，
10: 就是
12: 你真捡聪明。
10: 他咋的？多亏这小东啊，那孩子孝顺，肯花钱，把你呀从鬼门关硬给拽回来的。
11: 大哥，你还不知道吗？咱家小东是你看着长大的，你说这话我可不跟你犟。
10: 哎呀，就我这没儿没女的货呀，我要摊这事儿啊。就轻着等死吧，
12: 嘿，说那没用。像我这有儿有女的，那几个玩意儿，离家80丈远，等你有事儿，等他回来，妈啥都晚了。
10: 你可也是啊，
13: 梁大爷，齐老爷子，您都别犯愁了，等李主任把养老院建成了就好了。
10: 哎呦， 那得猴年马月呀！

0: 我李献花答应大家的事儿啊，我肯定做到。都在呢，咱们不出两年，这老年公寓啊，我肯定给你们建起来。
1: 不是，光才媳妇儿啊？
0: 哎，
1: 那就像我们这有儿有女的，那村里也管吗？
0: 管，只要是咱村的老人或者是没有生活能力的村民，咱们的老年公寓啊，都负责照顾。
1: 哦，
0: 而且以后老年公寓啊，还跟省里的大医院合作。
2: 你们在家呀，真有个头头脑热的，都不用出门了。
1: 呀，那可太好了。
3: 是，
4: 不是，广台媳妇，那得啥时候建呢？
5: 大爷，很快了，摄制团队马上就到咱们村排风光片了，拍完了以后啊，肯定就会有投资的了。
1: 哦，
0: 把咱们村的自然风光啊拍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我就不信没有人投资。
1: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0: 对，
2: 你们先玩着啊。
0: 这笑，
6: 妈，
2: 笑。
0: 哎，
2: 哈哈，
0: 鲜花。
2: 你们娘俩怎么来了？我给你商量个事儿，明天摄制团队就来了，我想安排在你这儿住，行不？
0: 那没问题啊，太没有问题了。来来来，坐一坐。
2: 来，哎，
0: 他们一共来几个人呢？
2: 哎，小雪几个人？
5: 四个，两男两女。
0: 啊，秋寒，你去把那肉放冰箱里。
5: 哎，好，
2: 啊，我帮他。哎，
0: 没问题啊。
2: 我正好呢，有几间朝阳的房子，我回头让他们腾出来，然后让服务员好好收拾收拾，你就放心吧。
0: 行嘞，你把房子留好，还有吃饭的问题呢？
2: 吃饭的问题就更不是问题了，等他们来的时候，问问他们对伙食都有什么要求，你再制定一个标准。放心，肯定让他们吃好喝好。
0: 就放你这，我最放心。
2: 那个押金我给你多少？
0: 哎呀，什么押金不押金的，等着完事儿以后咱们一块儿算。
2: 那也行。
6: 那这事就定了啊！哎呀，哎呀，哎老伴儿啊，广发，干啥呀？干活呢。
7: 看看咱家的豆子长得真好啊！<笑>
2: 你看他那边没有咱家长得好啊？哎，广发，你带手机没？给我照张相呗。<笑>
0: 你给我照一张。
2: 照啥照？照的照那半脸照小了咋的？
0: 反正你给我照一张呗，带不带？
7: 赶紧干活得了。
0: 你别人照不给我照，
7: 我给谁照了？我给谁照了？
0: 那天我都看见给别人照。
7: 你这天天就闲的。
0: 小春干啥去了？小春啊，一天也不照个家。
7: 干啥去了？他们干啥去啊？
0: 哼，肯定跟那李小雪在一起呢。这家伙这孩子，听说你同意他跟李小雪订婚了，都乐蒙圈了。
7: 哎呀，养个儿子白养啊。
0: 这活儿一点指不上的。哎，我看啊，嗯，你跟李鲜花和好了？
7: 这什么话呢？什么叫和好了呀？
0: 不是，那你咋答应这两个孩子订婚了呢？
7: 怎么的？我答应的不对吗？有什么问题吗？
0: 哎，连我爸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报私仇，跟你没完。
7: 哟呵。
0: 这一出，
7: 报什么私仇啊？那不是我亲儿子，说话也不长脑子你。
0: 不管你咋说，我就不能坑我儿子。我就告诉你，你坑我儿子，我就跟你没完。
7: 呀呀，跟我干呀哈！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吓我吓唬你！
7: 让你也没那个胆儿。
0: 爸，
7: 我
0: 儿子就是我命。
7: 爸，你命你命，
0: 妹妹们，儿子，
7: 怎么的这是？
0: 干啥呀？
7: 妈，
0: 儿子，你咋了？这摔的这，全是泥啊！没事没事，
8: 爸，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7: 还真是，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你看你摔这样，你都不在乎是吧？为了小雪啊？
0: 没事，爸，那啥，你俩回去吃饭去吧，我干，我干，来吧，我铲地。
7: 哎呀，苗啊，把苗都铲掉了，你
0: 给豆豆都砍折了，你干啥呀？
7: 你赶紧回家去准备吧，过几天呢，给你办一个订婚宴。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好了吗？啊！哎，还没亲我呢。亲我亲我亲我！我家等你啊，我给你俩做饭啊。哎呀，这家伙，
0: 瞅咋的乐的，咋乐蒙圈了？
7: 完蛋玩的，一点不像我。结了婚那也是怕媳妇儿。咋的？ 不怕我试试，
0: 你多厉害呀！
7: 赶紧干活。
0: 嗯，对，全屯子就你一个梁广发，二一个都没有。
7: 那你说对了。

0: 不愿你装啊，早晚让你受伤。
1: 不听我的行啊，去收拾他。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俩聊天。哎呀，
3: 姑娘，姑娘你这咋的了？
4: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3: 啥？
2: 那个，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
4: 这咋的啊？这么兴奋呢？
5: 你二大爷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2: 没错。
4: 嗯，真的。
5: 我认为二哥这事出的对。
0: 对啥对？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3: 嗯，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你看，就凭咱跟二哥这关系啊，俩孩子订婚之后，要不要彩礼呀？是不是？给俩孩子城里留不了一套房子呀？必须得好好寻思寻思。
0: 你寻思啥？你瞎寻思啥呢？你在那？
2: 对呀，你寻思啥呢？不是，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彩礼呀？丢不丢人呢？不行要啊！
5: 你就不要彩礼的话，那你不得这弄是那个意思吗？
0: 行了行了，你哪个意思啊？我就告诉你，
4: 我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订婚。
5: 不是，人家二哥都吐口了，你怎么就不同意呢？再说这俩孩子都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的，这属是亲上加亲，我认为这是好事啊。
2: 对呀，还是我老爸英明。
4: 你俩呀，一个感情用事，一个只知道报恩啊。
5: 那人呐，咱得懂得感恩，咱得知道知恩图报，对不对？
0: 我告诉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我就不喜欢小春这孩子，我觉得他不可靠。
5: 怎么就不可靠了？
2: 就是啊，怎么就不可靠了呀？不是妈，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我现在严重的怀疑，是不是因为你之前跟我二大爷有矛盾，所以你就不让我和小春在一起啊？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非常影响你这村主任的形象啊！
3: 姑娘，你说对，我认为呀，你就是你现在你都是领导，领导就得心胸开阔，得大度，
2: 对，
3: 对不对？
0: 你这闭不上你的嘴，大度大度大度，你大度啥？你大度啊？啊，我女儿婚姻大事，一辈子大事儿。啊，我就这么把婚给定了，大度。
4: 小雪，我还得说你啊，虽然你不爱听，我也不想说。你说这小春没个正经工作啊，游手好闲的，也没个上进心。你说他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你说你俩结婚了，日子咋过呀？
2: 咋过呀？我俩能过，没准还能过好呢。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自己能不清楚吗？
4: 好好好好好，我保留意见，啊，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哎，你嘴你给我堵上你，你没点正形。
6: 姑娘，我认为你这事儿，对。
2: 我认为我得给你点个赞吧。
6: 这风挺大呀。
1: 哎呦，慢点，
7: 二叔，
1: 慢点！哎呦，慢点！我，哎，你这干什么呢？这
7: 啊，我去上班去。那个，你找我爸吧，进屋，在屋呢。
1: 啊，大哥，啊，我不找你爸，我就找你。
7: 啊，有事二叔？
1: 那个，二叔跟你说的话，你觉得能害你吗？我就觉得那什么呢，必须到那个省城的大医院的骨科去复查一下。你现在上班上什么班？上班啊？
7: 真没那必要，二叔。你说我这么大个人了，我自己身体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再说现在村里事儿太多了，村委会本来人手就不够。你说我这要到省城去转悠个十天半个月的，不啥事儿都耽误吗？哎，
1: 别跟我说这些。我在村委会干了那么多年，怎么的？缺了你个鸡蛋，做不了槽子糕啊？
3: 谁到了？有些话吧，你得听你二叔的。不是你咋老一根筋呢？一条道老跑到黑，能不能听点话？
7: 那个二叔，我的事儿啊，就不用操心了。
3: 不是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1: 你这话说的我听了有点别扭。我是你亲二叔啊，为你操心不对吗？你这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人，这说话我真是有点不太愿意听了。

0: 不是好了话听不进去，你是四流不懂。
1: 行，大哥，你这说这话就动手呢，你怎么就这？那么大人了，你
2: 我说的话，我相信小东能听进去的，是吧？我就担心嘛，我先过来看看，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这。那行了，小东，听没听二叔说的话？你往心里去。
3: 啊，
2: 那我有事我先走，大哥。
0: 二弟，二弟，
4: 你慢点，二叔。
0: 二弟，
4: 事儿是。
0: 二弟，你看你跟个孩子生啥气呀？
2: 我能跟他生气吗？我想说什么呢？你说小东吧，给我供他上学啊，送他参军，希望他给咱们老梁家光宗耀祖，当书记也不错。但是我发现他最近不太听话，而且有点飘。
0: 飘
2: 是吧？
0: 哎呀，二弟啊，你说再咋不济吧，他是你大侄儿，是不是？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孩子，你可不能跟他一样的啊。
2: 我能跟他一样的吗？那不跟我儿子一样的吗？
0: 哎，这就对了呗。
2: 我就担心呢，他落下残疾来，这一辈子事儿嘛。你这样，你回头找李献花去问问，啊，看看怎么办下一步。
0: 你放心，我不听他的。
2: 是，
0: 我一会儿就找李献花去。
2: 对，你现在还没结婚，没啥的，你这么大小伙子落。
0: 我明白。
2: 那我有点事，我先走了，大哥啊。
0: 啊，行，那你忙
2: 啊，
0: 你忙，别生气，二弟啊。
2: 好。
0: 嗯呐。
5: 跑我爹爹的事你就交给小雪。
6: 行，我明白，
5: 你这也没事。
6: 哎，大哥。
0: 哎呀，光彩媳妇儿，那个。
6: 啊，大爷。
0: 秋寒也在这儿呢。
6: 啥事儿啊？
0: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小东那个腿的事
6: 儿。小东腿不是好了吗？
0: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啊。
6: 大爷，小东的腿又咋的了？
0: 那还咋的了？疼呗，
6: 没听他说疼啊。
0: 哎呀，他老婶啊，那小东那孩子脾气你不知道吗？他能说疼吗？啊，可犟可犟的了。你说他现在上炕都上不下去，上下轮椅都不行。你说这刮风下雨的吧，疼得嗷嗷直叫。这孩子年轻啊，这要落啥病根的，你说这孩子不就废了吗？你说这。
6: 大哥，
0: 啊，
6: 那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啊？
0: 啊，唐老师啊，那个也没啥意思。我寻思小东这病吧，得上省里那大医院找专家会诊，好好给看一看，让这病吧彻底的给他根治了。
6: 大哥，这事儿是这样，我呢征求一下小东的意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去省里的大医院看，那我马上派村里的人带他去。行吗？
0: 那玩意儿啥叫有必要没必要的？反正我不管这事儿啊。这小东的病必须上省里大医院去检查去。你说我老了的，成天陪个瘸子在家，完了我还得伺候他。
6: 好，行。

0: 还抱一起了呢！
1: 妈，亮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有蛇！妈，客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0: 啥玩意儿还有蛇？
1: 对呀，我都懵了，你说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3: 太过分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布肺丸，
5: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6: 丰收啦！
5: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 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贵字号农业品牌。不止于自然馈赠，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广福大哥。
1: 哎呀，出师妹了。嗯呐，忙着呢。
0: 干啥去了？
1: 上村委会去一趟，找李鲜花去了。
0: 找李鲜花？啊，找他干啥呀？
1: 还不是小东这腿那事儿吗？我先让村委会出俩钱儿，上省城那大医院呢，好好检查检查。
0: 小东的腿不是已经好多了吗？
1: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你说这年纪轻轻的落点残疾啥的，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
0: 也是哈，检查一下没错，一旦没毛病咱就放心了。
1: 你瞅瞅，还大妹说话好听。
0: 哎，对了大哥啊，你刚才去找鲜花的时候看没看见我们家秋寒？
1: 秋，哎，对了，我进屋是看见这丫头在屋里了，但我一转身这

鸭子就没了呢？哎，那能上哪儿去呢？哎，哎，大妹子，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大妹子。

0: 到咱们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啊，他每次来就直奔田春秀那儿，而且呢晚上还住在他客栈里头。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他好像盯上田春秀了。
1: 嗯，田春秀一个寡妇，谁喜欢上他，他喜欢上谁，那都正常，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二哥，这一点我佩服你啊，在男女感情能做的这么纯粹啊。哎，二哥说的正事啊，就是你能不能通过你俩的关系，是吧，阻止这个邱老板给咱们的旅游开发投资，你觉得这样行不？
1: 那田春秀连跟我说话都不愿意说，我求他，他能听我的吗？
0: 现在这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啊，是吧，新官上任三把火，李鲜花这前两把火啊烧得挺旺，天马大桥通车，野菜节成功举办，他要是能再把这个旅游开发搞起来，那声望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扳倒他难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慢慢想办法，争取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你可别乱来啊，
3: 我给你走两步啊，没病走两步。
4: 哎呀，你可别走了。
3: 你看完你看都挺好。
4: 哎呀哎呀，
3: 你看
4: 哎，你别走了。干啥呢？干啥呢？怎么还抱一起了呢？
5: 妈，
4: 你干啥呀？妈，
5: 蒋秋涵，你可真行啊，挺大的姑娘你不嫌磕碜呢啊，你要不要脸了？走，跟我回家。
4: 哎呦，我不回去啊，妈。
5: 走，跟我回家。
4: 我不回去。你干啥呀？你跟做贼似的。
5: 你回不回家？
4: 我不回去。
3: 秋涵，回吧，跟春秀一回去吧。
5: 行了，梁晓东，你别在这装老好人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
3: 我，
5: 你是村委会的副书记，请你考虑一下影响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再让我发现你和秋涵在一起，别说我把那条腿给你打折了。
4: 妈，
5: 回家，回家。
0: 二哥，
1: 嗯，
0: 咱们村兴师动众的给邱老板弄野菜，没挣着钱吧？梁晓东把腿弄折了。看病花了不少钱，马上又要去省城复查，又得花钱呢，是吧？
1: 嗯，
0: 这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现在村里对这件事情已经产生了风言风语，咱们只要把这个点放大，就够他喝一壶了，是不是？
2: 我让小东去省城复查，没想那么多。经过你这分析啊，还真就成了给李鲜花他们釜底抽薪了。
0: 对对对对，另外啊。我还听说了，那个李小雪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呢给组织了一个小团队，说是在天马山附近拍这个宣传片，借此呢来宣传天马山的旅游，你怎么看？
2: 我也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0: 这个小团队呢，
1: 嗯，
0: 吃住都在田春秀那儿。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轻易地让他们办成喽。
2: 他们住在田春秀那儿
0: 啊。
6: 小春，摄制团队他们来了，到时候你也去帮忙去啊。
7: 白雪啊，
6: 嗯，
7: 这俏露他对你这么好，
6: 大概是因为我的魅力吧。
7: 那夸你两句你还喘呀？那俏露都跟我说了，
6: 嗯，
7: 对你根本没有感觉。
6: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7: 这上次你俩上天马山，
6: 嗯，
7: 完了。
6: 梁小春，你跟踪我们啊？我跟你说话呢。
7: 没有，我不是怕你吃亏，我保护你吗？
6: 你每次都这样，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回去告诉你爸，订婚的事儿不用张罗了，有没有意思啊你？
7: 行了，我错了。再说， 这都值钱的事儿。

0: 咱俩还能不订婚呢？
1: 咱也不生气了啊，我错了。小雪，小雪，
2: 来起，
1: 小雪，
0: 小雪，我错了，你别生气了啊。
1: 雪儿，
0: 羞涩可餐。
2: 大姨夫，你再不出手，我可自己出手了。
3: 不是你，这孩子你，
4: 我跟你说，燕子，这个小东啊，不喜欢张扬性的女孩。你要是不听的话，这事容易弄砸了。
2: 你看你这孩子着急火燎的样子，你放心吧，你大姨夫啊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那个梁晓东和……
4: 行了，你赶紧做饭去吧。
2: 啊，大姨做饭去了，你跟大姨夫唠啊。
5: 行。
2: 大姨夫，你真给我安排好了？
4: 安排好了，不过呢，先委屈你几天，你呢，先去给他当几天保姆。
2: 啥？当保姆？
6: 妈，
2: 哎，
6: 妈啊，设置团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你这作为村里的代表，不得跟我一起去迎接一下呀？
2: 呀，几个人呢？你都认识吗？
6: 我也不认识呢，不过邱小璐把他们的车牌号告诉我了，咱们就去等着就行了。
2: 哦，
6: 对了，妈，人家都是冲着邱小璐来的，所以他们来了，大家对他们都热情点啊。
2: 这还用你嘱咐啊？这点道理你妈还不懂？行了，走吧，
6: 走。嗯。
2: 哎，秋寒咋了？
6: 咋了，秋寒姐？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2: 没有。是不是又跟你妈生气了？
6: 哎呀，你就说呗，谁要是欺负你了，我替你报仇去。
2: 秋寒，你别难过啊，我和小雪啊急着去村口接人呢，正好你去会议室把水烧上，把茶沏上，有啥事回家再说，行不？嗯，先这样啊。

0: 咋跟你说的？他们啥时候到啊？
1: 应该快到了吧？
2: 要不然我打个电话。
0: 嗯，打个电话吧。
1: 喂，老师你好，我是天马山的李小雪，啊，邱小璐的朋友。对对对，嗯，你们到哪儿了？行，对，我在村口等你们呢啊。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嗯，拜拜。
0: 到哪儿了？
1: 说马上就到，快。
0: 啊，嗯。你说谁上山陪你们拍摄呢？
1: 就我跟秋寒姐呗。
0: 不行不行，俩女孩不行。怎么着得找个男生给你们跑跑颠颠的。
1: 那就梁小春呗，反正他也没啥事儿。
0: 哎，梁小春干不了这活儿。行，你别管了，我给你安排啊。
1: 嗯。
3: 辛苦了，诸位。
1: 辛苦了，辛苦了，有点远啊。啊，你们好。
4: 你们谁是李小雪啊？
1: 我是李小雪啊，这是我妈。
3: 我是李鲜花，我代表天马山村委会欢迎你们啊。来，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啊。
1: 哎，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吧。这个是我们摄像的贾老师啊，然后这位是文文，这是小丁，我是娟子。
3: 欢迎欢迎。小雪，快安排到春秀客栈住下来啊。
1: 行行，
3: 然后带他们吃点饭。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先去啊。
3: 行行行，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4: 好的，
3: 好，再见。
4: 好，
3: 嗯，慢点开啊。哎，雪儿都安排好。
6: 燕子，我跟你说哈，这个小东啊是个慢热型的孩子，就你这性格，第一眼他不一定能看得上。
2: 慢热，慢热就慢热呗，我有大把的青春，怕什么？我有耐心等他热起来。
6: 他要是把你淘汰了，你有耐心有什么用？
2: 那这么说，我没戏了？
6: 也不是没戏，那你去给他当保姆呢，就是创造一个慢热的机会。慢慢的靠近他，让他喜欢上你。

0: 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大姨夫，你这个建议太好了，让他慢慢喜欢上我，还挺浪漫的呢。
0: 你大姨夫是老江湖了。
2: 老婶，我这腿真不用去复查，那就是我二叔给我爸支的招。
3: 小东，你可别逞能，
4: 你爸可是说了，你这腿一到阴天下雨啊，走道就疼，真要那样啊，咱真得复查复查。
2: 真没那么严重，我自己腿我还不知道吗？你看现在我轮椅也不坐，拄着拐哪儿都能去，不用去复查。
4: 那真要这样啊，那你二叔啊就得总鼓动你爸来我这租。小东，要不这样吧，咱们还是去趟省里医院复查一下，来回也用不了三两天，查完了没事儿，咱不就踏实了吗？
2: 那还费那事干啥呀？我直接上市里医院检查一下不就完了吗？然后在那住一宿，第二天要是没啥事儿啊，我就回来了，啥也不耽误。
4: 那你爸能干呢？
2: 糊弄他呀！我就说我上省里医院去了，他知道我去没去啊？
4: 那你自己定吧，咱下午啊商量一下，看谁陪你去合适，行吗？
2: 行。贾老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天马山村。我们天马山村呢，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帮我们拍这个宣传片，助力我们打造天马山的风景区。这样，那个以水代酒，我敬大家一杯。来，
5: 来。
2: 在天马山期间啊，有任何需求就随时找我。我都尽力配合大家把这个宣传片啊顺利完成。
5: 贾老师，你们都是邱小璐的朋友，我也是邱小璐的朋友，咱们就不外道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需要你们就跟我说啊。
6: 其实吧，我们公司呢常年和邱旺公司合作，邱总的事儿就等于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吧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唯一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设备的安全，因为一旦损坏了吧，它不是几个钱的问题，好多都是国外进口的设备，它容易耽误咱们的进度。
5: 你们放心吧，到时候咱们上山拍摄的时候呢，我也会再叫上两个人和咱们一起去，保证咱们设备的安全，不给你们添麻烦啊。哎
6: 呀，这也太好了，要不咱们几个也敬梁书记、敬李小雪一杯。来，咱们走一个。
5: 来，
2: 预祝我们拍摄顺利完成，
6: 圆满成功。
5: 来，辛苦啊。
7: 前段时间李莲花号召大家给那个姓邱的老板挖野菜，是吧？把咱们大伙儿累得够呛吧。说卖这个野菜以后利益均分，可是大伙儿挣到钱了吗？来，你挣到了吗？谁挣钱掏出来看看。
8: 小算盘，你在那瞎白乎啥呢？李鲜花组织大伙挖野菜，那是为了和邱雨生搞好关系，为了给咱们村拉投资。
7: 陈小姐，你不用给那个李鲜花狡辩。
8: 我狡辩啥狡辩呢？我说的呀都是事实。
9: 小东，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吧。
2: 啊，你妈不可能同意，算了吧，还是让孙涛陪我去吧。
3: 小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2: 那就明天呗，早去早回，主要是家里那么多事儿，看你一个人忙来忙去的，我心里也不得劲儿。
3: 你没啥不得劲儿的啊，你要去了就好好查查，明天早上要孙涛陪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2: 嗯。
7: 经过这么分析啊，咱村里不但没挣着钱，而且往里还搭了不少。咱别的不说，就说梁晓东那腿受伤了，是不是？你想，为了给他治这个腿，那是从小医院转到大医院，从大医院再转到小医院，这几折腾下来，你说得花多少钱？
1: 那到底花多少钱呢？
7: 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没少花呀。还有啊，李鲜花跟他那闺女李小雪说是请来了一个什么摄制组，呼啦啦十几个，连吃带喝，点的菜也不便宜啊，是吧？你说这人吃马喂的，花的不都咱村里的钱吗？刚才你们没意识到，经过我这么一点拨，是不是你们沉睡的意识开始苏醒？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李鲜花这人啊，别看表面上笑颜啊。
10: 周庆良，你在这胡乐了啥呢？你不是认李鲜花姐姐了吗？背后说三道四有意思吗？
7: 你在我背后偷听我说话这么长时间有意思吗？我是认李鲜花为姐姐，可是我这人公私分明啊，别说她是我姐姐，就算她是我媳妇儿，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

0: 错就是错。
1: 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说一下啊，现在我是村会计，村里花多少钱我最清楚。我再特别说明一下，给小东看病花的钱可是人家鲜花自己掏的腰包，没花村里一分钱
2: 啊。呀，
1: 你知道吗？
0: 你现在是会计，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上哪知道呀？
1: 做人厚道点啊。行了，算了吧，散了吧。
0: 你们散吧，这是我家门口。
3: 青柳，
4: 哎，
3: 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4: 别的大动静都没有，就是村里拍宣传片这帮人，这个山上山下的挺折腾的。
3: 哦，村里哪个领导陪着呢？
4: 没见其他领导陪着，就李小雪跟着上蹿下跳的。
3: 李小雪也不是村干部，她有什么资格陪的？
4: 是，我本来以为至少李鲜花这娘俩得跟着这帮人吧，是吧？连吃带喝的，你说拿村里的钱不当钱，我确实没看到这个李鲜花参与。我在村里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这焦大美人对不依不饶。
3: 焦大美人是李鲜花的死党，你乱说的话，她能饶了你吗？
4: 他饶不了我，能咋的？哎，二哥，你说这帮人折腾的越欢实，我咋越想念咱们的千金矿？
3: 我也是，
4: 好久没上去看看了，这机器都生锈了。
3: 周荣去看看。

0: 哎呀，
1: 人说这个铅锌矿啊，说停就给停了，一停就这么长时间，这全上锈了。咱们村啊，少挣多少钱呢？
0: 是啊，可惜啊，
1: 那个牛大爪子说跟上面活动也不知道活动怎么样了，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给我打过电话，说是通过省国土。国土局什么矿产资源处什么什么一个领导，说是最近可能有点小行动啊。只要这个矿能开啊，咱们非得辛熬点神都值了。
1: 是，
0: 你说这个李宪华把咱们矿弄停了，非要搞他们旅游，能搞起来吗？
1: 真是做梦，我觉得。
0: 他这个女儿吧，还找了一帮人到咱们村拍什么宣传片，拍啥宣传片啊？
1: 是吧？
0: 哪儿来的让他们回哪儿得了，干啥也没开矿挣钱呢。就是嘛，哎呀，这都是咱们啊，你看从这个各地进来的设备，这看心里头难受啊，是吧？哎呀，这机器不用都浪费了。
2: 大哥，
0: 呀，
2: 小东，
0: 哎，王婶，王婶来了，
2: 别站起来了啊。嗯，
0: 你俩这闲着呢。
2: 这不小东要去院复查吗？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
3: 哦，王婶，没啥不放心，我这腿现在都要好了。
2: 那可不行啊，你可别把你这个病不当回事儿。咱既然去了医院找个好医生好好查查，这要需要住院啥的呀，咱也不差这俩钱。
3: 对，
2: 好好看看。
3: 我跟你说，这回你得听你老婶的啊。
2: 来，哎呀，知道了。然后家里这摊活你也放心，我让那个小雪和秋寒陪他们摄制团队上山。
4: 还有那个挚友，我也把他给调来了，让他跟着跑跑腿啥的。
5: 那行，
4: 爸，回来了。
5: 啊，
4: 国华回来了哈。你眼看我儿子，白不晶晶的，跟你妈有一拼。
5: 白不清自己位置是吧？

0: 能啊。
1: 啊。
0: 啊，国发，你坐，你坐。
1: 你那个面试面的怎么样了？
2: 还行吧。
1: 还行还是不行啊？
2: 咋的，爸？你这是瞧不起你大儿子呀？
3: 那公司都说了，只要你大儿子我没有啥想法，可以直接去上班。
1: 随时随地，你明天去上班去吧。
3: 最主要是，我还没想好，去不去？
1: 这怎么还没想好呢？你得想多长时间呢？
3: 他那个公司是卖复合肥的。
1: 卖什么是正经单位就行，他不是给你开工资吗？
3: 你说我一个搞艺术的卖化肥，
1: 是不是有点掉价呀？
4: 那行，那头两天的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啊，贾老师。嗯，大伙儿没意见吧？
5: 没意见，没意见。
4: 那行，小雪你换一下下一个。这个第三天呢，咱主要就是拍这个马鞍石周边的这个景色，介绍一下马鞍石的传说，还有咱们天马山的历史。主要为了什么呢？就是说咱未来啊要在这个马鞍石这修一个栈桥，啊，游客这么一来呢就不用绕远了，哈，咱们用周围的这个景色来衬托这个景点的文化背景，你觉得咋样？
5: 挺好，
6: 太好了。
4: 咱们第四天拍点什么呢？贾老师有什么建议？
5: 第四天依我看的话，咱们要不就拍天马河的发源地，还有天马湖的形成啊，包括它的流域分布状况。
4: 可以可以，那要是这么算下来，山上拍四天，然后到山下再拍三天，那一周时间就够了。
5: 差不多。
4: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那这样，小雪、秋寒还有志友，你们三个呢陪贾老师他们团队上山。贾老师啊，你要有什么事就跟他们联系。
5: 好。
4: 秋寒，那个你把小东送走，然后就跟贾老师他们上山啊。
7: 啊，行，我知道。
1: 你要觉得这个卖化肥
8: 和你的专业不符，
1: 我跟牛大爪子说说，不行你去他们公司吧。
9: 这个牛大爪子到底是干啥的？
1: 房地产，金矿、煤矿、银矿，什么都有啊，餐饮、娱乐。你去那上班，那肯定行。
9: 爸，他那公司少啥总经理的不？
1: 总经理的不少，少个董事长。
0: 哎，董事长行啊，儿子。董事长适合你，你看我儿子长多帅，一瞅就像董事长。
1: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脑袋撞门框上了啊？还有点晕呢。这一天你不知道愁的慌，发现你。
9: 爸，你把你车钥匙给我开下车。
1: 干啥去？
9: 我上趟城里。
1: 明天就要上班了，你总往城里跑干什么？
9: 那李小雪都跟我订婚了，我上城里给李小雪买个礼物。
1: 给他买什么礼物？
0: 我儿子说的对，你不得给人买个见面礼呀？
9: 你妈都说了，
0: 让人去。
1: 你们娘俩一唱一和的，去了赶紧回来。
9: 谢谢爸啊。
0: 儿子，我也去。
9: 你去干啥去啊？
0: 我去买衣服呗。
1: 你还买衣服？你看你的柜里都装满了，还买衣服？买那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你看那孩子办事，那我不得捯饬捯饬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孩子办事，青柠檬得 PK。再说了，我也不能输给那李鲜花啊。
1: 你不用 PK 了，你往那一站就赢了。
0: 嗯，你说这句话我不跟你犟。
10: 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到省里去，别怕花钱，反正这钱都是村委会花，不用咱家花一分钱，你怕啥的呀？
11: 爸呀。你说就这点事儿，你翻过来调过去的，行，你可别说了，我知道了。
12: 哦，放心吧，大爷，有我呢。哎，
10: 就有你，我跟你，你一定把你哥给我照顾好了。
12: 没事
10: 啊。秋寒呐，咋的，秋寒？
13: 是吧？
10: 你也跟小东上省城去啊？
13: 哦，我不去，那个我送他们过去。
10: 啊。
13: 有孙涛在，你放心吧。
10: 哎，放心，放心。啊那秋寒咋不跟你上城里去呢？
11: 那秋寒跟我去，村委会的活咋整啊？谁干呢？那回去吧，爸。哎
12: 呀，回去吧，大爷，你放心吧。
10: 好嘞，好嘞，
12: 我呢。
13: 走了，
10: 慢点开啊。
13: 哎
10: 哎，
14: 儿子，
10: 你好好检查检查。
14: 快回吧，爸。

0: 不是，这都几点了？你才刚刚起床啊？
1: 姐夫，昨天晚上打游戏了，睡得有点晚。
0: 怎么样？这客栈还行吗？
1: 好，太好了。要不说这天马山村这客栈跟城里差不多。
0: 是，条件是挺好，可是价格也不低啊。这一天不少钱呢，你都住好几天了，你该搬走吧，搬走吧啊！
1: 那能行吗？我小舅子今天还得来呢。
0: 你小舅子还得来啊？你通知他了？
1: 这条件这么好，体验一下。
0: 我小舅子我能负担，但你小舅子我就不负担了。那万一你小舅子也有小舅子呢？都找我，我能负担得起吗？
1: 要不说你这人就抠，都管你叫小算盘，不就几百块钱的事儿吗？
0: 还几百，一天几百块钱，我能负担得起吗？那你负担得了呗，我最多给你交200块钱押金啊，你退房的时候再还我。
1: 太坑！
2: 他们这房间还可以呀、啊，我以为有老鼠、蟑螂啥的呢，我最怕那玩意了。
3: 我也害怕老鼠、蟑螂之类的东西，一看见那东西我就起鸡皮疙瘩。而且我还听贾老师说，他对老鼠有偏见。
4: 桂枝啊，
5: 嗯，
4: 这个月的账目什么时候上墙啊？
5: 我正做表统计呢，明天就上墙。
4: 行，不着急，收支两条线一定要一目了然。
5: 嗯，好。
6: 妈呀，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啊？
7: 你这妈相中了就买呗，可下相中，那家又多适合我呀。哎
6: 呀，你是跟我来逛街，还是我陪你来逛街？
7: 你陪我，
6: 儿子。哎，找我啊，
7: 儿子。
6: 啊，
7: 哎，你都给小雪买啥了？
6: 先上车吧，我都累挺了。
7: 儿子，多亏你妈给你存点私房钱。哎呀妈，累挺。哎，儿子。
6: 啊。
7: 你给小雪买啥了？
6: 看看吧。
7: 呀，买的手表。哎呀，这手表真好看，这么精致呢。儿子。
6: 啊，
7: 你咋一对没俩呢？啊，我明白了，你肯定是给妈买一个，是不是啊？那妈戴上了啊。
6: 哎，你给我放。啥玩意给你买的？人家是情侣表，我跟小雪一人一块。你别给我整了，妈。
7: 那你就送给妈一个呗，你咋真抠呢？
6: 你这情侣表，你我送你是咋回事？你让我爸送你呗。
7: 拉倒吧，哼，是你爸，你爸能给我买这表啊？
6: 他能给你买俩猪蹄子。走吧，妈。
7: 我买猪蹄子也行。

0: 老叔，
1: 啊，
0: 干活呢？
1: 啊，
0: 不
1: 是，
0: 我换一边来。
1: 哎，不，不用，不用，不用。
0: 老叔，
1: 嗯，
0: 那个小雪没在这儿啊？
1: 就帮摄制组拍片去了吗？怎么了？
0: 也没啥，就找他有点小事儿。
1: 哎，对了，
2: 春儿啊，
1: 嗯，你不找份工作面试去，过没过呀？
2: 老叔，你这话问的，那你大侄往这一站，你是论身高还是论长相、论能力？那当时就过了。
1: 是啊，
2: 但是我还考虑寻去不去呢，主要这个活吧，没啥前途。
1: 啥活呀？
2: 卖化肥的。
1: 啊，卖化肥也挺好啊。这种花种地不都需要肥吗？
2: 主要这行业没啥发展空间，但是我爸给县里又给我找个工作，如果找成的话，我上县里上班去。
1: 哎，上县里上班，嗯，那也挺好的。
2: 那行，老叔，那我走了。
1: 嗯，走。
2: 你有活啥的，你干不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干活来。
1: 你可拉倒，我瞅你穿金光水滑的，像干活人吗？
2: 等我下次来，我穿干活的衣服来就完了呗。
1: 行行行，
2: 我走了啊。
1: 嗯，行，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把刀踩了！哎呀哎呀，你这孩子，你这完了完了。行行，你快走吧，快走吧，
2: 不，
1: 我自个整吧啊。
2: 老叔，不好意思啊。
1: 没事，你妈这活，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2: 有活你给我打电话，老叔。
1: 行，好，我知道了。就这么毛手毛脚。

0: 大家伙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镜头，一定要漂亮。那个，志远啊，你那个轨道慢点啊，不行你再垫点鞋子啥的啊。然后那小丁，
1: 哎，
0: 画面一定要稳。
2: 好，
0: 现在有点暗，再能不能稍微亮一点点，好不好？
1: 好。
0: 啊，然后所有人啊，把手机调成静音。
1: 宝宝，我给你发微信，咋不回我呢？我给你照片，你看见没？好看不？我给你买的订婚礼物。
0: 你好好看看啊！预备，开始！把手机都调成静音，没听着啊？啊？还有我多说呀？来，抓紧，准备，开始！

0: 东西别落下啊。
1: 好嘞，
2: 贾老师，这样咱们呢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会儿，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吃饭去，今晚上吃烤肉行不行？
0: 烤肉啊，太行了！大家抓紧啊，晚上烤肉吃。
3: 好嘞，
2: 走走走啊！
4: 走走走。

0: 哪有蛇？
1: 就在那个屋里呢。哎呦，
2: 走走走，
1: 看看去吧，看看去。哎，你没事吧？媳妇，你哪儿谁住这儿吧？我是不住这儿。
2: 哎呀！

0: 不行。
1: 妈，哎呀，客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2: 啥？蛇？
3: 小菊啊，今天白天都有谁进过他们房间？
4: 没有人进去过。
3: 没人进去过？你再好好想想，没人进过他们房间吗？
4: 哎
5: 哎，小菊啊，小菊，
4: 哎，咋了？走快去。
5: 哎，你这还有客房没？
4: 有啊，你有客人呢。
5: 是我小舅子，我小舅子他的小舅子也来了啊，给他留间房。
4: 行，放心吧，
5: 一会儿领我去房间看看啊。
3: 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小菊，这件事儿千万别往出说，别声张出去，听见没有？
4: 嗯。
6: 救命啊！哎，救命啊！
4: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先别着急，别着急。
6: 救命！
4: 怎么了？啥情况？
6: 有耗子，耗子！
3: 哎呀，这不可能啊！我们客栈没有耗子。
6: 真有，就在我屋，真有。
4: 你们看清楚了吗？多大个耗子？
6: 看清楚
7: 了，我都看清，我俩都看见了，那么大个耗子。
4: 多大个？
6: 这么大个的。
4: 这么大个儿，你指定是搞错了，你是不是眼睛有点花了？
6: 不，真有，真有，真有。
4: 就假如真有耗子的话，也不至于给你吓成这样啊。
7: 你不知道，他有老鼠恐惧症，他见不得这个。
4: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走走走，我跟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走。
8: 大蟑螂，有蟑螂，
4: 蟑螂！哎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8: 屋里有好多蟑螂，特别特别多的蟑螂。我们不在这住了，太远了，在这住了。
4: 先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怎么搞的？我们客栈没有蟑螂啊，平时打扫的时候都是消毒液加上白醋，不可能啊。
6: 不是你们这啥地方？这是下午的时候有他的屋有蛇，我晚上我这有耗子，你还有蟑螂。
8: 坚决不能在这
6: 住了，不住了，不住了，不住了。
4: 对不起，
6: 赶紧给我们换地方啊！
8: 坚决换地方。
4: 这样这样这样，你们先别激动，先冷静一下。我们村吧，像我们这个

0: 喂，春秀。啊？哎，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哎呦，
1: 哎，你干啥呀？半夜三更的。
0: 我得去春秀那儿一趟啊。
1: 哎呀，给你妈！用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不用，你快睡吧。
1: 哎，一天不够你忙。
2: 贾老师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现在马上呢，给你们换一个干净的房间，先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呢，我就带你们去找旅店，因为现在黑灯瞎火的吧，实在不好找住的地方。
3: 林主任，住宿的问题呢，你要实在解决不了，那我们连夜就回去了。就这儿，我们肯定是不住了。
4: 这太吓人了，全是蟑螂跟老鼠，我们接受不了。
2: 不是，我跟你们保证，这种事情啊，肯定不会再发生了，行不？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说给他们调个房间，他们都不干。怎么办呢？
6: 要不然到咱们村委会先住一晚上。
2: 不是，村委会也没有被褥啊。
6: 拿我们家的被褥啊，先熬过今晚，明天就好办了。
5: 对对对，在这儿拿几床干净的被褥过去，然后让他们在村委会将就一宿，你问问行不行？
2: 行不行，贾老师？
3: 村委会啊，你们觉得呢？那明天咋整啊？
2: 明天保证给你们去找旅店，行吗？
5: 保证解决。
3: 明天要是解决不了，我们肯定就回去了。
2: 行，你们先委屈一晚上啊。
4: 只能这样了。
5: 啊，那个实在对不起。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小算盘干的。
4: 我们真的
5: 为啥呀？
4: 有过这种情况。
5: 小算盘白天来过，而且他们的房间他进去过。
2: 小算盘来过。
5: 行了，先别声张啊，先把他们安抚下来再说吧。
7: 起来了，
6: 妈，你昨天晚上三更半夜的干嘛去了？
2: 哎，别提了，那个设施团队那些人呢，说啥也不在春秀客栈住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我上哪给他找地方去啊？我最后给他安排到那个村委会住了。
6: 不是，他们为啥要换地儿啊？
2: 说屋里有耗子。
6: 屋里有耗子？嗯。你说这春秀客栈现在也是的，那怎么弄的呀？妈，你都不知道，我们昨天从山上下来，就小娟那房间一掀被窝，里面还有条蛇呢。
2: 啥玩意儿？还有蛇？
6: 对呀，我都懵了。你说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2: 太过分了。哎，我知道这事儿咋回事。
8: 小雪，今天有时间吗？我找你有点事儿。
2: 你看，消消气儿啊，这咋的？这还非得走啊？
3: 我们不走，就在你们这儿，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就安排那个房间。蟑螂、老鼠还有蛇，我们可是白给你们尽义务啊！我这活咋干？
2: 是，这昨天晚上吧，这个事儿也挺不好意思的。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就去镇上那个招待所住，离咱们村里有20多公里。你们要不嫌折腾的话，那咱们去那儿行不行？
4: 张老师，不然的话，你给邱小璐打个电话吧，把咱们这情况跟她说一下，看看她啥意思。
9: 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啥，贾老师，昨天晚上的事儿我妈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们大家也千万别生气。这样，你们呢都是邱小璐介绍过来的，咱们给她打个电话，她如果同意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就回去；如果她不同意的话，你们再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
2: 行不行？
3: 豆豆，你打吧。
9: 那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啊。

0: 我死了！你这是咋了？喝了。嗨，小东哥，你好。燕子，你咋也来了呢？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啊，
1: 保姆？
0: 对呀。
2: 跟我走！
0: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
2: 就按你们胡说啥呢？
0: 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排，补肺丸。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 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在河北邯郸启动。第十二届成都农博会现场看新智生产力赋能都市现代农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9号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夯实基础必须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的短板弱项，全面发力必须着力破解制约三农发展的难点堵点。第一呢，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第二呢，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呢，突出科技改革双农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四呢，突出农民群众的可干可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在回答有关“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供需形势的有关问题时，张柱表示，我国将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张柱介绍，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0: 但是也存在两个现实。一方面，人们对口粮的需求下降，对通过饲料粮转化的肉蛋奶等副食品消费增加，粮食总需求还会增加，粮食供需将保持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优质粮食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要优化。因此，我国在“十五五”时期将从产量、结构、效益三个方面着手，抓好粮食生产。
1: 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品质结构上呢，让更多营养、健康、风味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呢，北上老百姓的餐桌，持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呢有账算，能挣钱，支持主产区提高粮食产能和综合效益，让地方种农抓粮不吃亏。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在承包地方面，我国将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让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
2: 同时，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需求，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收益的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等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诉求。
0: 宅基地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基本居住保障。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
2: 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此外，我国还将以确权、赋权、活权为重点，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稳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在经营体系建设方面，统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与扶持普通农户，继续坚持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乡村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才有稳固的物质基础。十五五时期，通过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我国的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3: 提升现代的种养业的水平，多产好物良品，做强农产品的加工业，发展乡村新型的服务业，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一些重点领域呢，提高农民生活的便利度，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发展比如说像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一些新型的乡村消费的新业态和新场景。
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其中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

0: 源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
1: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9月28号，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此次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向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暨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启动。通过一份报告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一个指数丈量乡村旅游热度，一套标准规范产业路径，让更多有活力、有特色的乡村被看见、被点亮。
3: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不是去看一些走马看花的东西，而是说深度的让你去体验，让你亲身来感受。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市集，我们的乡村的土特产、独特的民宿，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乡村的景观里边，真正感受到就中国乡村的独到的魅力。这个其实是乡村旅游最近发展的最新的趋势。
0: 国庆假期临近，一批文旅惠农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秋游河北月山河暨河北省国庆黄金周乡村文旅促消费计划正式启动，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中粮集团、山东鲁花集团还将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也在现场发布，太极拳、济南四股弦、大明草编等特色文艺表演集中亮相，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南方主会场所在地浙江湖州也带来响木舞，并向邯郸赠送美美与共书法作品，进一步加强南北乡村文旅交流。
4: 我们邯郸既有绿水青山的自然景观，我们更有成语文化的这种文化景观，因为它很多成语都是产生在我们邯郸的乡村，在这个体验和这个观光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了成语，这样的话呢印象更深，对它最终起到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促进了乡村振兴高质量的发展。
0: 现场表演的成语操共十节，一边做操一边朗读81个成语，既学习了成语，又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5: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可体感的文旅消费场景，一方面为当地群众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拓宽农产品销售的路径。中秋国庆期间呀，我市推出了20项金秋文旅活动，我们诚挚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邯郸感受我们古城文旅的魅力。
0: 活动还启动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邯郸专场，机器人导游香游游现场推介多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并发布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从节目传播到项目落地，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将持续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优势，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乡村特色资源被看见、被关注，并进一步链接各方力量，助力乡村文旅发展，
6: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0: 启动仪式后，还举行了乡村旅游高端对话圆桌会，来自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围绕乡村文化资源挖掘、文旅融合、消费场景拓展等话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举行当天，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邯郸专场也正式启动，在河北邯郸魏县，电影《惊蛰无声》开始放映，吸引了不

0: 少当地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
1: 一，让我们放松了；二，让我们关系拉近了。啊，我们全家都可以哎坐在一块儿，谈一谈这个电影感受，把手机放。

0: 市集将成语文化融入互动体验，还推出多项惠民活动。在中粮集团展内，游客可以和 NPC 进行诗词接龙，跟着舞蹈演员体验邯郸学步，完成互动就能免费领取食用油牛奶。山东鲁花集团则设置了看图猜成语活动，游客猜对成语就能免费领取挂面。
1: 特别开心，特别好，展示了我们邯郸所有的这种特色的一些美食。刚才玩游戏还没想到真送了一个礼品，因为我们邯郸嘛，就是我们就是成语之都，以这种形式呢，大家也有这种娱乐性啊，也通过这个游戏呢，然后更了解我们的邯郸。
0: 市集还汇集了各地特色农产品、非遗和文创产品。此次市集将持续到10月7号，为国庆假期的游客提供更多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文旅消费场景。红旗渠位于河南安阳林州市北部。上世纪60年代，红旗渠引水润田，终结了林州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千年困境。如今，当地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文旅，千家万户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如今的红旗渠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当地开发重走修渠路深度体验线路，通过情景再现、互动体验，把10万民众站太行的修渠岁月鲜活呈现，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文旅产业的红火也把就业机会送到村民家门口。
2: 我们每天上班骑电动车来，大概20几分钟就来了。像我们以前吧，在家就是光种的那个地，把一年卖个玉米吧，卖个3000块2000块没有。我们来到这打个工，一年也弄10000几块钱，
3: 收入还可以。
2: 收入还可以。我家里边有个82岁的老婆婆，咱能活照顾了，既守着家，又把钱也赚。
0: 林州把红色精神、绿水青山、和美乡村深度融合，还让渠畔的众多古村落焕发了新生。打造的特色民宿、农家餐饮、土特产和文创伴手礼等多元业态，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还把昔日沉寂的空心村变成了热门网红打卡地。
4: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地方，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特别亲切，特别激动，
5: 让我们这个地方更红火旺起来。现在这个全国各地都来了，然后是世界的都来了，韩国的、俄罗斯的、美国的游客都过来。
0: 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带火了乡村业态，更彻底打通了太行深山土特产的出山之路，破解了山里好物藏在深山销路不畅的老难题。
6: 曾经太行山里的农民种出来的小米、山货，守着好东西没销路，而如今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游客们沿着太行山水来到这里，农户们的土特产直接进店，销路彻底打通。
7: 我们这文创店是这个以这个山货为主，从周边农民手里收上来的，让旅游的人把这个山里的东西带出去，走出大山，振兴我们这个乡村，增加一份收入。像我们的红薯粉条啊、十年小米啊，包括这个五谷类都卖得非常不错。
8: 旅游人也多了，像这个花椒啊、核桃啊、农副产品，人家特别喜欢，销路也可以很快卖出去。
0: 乡乡有亮点，村村有特色，是林州乡村旅游的鲜明底色。从红色研学、艺术写生，到山货消费、农耕体验，林州持续推动农文旅产业链延伸，已建成32处民宿集群，带动70多个村庄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太行山村因旅而兴，让农民的腰包更鼓，让游客的旅途更美。这段时间，云南勐海的拇指玉米进入采收季，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和加工，从田间采摘到加工封装不到4小时。
9: 现在是早上8点左右，在我身后10亩左右的玉米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收，他们要赶在太阳出来前进行避光采摘，据说这样能够最大锁住玉米清甜软糯的口感。
0: 拇指玉米是西双版纳特有的糯玉米品种，外形小巧，口感香甜软糯。拇指玉米一年两季，每年7月和9月迎来丰收季。今年勐海县拇指玉米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
3: 今年现在是第二茬啊，一茬每亩可能就产个800到1吨左右，像我这400多亩。

0: 亩地接近可以收入个200万左右的。
1: 玉米采摘后被快速运往加工厂，经过分拣、清洗、杀菌、蒸煮和真空包装等流程，确保4小时内完成封装，让拇指玉米保留住最佳口感，销往各地。9月28号到9月30号，第12届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在成都举办。本次展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都市现代农业为主题，吸引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展示展销农业产业产品超4100种。
2: 那说到新质生产力啊，在这个展会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技术装备。那这个呢是一个食用菌生态仓，那它呢也可以称为一个智慧养护房啊，可以精准的来控制呢这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以及这个光照条件，形成一个稳定的小生态。
3: 我们现在是一些金针菇的品种，还有黑皮鸡枞，还有那个竹荪。我们主要是跟成都市农林科学院进行这个新品种的一些选育，就是加速了他们科研成果的一个转换，可以实现一年四季。
2: 这个啊是我们常吃的小龙虾，那这个呢是从海外引入的品种，它叫蓝龙虾。我们正在通过种业的创新呢，来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一些新的选择。
4: 它呢是原产于澳大利亚，属于热带的一个淡水虾种。现在的话，我们在国内已经培育到了它的第8代，已经在做它的基因芯片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培育出来更具有产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一个品种。
1: 展会期间，2026年荣品出川出海暨四川农产品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招商推介活动同步举办，四川省首个农产品跨境贸易全流程服务平台四川农产品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在展会上首次亮相，打造全国农产品跨境贸易加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的全场景服务体系。
5: 通过采集的数据就可以有效的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趋势做出判断，各类经营主体抗风险的能力大大的做到提升，产业的上下游之间通过这种对接服务可以转化形成订单农业的合作模式。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眼下正是各种时令果蔬大量上市的时节，得益于冷链物流的高效运转，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实现新鲜直达。在贵州威宁县，60000余亩红菜苔进入采收期，当地构建起24小时锁鲜流通链，确保当天采摘的红菜苔及时从田间运往市场。
7: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端上餐桌，距离采摘不超过24个小时。
1: 在江苏南京种菜农副产品物流中心，8大农产品集群10万多个品种汇集于此，服务南京主城区的同时，也顺着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在这里，节日保供的亮点是冷链直达、冷鲜直达，产地遇冷、干线冷藏、市场冷库、零售冷柜，一环扣一环，全程不掉链子。
8: 这台车呢，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直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1: 保鲜之外更要放心。日前，国家出了新规定，从今年2月起，农产品上市都得带身份证，产地、数量等关键信息写得明明白白，还要承诺安全绿色生产。随着供给越来越丰富，消费者的习惯也发生了转变。在不少地方，假期里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餐桌的新讲究。在一家综合超市里，眼前这款梨桥宴

0: 稞饼成了新宠。他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1: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0: 全谷物不仅香，还富含膳食纤维，但它不是哪一种粮食，而是同一粒粮食的完整吃法。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后，把种皮、胚乳、胚完整保留下来，用全谷物做主要原料，含量达到25%以上的食品才能叫全谷物食品。
2: 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取外壳，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去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几乎都不浪费。一颗粮啊，我也提醒大家，全谷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吃全谷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别一下子吃太多。
0: 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目前，全谷物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一些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依托国家级小麦加工重点实验室和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成立全谷物营养创新团队，建成现代化全谷物生产线。
3: 在山东、陕西、青海等地呢，建立了优质的小麦及粗粮订单种植基地300多万亩，既确保了我们有优质的原料源头直供，又带动了近40万农户呢年增收超6.5亿元。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秋分时节正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在河北滦州花生迎来收获季，农民朋友们正抢抓农时，收获晾晒。预计9月30号到10月1号，滦州会是晴好天气为主，适宜收晒。不过10月2号和3号这里会有小雨出现，建议大家避雨抢收，避免发芽，确保颗粒归仓。放眼全国，9月30号到10月2号，降雨较多的区域会集中在华西到江汉、江淮一带，尤其是重庆、贵州的北部和中东部、湖南西部、湖北西部以及浙江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一些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低洼农田自涝风险比较高，建议以成熟地块抓住降雨间隙，及时收获摊晾或烘干，防止霉变。9月末10月初，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也十分活跃，叠加降雨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气温将会明显下滑。9月30号，降温的重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京津冀一带，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秋凉加重。10月1号和2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气温会逐步下滑，江南和华南多地也有望感受到秋意，要注意及时调整衣物。
5: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8: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天津晴，14到20度，平山阴转阵雨，20到27度，加湿多云，12到27度，黄南阴，6到14度，突泉多云转晴，4到12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20到26度，中卫多云，8到16度，林芝阵雨转多云，

0: 11到2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邢台晴10到20度，邯郸晴15到22度，淮南小雨转阴14到23度，咸阳小雨12到23度，昭通中雨15到26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这些奶牛像不像在做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其实我的名字叫做挤奶转盘，虽然不是旋转木马，但是我却让奶牛们每天的挤奶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人类的一些研究表明，一头快乐的牛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牛奶。怎样才能让奶牛感到快乐呢？那就要从我出生之前讲起。那时人类是这样挤奶的，人们经常用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形容很费力气。挤奶同样也不容易，人工挤一头奶牛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挤奶工经常手酸腿麻，如果手法不得当，奶牛们还会感到生气或者害怕，这样就会让奶牛产生应激反应，牛奶的品质自然就会下降。大约从19世纪开始，我们的挤奶机家族就诞生了。我们的前辈非常简陋，甚至有些奇形怪状，而中国的挤奶设备则始于两位美国友人。这位叫做韩春的老奶奶，年轻的时候长这样，不但颜值高，学问更是了不起，是个物理学家，还参与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不过人家觉得世界更需要一杯温暖的牛奶，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她的丈夫杨藻一起设计出我们家族的前辈管道式挤奶设备。如今我的出现让挤奶变得更加高效。话又说回来，我们是怎样让奶牛们快乐挤奶的呢？我的转盘上设置有80个小隔间，每头奶牛可以独享一个隔间。机器启动，两个反方向旋转的轮子夹持着转盘的轨道，通过巨大的摩擦力拖动机器的旋转。奶牛们通过入口进入旋转。

0: 转的隔间，挤完奶的牛旋转到出口位置时会自己退出来，旁边等候的奶牛通过入口补充空位，以此循环往复。奶牛自由进出，整个过程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强迫，自然就不会引起奶牛的应激反应。奶牛进入隔间，我们首先会用清水给奶牛做局部清洁，工作人员会帮忙把真空奶杯吸在奶牛身上。我们的吸盘能够模拟哺乳期小牛犊的吮吸动作，力道非常精准，奶牛们自然不会感到难受，它们甚至还能边挤奶边反刍呢。
1: 嗯，今天这草味道可以，可以。
0: 我们的每一套挤奶杯上都有一个流量监控器，当收集到的牛奶流量小于设定的流量时，说明奶水不多了，这时我们的真空奶杯就会自动脱落。每头奶牛的产奶量等数据都会记录在奶牛的电子耳标里，这让我们的挤奶变得非常精准。对于第一次跟我们接触的奶牛来说，他们还有些害怕，有些奶牛会踢掉奶杯。有些研究认为，奶牛有着相当于人类4岁左右的智商，不要看他们平时很呆萌，其实非常聪明，经过几次尝试，奶牛就会喜欢上我们。奶牛们会自觉排好队，有顺序地走到我们的转盘上，享受快乐的挤奶时光。我们的转盘转一圈只有7分钟，奶牛们在自在放松的愉悦心情中度过了这美好的7分钟。如今我们挤奶转盘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中国的规模化奶牛场里，99%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应用范围也扩展到其他动物。不管怎么说，我们让奶牛感到快乐，同时也让人们收获了更多优质的牛奶，这也是我们骄傲自豪的事情。

0: 本期的游戏乡村，我们邀您共赴一场大地欢歌、五谷丰登的丰收庆典。天津清光，开年歌道庆丰年，农具比拼笑开颜。
1: 加油，加油！
0: 北京房山磨盘柿子红满山，晒秋浪画意绵绵。
2: 摘，
3: 哎呦，
2: 我摘到了！
0: 安徽砀山选梨王烹梨宴，梨园欢歌夜不眠。
1: 色泽很漂亮。
0: 江苏泰兴果园采摘赛争先，运动会上乐翻天。
2: 加油！
0: 陕西兰高八人一式传千载，药罐飘香满山寨。
2: 哎，对了，哎，这个对，哎，对。
0: 让我们跟着乐游团踏遍沃野庆丰年，在欢腾中共庆丰收，在庆典中共享喜悦。
4: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

0: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踏着丰收的古典，走进大江南北的丰收庆典，去感受大地回馈的热烈与欢腾。稻浪翻金，瓜果飘香，这一路我们将见证汗水如何酿成甘醇的喜悦，感受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满足。第一站，咱们走进天津市青光镇，那里的开年节正热闹，乐游团要和孩子们一起参加认农具比赛，还要下田割稻。走，跟着乐游团一起去感受第一年的丰收喜悦。
1: 哎，你们看，你们看，前面有好多小朋友，你们看到了吗？哇，你看这边多热闹！
2: 他们是拿的什么呀？
3: 来，小朋友们，小朋友们，
1: 这是
2: 水稻，
3: 使劲的摔
1: 啊，
3: 使劲的摔！
2: 我们去看看，
3: 把稻粒从这个稻穗上拖下来。
2: 你好，他们这在干嘛呀？
3: 啊，我们是在帮这个稻谷脱粒呢。这是我们组织这个开年节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啊，让孩子们这个体会这个收割的这个过程，收割水稻的过程，
1: 让孩子们体会水稻的来之不易。你们两个人摔过这个吗？
4: 没有，
5: 能体验一下吗？
3: 当然。
2: 妈，有一种像爆米花一样，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1: 你听过一首诗叫《悯农》吗？
6: 听过。
1: 咱们一起背背。哎，你们会背《悯农》吗？
7: 不会背。
1: 都会背。第一句是什么？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呀！啊！
1: 哎呀！好！哎！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你特别棒。你是两边脱骨，下面砸杠子，上面砸我的头。其实这个活动你们不觉得特别好，就是让小朋友们劳动当中体会到了这个粮食的来之不易。
9: 是的，
1: 真的特别好。但是我看到里面其实也特别热闹，能带我们到里面看看吗？
3: 可以，我们里面还有开年节的其他活动。
1: 好嘞，那你们先忙着啊，进去看看。
3: 好，
5: 走，
2: 拜拜。
1: 哎呦喂，这一下摆这么多啊，这七七八八的，这都是农具是吧？这么大阵仗，这是要干嘛？
3: 啊，这个是我们青少年劳动实践活动中的一部分，帮助孩子们认识农具。
1: 啊，这些农具现在还在用吗？
3: 啊，不用了。现在我们用都是现代化的这种机械了。但是呢，我们通过让孩子们认识这些农具呢，让他们体验这种古老的这种传统的耕种文明，然后呢，帮助孩子呢。那、这个忆苦思甜吧。
0: 认农具大比拼游戏规则，两队每轮一人出战，听到口令后找到相应农具，并用代表本队的沙包标记，沙包先落地且位置准确者得一分，沙包后放或放错不得分，累计得分高的队获得最终的胜利。
3: 我们这边商量好派一个代表，
10: 好啊，
11: 我来，我已经准备好了，
3: 来，
1: 镰刀，那个，对，哎，
2: 是吧？
12: 我是干活小能手，
3: 没错，耶。这一局出一个难一点的啊，这个农具呢，是放在小毛轮身上的，可以用来驮东西。一二三，开始。
2: 什么名字？
1: 嗨。
13: 啊，
1: 你们先放呢，来，你过来，宝贝儿，你告诉我这叫什么？
13: 我知道，这是放驴儿上的。
1: 放驴儿上的，就是驴身上的是吗？你比如这是有一头驴，然后怎么放啊？
13: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这么放。
1: 那驴在哪儿？驴在哪边？
13: 驴这
1: 钻进里去。我觉得它其实还是它完全有思考的哈，那叫什么？不知道啊？好吧，那我们让裁判来说吧，好不好？
3: 哦，这个东西啊叫驼架。对，刚才小朋友答的挺好啊，那个毛轮放在中间。

0: 边，然后两边呢
1: 放东西，
0: 对，可以投东西。
2: 来，我们最后一局啊，
0: 它是用来耕地用的。来，三二一，耕犁。
1: 小心小心小心，犁那是犁，犁地的。你相信我，大聪明，快放下啊！
3: 这个。
2: 来，我来公布一下答案，
0: 获胜的是我们的大朋友们。
2: 所有参加游戏的人，咱都有奖品。好。
4: 哦，奖品是什么呀？
1: 不知道啊。哎哦，那个啊。米，
0: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生产、自己种植的啊，自己种植的大米。
4: 就是后面这片稻田里种出来的吗？
0: 对，我们可以到我们稻田里去瞅一瞅，
4: 去看看生产这个米的稻田。
1: 对
0: 对对对。
1: 哎呦嚯，
0: 这是我们水稻田，
1: 忙着呢哈。
0: 对对。
1: 您好。大叔，哎呦，大叔，
5: 你好，你好，
1: 这小伙子年轻啊，就是你一看大叔的皮肤，就能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劳动能手。
5: 对对对，
1: 您种了多少年地了？
6: 五十来年了。
1: 五十来年了，
5: 那跟土地肯定是很有感情。
1: 对啊，这个就只不过是我觉得，大叔这样还挺辛苦的。我们现在还是用镰刀来收割吗？
0: 不是了，这是为了，我们开镰节做准备，啊，提前割出来一部分。
1: 就是现在已经是现代化了吗？
0: 对，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械，大型的机械，收割，而且效率很快，一天大概这一片地就能收割完毕。
1: 一天啊，
5: 这么大一片地，一天。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用手动，其实也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让我们感受到过去那个劳动更加那个辛苦的那种感受。哎呀，
5: 那我特别想试试，我们能试一下吗？
7: 可以。哎呦，
5: 太好了！我试一下，试一下啊！
1: 你试一下，
5: 老师，
1: 给你看一下啊。
5: 我们离远远一点了。你小心脚，
0: 小心脚，哎，往后，对，你的左脚再往后一点，对对对对。
5: 哦，然后这样吗？
0: 角度太立了，再平一点，再放平一点。
5: 为什么我觉得
0: 好
5: 像在剃头呢？哇，哎呦，这样看好漂亮，金灿灿的。
1: 你要割你的直线。
5: 割这个的时候，感觉还能闻到它的那个香味。
1: 你看人家都是拿出来一把，你弄到哪里都是，最后还要收拾。你准备啊？
5: 下一个是你啊？
1: 是吗？
5: 你在前面割，我在后面帮你剪。
1: 我看看我们这强大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
5: 加油！加油！这个不好割，刚刚割一两下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割的。
4: 是的。
5: 越割越不好割。
1: 丰收了。
5: 对。
1: 对不对？
5: 丰收的喜悦我们体验到了。
8: 开镰割稻，丰收的喜悦从田野蔓延开来。告别了天津的稻田，下一站咱们直奔北京房山，那里的磨盘柿子像一个个小灯笼，挂满枝头，红彤彤，喜庆极了。旅游团不仅要摘柿子、品柿子，还要参加晒秋庆典，体验葫芦烙画，把柿子的美好寓意一笔一画烙在葫芦上。走，一起去感受京郊山野里的秋日庆典。

0: 柿子可真是够大的，
1: 不愧是磨盘柿啊，是不是？它都跟小磨盘似的。
2: 是。
1: 您好，大姐。
3: 您好，
4: 您好，
1: 您
4: 好。
1: 您来来来来来，
5: 快来来，
1: 这是您的摊位是吧？
4: 对，我的摊位。
1: 您是？
4: 我是大里沟村的村民，他这个柿子是薄皮清汤。然后特别好吃，特别甜，
5: 特别甜。
4: 对，这种可以放熟才能吃的，现在不能吃。哦，
1: 这个得放熟了哈。那哪个是能现场尝尝呢？
4: 可以尝尝我们这个脆柿子。
5: 尝尝，我尝尝。啊，真是脆甜，特别甜，到嘴里之后有点像咱们吃那个脆桃的感觉。
1: 是所有游客来这儿，您都给尝吗？
4: 对，只要是来的都给品尝。
1: 那不买也尝？
4: 不买也尝。
1: 太好了，再给我尝二斤。
4: 欢迎大家都来品尝啊。
5: 那个柿子品种还真是挺多，但是我看到一个，你看啊，
1: 那是柿子吗？
5: 写的是冰柿，我看到了。
1: 哦，冰柿，
5: 哦，对，并且还凉凉的。
1: 这是什么呀？
5: 什么呀？
4: 这是柿子冰激凌，这个就是去了皮。
5: 我先尝一下它口感。
6: 怎么样？
5: 刚才大姐说有一股冰激凌的感觉，确实是有这种感觉。
1: 这是把柿子冻起来了，
0: 纯天然的，
6: 没有任何添加。
1: 这真是有点意思啊，
6: 创新。
1: 那个这怎么卖呀，大姐？
4: 这个呀，
1: 这您这大姐说送你们一个，
4: 对，送你们一个，
5: 真的吗？
1: 我们开玩笑呢。您看那个戴眼镜的，就是导演，待会儿让他给您付结账啊。
5: 谢谢您，大姐。
7: 金秋时节，大峪沟村磨盘柿挂满枝头，正是采摘佳期，而一年一。

0: 肃的晒秋节也同期举行，整个村庄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与传统民俗氛围之中。乐游团决定先摘一些磨盘柿，再参与到这场色彩斑斓的秋季庆典之中。
1: 我跑那么老高啊？
2: 对，前面那个就是朱大爷。
1: 朱大爷，
2: 朱
3: 大朱师傅，
1: 我觉得叫大哥。
4: 你好，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来，您先放这吧。这是，哎呦，这看不看见？这个就是刚从树上新鲜的下来的。
1: 哎呀，这是最新鲜的啊！
4: 这是最新鲜的，
1: 刚从上面掉下来，大概有十秒钟。
5: 就往下落，两秒钟都到不了。
1: 啊、上面那位师傅也姓，
5: 也姓朱，也姓朱，
1: 两位朱大哥。
4: 朱师傅，咱们这个树一般现在这种感觉的是应该有多少年了？我觉得应该有50年了。
5: 往东里猜，
2: 100年，
5: 够百年，对，
4: 百年了，
5: 对，
1: 百年的柿子树，朋友，而且从下往上看，我都觉得腿有点打软，
4: 是吧？
1: 知道吗？嗯，就从上面往下看，肯定会很晕，
4: 腿就哆嗦了。
5: 待会儿上体验体验。别提这个树根原来都算矮树，
4: 我都有点想跃跃欲试了。但是我现在往上一看，我腿肚子就断筋。
5: 这位都60多了
1: 啊！您说上面那位大哥60多了？
6: 60多了。
1: 哎呦，朱师傅，哎，您60几了？
7: 66，
1: 66了。
7: 对，
1: 您不是害怕不害怕？
7: 不害怕。
4: 你看他这个站姿，你觉得是害怕的样吗？
5: 对，
1: 那咱不能输啊，是不是？那咱们这样吧，乐乐负责接。
4: 我接，
1: 你负责帮我们喊号，调整一下方向什么的。
2: 可以。
1: 我上去，好不好？
4: 好。行。
1: 竟然都没有一个人跟我争一下。
5: 你上这个一定要快，
8: 他快不了，朱师傅，他能上去就不错了。
1: 到头了吗？
5: 没有，你往上上，这个梯子还6米，
9: 我就在这儿了，
1: 我摘了啊！
8: 哎哎。哎呦，
1: 我摘到了！
8: 咱俩打个配合。
1: 哎呦，成功了！
8: 成功了！怎么样，这柿子？
2: 可以。
1: 就是你们在底下看上面不觉得高，但是你站到上面往底下看的时候是真晕。我特别佩服那位60多岁的大哥。为什么叫他大哥？那他那个身手真的是比年轻人还要利索。但是下来以后，我们看着柿子就是喜悦。再次的谢谢两位大哥哈，
4: 谢谢。
1: 咱们这样就拿着我们丰收的果实，跟两位大哥咱们一起照张相，
4: 可以
1: 留念一下。哇，这就已经晒上了是吧？
4: 对呀、
1: 啊，你看看，咱我觉得不少了，但是这一进来，好，从这儿摆到那儿。您好，
2: 师傅您好，
1: 您好，老师，
2: 来，
1: 我们看着老师傅这手底下挺忙活。哎呦，您这是干嘛呢？
10: 我们这削柿子，
4: 削柿子，
2: 削皮儿，
10: 晒柿子球，
2: 晒柿子球。
1: 这个晒完了就是那柿饼是吗？
10: 对，
4: 它必须得把这个皮削掉，
10: 它不削掉它不干。
4: 晒多久才能晒成咱们平时吃的柿子？
10: 这个要是好天气啊，怎么也得一个礼拜。
2: 怕晚了，
4: 我决定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要再来一次。我们刚才啊也采了，你看这一筐柿子，
1: 这合格吗？
4: 合格，
10: 这个合格啊。
1: 那这柿子送给您了，您忙着。
10: 行，
1: 我们再上上面看。
2: 好的，瞧瞧。本来是过来晒秋来了啊，这儿也挺热闹。
11: 今天你们来着了，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晒秋活动啊，这个所有的都是我们合作社成员在这边组织这种活动。我们小的时候，家家户户一到秋天，然后就开始把这个地里边收的这些农作物，然后晒到自己的房顶。那个时候啊，现在呢，我们就是集中。把这个农作物呢晒到我们的农场里来，这样的话大家来了之后还可以拍拍照打打卡，
4: 分享一下喜悦，
11: 对，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除了晒这个柿子，我看还有别的呢是吧？
11: 对，那可就太多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咱们向日葵，
2: 向日葵寓意也很好，
11: 向阳而生嘛。
1: 对，我看着就是一把瓜子啊。
11: 对，还有咱们的这个蘑菇。
4: 蘑菇，
11: 我们村有这个蘑菇大王。晒秋对于我们来说是传统的习俗，它也是乡村旅游的一个新业态，所以我们还有一些科普的活动，大家呢一会儿也可以一起参与一下。
1: 好，那我们再自己再逛逛。
4: 好，您先忙。
1: 谢谢，玩得高兴。
12: 这个村子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呢，无论是成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找到各自不同的乐趣。
1: 这几位小朋友这是在玩什么呢？我看看，
4: 在画什么呀你？
13: 我画的是磨盘柿。
4: 哦，柿子，
13: 对，就是做的粮食罐的。
4: 哎呦，你看这个是成品是吗？
13: 对，
4: 好事成双。
1: 你们几个觉得好玩吗？
14: 好玩。
1: 想玩吗？
14: 想。
1: 那咱老师来给我们小朋友们找几个画板吧。
4: 对。
0: 晒秋节上，小朋友们通过粮

0: 式化和植物拼贴化，感受丰收的喜悦。乐游团则被场地内的葫芦烙画吸引了。
1: 您贵姓啊？
2: 我姓张。
1: 张大姐，这葫芦都是您烫的吗？
2: 对对，都是我自己烫的。
1: 咱们这项手工叫什么？
2: 葫芦烙画。
1: 我之前呢是有过烙葫芦的经历哈，它真的温度不好找，你如果稍微停留时间一长，
2: 对，
1: 手劲一大，它就糊了，
3: 就毁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样，咱们仨一人画一柿子，好不好？
3: 可以。这个看起来啊，你要说它是柿子我也相信，你要说它是萝卜我看也像。
1: 这就叫损人，你知道吗？
3: 不，我们是实事求是。
1: 谁家画出来柿子跟萝卜一样、
3: 啊、你给展示一下，要不然
1: 反正总之呢，我这个柿子画完了，然后你们两位再一人加一个。
3: 那你肯定得看我的了。
1: 来，
3: 我跟你说，我这一出手就是大师级别的，知道吗？殿堂级。老师，这个笔是怎么用？
2: 对，就这么用。
3: 它这上面不稳呢，
1: 它这个柿子就更像葫芦了。
2: 来，
3: 你展示一下。
2: 试试。
3: 但是你别说啊，游游画这个啊，形状还是挺好的。领队，我这么一看，游游画完之后，你那个真的就真像萝卜呀。
1: 你不说我也觉得它像萝卜。
4: 我比你们两个多画出来一个树杈啊。
3: 这个树杈老师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了？更有立体感
4: 了啊。
3: 来展示一下。
1: 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仨柿子，您觉着哪个画的最像呢？虽然形状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我们这种快乐的心情是一样的，
3: 并且寓意也很好。哎，是
1: 今天能不能邀请老师把我们乐游新乡村的字儿写到这个葫芦的背面，
3: 着墨一下，
1: 共同完成一个作品。
3: 对，给我们也留个纪念。
2: 行。
1: 完成了哇！这是我们老师为我们乐游新乡村写的字儿，背面呢？
3: 背面
1: 也是了。背面呢是我们三个人画的柿子、哎。这样吧，正好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寓意，是吧？葫芦葫芦就是福禄嘛。
3: 对。
1: 然后也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
5: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3: 柿子甜糯，晒秋红火，京郊的丰收庆典真是热闹。品尝完这份秋天的甜蜜，咱们下一站直奔安徽砀山，那里可是世界闻名的苏梨之乡。一场别开生面的梨王争霸赛正等着乐游团，选出最大的梨王还不算完，乐游团还得用梨做出创意菜，最后再参加一场以梨为主题的庆丰收联欢会。走，去看看砀山的丰收到底有多甜。
14: 你好，
15: 你好，
14: 你们好，
16: 你们好，
17: 你好，
14: 你好，你好，
16: 你好，
14: 怎么称呼您？
16: 我是梁林镇的镇长。
14: 这是在干嘛，卖梨吗？
16: 我们这是苏梨争霸赛，主赛场。
14: 那现在这个是要争霸，争个什么呢？
16: 争个梨的品质以及口感还有个头啊。
14: 梨王争霸赛。
16: 对，每年我们都有这个比赛，现场有农业专家。
14: 那这一些全部都已经是可以评选梨王的梨了吗？有没有可能咱还能找着比这更大的呢？
18: 我就有信心找着更大的。
14: 咱俩也去找找去。
18: 万一
14: 你说这梨王要是我找到了，那我得多幸福啊。
19: 既然乐乐和游游对选梨王都非常感兴趣，那我们干脆就来一场乐游新乡村的梨王争霸赛。

0: 不错哎，看着挺大。
1: 哎呀，哦，这
2: 哎呀，哎呀，真不好，真不好意思，一不小心那个，哎呀，我们挑的都比桌上的还大了一下。
0: 我们让那个农业专家让给我们看看，
3: 先称一下子重量。
4: 那要重量方面，我觉得我好像落后了。
1: 对。
0: 你这是多少？
4: 745.7克，
2: 一斤半。
0: 我看这，你找的最大啊，
3: 将近一比一嘛。
0: 723，这个771，哇，这太大了。
4: 光大没有用，咱们不还得测甜度了吗？
0: 对对对。12.7，哇，
4: 好高啊！
0: 这个甜度已经很高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新疆葡萄，我们知道新疆的葡萄非常的甜，嗯，然后在市面标准上，只要葡萄需要上市，它最低标准就是12，所以这个梨的甜度都能和葡萄的甜度相媲美了，那就很甜了。
2: 我就来这个黄一点的，我觉得它是不是时间长就更甜呀？
0: 好。哇
4: 啊！我的天，这个找不着了，朋友们，这个甜度能够达到14度，
0: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已经非常明显了，从个头上，从甜度上，那还需要测别的
3: 口感。
0: 这个口感呢，我们发给大家品尝品尝。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后边的，来，
4: 我先让您尝尝，我先尝尝。我觉得它这口感不能咋样，
0: 是不是？
2: 我们自己亲自不能
5: 不是人家咋挑的呢？从个头到甜度到口感，为啥都这么好呢？
0: 这个
2: 口感也好是吧？
5: 不是，我觉得一般。
0: 这个都不用我说，这听声就知道了。
2: 感觉就像老鼠在啃萝卜的声音。
0: 老对了，
2: 对对对对，
0: 那毋庸置疑，
4: 我输的心服口服。
2: 别是不是？别快点，咱们再比一比，那个，比一比口感。
4: 算了算了，
0: 没得比了。
2: 比一比。
4: 不是，我这口感肯定也不差啊。
0: 说句公道话，这个也脆，但是它的甜度确实没有到刚刚那个甜度。咱们乐游新乡村的新梨王就是悠悠。
6: 我们每年评的新的梨王要送到我们的梨博物馆，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仪式呢。
0: 啊，还有个仪式，
6: 敲锣打鼓送梨王。
0: 那我们就一起敲锣打鼓送梨王。哇，
4: 走开了吧，
0: 中国砀山梨博物馆。哇，以往的梨王好大。哦，
2: 哇，都放这里。
0: 看这个，
6: 对，
2: 哦，保存起来了。
6: 2天以后啊，我们还有一个开心的事情呢。
0: 什么事儿？
6: 丰收晚会。
0: 那我们是可以参与进去吗？
6: 欢迎你们参加。
4: 我们三位呢也竭尽全力，尽量能为我们这个丰收晚会呢带来点。哎，对了，天才。
7: 各位老师好。
8: 你们好，
7: 你们好，你们好。
0: 我们本来想的呢是用梨做一道美食，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配菜，要不这样给你们加大一个难度。
2: 什么难度啊？
0: 比如说乐乐选好的游游不能选，游游选的乐乐不能选，选几个食材，然后跟着师傅们一块儿来制作一道美食。
4: 你确定是考验我俩呀，还是考验大厨们呢？
0: 本来想说你们俩这展示展示厨艺，但是咱不是害怕闹肚子吗？
2: 这
0: 能不能让大厨帮忙，就看你们两个的能力了，好不好？
2: 我们选的得靠谱啊。
4: 那我觉得我就相对来讲靠谱一点，毕竟咱吃过这么多年饭了嘛。
2: 是不是？
4: 我觉得啊，跟梨的结合，梨有点偏甜嘛，我认为虾仁跟这个我加点梨，偏一点点甜味，应该还可以。哦，真能啊，
0: 能做。那你俩一对了，那剩下的你俩就自由分堆了呗。
2: 我们分队了。
0: 那您选一个吧。那虾仁和这个蔬菜不能选了。
2: 我是想来个凉菜，我也挑战一下厨师的那个能力。我来一个玉米跟梨行吗？
0: 玉米仁跟梨
2: 有点创造性，我觉得。
0: 那行，那你们就正式开始。
4: 我拿出了我削土豆皮子的功力啊！大厨，一个够吗？
2: 一看我就没做了
9: 吧，还挺娴熟的。
2: 真的吗？
4: 因为这个毕竟是辅料嘛。切成小丁吗？
0: 切成李丁儿。啊，
2: 学校吗？
4: 其实那个丁应该正常那个丁菱形是这么切的，必须得是
0: 滚刀。
4: 切出，先切出菱形。这道菜如果做成功了，那就是我这个梨切得好。如果要是失败了，那可能就是你火候的问题。

0: 你们这边怎么样啊？
1: 我们这边有条不紊的慢慢落后吧。
0: 啊，你也切里钉？
1: 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钉。师傅，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有来帮忙的了。
2: 没以专业的要求，专业的眼光来要求我啊。
0: 我觉得你们这儿的口感应该会更丰富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他们那边戴手套的。
1: 来，我们这边再剁碎点，连案板一块儿烤。
0: 可以，这钉儿行吗？
1: 就像不像三分样嘛？
0: 还切吗？
1: 我不切了。
0: 行，那我再去那边看看去，你们忙活着啊，加油！
1: 好，
0: 加油加油！
1: 好看好看好看。哦，我还有红枣哦，点缀一下。太棒了。来吧。
3: 色泽很漂亮，老清香了，还有梨的味道。走，
4: 相约砀山，只为等梨。一场以梨为主题，带着浓郁地方特色的庆丰收联欢会终于和大家见面啦。
5: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晚会的现场。
6: 饿死了，
0: 久等了久等了。来，师傅您坐。
7: 王教练坐，王教练坐。哎呀，
0: 那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所有的全力，该找的演出咱也找了，嗯，美食咱也准备了，嗯，现在就等着今天晚上的丰收晚会了。啊，
8: 一定会满意的，
0: 一定会满意，一定会满意。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5: 首先是我们的第一个节目《蓝印花布》的走秀。来，

0: 满意不？
1: 很满意。
2: 你还没看我的演出呢。
3: 我觉得我挑到的找到的最好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武校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一段武术表演。武校同学，你们在哪儿？

0: 干我的。
1: 太棒了！
0: 看你们。哎，
1: 听说我们今天乐乐和游游两位老师，还用咱们的砀山苏梨创意了很多道美食，是吗？啊，
2: 不能说很多道吧。
0: 受之有愧了，受之有愧。
2: 但是确实是
3: 做了些，
1: 做了一些啊，
2: 做了些，做了些。
1: 那这个能给我们这个讲一下吗？都是哪些菜？然后这个怎么碰撞的这个火花？创造了哪些菜品美食呢？
2: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到那嘎一瞅，我想吃啥，我就拿啥了。
3: 最后做是谁做的呢？
2: 做那肯定的，我帮忙打火啥的了呀。那个主着那个大厨做的
1: 啊，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期待哈。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呈上我们二位老师创意的苏梨美食，有请。
0: 对啊，哇。
3: 这个是我们师傅做的。
2: 哎呦，没事吧姐？棍子疼吗？不是，就这个真的，这道菜搁梨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一桌子菜，我告诉你，都是盯着我俩看着大厨做出来的。
4: 看看王大表情。
5: 那我老板觉得这个。
2: 这不是那个油油做的吗？啊，那个我先喝口汤。
6: 最美最好的印象就是当地的百姓热情朴实。
7: 砀山的梨香甜脆爽，而泰兴的果园更是硕果累累。下一站咱们去往江苏泰兴，乐游团要钻进果园来一场采摘大比拼。摘完了果子，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运动会正等着他们呢。挑担子运粮食，趣味竞技，走，跟着乐游团，咱们一起去感受这场丰收的狂欢。

0: 感觉我们现在是到果园了，我看到大石榴乐乐，你看，
1: 看见了，
2: 红的，
3: 开心了，乐乐，
1: 老开心了。
4: 哎，小大哥，
5: 啊，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西山果园。啊，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肖振强，肖大哥，马上肖大哥带着咱们游果园，
0: 太好了，
6: 欢迎
7: 肖大哥，还准备了礼物，
5: 我来给你们
0: 一人一个小篮子是吧？
5: 对对对对，工具工具。
0: 哎呦，好嘞，给大家看我这大石榴啊，
1: 好漂亮，
0: 真大。哎，肖老师，这是无花果吗？
5: 是的，是的，无花果。
0: 这个哇，这个熟透了，我估计是，原来新鲜的无花果这么好吃啊。这也太喜庆了吧！这葡萄先揪一个吃。
3: 哎呀，好嘞，
1: 快吃。李川，
0: 你们是在这儿干嘛？乘凉还是偷吃葡萄呢？
8: 我们来游学的。游
0: 研学是不是？嗯，今天学到什么了吗？
8: 今天学到了这个葡萄确实很好吃。
0: 哦，今天学到的是葡萄很好吃。
3: 我这么大一串啊！
0: 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了，满载而归呀、啊！
1: 看这么一大嘟噜，这么一大蹄，哎呦，掉掉掉掉！
0: 就你的嘴就没停过。
9: 奇象村位于泰兴市黄桥镇南，已建成农家乐、民宿、田园综合体、垂钓中心、游船娱乐中心、跑马场等多种娱乐休闲空间，有效地将农业采摘游、生态风光游、民俗文化游、研学培训游、美食休闲游等有效串联，打造了乡村文化旅游新体验。
0: 哎呀，悠悠，我算知道为什么来这儿了。什么叫直观的体验丰收？
1: 你看这大丰收。
0: 对，哎，这不就咱们农业的大丰收吗？
1: 对，而且这个丰收代表就有了咱们。
0: 这点水果哪够啊？这果园那么大，那么多水果呢？我觉得这样叫上当地的游客，分成两组，咱们比比看看谁摘的水果又多又好，然后肖老师当我们评判。
5: 好，谁胜了，我们摘上一果篮水果。哎呦，
1: 一果篮啊！
0: 一果篮水果。这才是咱们的丰收代表呢，是不是？那还等什么呀？走啊，咱们去采摘吧。
1: 走，
0: 走，走，走。好了，我们现在到果园了，后面大片大片的梨啊，
3: 真的是硕果累累。
0: 我们现在自动分组已经分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去采摘，好不好？
1: 好，
0: 快走，宝贝，快，我们要抓紧时间。
1: 加油啊！快点的。
0: 那个妈妈多摘点啊，多捡点，然后我和宝宝负责运啊。哎，这梨还真不好拿，我跟你说，一次能拿的有限。
3: 靠你了，兄弟。哎，对面怎么样了？
1: 对面，
0: 乐乐，你坚守自盗。
1: 我就吃一颗，没事，我们摘得快，我们都快装满了。这个当时，哎呀妈呀，掉了，完了。
10: 来来来来来，哎呦，真棒！哎，
11: 报告导演，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嗯，太好吃了。来来来，大家尝一尝。嗯，哇，我回来了，收获颇丰啊。
5: 创完成的时间和数量应该这个对合适了。

0: 好，跟你们送上谷来，
1: 满满的丰收的喜悦啊！
2: 那我们这农业丰收代表不就有了吗？
1: 对呀，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参加丰收庆典了？
3: 是啊，青年黄桥镇的丰。

0: 游泰兴，乐游庆丰收。我们向大家推荐泰兴市旗巷村的田园综合体，体验金秋果园大丰收。接下来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丰收庆典，快来和我们一起欢庆丰收吧。每年丰收庆典，热闹欢乐的农民运动会是各个乡镇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再加上诸多精彩的演出，如今的丰收庆典早已不仅仅是农人的欢聚，更是吸引了无数游客共同参与。带着一路收集到的丰收产物，乐游团也加入到了这场丰收的欢庆。
1: 你们好。
2: 你好。
3: 欢迎各位来到泰兴，来到我们美丽的旗巷村，参加我们的丰收庆典。然后我们今天有一组特别嘉宾，就是我们的乐游团，大家欢迎。啊！
1: 你们好，你们好。
2: 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
1: 沉甸甸的哈、哦。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个丰收代表，好不好？
2: 好的。我呢带来的是咱们泰兴产业丰收的泰兴醉蟹。哇！
1: 我带来的是我们旅游业丰收的代表黄桥烧饼，
4: 味道好极了。
5: 我这显而易见了，硕果累累。
6: 我带来就是农业丰收的代表啊，各种各样的水果特别的甜蜜啊。
2: 没错。
6: 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各行业的丰收代表都已经带来了，也参加我们的丰收庆典，祝贺你们大丰收。
3: 接下来我宣布我们的丰收庆典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农民运动会，大奖就是我们旗巷丰收大礼包。我
6: 谁要赢得比赛就会满载而归，有没有信心？
7: 有。
6: 哎，我们也参加到丰收庆典的比赛当中，行不行啊？
3: 可以啊，肯定可以了。
6: 你们欢迎我们吗？
3: 欢迎。好，现在我宣布咱们的第一个比赛正式开始，大家鼓励一下。
8: 直接往后，
9: 往后倒啊！大家都往后倒啊！
2: 对，兄弟，你就喊拉，啪，我们就拉。
6: 往后倒，
10: 各就各位，
2: 各就各位，
10: 预备。
11: 他们，
12: 那我宣布咱们的最后一支比赛呢，蒙眼运水果，咱们现在开始，大家一起加油，
6: 来咱加个油吧，
11: 加个油吧，好，
6: 1、2、3，立下，
2: 就，哎呀妈呀，这么默契的啊，第一个组合，
6: 行，
2: 走，
6: 走了走了，往前直走，往前直走，
13: 好，抬阶抬脚，往左，左左，
2: 这么乱我听不着，啥玩意儿？
6: 直走，大胆走，大胆走，快走，往前直走，直走，
13: 往左，
2: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好，转圈，1、2，
6: 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小心退，小心退，哎，平退，哎，平退，哎，一圈，两圈，三圈，去停停。
13: 拉了拉了拉了啊！往前
2: 往前，
13: 这儿这儿拉了拉了拉了啊！手在这儿，我手在这儿，我手在这儿，
2: 这边
13: 这儿
2: 啊啊啊啊！这这等会儿来住没住？这咋整？又赢了？
6: 让我这儿耶！我总算完成了。
12: 今天咱们的农民丰收运动会的冠军呢，就是咱们的乡村队。
2: 感谢，感谢，感谢。
12: 好，下面呢，请咱们的冠军队上台，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哎，好，下面呢，请我们的亚军队为咱们的冠军队颁奖。有请，有请，有请，有请，有请，有请。辛苦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嗯。恭喜恭喜恭喜！
1: 丰收。 虽然说我们输了一整天，但是最后的反转很是意外啊！我很是高兴啊！也谢谢那个支持我们的人，谢谢支持我们队员。
0: 那咱们的礼品乡村大礼包就属于咱们的乡村队，
1: 对，谢谢。
2: 丰收。

爱心欢歌，余音绕梁，丰收的旋律还在心头回荡。咱们这场丰收庆典的最后一站，要走进巴山深处陕西兰高，这里保留着最古朴的巴人丰收仪式，载歌载舞庆丰年，再美美的吃上一碗热腾腾的吊罐肉，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敬畏与感恩。走，一起去见证这场原汁原味的丰收盛典。

0: 是我国古代生活在今川鄂渝以及周边一带的一个族群。岚皋在历史上一直是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1: 非常彪悍的那种气质是非常的震撼人的，就是那个鼓声啊，也是让人热血沸腾。
2: 战鼓充分显示出了他们的豪迈，但我就在想，浪漫在哪里呢？后来八人舞出现了。

0: 改了。在底下看，我觉得太震撼了，尤其那个女生打鼓那个姿势太帅了。
1: 对对对，他其实我们这些演出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自发的。哦。啊，我们每年就是搞庆祝丰收节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老百姓就会有这种舞蹈表演。这个我们这个打的是八人战鼓庆丰收。
0: 啊，就丰收的时候打这样的战鼓哈，就是热闹欢快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丰收的喜悦，还有劳动带来的这种快乐，会让人更加的年轻有活力哈。刚才八人战鼓打鼓的姑娘特别的帅气，哎呀，
2: 早就注意到了。
0: 对，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刚才这个打的这个八人鼓，好不好？
1: 可以去
0: 来
1: 感受一下呀。
0: 你好，您怎么称呼？啊，
3: 我叫美美。
0: 美美，甩头发那个动作，就能再给我们做一下吗？那个甩头发那个动作，
3: 这样这样。
1: 打的时候你不。
0: 其实我觉得乐乐应该试一下那个，就是八人的那个
4: 他应该去，对，他应该抱那个美人鱼，
0: 对对对对，
2: 抱美人鱼，
0: 是的，他是不是得换上服装啊？
1: 对啊对啊，我们有专业的服装。
0: 我怎么觉得你穿着那么文静啊？哎呀，
2: 这是妩媚，
5: 妩媚。
0: 你看他们在这个，他们在这，
4: 我觉得你更像美人鱼现在。
0: 对。你一点都不像、哎、
2: 你看我们俩的长发哈，差不多，
0: 一点都不般配、哎、
1: 他还差一点，他还差
0: 着那个啥，
1: 你还差一个那个就是带妆，你看没有，他这个八人的这个彩妆哦，
0: 彩妆不行、啊、对，我就说差
1: 不差呢，
2: 我来点，我来
1: 点，你来点，你来点，我跟你说、哎、你是这个样子、哎、然后这个样子、哎

0: 就这个样子。
1: 我看人家这个是三个颜色，我这就取
0: 我这是锅里灰啊，锅里灰。
2: 对，你这山寨版你就将就吧。哎，还差个道具，来来来，来来来，鱼篓，鱼篓。
1: 对，我拿着那个兵器啊，拿着这个兵器，
0: 拿这个踢脚，
1: 踢脚，
0: 哎，踢脚拿起来。哎哎，对了，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
2: 我怎么觉得他跳的那么非常跳的那么妩媚呢？真的，
1: 我要是美人鱼，我不应该是八人战士。
3: 听闻八人部落传承着古代八人流传下来的一道古老美食吊罐肉，是庆丰收庆典中重要的仪式之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2: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吊罐肉啊！哇，
1: 一身斤肉
2: 啊！多少人吃啊？
4: 300人，
1: 300人，
2: 300人吃，
5: 上150斤肉，
2: 150斤肉，哇，果然是天下第一吊罐，写的是，看家我们要开始了，1、2、3。
1: 然后我们亲自点的火嘛，这个也非常有仪式感，就感觉反正这份美食我们也出了一大份力一样，这种感觉。
2: 描起来就是有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哈，啊，放进去啊，对，对，我们的生活旺旺旺啊！
3: 随着篝火的点燃，热情的乡亲们继续载歌载舞，而我们的另外一名神秘的小伙伴香香将隐藏在表演队伍当中，快来和我们一起找到他。
2: 香香呢，要带着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岚皋县的美景。
3: 随着黄昏的来临，八人雄狮表演掀起了整个丰收庆典活动的高潮。采用苎麻材料和传统技艺制作的八人雄狮，具备一定的防火特性，形成了八人传统烧狮子的独特表演形式，成为了八人文化中最具体验感的表演项目。
2: 我们体会了热热闹闹、风风火火的烧狮子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岚皋县，祈愿岚皋县，希望来年呢可以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好啊，接下来我们的吊罐肉的香味都已经飘出来了，走啊，穿越的小伙伴。
6: 收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从心里面美到嘴里。
3: 我们今天乐游团的小伙伴们和游客们一起体验了这场八人丰收庆典，回想八人战鼓的震撼、鱼舞的柔美、采莲船的欢快、八人雄狮的刺激，还有吊罐肉的美味，都让我们感受到八人丰收的欢乐。一张张洋溢着喜悦的笑脸，是乡亲们对丰收最好的表达。
7: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8: 金秋沃野，庆典欢腾，从清光稻浪到房山市红，从砀山梨乡到泰兴果农，再到岚皋的谷里，庆典里藏着农耕梦，欢歌中传递着丰收望。丰收的庆典是土地对汗水最热烈的回应，愿每一份耕耘都迎来盛大的欢喜。我们下期再见。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黄条狮，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条狮从外海洄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鳍鳅和黄条狮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鳍鳅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

上万条黄条尸从海底向上爆潮，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

黄条尸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大连金州湾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和中转站，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抵达这里，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50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让它又累又饿，亚成鸟的狩猎经验并不丰富，身强力壮的海鸥更难猎取，但空空的肚子催促它必须要有所行动。白尾海雕翼展可达2米，是空中的王者，它搅起鸟浪，迫使海鸥一次又一次起飞。上万只海鸥同时奔逃，白尾海雕很难挑中一只下手。终于，他发现一只落单的海鸥。一无所获。成年海雕通常成对捕食，这只亚成鸟孤军作战，成功率大打折扣。

一场大雪，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更多白尾海雕来这里碰运气。顶级猎手并不喜欢群居，但沿海的栖息地逐年缩减，他们只好不断靠近人类居住地。来自食物的刺激让饥饿的海雕躁动起来，空中霸主喜欢直截了当，武力往往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被虎口夺食的海雕不愿意吃亏，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上空。

0: 不止他们两个，第三只海雕加入争斗。混战之中，猎物脱离双爪，它急速下坠，身体翻转俯冲。猎物失而复得，漫长的冬季，任何一餐都来得如此不易。在这片冰封的海域上，每一次振翅都是对生存的礼赞。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你嫁给他了，你就是他媳妇儿，你们必须把日子过好。你们过日子过程。

0: 假如有困难，我和你妈还得帮你。我和秦学良的事儿是我和他的事儿，但是你们两个必须过好日子，啊？
1: 帮你。
0: 但是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不理他，别让他进我这个家门。告诉他。
1: 你看看，你看看我爸，他都要不搭理秦学良了，还让我跟秦学良一门心思过日子，这不为难我吗？
2: 你先熬一阵儿。熬到秦学良和他妈都受不了了，让他们主动提出跟你离婚，那到时候你爸就说不出来啥了。
1: 妈，也只能这样，也只有这一条道了。
3: 哦，魏宝库跟你这么说的，
4: 他希望我到他的企业去干。
5: 那你没答应他，他不生气啊？
4: 生气倒是生气了，但是他没发火，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劝我了。
5: 那他不是生气了，他是良心了。
4: 妈，这魏叔良心了，我也不能去啊。
3: 学良啊，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从表面上看，魏宝库是把姑娘嫁给了你，把企业也传给你，可是他能做到吗？他让你去，就是想让你当傀儡，你就是个木偶，动动胳膊，动动腿，线还在他手里撑着。你一切必须听他的，他才会满意。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所以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
5: 学良啊，你杨叔啊，他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他待糊涂了，原来是越待越明白呀。
3: 学良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得罪了魏宝库，你脑子里那个宏伟蓝图可就难实现了。
4: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件事就算没有魏叔参与，我也要做。只要有您的支持，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但我还是希望魏叔能参与进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好事，能帮他的企业转型，对我们青山玉来说也是好事，可以消除污染，保住我们的绿水青山。慢慢来吧，我相信有一天不用我们去请，魏叔也会主动的参与进来的。
3: 希望有这一天呢。啊，好了，不说这个了。这是你给我拨那6万块钱，修建大棚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还剩8000，这些都是花销凭据，拿去核查一下，让村里人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
4: 还剩8000
3: 啊？
4: 杨叔，您这么做太支持我工作了。
3: 也就你这么看我吧，村里人啊都叫我杨大糊涂。
4: 还有这么叫的
3: 啊？你没听说过？
5: 学良，你可不能这么叫啊。
4: 哟妈，您看您说的，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能当着杨叔的面叫杨大糊涂？
6: 来了来了，
7: 溜溜他溜溜他，
6: 来来。哎，来了来了，
7: 冲冲！
6: 哎呀，哎，这脚不小，7-8斤感觉。
8: 没有，5-6斤。
9: 哎呦，钓鱼呢？
7: 哎呀，啥时候来的？
9: 我都看你钓半天了，不小啊。
7: 来这边，过来。
9: 哎，
10: 杨壮，
6: 哎，
10: 整完了你就先回去，我和文军有点重要的事儿。
11: 老姨夫，啥重要的事儿？
12: 爸，
13: 哎呀，
12: 妈，
9: 巧回来了。
13: 哎，爸，你坐这儿。
9: 干啥？
13: 你看看
9: 啥事儿？
13: 看，
9: 我看看，啥？
13: 看，我在网上借了一个关于养殖林蛙的论坛。
9: 啊
13: 啊。杨柳姐在上面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了，你看，都是关于养殖林蛙的前景，还有基本常识。
14: 徐良正准备在咱们村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呢，宣传宣传，让大家伙有个认识啊。这件事办得好。
15: 哎呀，巧啊，终于干了件正事。还是和小娥一起干的？
13: 不是，我自己干的。杨柳

0: 姐帮忙了。
1: 自己干就对了，别老跟着那个小哥瞎混，混不出啥名堂来。哎，这
0: 又瞎说别人坏话，
1: 给他。
2: 你这话你不能上外边说去啊，那小哥知道该不高兴了。
1: 哎呀，这种话我能到外面去说吗？这在家里说说啊。
2: 你啊，你可没准儿。
1: 嘿，过来过来。
0: 我没跟别人瞎混。
1: 哎，
3: 好好好，
0: 我去看看房子好不好？啊，好多人评论了呢。嗯。
4: 我也跟你说了，本来我是想让学良到我这企业里来干，你呢争取干上村支书。学良不来，不给我这个面子。
5: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肯定不同意。
4: 让你干你干不干？
5: 这不好说，因为我没想过。
4: 你也不用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让你干你干不干。
5: 你要让我干我肯定愿意，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你不想要的非都退不掉，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所以不想要。
4: 嗯，说的是实话。
5: 跟老姨夫说话不用说假话。
4: 文娟啊，
5: 嗯，
4: 你不跟我说假话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让你到我企业里来，你来不来？
5: 我以前跟你提过，你没要我。
4: 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我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所以啊，你还是到我这个企业里来干吧。
5: 因为秦月良不来，你就相信我了。

0: 有这个因素。你是不是听了心里不舒服，还是犯忌讳啊？
1: 忌讳倒没有，肯定有点不舒服。
0: 文娟啊，你今天和平时不一样了。
1: 老姨夫啥意思啊？
0: 以前吧，我总觉得你有点小虚，今天啊，你说话就挺坦荡，不遮遮掩掩，以后说话就得这样。
1: 我以前是不敢，
0: 那今天怎么就敢了呢？
1: 是因为你求我，不是我求你。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到你这儿来干。
0: 看来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以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求你。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来不来？
1: 不是老姨夫，这个事儿确实太突然了。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容我想想，行不？
0: 你想好了，赶快告诉我，我下边要有大动作。
1: 啥动作？
0: 收拾杨百川。
1: 为啥？
0: 村里总有人告我，谁告的？那不是杨百川啊。
1: 老姨夫，你猜错了，告你的人不是杨百川。
0: 那是谁啊？
1: 说出来吓你一跳。
0: 谁呀？
1: 我爸。
0: 你爸？
2: 灵蛙属于欧洲灵蛙中鬼。秦月良，
3: 忙着呢。
2: 你给我过来！干什么呢你？
3: 你弹鸡蛋呢吗？怎么了？
2: 我问你，杨柳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个文章，上面写着灵蛙养殖的常识，还有市场情况。

0: 严谨的分析，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不是你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什么林蛙养殖基地吗？不是你让他发的，谁让他发的？
1: 我是要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可我也没告诉他发什么文章啊。
0: 你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发呀？
1: 这话说的，人家愿意发啥发啥，我怎么知道啊？
0: 你等会儿。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我被人出卖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真是个白眼狼，亏我对他这么好。哎呀，气死我了！
3: 哎，已经有40个人看我了。那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林蛙养殖是我们青山玉的特色，我打算做一个林蛙。喂，小娥姐，
2: 你爸为啥告我呀？
4: 我爸说，20年前，哦，那时候你才刚发财。小娥她姥爷过生日，她去随份子，在酒桌上敬你酒，你跟她说，去，许瘸子，你敬我啥酒啊？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啊！把我爸气够呛。所以他回了你一句：“魏宝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
2: 有这事儿吗？
4: 我觉得肯定有，不像是编的。还有，他说：“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就因为这句话，他记你仇了，所以才不断的告你电容煤厂污染、矿山破坏环境。
5: 没有。20年前的事儿，我当然是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过这个话，不像你爸编的。20年前我刚发财的时候，那时候确实狂，眼里没谁。后来吃亏吃多了，我才知道怎么做人，更知道一个有钱人应该怎么做人。要是因为这句话，你爸恨我，我不怪他。你叫我也那个生气啊，这话太伤人了，你说是吧？
4: 真高兴老姨父能有这度量。
5: 不是度量，就是没度量，我也不能和你爸斗啊。
4: 我明白。
5: 不，我不是瞧不起他啊。
4: 我知道。老姨父，你现在清楚不是杨百川告你的吧？
5: 就不是他告的，我也得是收拾他呀。
4: 为啥啊？
5: 为啥？为他仇视我呀，总骂我是个暴发户啊，说我没素质。上次你也看见了，我那个工人还没挖到界呢，啊，你看他，要跟我拼命，你至于吗？还有啊，我对秦学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我和杨百川这个关系上，他那个屁股根本就没坐在我这个板凳上，始终坐他那个板凳上。我收拾杨百川，就是给秦学良点颜色看。
4: 那你有啥办法收拾杨百川啊？他又不是官，不占不贪，也没啥劣迹。
5: 我当然有办法了，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恩娟啊，你回去赶快和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能不能到我这儿来？我是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4: 那行，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5: 我等你信儿。

0: 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唐巧，你那个大蛤蟆网站建了吗？
2: 建了。
1: 你找没找过杨柳？
2: 没找。
1: 你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话，你到底找没找过他？
2: 姐，你别生气，我找了。
1: 你找他干什么了？
2: 我不知道杨叔养林蛙的地儿，

0: 我就找他问问。
1: 杨柳他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篇文章，你看到没看到？
0: 看到。
1: 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0: 是。
1: 你有病啊你唐乔。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你这种人太不值得交了。哎，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穿什么你穿什么，我有钱花你就有钱花，关键时候你不向着我，你向着外人。我跟没跟你说过我爸跟杨百川不对付，让你别管这个论坛的事儿。你不但不听你还偏管，你丧不丧良心？你够朋友吗你？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了，我现在听到你叫我姐我就恶心。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么激烈啊？啊？
2: 哥，我
3: 小子，你跟唐乔吵什么呢？
1: 不管你的事儿，不许管。
3: 好好说话。
1: 他都要把我气疯了，我现在这么跟他说话已经够好好的了。
3: 唐乔，怎么了？
2: 哥，我
3: 说
1: 你就在这儿说。
3: 小子，你好好说话。走走走，咱出去说去啊，走。来来来，
1: 白眼狼！啊，气死我了！哎
4: 呀！哎呀，你倒跟小何学的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弄那玩意儿干啥呀？
5: 就不爱听你说话，啥多大岁数了？没听人说吗？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我怕我呀一脸褶子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6: 到时候你再找别人咋办呢？
4: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找我早找了。
5: 哎，你跟许文君谈的咋样啊？
4: 他说他考虑考虑。
5: 他还考虑考虑，拿上把了？
4: 不是拿把呀，他是觉得咱们先找的秦学良。秦学良不干了，再找他，心里不舒服呗。
5: 他心里要不舒服，你就不找他。其实我看不上许文君那小子，他一看就心眼多。小娥都叫他许心眼子，我不喜欢。
4: 不，我改变想法了，用他呀，比用秦学良顺手。
5: 你这话啥意思啊？
4: 他是为利益来的。秦学良，你拿利益还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要把钱给足了他，我相信他会为咱们卖命。
5: 啊，有道理。
4: 哎，
5: 干啥？
4: 过来。
5: 说吧。
4: 你看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
5: 干啥？
4: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5: 啥秘密啊？
4: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5: 谁呀？
4: 他爸，许半仙儿。
5: 许半仙儿告的你？
4: 嗯。
5: 他为啥告你啊？
7: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8: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7: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扎的可不是我的肉皮儿，是扎在我心上了。我能不恨他吗？
8: 许半仙儿，许半仙儿，你这种人可真得罪不了，太吓人了。
7: 媳妇儿啊，不是我不能得罪，是谁也不能得罪。关键是人家没得罪你呀，你凭啥伤害人家？啊！
8: 哎呀妈呀，这以后我说话也得注意了，这万一伤到谁，那不得恨我一辈子？
7: 人活着，不能说瞎话，也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损话。
8: 那说啥话呀？
7: 说好话。
8: 哦，人应该说好话。哎，儿子，
7: 文君回来了。那个魏老板找你谈啥呀？
9: 让你算对了，秦学良不想去大企业，他想让我去。
8: 啊，
7: 你看看咋样。
8: 魏老板叫你去，那可太好了。魏老板的工资肯定不能给低了。
7: 俗不俗的，就知道钱。儿子，那你咋回答他的？
9: 我说我想考虑考虑。
8: 不是，那咋还考虑考虑呢？

0: 就为这句话，他就没完没了的告你。对，就这一句话。这个许瘸子，咬人真狠呐。那这么说，咱们冤枉杨百川了？
1: 不冤枉。虽然他没告我，他心里恨我那个劲儿，不比许半仙差。是时候了，我该收拾他了。
0: 你总说收拾他，你咋收拾啊？

0: 啥呀？
1: 这是秘密武器。
2: 要是以前，他就是不请我去，我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我没那么高的积极性。
0: 不是，为啥呀，儿子？
2: 以前因为魏宝库有钱，村里人对他的很多做法，虽然心里边不满意，但是嘴上都不敢说。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的。可秦学良回来以后呢，大家觉得秦学良会主持公道的，而且他敢挑战魏宝库的威信，这样魏宝库的威望就弱了。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帮魏宝库，那大家怎么看我？很明确，大家会认为，我就是为了钱。
3: 哎呀，为了钱咋的了？人活着，你只要想生存，就得为钱去奋斗，这没毛病啊。
0: 那谁干工作不是为了钱呢？还能白干呢？
4: 对呀，
2: 是是，人是为了钱在忙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当有人要否定你的时候，他就不管这个道理了，就会说他就是为了钱。特别是帮魏宝库这种人做事儿，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评论。所以我说，我想考虑考虑，而且我还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
0: 你征求谁的意见啊？
2: 秦学良。
0: 秦学良？
3: 你找他干啥呀？

0: 行啊，先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谈谈。谈吧。你老摆弄手机，我怎么跟你谈呢？
1: 行吧，谈吧。
2: 糖角这个事儿啊，我也刚知道，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不应该反对啊。
0: 他答应我不弄那个论坛的事儿了，可他背着我还在弄，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1: 我现在正在抓绿色环保项目，哎，就是杨百川那个人工养殖林蛙，就像你们弄那个减肥药一样，俩人合作把这个林蛙养殖基地这个论坛给它办好了。他，可你呢？现在不仅没有这个积极性，你还反对糖角。
2: 我就反对，我凭什么支持你们啊？
3: 那你能不能不干涉他，别给他捣乱呀？
1: 不能。
3: 你到底想干啥？
1: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3: 魏小娥。
1: 我在很有耐心的跟你交流沟通工作的事儿，你别句句带刺儿，不讲道理行不行啊？
3: 你又跟我讲道理，
1: 这事儿就摆在这儿，不讲道理怎么解决啊？
3: 你除了会讲道理，你还会干什么？我讲道理还错了吗？
1: 我跟你说了一千遍一万遍啊，女人不要道理，女人要的是宠爱。
3: 可是你一天到晚嘚嘚嘚嘚嘚嘚，来回就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把我都要烦死了。我就想拿着把你的嘴给缝上。
1: 你这么烦我，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还跟我住在一块儿呢？
3: 你撵我走？
1: 我什么时候撵你走了？
3: 好啊，你秦学良，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离开你们家了，秦学良。 我真是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过你，也是想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呢？自从我嫁给你，你没跟我说过一句温情的话，你从来没说过你喜欢我，你也没说过你爱我，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你娶我干嘛？就是为了讨好我爸，硬着头皮娶的我。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坑我，在害我。人人都说你秦学良正直又善良。 你对我没有一点正直半分善良，我这也算结了一回婚了，你这就是在坑害我。
4: 小娥，你要干啥呀？
3: 你儿子撵我走，
4: 你撵他了？
5: 妈，你甭管。
4: 哎哎，小娥，你话慢慢说。

0: 我再不走，我再不走就要被他给气死了。
1: 哎，小文，哎，
2: 走啊。手机。
1: 小娥，雪玲，他说你撵他走啊？
2: 妈，你还看不出来吗？撵不撵他，他都不会留在这儿，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家的。
1: 这我倒是看出来了。
3: 工资给定的老高了，一年给15万呢。
4: 15万，那工资可不低啊，魏宝库成魏大善人了。
5: 许文君答应了啊？
3: 我听我们老板说，许文君说考虑考虑。
4: 他咋还考虑考虑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一口答应，还考虑上了。
3: 他一口就答应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4: 这咋没面子呢？
3: 啊，人秦学良不干，他给个弄家就干了，你也太那个啥了吧？
6: 咋的也得摆个架子呀。
4: 这倒像他。
3: 哎姐，你说许文君到底能不能干？
5: 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干的。
3: 你咋敢肯定的姐？
5: 哎呀，许文君啊，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原来我听说他求过魏宝库跟金台企业，
7: 可这事儿最后没成。
5: 现在魏老板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他就冲这工资他也会去干。
4: 这小子太急功近利了，我担心的是他到魏宝库那里替魏宝库积极的工作，怕是要和学良唱对台戏了。魏宝库要是有了这份力量，秦学良的工作啊，以后就困难喽。
5: 他呀，一直按着跟秦学良较劲，现在好了，可以明着干了。15万呢、啊，他能干不少事儿。
3: 不是姐，他有那么不好？
5: 你是不了解他，我要是把他干的事都跟你说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3: 姐，那他都做过啥事儿啊？
4: 哎呀，你别问了，你问你姐也不会跟你说。
8: 儿啊，这是咋了啊？
0: 我让人给撵回来了。
8: 谁给你撵回来了？
0: 我让秦学良给撵出来了。
8: 他给你撵出来了？
0: 啊，
8: 老魏啊，老魏，你下来。
9: 啥呀？吼啥呀？这是咋回事？
8: 你姑娘让人给撵回来了。
9: 撵回来了？让谁撵回来了？
0: 还能有谁？你的宝贝姑爷呗。
9: 他为啥撵你啊？
0: 他要弄了灵蛙论坛的事儿，让我帮着干，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我就说，你要这么烦我，那我在这个家可没法待了。结果他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就是算我撵你了。我一听这话，我马上我就走了，我再不走我就没这个脸了。
8: 这眼里还有你吗？
9: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眼里。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我是怎么办？我现在是寡妇啊，我还是让人给休了呀。你们看死我了。
8: 行了，好
0: 了，
8: 别说了，说的妈这心里听着怪难受的。老魏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吧？
9: 在家待着不回去，
10: 我看那个忘恩负义的咋给我交代。
0: 好了，
8: 不哭了。
11: 哦，他找你了？
12: 找我了。
11: 他原先想让我去，想让你接替我的工作，看来他很器重你啊。
12: 雪玲，你说我应该去不应该去？
11: 去呀，你凭啥不去啊？怎么你还犹豫啊？
12: 我不是一般的犹豫，我很犹豫。
11: 为什么呀？
12: 他之前找你去，你不去，后来又找我，还发那么高的工资，我去了。
11: 这怎么了？
12: 不是，那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呀？更重要的是，
11: 杨柳怎么看你？其实觉得

其实重要的是，你到魏宝库那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到他那儿能发挥你的作用，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0: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给我的太多了，我反而不敢要了。我要是要了，那就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你不一样啊，
1: 他给你的只是一份工资，而且他盘算着你值这个价钱，
0: 他可不白给别人钱。
1: 我也觉得你值，所以我支持你去。
0: 那你别忘了，现在魏宝库跟你是对的，我去他那儿，我帮谁呀？这你就想错了。咱们不是为了打倒谁，更不是为了消灭谁。他现在对我有意见，可能是有些想法没想开，陷入到一个误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引导他从这个误区里出来，让他走上正路，这才是咱应该干的事儿。
1: 你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0: 当然相信你啊！
1: 你会想相信我？
0: 因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你做什么事儿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是，文娟，我可说了，你说。但是你很脆弱。 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你会灰心丧气。对于执着的人来说，这就是块垫脚石，它会垫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可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这就是万丈深渊。昨儿，我知道，其实你的痛苦，一直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误解。
1: 确实有很多误解，但只要你挺住了往前走，最终有一天这些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的。人们会相信你的善良和真诚。你相信我的善良和真诚吗？
0: 我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呢？
2: 雪亮，谢谢你，
0: 跟我还客气。
2: 秀儿，你记着，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一切都无所谓，没人能挡住你要走的路。
1: 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我介绍了吧？
1: 啊，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企业里的人了，担任我们的副总经理啊，全面主抓生产。下面请徐总讲话。

0: 时候不还买了个时髦眼镜吗？眼镜呢？
1: 我戴来了，在包里呢。
0: 戴上呀！
1: 现在就戴
0: 啊！快戴上！你说你，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裙子和包，你也不穿也不戴，那不都浪费了？
1: 行吗？
2: 啊，走两步，
1: 快走两步，
0: 走两步，看看快。
1: 出拐了吧？别戴了，我觉着有点像女特务戴它。别戴，
0: 你不像女特务，你呀、啊、像女特务她妈。
1: 那你就是小特务。哎，小特务啊，没想到啊，你爸这么快就同意咱俩出去玩了。
0: 那不是因为有你这个老特务看着我的吗？要不然我爸能让我出去玩？
1: 不管咋说啊，你爸能让咱俩出去，咱俩就开开心心的玩，要不都快把妈憋抽筋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好，我爸这人除了挣钱什么都不会，挣了钱就得花
1: 花。走。
3: 哎呀，文娟儿，不愧是大学生啊，口才太好了，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跟我们都听傻了。你看，
4: 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下，
3: 你就让我们准备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水平。你的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啊，
4: 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没问题。嗯，
3: 我有过修改，仔细看看。
4: 魏总，这之前不是说年薪15万吗？这咋变成20万了？
3: 你来我高兴啊，我不能亏待你啊。年薪是20万，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咱还有奖金。
4: 这么高的待遇，我怕我干不好啊。
3: 你的水平我了解，别太谦虚了，签了吧。
4: 哎哎，

0: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这个行不行？
1: 我给你买这裙子

0: 魏总，这啥意思？这个车你开，就是给钱学良他没要的那辆车。
1: 哎呦，我这一步登天有点不适应啊！
2: 我要全村的人羡慕你，高看你啊！你现在是谁呀？你现在是徐总。

0: 你吓死我了！多好玩啊！哎，刚才我咋吓你的？你咋吓来的？啊，不知道啊。挺刺激，再玩一次。行行行，再玩一次。杨柳，嚯，鸟枪换炮了。杨柳，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
1: 这会有毛病吗？对我误解太深了。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果然没好事吧？这也算误解啊？
0: 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人各有志，你怎么选都没有错。徐老板还挺忙的吧？快忙大事儿吧。
2: 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慢点！哎呀，不烫！哎呀，你放心吧，你看，是不是不烫？哎，不烫！怎么样？
0: 不烫！
2: 舒服不？
0: 太舒服了！
2: 小娥啊，真享受。
0: 妈，我都跟我爸说多少回了，要带他来泡温泉，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
3: 哎呀，那不就是个热水池子吗？咱家也有，上那泡啥泡呀？<笑>我跟你说啊，你爸他就是老实，他就是光会赚钱，不会花钱。传说中的啥有钱呗？<笑>
2: 他不会花，行，咱俩替他花。<笑>
3: 对，咱娘俩就负责让他开心。<笑>
2: 应该给我爸颁个奖，无私奉献奖。
3: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2: 你呢？
3: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0: 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
2: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1: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用得安心，央小满。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呢？
0: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1: 啊，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没事就给你捏捏脚，我就给你掏耳朵，我就给你做做饭，我就给你摘菜。
2: 滚一边！
1: 掏耳朵。哎呦，每天这个肉麻呀！
0: 我就像你那样啊。
1: 啊，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够顺着我爸了啊？他要我嫁秦学良，我嫁了吧？可他现在对秦学良也有意见。
0: 我们不说他了。我跟你说啊，你嫁给秦学良，妈是打心眼往外我不愿意。
1: 嗯，
0: 我倒不是说看不上秦学良，我就烦他妈。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看见我那脸，呱嗒就撂下来，像我欠的啥似的。这样也好，咱们转一圈又回来了。
3: 你们呢，没做成真夫妻，
0: 咱们还占大便宜了呢。
1: 啥大便宜啊？是我爸现在试图逼着我嫁给秦学良了，可是我结了一回婚，领了一回证，我要离了再结那就是二婚了，对象难找着呢。
0: 哎呀，什么对象难找啊，别说你二婚，就你这小模样你就是八婚，就那些男的也得打破脑袋来找你了，还不自信了你咋？
1: 真的？
0: 那当然。
1: 那离婚后我就去参加相亲节目。
0: 我看行，那里那小伙子多，上那里挑去啊。
1: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我就给他灭灯，到时候我就是所有男嘉宾心目中的理想女神。

0: 美吧你。
1: 刘总，没事，您多泡我这温泉，身上什么病都没了，
2: 是吧？
3: 罗世明，
4: 什么大事我们忘了？
5: 在座的除了我，就是唐会计知道。
6: 啥事我知道？
4: 你别害怕，你这把你吓的，你看。
6: 哦，这件事，这要是没人提醒，还真忘了。
7: 什么事儿啊？
6: 啊，杨百川承包山林的合同快到期了。
4: 魏老板记忆力真好啊，
8: 这么多年了都没忘。
5: 你看，你们不记得，我再不记得，你这工作谁做呀？
4: 我说魏老板，你把这合同拿出来是啥意思啊？
6: 什么啥意思呢？
5: 30年前，杨百川承包了兔耳沟到木兰沟这片山，他经营了30年了，现在快到期了。
7: 你还让他这个免费的承包下去啊？
5: 按照我的想法，谁出的钱高，谁承包，这既符合公平竞争，又能给这个村里啊增加收入。我就是这个意思。咋的？多说句话。
9: 阿姨。今天您坐这个位子，
10: 这个是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这儿。
9: 阿姨，这个主位今天就得您来坐。
10: 哎，你不还有一个熟呢吗？
9: 哎呀，阿姨，不管有谁，这个主位也是您来坐，因为您是主宾。
11: 哎呀，行了嘛，让你坐你就坐吧。
9: 您坐吧。
11: 哎，我跟你说，我妈还从来没坐过主宾的位置。
9: 那阿姨今天正好尝试一下。
12: 明明。
9: 哎，刘叔，这儿。阿姨，小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今天说的叔叔，
1: 益阳矿业公司的刘总。
9: 刘总，这位是魏老板的夫人，这位是魏老板的女儿。
12: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
12: 哎，我和魏老板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10: 你和我家老魏认识啊？
9: 刘总也是搞矿业的，跟魏叔是同行。
12: 对对对，同行。来，坐
9: 坐，
12: 坐
9: 坐，刘总。
11: 坐嘛。嗯。
10: 先别给我倒，给刘总倒。
9: 阿姨，刘总是我叔叔，您是尊贵的客人，先给您倒，刘总不会挑的。
12: 对对对，一定要先给魏夫人倒酒。今天这顿饭呢，不是我请客啊，是明明请客。明明想先给谁倒酒，明明说的算啊。
10: 你别给我满上，我喝不了那些，你就给我少倒点。
9: 阿姨真是太幽默了，红酒没有倒满杯的。
11: 我妈以为倒啤酒呢。
10: 好，谢谢啊。
9: 刘叔，
12: 哎，
9: 你今天也得喝点啊。
12: 行。
9: 刘叔平时不喝酒，
12: 今天我喝点，陪好你尊贵的客人。
10: 我尊贵啥呀？
11: 妈，您说你尊贵不尊贵嘛？谦虚上了还。
10: 行行行，我尊贵，我尊贵。
9: 小娥啊，等会儿啊，我让刘总安排一个车送你跟阿姨回去啊。今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点。
11: 好。
10: 少给他倒，
11: 没事儿，我有量。
4: 哎，唐会计，杨百川当初承包这片山林的时候，确实没拿钱吗？
6: 没有，一分钱也没掏。
4: 从这份合同上来看，杨百川当年承包这片山林，因为没有拿钱，山林上的树木、花草，包括药材，都属于村集体所有，他没有任何开采的权利。如果有损失，他还要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承包以后，他所种植的树木或者药材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样看来，杨百川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护林员的角色。
6: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5: 咱们一直在喊振兴这个农村的经济，
7: 怎么振兴啊？
5: 一分钱不交，继续承包，再承包个30年、20年。集体一分钱收入没有，那农村经济怎么振兴呢？
14: 今天非常有幸啊，能认识魏老板的夫人和魏老板的宝贝女儿。
12: 虽然我和魏老板呢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请回去呢，替我向魏老板带个好。我祝他的企业越来越好，同时也祝魏夫人、小娥还有明明健康快乐。
4: 来，干杯！
10: 这词儿太硬了哈。哎，刘总，你也是搞电容美的？嗯，
12: 不不不，我是搞水美的。
10: 水美是啥美呀？
9: 阿姨，水美是一种高温耐火材料，它的用途很广泛，价格也比电容美高得多。刘总的事业啊干得很大，在整个辽东地区也算是有名的大老板。
1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9: 你看，刘总做人行事很低调，态度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10: 看出来了，没有架子，嗯，像个知识分子。
5: 行了，别绕来绕去了，直说了吧。我想承包这片山，啊，我保证每年给村里100万，全村每户每年3000，我就这个意思。大家有啥想法？
0: 魏老板，距离合同真正到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期间杨百川有继续使用的权利，他要不想包了这事儿还好说，但要是他想继续，咱没法不让人家用。
5: 人家有这个权利，权利。那好，我问你，这片山是不是归集体所有啊？
4: 这没错，
5: 这不就妥了吗？文娟，你去村里走访一下，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假如有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我提的条件，我就承包，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是吧？我说完了。

0: 要这么办，我们可就被动了。要是村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
1: 这个魏老板，
2: 真是给咱们出了一道难题呀！哎，这个魏宝库真难斗。
1: 薛良，魏老板叫你出来一趟。
3: 魏叔，您找我有事儿？这不在会上应该叫我什么呀？
4: 爸，你把小娥撵回家了？
3: 小娥要这么跟您说呢，那我也不想解释啥。
4: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告诉你啊，就是杨百川承包那个山，我包了。
3: 让我包，我也包；不让包，我也包。你自己看着办。
1: 怎么样，文俊？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村民们不会反对吧？你给的蛋糕很大。我给谁蛋糕了？我这是形容，就是说你给他好处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
4: 我觉得村民们会支持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老板，
1: 这步棋暂时不要动。为啥呀？如果村民支持你，那村委会就会变得很被动。
4: 没关系，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
4: 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你别给我绕这么多，你有什么好办法？
1: 我想，那咱们为啥不能去问问杨百川呢？他都干了三十年了，也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收益，何况他现在身体又很差。嗯，我们要是给他足够的补偿，让他放弃权力，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4: 文君啊，你这个主意好啊，你。 代表我去给杨百川谈去，只要他让出这片山，啊，我就给他补偿。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他总不至于狮子大开口吧？
1: 杨百川不是那样的人，
4: 我想他也不是。

0: 你呀，你还要告诉他，我不光补着他钱，我还要支持他养林蛙。我心里啊，挺佩服他的。我想跟他那个摒弃前嫌，
1: 什么
0: 摒弃前嫌？
2: 对对对，就都忘了，交哥们儿交朋友，只要让出这片山，干啥都行，明白吗？
0: 那行，那我这就去。
1: 去啊，
0: 我也去啊。
3: 爸，你真犀利，可真够好的，这么久的事儿都还记得。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错吗？哼，我估计啊，村委会的那些人也都记不清了。秦学良和郭大奎他们不记得，这合理。他们刚上任，唐会计应该能记得。当初我去找他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伙还叫他小唐。
2: 现在已经是老唐了，三十年喽，太快，真是白驹过隙啊！30年，30多年前还没我呢。
3: 那当然没有你了，那时候我跟你妈还没结婚呢。到期之后，我要再去趟村委会，把合同啊重新签一下，再包他35年。
2: 再包35年，那您得90多岁了。
3: 可不。
2: 以后啊，我就把这块林子留给你。我要那林子干啥用？
4: 看你这话说的，我让你替我保护好它。好，保护，我一定给你保护。我给你保护到我90岁。江叔，江叔，亮亮，吃饭呢？
5: 哟。
4: 许文君来了，爸，人家现在已经住许总了。
6: ，人家现在是卫保库的副总了。许副总，找我有事吗？有事儿，小马放慢点啊！哎，好，别给磕着了。
7: 小罗啊，哎，阿姨，你这装的啥呀？这地方的草莓和甜瓜特别好，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给你装几箱。
8: 哎呀，快拿出来！我们的都有。哎，
7: 你干啥呀？
8: 我们的也有，快快拿一样。
7: 妈，你干嘛呀？你说人都给你装上了，你还给拿回去？
6: 阿姨可真是太幽默了。
7: 我妈这人绝对幽默，平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我能乐半天。她要是演小品，绝对能上春晚。哇，
8: 我们村上的春晚我能上。
6: 阿姨可句句都是小品台词儿。<笑>阿姨，
8: 哎，
6: 这是司机小马。阿姨好，小罗刚才不是喝酒了吗？
8: 今天还下着雨，
6: 让小马开起车送你俩回去。
8: 那他咋回来呀？
6: 那后边不还跟着一辆轿车吗？
8: 小罗啊。
9: 你办事想的可真周到，谢谢啊！是想劝我把我的山让给卫保库。
10: 杨叔，你误解了，我不是来劝你的。
9: 你不是来劝我，那是来干啥？
10: 有啥话直说吧。
9: 我这不是在直说吗？卫保库想承包那片山，他提出的条件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足够的补偿。
10: 还可以扶持那些人工养殖林蛙，只要你肯把那片山的承包权转让给他。
9: 哦，我明白了，你是传达他的意思，不代表自己的立场。
10: 怎么可能呢？拿人家的钱就有天使唤，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立场？坦诚地说，我没有立场，但是我有想法。
9: 你有啥想法？杨叔。
10: 村里人都知道你和卫保库几十年以来都是冤家对头，但其实卫保库的心里面还是挺敬佩你的。他敬佩我？笑话！
9: 怎么了？他不怀疑是我爸告他的了？不怀疑了，他知道是谁告他的。
10: 谁告的？我不想说，但杨叔，请你相信我，凭我的感觉，卫保库在心里面真的很敬佩你的，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9: 杨叔，你和卫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

0: 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玉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只要你们俩不斗了，就会给咱们青山玉带来和谐的新局面。
1: 好，好，说得太好了。你听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把这片山转让给他，他还能摒弃前嫌和我和睦共处吗？
0: 我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1: 什么解决办法？
0: 这我还没想出来，所以找您商量。
2: 徐文俊，说来说去你还是有立场的，商量，商量总得商量个结果吧。魏宝库就是想要我爸那片山，如果不给他，怎么可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0: 我的想法是，杨叔，你能不能先跟魏宝库接触一下，先谈一谈，万一谈得好呢，没准就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1: 他能跟我谈吗？
0: 他很想跟你谈。
1: 好，你回去告诉他，这片山我绝对不会转给他，他要是还想谈，我就谈。
0: 杨叔，你能不能先不把结果给他？
1: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你不就是来劝我把这片林子转给他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绝不可能。别说他答应给我补偿，他就是给我1000万1亿，我也不同意把这片山转给他。行了，你别劝我，再劝我对你不客气了。
0: 不是杨叔，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1: 你让我理解你啥嘛？你挣着魏宝库的钱，说不来劝我，而且非得要一个结果。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是不是？
0: 杨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再解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能够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对秦学良将来的工作也有利。
1: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别再打我的主意了。
0: 杨叔，惹你生气我实在过意不去，但我真的不是来劝你的。
1: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0: 叔，你等我把话说完嘛。我想的结果是你把山转让给他，他拿到山以后想干啥你们可以再商量嘛。
1: 还不是让我把山转给他吗？
0: 不是，叔，我是想你们俩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一聊。
3: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你这不等于重复吗？
0: 你们要这么理解，那我就没话说了。那我先走了。
1: 这小子总是虚头巴脑的。
3: 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一样。
4: 哎，文娟，你在哪？
5: 怎么了这是？
4: 杨叔，杨柳，
6: 正要去找你们俩呢，你们俩就来了。
4: 文军，这是怎么了？情绪不大对呀、啊。
1: 让我给训了。
4: 训了？为啥呀？
7: 咋的？他不同意。
0: 对，他不同意。
7: 你也坐。不，我想他就不同意。30年的事儿，他能忘了吗？他记仇，真同意吗？
0: 老板，杨百川不愿意把那片山让给你，这里面有没有记仇的因素？不可否认，这肯定有。但我觉得，除了他记你的仇，他也有舍不得那片林子的原因。
8: 30年了，
0: 他一直守着那片林子，这冷不丁的让他交给别人，感情上很难接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老板你应该理解他。
7: 林子是啥呀？是人吗？啊，还和林子有感情？当然，你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可能。但是你说要有多深的感情，那纯属胡说。
0: 那老板，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啊。
7: 你说，
0: 当年那片林子是你不慎失火点着的，结果赖在他头上，这么些年了。你跟他承认过那火是你点的吗？
7: 我没有。

0: 我不能承认呐！我承认他不更牛了。
1: 可是你想想呀，啊，这个火是你点的，结果他背黑锅背了这么多年，你既不承认也不道歉，你还不让他记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0: 按理说吧，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每次见了我干干干干干干，他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跟他赔礼道歉啊？
1: 那既然这样，你想不想跟他见面谈一谈？不谈，他不是跟我杠吗？啊，他什么时候服了我，我再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晚啊。
2: 你这不较劲吗？
1: 哎，我就给他较劲，青山遇谁不服啊？就是他见了我，跟要青山遇都像他一样，我今后怎么办？我脸面往哪放？
2: 文君，没问题，你赶快拿这个挨家挨户给我签去，签去。
3: 老板，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村民不支持你，那你这个台阶就不好下了。
1: 那不可能，你想啊，村里我每年给100万，每户呢我给3000，不，我现在涨到5000，
2: 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们不签，脑袋让驴踢了的事，你信吗？
1: 去。
4: 行，那我去。我觉得呀，您还是对文军有误解。
5: 怎么是误解的？他这找我干啥？
6: 不就是想让我把那片林子让给他吗？
4: 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文军是想通过这件事儿让您跟魏宝库和解。
6: 还没听。
4: 拐弯抹角的，以为我听不懂吗？许文君这个小子，像他爸似的，有的时候有点虚，有的时候呢，还挺阴的，总爱在背后啊搞点小动作。我看这都是你们对文军的偏见。
5: 那你怎么看许文君？
4: 文军呢，是有自己的缺点，可换句话说回来，人谁没缺点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文军呢。
5: 缺乏自信，做事爱冲动，碰着困难爱打退堂鼓。可从本质上来讲，文军还是很真诚善良的。哼，
6: 他真诚，他善良，
5: 就是啊。这话咋说的？上次电视台采访，那不是他提醒那个魏小哥的吗？这事儿整的你多被动啊！还有小桂林那个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告诉村民了。
4: 后来你把这个项目给否了，那些村民就找你闹，往你身上摔鸡蛋，你这不都是他干的吗？对了，你给我拨那20000块钱，就是他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杨柳的，结果呢，孙庆才跑到你家去闹了。哼，他真诚，他善良。你们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文军提醒小娥让电视台的人来采访。 那完全是为了宣传咱们村儿，是，这节目播出以后吧，对我有些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想不了那么远，他人也没那么复杂。再说小桂林的事儿，我理解，他就是太兴奋了，他觉得引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伙，同时提醒大家，别狮子大张口，要价太高，把这些开发商都给要跑了。那后来六组的那个。
5: 王家贵，还要写信告我，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把那信撕得粉碎，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这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那是后来我好说歹说，才又重新接手这件事儿。至于孙庆才的事儿，我承认，他是有点小心思。他觉得我把这个项目补偿款批给杨老师。 是为了讨好杨柳，但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段时间他跟杨柳正闹别扭，情感陷入危机，情绪有些波动，做一些错事儿，这是可以原谅的呀。那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了，说这件事他做的不好。我觉得吧，这一件事儿发生了，他有很多的角度，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包括他到魏宝库那儿去打工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没什么错呀。

0: 只要他过去以后帮助卫保库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对我们工作上最大的支持。伦军对于大家的误解非常的痛苦，这更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他，帮助他解决这些痛苦啊。
1: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有些我能接受，有些我保留意见。行了，今天不说这个。你们来找我干嘛？啊，
2: 杨老师啊，你的合同快到期了，你是继续承包呢，还是不包了？
1: 我当然继续承包了，我还要再包他35年。啊？
3: 再包35年？
1: 咋的？你不支持我？
3: 不，我没说不支持啊。
1: 学良，你支持我吗？
0: 我支持啊，我当然支持了。
1: 这不就得了吗？卫保库的算盘算是落空了，想在我手里把这片山夺走，门儿都没有。

0: 亮亮，你找我啊？
1: 秀亮，虽然你为许文君解释了很多，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你解释不了。
0: 什么呀？
1: 把你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你手机上那短信的时间。这条短信就是许文君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显示是8月11号晚上10点10分，那个时候许文君在我诊所里。后来你老舅过来找我，我们到外面说话。怎么了？
0: 我想问你，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咋了？咋了？昨天晚上？
0: 算了，不说了。
1: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0: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1: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哎，文娟。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不仅时间对得上，没有人知道我手机的密码，只有许文君知道。
0: 亮亮，假如这条短信……
1: 没有假如，短信就是他发的。
0: 好，就算短信是他发的，他也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的，
1: 但是他犯了错误，而且隐瞒到现在。
0: 杨柳，人都会犯错，正常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不好原谅，可像文君这种情况，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我们应该原谅他。
1: 你还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做不到。秦学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个短信，你是不是不会娶韦小璐？

0: 今天你俩泡温泉去了？
1: 嗯。
0: 泡的咋样？
1: 哎呀，别提了，就像七仙女下瑶池一样。哎呀，老舒服了。
2: 你一定跟我去一次。
3: 人家都是一家家去的，老公带着老婆和孩子，就我跟我妈，我们母女俩在那孤零零的泡着。
0: 我哪有时间泡啊？就是泡我也待不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们去一次，你就得上瘾。
3: 哎，人家那个刘总也是搞矿的，事业比你大多了，也比你有钱，人家一个星期去泡好几次呢。
0: 哪个刘总？
1: 叫刘啥了？
3: 刘万祥。
1: 对，
3: 搞水美矿的。
0: 哦，那个刘总啊，那个刘总厉害啊，搞水美矿赚了好几个亿呢。
1: 哎，嗯，人家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0: 你咋认识的？
3: 嗯，一个朋友介绍的。
0: 哪个朋友？
3: 你认识？
0: 我认识。谁呀？
3: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
1: 刘呀，这
3: 我不是，
1: 这可甜了。
0: 到底谁呀？
4: 妈，
5: 儿子，
4: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5: 车轱车胎扎了，我修车轱辘去了。
4: 哎，慢点。妈，要我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别卖豆芽了。啊，我担心您这腰。
5: 你不卖豆芽我干啥呀？我也闲不住。
4: 养点鸡，养点猪，这不都是活吗？
5: 哎呀，就那点活根本拴不住我。哎，你要是给妈生个大孙子啊孙女啥的，那我在家带孩子就能拴住我了。
4: 这我可没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哎呀，
5: 徐良啊，
4: 嗯，
5: 你说那个小娥说走就走了，咱也不能不闻不问呐。是不是找时间你去老魏家看看，你问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啊，能过还是不能过呀？
4: 啊，我咋去啊？那我去了谁给我面子呀？我还不让人给我轰出来啊。
5: 那你想咋办呢这事儿啊？
4: 我想找时间问问小娥，看看他咋想的，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干脆离了，也别耽误人家。
5: 徐良，这你还看不出来呀？那魏小娥巴不得你先提出离婚呢。
4: 反正是不合适，谁提不是提呀、啊？都一样。
5: 儿子，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个账啊。你听妈说，
6: 魏小娥要先提出来离婚，那魏宝库他就赖不到咱头上；你要先提出来离婚，那你跟魏宝库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4: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么耗着呀。我倒无所谓，那小娥还年轻呢。我们也尝试过了。就是不合适，也不能生你们一块儿啊。这魏叔也是聪明人，他能看不出来？
6: 哼，魏宝库这个人呐，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哎，他明明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往那上边说，他就非赖你撵走的魏小娥。
4: 那我也没办法呢。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我和小娥的事儿啊，板上钉钉，早晚你走这一步。
5: 是啊，我早都看出来了，早晚都走这一步。哎，
7: 签不签呢？
1: 签呢。
8: 我不签。
1: 不是干啥不签呢？一年5000块呀。
8: 他魏宝库也太自信了吧！咱们要都支持他，他就更得上天了，更不把咱这些没钱人放到眼里。
1: 哎呀，那你别忘了，你儿子在人那打工呢。
8: 就我儿子在他那打工，我才不签呢。
7: 老许同志啊，你这下子又是哪步棋啊？我真没看明白。
8: 我要让他遇到困难，他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你，懂不懂？
7: 哎呀，我爸呀，你这辈子事儿干小了。
1: 啥意思啊？
7: 我爸要是过去在皇帝身边听差，他能干过魏忠贤。
1: 魏忠贤是谁呀？啊？
8: 魏忠贤是谁你都不知道啊？魏忠贤不你舅姥爷吗？
1: 我舅姥爷不是叫魏忠才吗？
7: 妈，他蒙你呢。魏忠贤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1: 不是你个许半仙，你蒙我，蒙我没文化呀。
8: 蒙你啥？你这也是哥俩的犯一个字儿。
9: 徐良，徐良，
10: 哎，咋事儿？
5: 哎，喘口气儿再说。
10: 徐良，
4: 咋了老兄？
10: 许文君正挨家挨户走访，找村民给魏宝库签字呢。签的人多不多？我听说有不少人签了。徐良啊，这要是大伙都

0: 这是魏宝库，咱该咋办呢？
1: 魏宝库，他非要包那片山是不是？
0: 是，非包不可。
1: 哎呀，他包那片山就是想开矿嘛。
0: 可不是吗？他那边的矿已经挖完了，想往山这边挖。
2: 他这个想法我早看出来了。
0: 徐良啊，如果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就顺水推舟吧。他毕竟答应每年给村里10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收入啊。
1: 看来这魏宝库啊，真舍得下本钱。
0: 徐良啊，你要这么硬顶着，那村民对你意见可就大了，而且会彻底得罪了魏宝库。不管咋说，你还是他的姑爷，小娥是你的媳妇儿，这层关系你总得考虑考虑吧。啊，
2: 老舅，你就别劝我了。
1: 鬼山啊，上回要是不找你劝，徐良能娶小娥吗？
0: 你看你咋还赖上我了？你
1: 这咋不赖你啊？你看你这不现在又来劝来了。
2: 妈，我结婚的事跟老舅有啥关系？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啊。老舅，
0: 哎，
2: 咱都是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班子必须得统一思想，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力都得顶住，千万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会同意毁了这片林子再去开矿，要是再这么开下去，咱青山峪的环境得毁成什么样啊。
0: 可村民们要是都签字了，咱能顶得住吗？
2: 你怎么知道村民们都会签字？
3: 妈，昨晚睡得咋样啊？
1: 还行，呵呵，原先呢睡觉老也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自打柳给我配了药喝了，比以前好多了。
3: 是啊，我看您的手也比以前灵活多了啊。
1: 灵活了，哈哈，多亏啊柳天天给我针灸，连累孩子了。哎，柳哪儿去了？
3: 啊，去市里送个病人，也该回来了。
1: 啊，
3: 妈呀，
1: 嗯，
3: 比如说你不爱吃药那可不行啊，越苦的药对病越有好处。
1: 我知道了，往后啊，柳要给我喝药，我就喝，早点把病治好了，好给你们爷俩做饭、洗衣服。
3: 就是啊，您做的饭多好吃啊！您要是好了，柳也就没有负担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个人的问题的。
1: 秦轩良好啊。那个小伙子我喜欢。
3: 是啊，秦学良是不错，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1: 是啊，人家已经结婚了。
3: 哟，这会儿
1: 白川，你咋的了？吐啊！
4: 啊，忽然间恶心了，好像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5: 爸，你不是吃坏东西了，你是肾病严重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把救护车已经都带来了，咱们赶紧走。
4: 救护车都来了，我有那么严重吗？
5: 爸，你现在肾病非常严重。
4: 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呀。
5: 爸，这是你的血常规跟尿常规报告。显示非常不正常。爸，你可能已经肾衰竭了。
4: 肾衰竭了？
5: 我是说可能肾衰竭。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4: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5: 山上的林娃我秦学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4: 哎呀，我。

0: 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2: 大夫说要换肾。
0: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2: 没有多少钱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

0: 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1: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0: 山上的林娃，我亲舅两宝给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1: 哎呀，我。

0: 啥症状啊？
1: 症状早就有了，他今天吐了，关键是他血常规和尿常规显示都很不正常。
0: 那你们在哪儿？我现在过去看看去。
1: 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这杨柳你们去了，这奶奶怎么办呀？
1: 我让杨壮过去了。徐亮，我爸就是很不放心他的淋巴。
2: 小玲，把电话给我。
1: 哦。
2: 徐亮啊，柳说我的病严重了，得住院。我主要就是不放心山上的淋巴。你一定要安排人照顾好他啊，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0: 杨叔，您放心吧，我让郭大奎上去，让孙建才给他当助手。您放心，肯定不会有闪失。
2: 嗯，好好，谢谢你了啊。
3: 雪莲，
0: 喂，
3: 我刚听你打电话，你杨叔病了。
0: 啊，妈，杨叔病情加重了，
4: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3: 哎呀，
5: 看来病得不轻啊。
3: 一般的病他是不会同意住院的。他
0: 要照杨岭的意思，可能是肾衰竭。
3: 肾衰竭？那不得换肾呐？
0: 要真是肾衰竭，那就得换肾了。哎呀，
3: 我听说换肾要花很多的钱，杨百川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0: 妈，杨叔这两年光努力挖了，老往里扔钱，他哪有那么多钱？
3: 那咋办的呢？
0: 妈，您别着急，我再想办法啊。
3: 啊，
0: 哦，对了，您明天先别卖豆芽了，帮着照顾照顾杨柳他奶奶，我怕杨壮一个男孩照顾不来。
3: 行，我去照顾杨柳奶奶啊。
0: 您先早点休息吧，我出去的。
3: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上山去呢。
3: 你拿件衣服呀。
0: 不用了。
6: 杨壮，有事儿？
7: 老板，我二叔病了，住院了，我想请两天假伺候我奶。
6: 你二叔病了？啥病啊？
7: 哎呀，他之前就有肾病，刚才我姐打电话说好像是肾衰竭。
6: 肾衰竭？这病挺厉害啊。
7: 哎呀，是挺厉害啊。
6: 那行，你赶快去照顾你奶去吧啊。
7: 好嘞，谢谢老板。
6: 客气啥呀？
3: 谁病了？
6: 杨百川病了。
3: 啥病啊？
6: 肾衰竭。
3: 肾衰竭？哎妈呀，那个病得花不少钱吧？哎，对，我大姨不就是肾衰竭吗？换个肾花40多万，现在还欠她20万呢。
6: 这病挺费钱。
3: 嗯，咋能得这病呢？
8: 不准干点啊！
9: 孙大哥，孙大哥，
6: 哎，哎呀，这支书和孙主任都上来了，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啊？
10: 俊才，一直你在这儿是吧？
6: 啊，我一直在山上看着呢。
8: 孙大哥，表现不错啊。
6: 俊良，咱村对我也不错呀、啊，让我跟着杨老师学养淋巴，我要是不好好表现，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啊？
8: 孙大哥，杨老师生病住院了。
6: 我就怕出这事儿。我上山的时候，我师傅身体就不好。可他一直挺着，他这病就是累的。
8: 杨老师住院之前一直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林娃，所以把郭主任叫上来，这段时间你们俩一起照看林娃。记住了，这林娃千万别出什么闪失，这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杨老师的心血全白费了，咱村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得受影响。
6: 学良，你放心，林娃要是有一点闪失，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10: 哎，揪你脑袋有啥用？咱俩精心点不就有了？
6: 对，精心，一定精心。
8: 那行，顾主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那我先走了啊。
6: 好，
7: 哎，等等，你先等一下，我把酒借来，这是攒点私房钱。我现在也没法下山，你拿这个买点营养品给我师傅，你帮我跟他说，山上有我呢，让他放心，我一定把林蛙给养好。
8: 行，放心吧，我告诉他。
7: 哎，
8: 拜托了，走了，郭主

0: 小心点啊，起来啊！
1: 好，
2: 真戒了。
0: 大辉哥，我都已经发誓了，如果养不好林蛙，这辈子我都不碰酒了。
1: 你小子行，走，
0: 你慢点啊！哎。

0: 我爸爸的病情很严重啊，现在可以确诊为肾衰竭，如果再不继续治疗的话，就是肾坏死。
1: 是不是只能换肾了？

0: 曼柳，徐良医来了。杨叔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他要换肾。换肾？换肾得多少钱？我这要40多万。
0: 40万不是小数，但咱能一块想办法啊！来，别哭了。
1: 谢谢。来，徐良。
2: 哟，
3: 杨叔啊，
2: 徐良来了，
3: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感觉没事儿。你这样再检查两天呢，我就出院了。
3: 那哪行啊？这带着病来的，你治好了才能走啊。
2: 其实我没啥大病，就那杨柳跟着瞎虚晃。化验结果出来了，咋样啊？这到底咋样啊？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3: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2: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我。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大夫说要换肾。
2: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2: 那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1: 您别管多少钱了，好好治病要紧。
2: 不是，你不说，那我可不治了啊！
1: 我说，40万。
2: 40万，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40万呐！不行，趁我还有一口气啊，赶紧回去把那林娃的事弄成，我也就能闭上眼。
0: 哎，杨叔，杨叔，
4: 我得回去。
0: 杨叔，你别老杨叔，杨叔，你做好杨叔。您不把病治好了，能让您走吗？
2: 我上哪儿整这40万呢？
0: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你有40万？
3: 杨叔。是我不能拿出40万，但咱们还有办法呢吗？昨天晚上我去山上了，我让郭大奎和孙敬才看管林蛙，我妈也去您家照顾奶奶了，家里的事儿您就别着急了，至于这钱的事儿您更不用着急。要是这点办法都没有，那还弄什么宏伟蓝图啊？
2: 也太给你添麻烦了。
3: 您看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杨叔，我爸走得早了。

0: 倔强，那份正直，都太像了。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没能照顾好他。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您身边，我相信我有能力照顾好你。你也得相信您自己。要说，您就踏踏实实治病，其他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啊，爸。
1: 相信雪雅说的话。听你们这么说，我就不能再固执了。虽然我不怕死，可是我的事儿还没有做成啊。雪亮，要是再给我10年时间，我一定要和你把青山峪建设好。我相信，你一定能看到这一点。
2: 能看到，能看到。哎，杨柳，你先回去吧，啊！
3: 今天谢谢你啊。
2: 跟我还客气。要不是你，我把硬要出院，我恐怕拦都拦不住，而且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杨老师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呢。再说村委会。
3: 和咱青山峪的乡亲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我的靠山。可当这个靠山坍塌以后，我就突然间没有了依靠，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焦虑跟茫然。而当你出现，我忽然间觉得有了主心骨。薛良，你真的是一个能给别人力量的人。
4: 所以你要更加相信我呀，杨老师不会有事的。快回去吧，好好照顾杨老师。嗯，
3: 路上注意安全。
2: 我走了。
4: 我告诉你啊，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你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签。
5: 您要是同意，就签这。
6: 这事儿我不同意，不签。
5: 魏宝阔想承包杨百川那片山，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他每个月给您一笔钱作为补助。您要是没意见的话，就在这儿签字。

0: 你说啥？大部分人没签？
1: 大部分都不签。
0: 田老二和孙景三也不签？
1: 没签。
0: 不可能，你打死我都不信，不可能。
1: 不信你看。
0: 见鬼了，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不签，你是不是没跟人好好说，没做工作呀？
1: 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签？
1: 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这么小的字我能看得清楚吗？
1: 秦学良把青山峪未来两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到了村民的群里，大伙看了都说好。
0: 就因为这个不签？
1: 对。
0: 那这个计划好哪儿？
1: 秦学良在计划里告诉村民，他要在青山峪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林蛙养殖基地，通过融资的办法，用股份制的方式跟每一户村民签署经济合同，并且为村民无偿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养蛙。哦，还有，村民养殖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销售，获得的利润村民按股份分红。因为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项目，他想通过这个项目让残民放弃养蚕，让开矿者放弃开矿，还青山峪一个青山绿水的好环境。
0: 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提到了让开矿者放弃开矿？
1: 提到了。
0: 那不是说我呢吗？青山峪就是我在开矿啊。
1: 那肯定的，指的就是你。
0: 哎呀，我真是瞎了狗眼啊，我对他多好啊。
1: 老板，我能不能说几句？
0: 说。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计划确实挺好的。老板，你要是放弃开矿，

0: 把你的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那你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做的还大。
1: 你给我打住！听谁说话呢？你站在谁那边？
0: 老板，你花钱雇我是想让我帮你把企业搞好。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无论对错，我都应该说出来。你觉得好就接受，觉得不好就不接受。但你不能发火。
1: 你这一发火，我以后有什么想法我都不敢说了。文娟，你坐坐坐坐。文娟啊，对不起啊，我是太生气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给我提这个计划，啊，不管他这个计划发展有多么壮大，我不参加，啊。
2: 要是没有杨百川，秦玄良能有这个计划吗？他是跟我俩干上了，这是。杨壮干啥？
3: 老板，我二叔肾衰竭，需要换肾，能不能借我40万呢？
2: 老板，你放心，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肯定还上你这40万。
1: 你说什么呢？做牛做马你就能还上我40万啊？再说了，不是说我一毛不拔吗？你也别开这个口子。
2: 求求你了，老板，帮帮忙吧。
1: 你求我，我也不能借给你啊。你这样吧，你给你二叔这个事儿，我管，我给他送40万去。
2: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 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你甭管了，我马上就去医院。
2: 谢谢老板。
1: 哦，对了。
4: 你赶快让那个秦会计给我准备40万的现金。好嘞，好嘞，快去。杨老师的事儿，咱们不能不管。杨老师为啥得的病啊？30年住在山里，看林护林，人工养殖林蛙，潮湿劳累，饥一顿饱一顿。
5: 这能不得病吗？看林护林为了谁呀？人工养殖林蛙是为自己赚钱吗？
4: 绝对不是。我这辈子最佩服杨老师，没有他，咱青山峪那几百亩林子能长那么茂盛吗？30年了，他图啥呀？他啥都不图，他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护林员。
5: 原来我以为吧，他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听徐良一说，我才知道。 他把林蛙养成了，是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全体村民，这境界一般人没有啊，我也服他。
4: 说到底，杨老师就是为了青山峪，为了青山峪的全体村民才累的嘛，所以他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管。
6: 徐良，你有啥想法吗？
4: 换肾需要4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这跟谁也拿不出来。我想着。
6: 能不能从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拿出40万给杨老师治病？
4: 徐良啊，村里的公积公益金一共才不到50万呢。
6: 是啊，几乎都拿出来了，有难度啊。动用公积公益金，那得全体村民同意。虽说杨老师为咱们大伙累倒了，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理解。
4: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实在是凑不出40万。
6: 那我就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再会上跟大伙说。实在是有人不同意，那就算杨老师借，将来成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让杨老师用技术入股，产生利润，再还给村里。
4: 哎，这倒是个办法。
6: 要不，这卫宝库毕竟是你老丈人，不行的话再跟他张张口，也许他能借给您。
7: 这可有难度。
8: 魏宝库从来不借别人钱，这是一；二呢，他和杨百川闹得这么僵，他能借钱给他看病？门儿都没有。那我也可以去试试。
7: 婶儿，哎哎哎，婶儿，
8: 桂荣，
7: 快坐。
8: 婶儿，你饿不饿呀？
7: 我还不太饿，你看这大米饭粒这么。

0: 燕呀，你早晨指定没吃饱。
1: 也难为杨壮了，你说一个小伙子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
0: 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饿了，看你蒸了碗鸡蛋糕，来我喂你啊。哎，嗯，
2: 哎呀，来擦擦啊。哎，
1: 桂荣，你对我咋这么好呢？你说我年年过生日啊，你总来看我，给我买鞋，还给我买袜子。我
0: 婶儿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好。徐良他爸去世那几年啊，你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你总过来陪我，你还帮我生豆芽，还跟我说话。
1: 能记住别人的好就是好人。桂荣，你是好人呐，
0: 咱们都是好人。
1: 桂荣啊，你说我们家百川到底得的啥病啊？能不能有啥危险？
0: 百川他就是胃疼，住几天医院就好了，不会有啥危险的。
1: 啊，杨玲也跟着去了，就剩我自个儿在家。
0: 婶儿啊，这不还有我呢吗？我过来陪你啊，给你做伴儿。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1: 那你不卖豆芽了？
0: 不干了，我这年龄大了，干不动了。
1: 你才多大岁数啊？你可百川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他对你印象就挺好的。我也想过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为一家子，那该多好啊。
0: 杨百川人确实挺好的，可是现在不行啊，等孩子们都成了家再说吧。
1: 那我一定好好活着哈。活到啊能看见你们俩成为一家人，死了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0: 婶啊，你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
3: 那好啊。
4: 老板，我也去啊。
5: 你得来啊。

0: 杨老师啊，杨老师，听说你住院了，我来看看你。
1: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荣幸了。
2: 杨叔，
3: 请坐吧。
2: 哎，
4: 杨叔。
3: 嗯。
4: 杨柳呢？
1: 嗯，出去买东西去了。
4: 哦，
0: 得的啥病啊？
1: 你应该知道吧？
0: 啊，我听说了，就是不知道轻重。
1: 嗯，挺重的。
0: 哎呀，就是累的。你说三十年，一年四季在这山里，太辛苦了，累的。
1: 你好像挺同情我。
0: 杨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好像我幸灾乐祸似的。咱俩虽然有点仇怨，但是你病了，我也不至于笑出声来吧。我魏宝库真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看，杨老师，有件事儿呢，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三十年前那场火是我在山上不慎点着的，这事儿怪在你身

0: 少了。
1: 我非常内疚。
2: 你内疚了吗？我可没看出来啊。
1: 你看出来没看出来是你的事儿，我也没必要给你撒这个谎。我心里真的很内疚。咱俩关系始终那么僵，你见了我就拉着个脸子，你也不给我台阶下，让我给你道歉。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就不会主动给别人道歉。杨老师，今天看你病成这样，我不要这个面子了。杨老师，我真心跟你道歉，对不起。
2: 我等了你30多年呢，终于等到了你的认错和道歉。如果你的认错和道歉没有别的目的，我会感动。可是魏宝库，你的认错和道歉是一种铺垫，目的是想要我那片山，对不对？
1: 杨百川，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2: 面子可以给，不过我告诉你魏宝库，你就别再打那片山的主意了，我不会把它让给你。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
2: 因为我知道你要那片山干啥。
1: 我做啥你不用管，我挣的钱不是留给我自己，村集体村民都能沾着光。你说吧，山路是不是我修的？养老院学校是不是我建的？我说句官话，我也想为咱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2: 魏宝库，如果那片山底下有丰富的资源，而且那些资源能帮助国家建设，我不会那么固执的。据我所知，那片山底下没有多少矿，你挖了也只能是挣些钱，可毁掉的是几百亩森林，这代价也太大了。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1: 明白了。
3: 杨叔，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啊，我是陪魏老板来的。
0: 他来干什么呀？
2: 来看望杨叔。
0: 这个时候来看我爸，恐怕有别的想法吧？
2: 也没啥想法。
1: 杨柳，杨叔换肾的钱有着落了吗？
0: 玄君，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是问问你情况。
0: 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1: 杨柳，你母亲去世以后，你和杨叔相依为命，现在他病倒了，我知道你很上火，但是你不要太着急，大家一块儿想办法。
0: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1: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0: 我听说，就算有了钱，肾源也很难找到。我想好了，我准备给我父亲捐肾。
1: 你捐？
0: 他养育了我多年，我应该报答他的。何况我们是父女关系，配型很容易成功。
1: 杨柳，关键时刻你表现的这种坚强，让我佩服。

0: 吓死我了！
1: 干什么呢？呀，这么聚精会神的，还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呀？
2: 那我在林蛙论坛上发帖呢。
1: 啊，真要搞什么大蛤蟆网站啊？

0: 个有什么出息啊？
1: 我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啊？
2: 唐巧，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工作，你去不去？
1: 啥工作呀？
2: 我跟我妈泡温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大老板，那老板的实力比我爸可大多了。吃饭的时候啊，他就跟我妈说他想招个秘书，最好是个女孩，人呢细心点儿。我这冷不丁我就想起来了，
1: 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不就是文秘吗？
2: 你干脆上他那儿干得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刘总的企业特别有发展，
3: 水美的用途很广泛的，
2: 连航空科技都用，你要是去了前途无限。怎么样，去不去？
0: 我不想去。
2: 为什么不去啊？
0: 姐，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哥那个建设家乡的蓝图特别的吸引我，我要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里，我觉得我的未来才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年我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干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
2: 唐巧，你什么意思啊？我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成，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不都是我领着你干的吗？你的意思就是我耽误你了呗？
0: 姐，您咋想那么歪？我不是这意思。
2: 行了，唐巧，你也别解释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这些年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连电脑都是我给你买的，现在还要用我送的电脑搞什么大蛤蟆网站？行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就当不认识，拜拜吧。
1: 别，姐，
2: 谁是你姐啊？我认识你吗？
0: 姐，我啥也没干。
4: 老板，电话。喂，是我。什么？啥时候的事儿？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快快快，回矿上。
5: 哦，咋了，老板？
4: 别问，好好开车，马上回去。哎，
6: 下岗了，挣不到钱怎么办啊？怎么生活？
7: 没事没事，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哎，老板，老板，
8: 咋回事？
7: 刚刚环保局来了，给咱们封了，说电容煤厂也给封了，让你明天去环保局一趟。
8: 王石，把这封条都给我撕了！
9: 撕撕！
8: 哎，等等！哎，等等！
9: 啊，这可不行啊！
4: 这次是谁报的？
8: 都哑巴了！这次是谁告的？
10: 老板，这次是杨百川告的。
8: 杨百川？你咋知道的？
10: 刚才我去见杨柳了。杨柳说他爸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说他明人不做暗事，把你告到省工作组了。
4: 杨百川啊，你真够狠的呀。
11: 喂，学良你好。
12: 连长，好长时间没联系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11: 你小子，你不惦记我，我还惦记你呢。
12: 我哪能不惦记你啊？我不是怕您训练紧张，我给您打电话你也没空搭理我呀。
11: 我现在啊根本就不忙。
12: 不忙？训练不紧张？啥意思啊？
11: 没啥意思啊，我现在挺清闲的。你咋样，工作顺利吗？
12: 工作肯定是不顺利，哼，尽管您告诉我要随时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可我也没想到这困难这么多，挑战这么大，总有一种要撑不下去的感觉。
13: 你说快撑不住了我不信，你小子抗压能力我还是了解的。
11: 不过有时候啊，谁都会是这样，在困难面前

0: 都有泄气的时候，都有快撑不住的感觉。可是对于咱这种人，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
1: 你说，这躺在床上
0: 还有泄气的时候，还有撑不住的感觉，但是跳下床，啊，刀山火海也要迎上去，眉毛都不皱一下。
2: 连长，你真是太会鼓励人了。每回听完你说话，浑身都是劲儿。
3: 我以前看过一本励志的书，
2: 当时没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能体会到了。这人呐，面对困难的时候，真是十分的痛苦。但是当困难解决那一刻，那份快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连长，我这有点事儿要处理，回头我再打给你啊。
0: 好。你小子先忙吧，嗯，挂了啊。
2: 爸，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4: 你还好意思叫我爸？
2: 这是怎么了？
4: 金学良，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2: 挺好的。
4: 我对你怎么样？
2: 好啊。
4: 人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你就是不报的话，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2: 爸，您这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4: 自己看看。

0: 我看明白了，金月亮，你就是不报恩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你给我说句实话，杨百川写这封信，你知不知道？他寄的时候，你拦没拦？
1: 跟您说句实话，杨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他寄的时候我也没拦。但我觉得杨叔写的都是事实，就算他没写这封信，我也会写的。
0: 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没有对不起你啊！你爸爸病了是我花钱给他看好的，你爸爸去世是我掏钱给他安葬的。 你转业回村里当支部书记，是我支持你的。我明知道你是个残疾军人，我把小娥嫁给你，我对你们家恩重如山，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你把小娥赶回家，啊？你天天给我作对，你不拦着他写信还罢，
1: 现在你也要告我，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真是个白眼狼，你。
2: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1: 你是在坑我，
2: 我魏宝库真是瞎了这双眼，
1: 没看清你个白眼狼，你白眼狼，你是个。

0: 老公啊，你咋了？心脏不舒服了？小娥啊，
1: 哎，
0: 小娥你下来。老公，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你爸咋了？
1: 啊？爸，那你没事吧？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老公啊，老公，你说句话呀！你想急死我们娘俩啊？
2: 别喊了。死不了。
0: 谁惹你了？
2: 秦学良这个白眼狼。

0: 丧良心了！他咋气你了？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1: 秦学良告的？
0: 杨百川。
1: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0: 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2: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0: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1: 你还真要啊？
2: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1: 不，他妈，这钱能给的吗？
2: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1: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
2: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1: 熊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1: 说这个丧良心的，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2: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3: 秦学良啊，心里一直就没放下杨柳，所以他才跟杨百川的关系这么好。
0: 你看，我女儿说的话说的对，他们才是一家人。明天环保局让我去一趟，我估计咱们是干不了了。
1: 那不完了吗？这来钱路让人堵死了。
3: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啊，我看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找找人。
0: 你能找着人？
3: 我试试看。
4: 啥？需要40万？
5: 我的妈呀，那么多钱，那杨百川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呀。
6: 那肯定拿不出来。
7: 哎呀，那杨百川这小命可是要保不住了。
5: 我跟你说，咱们村啊，能拿出这笔钱的只有卫保库了。
7: 那还用你说呀？卫保库肯定能拿出这笔钱，
4: 可是卫保库怎么可能拿钱给杨百川治病呢？
5: 那是。
6: 爸，咱家有多少钱？
4: 你啥意思？
6: 我就问你，咱家有多少钱？
5: 不是咋的？你还要拿给杨百川呢？
6: 不行啊！
4: 你说呢？
5: 那还用问？
4: 我看行，
6: 啊！
5: 不是许半仙儿，你中午吃窝瓜吃多了啊，脑子变窝瓜了。咱儿子和杨柳都分手了，你还要拿钱给杨百川治病？
4: 哎，就因为杨柳跟文君分手了，咱们才应该拿钱帮助杨百川。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是机会，绝对是个好机会。
6: 那爸。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4: 啊，没有。
6: 没有你激动啥呀？
4: 你这话说他没多还没少啊。
6: 那有多少？
4: 那你得问你妈。
6: 妈，钱在你手上。
5: 钱是在我手上，那也没几个啊。
6: 那有多少钱呢？
5: 文君，你说我和你爸就开这么个小卖部，这么多年这是辛辛苦苦口挪肚子攒，能攒下那么12万，那我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的。
6: 挣点钱也不够。
4: 是啊，这差多了。
6: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5: 不，你还真要啊？
6: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5: 不，他爸，这钱能给他吗？
6: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4: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我怕的是这笔钱拿出去还打动不了杨柳，那咱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损失可就大了。
6: 我有把握感动杨柳，你把钱给我。
4: 你真有把握？
6: 有把握。
4: 那给你拿吧。
5: 我咋觉得不准成呢？文君呐，你爸你妈攒这点钱那可真是辛苦钱啊，你要是打了水漂那就等于要我们的命啊。
6: 哎妈，你就把钱给我吧，将来我还你们，我加倍还你们，行不？
4: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加倍还，反正这个钱呢也是给你攒着用的，你呢愿意花哪花哪，我们也不管了。佩花，拿钱去。
5: 哎呀妈呀，这真揪我的心啊！
4: 哎呀，快去吧，这心早晚都得揪啊。
5: 我去，我去给你们拿，我这辈子欠你们爷俩的。
4: 文君呐，
6: 嗯，
4: 肯定有把握。
6: 有把握，你放心。

0: 妈，
1: 哎，
0: 晾衣服呢？
1: 啊，
0: 哦，我要去趟
2: 外地，
0: 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去外地干什么？
0: 找我战友的姐夫借点钱。
1: 跟人家借钱呀、啊？那好吗？
0: 没办法了，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1: 啊，那你去吧，妈在这照顾杨柳奶奶。
0: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你别累着了啊。
3: 小娥，你匆匆忙忙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4: 我爸的企业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我爸那矿

0: 让环保局给封了。
1: 啊，被封了？
0: 明明，你不是有个姨父在市里当副市长吗？你看能不能让他帮我爸说几句话呀？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
1: 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2: 大夫，你好。
3: 坐。
2: 哎，
3: 哪不舒服啊？
2: 我挺好的，一切都正常。
3: 一切正常？哎，你这脑子正常吗？
2: 啊？我脑子正常。
3: 你脑子正常？你挂了号到我这儿来看病，说一切正常
2: 啊？不是，大夫，我是来捐肾的。
3: 捐肾？
2: 对。
3: 给谁捐肾？
2: 外科508号房3号床的病人。
3: 3号床的病人。哦，杨百川吧？
2: 啊，对。
3: 你为什么给他捐肾呢？
1: 知道了。啊，知道了。谢谢你啊，姨父。啊，先挂了。
0: 怎么样？
1: 不行。
0: 你姨父怎么说的？
1: 我姨父说了，这是省工作组督办的案子，谁都不能插手。
0: 完了，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1: 我姨父这人本来就是个很正的官，就算没有工作组，他也不会管这事儿。
0: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呀？
3: 哦，他是你养父啊？
2: 对。哎，小时候我被我爸遗弃了，后来杨叔把我捡到了，一直把我养到15岁。再后来我妈找到我了，就把我领回去了。杨叔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得报答他。
3: 好小伙子，有良心。
2: 大夫，我有个请求。
3: 什么请求？
2: 我想请医院替我保密，不要让杨百川知道我给他捐肾，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拒绝我的。
3: 这个我们可以替你保密。
2: 还有杨万川的手术费我也替他支付了，也希望医院替我保密。
3: 哎，这个先不用着急啊，你这捐肾这个愿望啊是好的。
2: 嗯，
3: 但是这个捐肾呢，它需要配型的，就是你的型啊和他的型必须相配啊。如果这个配型不成功的话，你捐肾这个愿望还实现不了。
2: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挂了号，让医院替我检查一下，看能不能配上型。
3: 这样吧，
2: 啊，
3: 你先填一份捐肾的自愿书，然后啊，到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呢盖个章，拿上身份证，到我们这儿住院，我们系统的给你检测。
2: 哦，好，那我明天再来。
3: 行。
2: 哎。好，谢谢大夫啊。
3: 好。
0: 哎，对了，明明，你说找刘总行吗？他那么大一个老板，认识的人肯定不少，他能不能帮上忙啊？
1: 倒是可以问问。
0: 那你赶紧打电话问呀。
1: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问比较好吧。
0: 也是啊，当面问好。
1: 但是刘总好像去外地了，今天晚上才回来。我今天晚上给你问，你听信儿。
0: 好，我听信儿。
1: 是谁把你爸给告了？
0: 快别提了，还能有谁？秦学良。
1: 啊？秦学良？
0: 不是秦学良本人亲自告的，是一个姓杨的人告的。但是秦学良支持他，不就等于是他告的吗？
1: 你爸对秦学良这么好，他怎么会干这么损人的事儿啊？
0: 不是有个人叫杨柳吗？秦学良心里一直惦记着他，那个告状的人就是杨柳的父亲。
1: 你爸这回可是吃苍蝇。
0: 当初拼了命的逼我嫁给秦学良，把秦学良夸的跟世界第一一样，现在肯定后悔。
1: 小娥，你放心，我一定尽力。嗯。
4: 爸，
5: 嗯，
4: 你不吃肉包子，我给你买的是素的。
5: 嗯，这咱们一块吃吧。
4: 好。
5: 嗯。
4: 给。
5: 嗯，好。
4: 爸。
5: 嗯。
4: 秦学良给我打电话说他去外地借钱去了。
5: 嗯。

0: 让外地找谁借钱呢？他战友的姐夫。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马青山吧？
1: 啊，对对对，就是之前给你指导过养林蛙那个马青山。
0: 这太麻烦，雪亮了，这钱都借到外地去了。
1: 他也是没办法。
0: 行了，真要是能把我这条老命捡回来呀，啊，我一定努力工作，把林蛙养好，报答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1: 爸，像你这样的大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的。
0: 这我算好人吗？
1: 你当然算好人啊！而且你还算大好人。<笑>
0: 我姑娘夸我，那我心里啊就舒服。<笑>哎，你奶奶怎么样了？那杨壮能伺候了她吗？
1: 现在不用杨壮伺候了，秦婶去咱家了，她照顾我奶奶。
0: 他们娘俩太好了，他们才是好人，大好人。
2: 云呐，咋现在才不高兴呢？
3: 没有，
2: 钱不是送出去了？
3: 没送呢，还在我兜里揣着呢。
2: 为啥没送啊？
4: 没有肾源，这点钱能干啥呀？
2: 是啊，我听说这个肾源呢也是挺不好找啊。
3: 就是找到了，那也得不少钱。
4: 去年我看电视，一个女的得肾病，她儿子啊为她捐了一个肾，哎呀，真是感人呐！
5: 爸，那电视上说没说，这捐一个肾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3: 就是啊，那没了个肾能行吗？
4: 我听电视说了，对身体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
5: 你拉倒吧，那摘掉一个肾也怪吓人的。
3: 吃好了，你慢慢吃。哎，儿子，你看，我吃好了。
6: 你这生态多了。哎，我看儿子不大对劲儿啊，好像心思挺重啊。哎，这不明摆着吗？帮不上杨柳，着急呗。那倒是，那肯定是上火了。你也别上火了。 不能干，咱就不干了。反正咱们钱也赚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也不挨那个累了。
7: 要是自己不爱干了，咋都好说。让人给封了，太没面子了。
6: 你要觉着没面子，你就带我们娘俩远走高飞，咱不在这待了。我听他们说，城里那些有钱人都去国外了。
7: 那是他们。
8: 我哪儿都不去，死我也死在青山峪。你就是犟。
9: 爸，我回来了。
8: 小维啊，你找着人了吗？
9: 我去找罗世明了，他不是有个姨父是副市长吗？
8: 哪个副市长啊？
9: 姓蔡的那个。
8: 哦，他呀，管文教卫生的。再说那个人铁面无私啊。
9: 罗世明也是这么说的。
8: 他后来又想到一个人，谁呀？就是那个干水煤矿的刘总。哎，他倒挺有能量的。
9: 啊，那个刘总啊，在大连出差，今天晚上回来。罗世明今天晚上去他家，他说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
8: 嗯，话说回来了，这时候找谁都够呛，查得太紧。你们吃吧，别凉了。
9: 爸，你不吃饭呢？
8: 饿。
9: 我爸这火上大了，弄得我都没胃口。可不是啊，一口也没吃。你爸这一上火呀，我是真着急。你说他这辈子啊，真挺不容易的。当年上山放炮，差点没把自己炸死。后来啊，干这个企业，你说工商啊、税务啊、银行，这儿的领导那儿的领导，哪不拜到了都不行。 好不容易干到现在，大伙都嫉妒他有钱。哎呀，怪可怜的。
10: 妈，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9: 啥事儿啊？

0: 你不是说老魏头不是我亲爸，那他知不知道我不是他亲闺女啊？
1: 他告诉我的，他知道了。
0: 那他怎么知道的？
1: 当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炸伤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出来没有生育能力，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0: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了，但他还对我这么好，从小到大对我就跟亲女儿一样。我爸真是一个好人。
1: 你爸是好人。

0: 魏伯侯，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是我把你告了，你肯定特别恨我，恨不得刨了我家的祖坟。但是魏宝库，我必须告诉你，我告你并不是因为咱俩那份恩怨，如果是那件事我告你，我杨百川就不是杨百川了。那我为啥要告你呢？我其实是为了你好。我说这句话你肯定不信，但是你看完了我的短信，也许你就会相信了。改革开放之后，你受惠于党的政策，在咱们青山峪率先富了，并且也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可是你的矿山也好，你的佃农煤厂也好，却严重污染了家乡的山水，不想整改是因为矿产枯竭了。
1: 现在
0: 你又打我那片山的主意，我跟你说过，那片山底下如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支援国家建设，我会支持你。但是根据地质资料显示，那下面没有多少资源能够让你赚到钱，那是肯定的，
1: 但会严重破坏咱家乡的环境，
0: 所以我坚决不能转让给你。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佃农煤厂和矿山停了，把钱投到林蛙养殖的项目上来，这叫转型，既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也可以帮助家乡全体村民致富。秦学良跟你说过这个计划，你不接受，所以我才把你告了。我的想法是让你被动接受，你不觉得我这是好意吗？魏宝库，你赚的钱够多了，赚钱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你应该从钱眼里走出来，做一点有益于家乡的好事，青山峪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2: 老公，你看啥呢？
3: 杨百川给我发了个短信。
2: 他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坑了我，害了我，还让我感谢他。
2: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背后鼓捣你啊，咱们不报复他就不错了，还感谢他。他肾坏了，我看他脑袋也坏了。
3: 杨百川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4: 好消息，好消息，罗世明打电话说那个刘总答应见面谈谈。
2: 见面谈的是啥意思啊？
4: 那肯定就是能帮得上忙啊，要帮不上忙人家怎么会约我们见面呢？
3: 啥时候见面，在什么地方？

0: 爸，妈，我得出趟门啊。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市里开会。
2: 开会？开几天呢？
3: 大概得一个星期吧。
1: 啥会呀？开那么多天？
0: 企业家培训班。
4: 这是魏宝库给你安排的？
0: 我现在在魏宝库手下工作，他让我去，我就得去呀。哦，
1: 那你就去吧。哎，
2: 那东西都带好了？
0: 带好了。那我走了，爸妈。
1: 嗯，走了。
2: 你注意点啥？
1: 嗯。我发现这小子情绪有点不对呢。
2: 是，我也觉得他心思挺重的。
4: 参加企业家培训班，他该高兴啊，怎么还情绪不高呢？

0: 姐夫，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再怎么说他也没法表达，没法表达我这心里的想法。
1: 说多就假了。
0: 其实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借给我这40万，而是你同意加入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给我们入股，这才是给我最大的鼓舞。
1: 做一件事看啥，就是要看这件事儿是什么人做。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走吧，时间到了，上车。
0: 哎，姐夫，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
1: 那好吧，我就不进去了。祝你一路顺风。
0: 咱后会有期。
1: 再见。
0: 走了。

0: 十号迭哥他的意图，
1: 嗯，
0: 结果他突然横呼，慢悠悠的从前面走过去，有没有影响啊？但是卡卡这叫打分啊，就
2: 打分。来，看看我像不像明星？啊？跟你说话呢。
3: 像，像明星他二大娘。
2: 明星他二大娘，你真能刺激我，走啊！
3: 不是吓我吗？着什么急？
2: 小娥说了，咱们先去泡温泉。
3: 哎呀，我想看会儿球呢。
2: 哎呀妈，这球有啥看的？二十多个人踢那一个球，干踢也踢不进去。走吧。
4: 啊，妈，干啥呢？走啊！
3: 你这时候，刘老板也不一定能使得上劲。
4: 哎呀，使不使得上劲，你也得去啊。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有枣没枣同两杆子。走吧，走。
5: 许文君，你住十二号床。
6: 哦，谢谢啊。
5: 不客气。

0: 你确认你捐肾是自愿的？
1: 我确认。
0: 你确认你捐肾没有任何目的？
1: 我确认。
0: 以后不会后悔吧？
1: 不会后悔。
0: 那你把这份表格填一下吧。
1: 好。

0: 啊，这钱婶，
1: 哎，
0: 走了啊，婶啊，
1: 过来啊，
0: 哎，
2: 佩华
1: 啊，
2: 我给文军打了好几遍电话，他都关机了。
1: 关机怎么了？
2: 不是佩华啊，我咋越想越不对劲呢？
1: 咋不对劲啊？
2: 第一是文军的情绪不对，第二呢，我已经说过了。啊，
3: 他不是企业家，参加什么企业家培训班？
1: 哎呀妈，是，哎哎，你别着急，你给杨壮那小子打个电话，他不是魏老板的司机吗？啊，问问。
3: 哎，杨壮啊，我是你许叔，我问你个事儿啊，市里边有个企业家培训班，魏老板让文军去了，有这事儿吗？啊，没有啊，啊，那好了，那好了，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事儿。
1: 哎，不是，咋真没有这事儿啊？
2: 没有。
1: 那他能去哪儿呢？
2: 我再给文军打个电话。
1: 对对，打打。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关机。
1: 还关机？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1: 咋坏了？
2: 文军能不能上医院给杨百川捐肾去啊？
1: 捐肾？
2: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不一直在打听捐肾的事吗？
1: 哎呀妈呀，这傻孩子没准啊！我跟你说，老许，赶紧去医院吧，可别让他干傻事儿。
2: 哎呀妈呀！
5: 等等我！
1: 等等
5: 等
1: 等
5: 等等！
1: 哎呀，你快点！哎呀，你快点，别磨叽，行了，
2: 慢点
1: 儿。啊，谢谢师傅。

0: 就算学良能借到钱，是演员也不好找啊。
1: 爸，我跟医院已经说了你的情况，院长他们说会帮咱们联系的。
0: 不好联系吧？
2: 医院自然会有办法，你放心吧啊。
3: 梁叔，
0: 嗯，学良回来了。
1: 学良，
3: 大家好，
1: 来坐。你回来够快的。
3: 现在有高铁，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梁叔，马青山听说您病了，没犹豫，立马把钱就借给我了。大亮，现在这张卡上密码是你手机的后六位。
1: 没想到这么容易啊！
0: 马青山真够意思啊！
3: 马青山不光借给咱们钱，他还答应，咱将来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还要参股进来，帮着咱们一块儿指导养殖户养林蛙。
0: 不是，他要是能加入进来，那咱们这件事儿就更容易成了。
1: 你去了还办了件大事呢。
3: 那我光借钱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1: 还真是收获不小啊你。
3: 杨叔，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您早日康复了。
4: 杨柳啊。
1: 陶主任。
4: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志愿者自愿为你父亲捐肾。现在呢，我们正在做配型，如果配型成功了，我们三天后啊，在省里请一位专家，给你父亲做肾移植手术。
1: 志愿者，哪来的志愿者？他叫什么呀？
4: 志愿者要求医院为他保密，他叫什么，我不能说。
0: 这陶主任这样不行吧？你说咱们不知道他是谁，那
4: 老杨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配型能不能成功。好了，你们准备准备吧，我走了。
1: 哦，谢谢您，陶主任。
4: 嗨，不谢不谢。
0: 这个志愿者是谁呢？
5: 奇怪了，知道杨叔要换肾的人不多呀，会是谁呢？
1: 许文君。
5: 没准就是他。
0: 这小子就好冲动。
1: 走，咱俩去找找看。
5: 走。
1: 爸，给你卡。嗯。
3: 他去哪儿了？

0: 前面看看。
1: 你好，我叫许文君，我想问一下我的化验单出来了吗？
2: 查一下啊，你住我稍等一下，马上出来了。
1: 哦，好。
3: 文君，
0: 你在这干什么？
1: 我正常体检。
3: 体检你还穿病号服啊？
1: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0: 许文君，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1: 不是不是，不是我。
3: 说实话，
1: 我说的是实话。
0: 许文君，
4: 文君呐，
0: 文君，
4: 文君，
1: 你
4: 不是、
0: 不是
4: 你不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1: 你们咋来了呀？
0: 不是文君呐，你爸说你不对劲儿，你不会是想给杨百川捐肾吧？啊，
1: 捐啥肾呢？我正常体检。
4: 不是你不是说参加企业家培训班吗？你来这体啥检呢？
0: 是啊。
1: 家人不用你们管。
4: 怎么就不用管？
1: 你不用
4: 你不是你检查
1: 的。捣什么乱呢？对，我就是来给杨叔捐肾了。你们谁也别拦我，谁都别拦我。哎呀，
0: 你怎么？许文君，我不同意你捐肾。
1: 杨柳，你别误解我，我不是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捐肾是因为我觉得秦雪良制定的新生育发展规划特别好，要完成这个规划没有杨叔不行。说白了，我就是想为咱们新生育的全体村民做件好事。你们别怀疑我，谁都别怀疑我，今天这个肾我非捐不可。
3: 文娟，没人怀疑你啊。
1: 不怀疑我，那杨柳为什么不同意我捐？
0: 我不同意你捐肾，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
1: 再说了，捐肾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谁都不捐干涉。
0: 我不想你年轻就没了一个肾。
1: 我知道的，摘掉一个肾没什么影响。
0: 不可能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是会有的。现在医院已经在帮我爸找肾源了，许文君。我很感动你能有这样的举动，谢谢你。
5: 文君呐、杨柳都谢绝你了，咱们回去吧。啊，
4: 就是文君呐、这要不知道咱这个肾捐也就捐了，现在大伙都知道了，这肾咱捐不成了。
1: 今天我捐定了。
4: 不是你怎么？
6: 文君，化验单出来了，
0: 给我吧。
1: 哎，那你别拦着我呀。
0: 文君，你想捐也捐不成了，你跟我爸的血型不匹配，他是 A 型，你是 B 型。
1: 这辈子我啥事都干不成了，我。
0: 儿子，
7: 儿子。

0: 雪凉，杨柳，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我几次都想说出来，可我没有那个勇气。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发在雪凉手机上的那条短信是我干的。我不想为自己解释，那天晚上为啥会发那样一条短信，我是想向你们道歉，对不起，我做了一件很难原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仍然跟我做朋友，像小的时候一样，大家快乐地相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他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2: 其实文君这人挺简单的，就是有时候太冲动了，说的话做的事儿，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0: 一起。如果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你他的脾气就会越对抗，最终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是你把他给拽回来的。
1: 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阶段，面对别人的误解，我还讲破罐子破摔。幸好我们的老连长信任我，帮助我正确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稳住情绪，才让我又找回了方向。
0: 看来这六年特种兵的生活对你很重要。
1: 确实很重要，而且很怀念。喂，玉海。
2: 喂，薛连哥，那个我姐夫借给你钱了吗？
3: 啊，借了，我去了就借给我了。嗨，我这段时间一直忙，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2: 哦，那行，那你先忙吧。
1: 哎，玉海，你们最近训练怎么样啊？我挺想大家的，我打算忙过这段时间回部队看看，也看看老连长。玉海。玉涵，
2: 徐良哥，我真的不想告诉你。
1: 怎么了？
2: 你离开部队一个月以后，连长在一次训练当中受了伤，他已经转业回家了。
1: 转业了？连长受了什么伤啊？
2: 高位截瘫。

0: 刘总，魏叔，嗯，那你们先聊着，我去陪阿姨和小娥了啊。
1: 去吧。
2: 哎呀，小伙子不错吧？
1: 啊，还行。
2: 魏老板，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前年吧，前年秋天，市里开这个企业家代表大会，咱俩一个组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开完会聚餐，让你喝酒，你不喝，你说你这个人从来都是一滴酒不沾。
1: 别提了，刘老板，我可知道你那酒量，那太厉害了，把一桌子人那个全都灌趴下了。
3: 我呀，就那点出息了啊。
1: 哎呀，刘老板还是谦虚啊，您的实力谁不知道啊？你看现在这个水美市场这个价格多好啊。
2: 魏老板啊，这个电容美的市场价格也不错呀。
1: 啊，价格是不错，但是让人给疯了。
2: 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就让人给疯了呢？
1: 不瞒您说，有人给我告了。
2: 魏老板，就没人替你说话呀？
1: 省里的工作总不是来了吗？
2: 对，
1: 刘老板，我呢本事也就这么大，我今天来呢还请这个刘总啊多帮帮忙。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2: 哎呀，魏老板呐，现在呀谁也不敢说谁有神通啊。
3: 紧了。
1: 是紧了。
2: 不瞒你说呀，我都不想干了。
1: 刘老板，你可别闹了，你都不想干了？
2: 是啊，操心呐，太操心了。
1: 哪有不操心的，刘总，你是不是那个钱都挣得花不了了，就想享清福了？
2: 魏老板呢，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早移民
1: 国外了，
2: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那头。我呢就想把这个矿给处理了，过去陪老婆孩子过几年安心日子。那边好啊，人少，空气好，风景好啊。哎，魏老板，你就没想过要移民呢？

0: 刘总，我没有你那个眼见，我觉得这儿挺好。
1: 刘总喝茶。刘总，
2: 哎，
0: 您说你要卖矿，真的假的呀？
2: 这事儿，我能开玩笑吗？现在呀，也有几个买家正在和我商谈，但是他们资金不行啊。
0: 刘总，
2: 嗯，
0: 您那个矿大概出多少钱呢？
2: 我这个矿吧，可值钱了，最少还能再挖20年呢，蕴藏量能达到15多个亿啊。
0: 刘老板，你这矿我知道，我就说啊，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2: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您想要啊？
0: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0: 刘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0: 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一亿二卖给你，怎么样？
1: 一亿二，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一亿二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一亿二。
2: 是一次性付清吗，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0: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哎，就这么些陈芝麻烂果子的事，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7: 吃苦啊。
8: 嗯，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7: 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玲姐不怕吃苦，他怕的是图南跟小婷跟着他吃苦。
9: 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10: 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
11: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12: 对，买。
13: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从市井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一起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14: 大家好，我是向勇。
13: 张晶律师，欢迎您。
15: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13: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收看小巷人家。
11: 阿姨好。小婷吗？包书皮呢？其实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让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去吧。咱们俩的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一人一半。
16: 我做的作业比你多，作业本比你多。

0: 板不卖。
1: 卖？你画的又不好看。
0: 我的画板我不卖。
1: 庄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粗蛋哥哥也不理你，不带你上学，不带你上厕所，不带你玩。
2: 她是我妹，亲妹，
3: 亲生的。
2: 她是亲生的，你不是。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着心了，太好了。
2: 没事，他也不是第一次轻浮摇艇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0: 哎，到天上它就没有了。方小婷，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1: 一人一半。
2: 小孩子之间闹别扭，来得快，去得也快，小伙伴们之间的秩序，也就是在这种日常的吵吵闹闹中慢慢建立。
0: 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3: 什么书摊？
0: 联防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头躲墙后面偷偷摆书摊，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开一本。刘小婷，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摊看书。
4: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0: 对对，赵素兰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1: 我还没去过少年宫呢，哥哥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我妈妈说少年宫第一次招生，我们要是选上了，她去买布，让你妈妈给我们做新衣服。明天上午去少年宫，下午去卖课本。
1: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0: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1: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0: 不怕，我卖过牙膏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接个掌。
5: 报名的孩子这么多呢。这些报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
6: 当然我们要试试，说不准就选中了。
7: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8: 也要考试吗？
7: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哎，我都想好了啊，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我们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就让他到古琴房买个韭菜饼吃吃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要上什么就上什么。
2: 少年宫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双职工家庭的带娃压力，同时也是普通家庭子女获得课外学习、拓宽眼界的新渠道。
9: 活动一下，非常棒！
10: 好，回去继续复习。
11: 吴峰，张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10: 选上了，
12: 可以
10: 了，
12: 可
13: 以。我小时候有在少年宫学习的经历，就是对于小孩来说，一方面是你可以在少年宫里面学习很多的技能，比如唱歌、跳舞、学画画，同时呢，在那儿可以交很多的朋友，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我现在都能想象得到，就是夏天的午后，在少年宫里面，外面有鸽子的那种歌哨的声音，然后里面是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的那种感觉，很幸福。
14: 回忆起来是满满的青春，
13: 真的是。对，就是少年宫的兴起，其实那个时候帮很多双职工家庭是切切实实解决了难题的。
14: 是，所以我们说少年宫的存在，确实也是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确实以这个又是往高标准发展的一个象征，因为它注重的是孩子他的这种兴趣教育。
15: 对，
14: 那个时候是由，我们说也是整个社会从学啊向文的一个风气。
13: 对，以前我们说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学习的是知识，但是少年宫补充的是美育。
14: 对
16: 对对，非常的难得。一方面是解决了他们父母在那个时间段的一个孩子托育的问题，另一方面孩子的天性、孩子的天赋就也能够得到成长。
13: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看到刚才几个小孩之间解决矛盾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你如何教会孩子社会的规则，其实他学会规则应该是在跟同辈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当中去学会 的。
16: 就是你看那个黄玲也做得特别好，就是黄玲及时的发现了动辄有点小受伤了，当时他没有当着动辄的面去要求图南，你必须得要照顾弟弟呀，你要让着他呀，而是等动辄走了以后跟图南说动辄有点伤心了，两个人等在厕所外

那个场景其实挺温情的，就他们两个人在迁就动辄，要冷落你让你知道你错了，但同时呢也要再次接纳你，然后我们在一起玩，哎，这个新的这个相

0: 成长，尤其刚才张律师提到的，就是他们的朋辈，
1: 嗯，
0: 他们彼此之间啊，因为发生一小冲突，然后怎么去和解？但你看他们每个人那种心里面这种善良，你可以从这么小的孩子的这种言行当中就能够体会到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3: 70年代的小巷物资紧缺，家家户户都想方设法地填饱肚子。黄玲决定在小院里开辟一块菜地，来给家里填补口粮。
4: 哎，林工，
5: 哎，
4: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5: 那什么菜啊？
4: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6: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4: 可以省菜钱。
6: 那还商量什么？种
4: 啊！你看看。
7: 五峰，
5: 哎，
7: 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8: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儿喊耗子加油。
5: 哎，出工不出力，
7: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9: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
10: 不会做
5: 他散
10: 偷鸡倒把吧？
5: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7: 你们想得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8: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7: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8: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哎，他一顿饭能吃1000多米饭吧？
7: 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两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10: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四底下叫他什么吗？
5: 啊，
10: 叫无底洞。
5: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哎，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7: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4: 那我再下点，
8: 差不多了嘛。
11: 回去睡觉吗？

0: 邓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
1: 哎，等会儿，
2: 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林姐，
0: 哎，
2: 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的。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2: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2: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2: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2: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3: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1: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4: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想到院子里去了。
1: 没事儿，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
4: 嗯，
3: 真的。
1: 兔男，放开吃，这瓜长得快。
2: 嗯，这瓜吃着甜呢，挺好吃。
5: 嗯。下次做汤试试。
6: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7: 那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8: 刚开始大家都还觉得新鲜，但蛇瓜长势迅猛，逐渐。

0: 便变成了小院餐桌上的负担。
1: 蛇瓜馅儿。
2: 给我两碗粥吧。
3: 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4: 问对问的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3: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吃了。
5: 蛇瓜我没吃过，你们吃过吗？
6: 也没有。
5: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也是通过这个电视剧才知道有蛇瓜这种蔬菜的。
6: 听说过，但确实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见过。
5: 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因为家里面要省钱就吃到这辈子再也不想吃的食物？向老师有吗？
6: 就一直吃，但是呢现在还喜欢吃的有，比如像土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土豆没有米饭，但现在其实还是爱吃土豆，但确实小时候觉得吃伤了。
5: 我小时候我们家就土豆的各种的变种，就是蒸土豆、炖土豆、烧土豆、土豆丝，
6: 还有包括像那个红烧藤，就红烧叶，小时候那个是喂猪的，后来没有办法也要吃。我们知道现在吃红烧藤，
5: 红薯叶是吗？
6: 红薯叶，
5: 红薯叶现在卖的可贵了。
6: 对呀，现在是个美味啊。
5: 对对，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很新鲜的，以前没吃过。但是对于你们小时候来说，可能这都是属于已经吃伤了的食物哈。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有了小院，可以在院里面有一块自己的地，可以种菜了。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如果家里面能有一片地，自己种点菜，是不是对于家庭来说也挺重要的？
6: 反正我们的经历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末期，其实物资还是非常的匮乏，所以大家去开辟一个小院，种点日常蔬菜。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其实中国老百姓是相当的勤劳。也是有智慧的。
5: 就是我觉得农耕文化是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就是你看我们到国外的时候，很多老外他们如果有一片地的话，他们会选择种花，但是如果中国人有了那片地，一定会选择我种点黄瓜，种点西红柿，种点辣椒啊。
6: 对，但现在看来也要成为一个新时尚了，就现在叫都市农业。
5: 对，
6: 包括阳台啊，包括这个屋顶啊，所以它其实有的这个时空的变化，但他骨子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土地的这种情怀，还有这种用双手啊去创造自己的所谓的幸福生活，这种习惯是中国人的。
5: 是的，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根本就没有种过地很多，但是呢他也依然需要说我现在在阳台上面种一个小花盆，里面如果能够接上小番茄的话，这种幸福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7: 就那会儿的那个生活状态哈，他其实是由于生活条件所限不得不半工半农。到现在的话，其实就刚才向老师也提到的，现在有城市的这种灌溉的技术，去自己阳台上种一个什么
5: 小花园
7: 啊、西红柿之类的，它其实不仅仅是说是自己吃这个菜长出来果实的那一刻，它很治愈。
6: 对，
7: 就是你在整个这个劳作的过程当中，是我们贴近土地、贴近生活的一个最具体的方式。
5: 而且种地这件事情，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6: 看得见的这个投入和看得见的收获，那么通过种地呀、这个过程当中，能体验到自己的一个像刚才张律师提到的治愈，自我的疗愈，自我的提升。当然在那个时候，它确实还是一个现实的需要。
8: 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3: 创业，我们一起招魂吧。
9: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
1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瓜，我就想吐。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3: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4: 李婶儿，要蛇瓜吗？这
5: 缺菜吗？
6: 哦，有瓜。
5: 阿妹，要蛇瓜吗？
3: 谁家缺菜？
6: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了。
7: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哎，拿两根。
6: 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
1: 呀，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5: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1: 林姐就放这儿吧。
7: 谁要蛇瓜呀？
5: 小天睡觉了啊、哦！你给我洗手。
8: 罗小条，你吓我一跳！
9: 别弄着，你才吓。

0: 蛇瓜，不是蛇。
1: 林同学妈妈，这孩子淘气也该有个限度，带蛇瓜来学校吓人，这就太过偏了。
2: 对不起，王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
1: 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2: 张老师，张老师，
1: 林同学妈妈，请你严肃一点。
0: 张老师，对不起。
1: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林同学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2: 检讨一定检讨，
1: 回去好好管教
0: 啊。
2: 你说说你，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 哎，林同学妈妈，你去操场玩会儿。林同学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林同哲。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同哲妈妈，你和林同哲那是经常来我办公室了，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同哲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
3: 哎呀，哎呀，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惹你妈生气了。
4: 那像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5: 对对对对对对，我儿子，我儿子，我儿子。
4: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去教务处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5: 都这样。
4: 林同哲，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蛇瓜和白饭。
5: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4: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3: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
1: 林同哲，道歉。
0: 对不起。
1: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

从这天起，林动辄开启了漫长的蛇瓜惩戒期。那盘绿油油的蛇瓜每天准时出现在林动辄的面前，

0: 弄折啊，
1: 认真。
2: 哎，李弄折，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3: 要不是他在前说这是玄关，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他相信。
4: 别听老师，
5: 我真不是故意的。
2: 林动哲，你就不能吓死我？
6: 这话不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你
2: 对不住啊，林姐。
7: 不，
8: 小婷，别哭啊，叔叔再给你煮一个，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6: 我不要吃什么，你打死我我还要吃鸡蛋。
2: 看我不揍你！
9: 在林动辄的执拗抗争下，这场触及灵魂的教育最终以动辄的小胜利告一段落。
10: 这个事儿向老师，我觉得您得回答一下，因为您是老师，虽然您是大学老师，如果面对孩子犯了错误，老师请家长了，这时候家长应该怎么面对？
11: 教育我们觉得是多方面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刚才这个场景能看到这种家庭教育确实特别宝贵的，就它很真实也很具体啊，说不让你吃别的，只吃蛇瓜啊，吃到月底，但它让孩子们从这个具体的生活当中，它不是抽象的说大道理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让他真的是深刻的从自己的这个身体记住我这个教训，然后是你的精神上去整改。
10: 本来吃的东西就不够，然后连续两个星期让他吃蛇瓜，这确实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了。我觉得宋莹做的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他自己说就给你吃两个星期的蛇瓜，他自己能够坚持贯彻到底，对于妈妈来说这事儿不好做的啊，
12: 比较难，所以这个时候也需要同盟，就比如说是爸爸也得要配合，就是教育呀，尤其是家庭教育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儿的。我们知道生小孩是个自然的过程，成为父母是一个自然而然过程，但是生了小孩不见得就等于当然的就具有了这个教育孩子的能力。比如说像林动辄这样的特别淘气的小孩的时候，父母教育孩子确实是一门学问，就怎么能够既让他去规制这个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又不至于给他留下什么心理阴影，这个确实挺难的。
10: 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小时候经常挨打，因为我小时候就调皮程度跟林动辄差不多啊，
13: 是不是？
10: 对，我经常挨打，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自己调皮挨打的时候，对，其实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心理阴影，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该管教的时候，就在孩子真的犯错的情况之下，你确实得管教，而且不用担心说会给他留下心理阴影。
12: 你像我家是两个小孩，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给孩子明是非、立规矩、讲道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课。你给他明确了边界之后，他自己就能够知道怎么去约束他自己的行为。
11: 因为我们说那个中西方确实关于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啊，我们说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的这种本性的这个
13: 对
11: 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
13: 对，
11: 西方人呢叫生而为人，

0: 接下来就是人。
1: 嗯，
0: 那中国人呢是叫学以成人，所以你学以成人，你怎么成为人？就是在这种日常教育、个人的成长当中，不断的增益完善。所以其实作为大人来说，怎么在这种看到了这些具体的问题，对吧？你怎么去教育孩子？用什么样具体的方式，让他不断的提升自己、增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1: 嗯，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爸平时又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这个？
3: 蛇瓜风波刚刚平息，庄家阿婆这边又扭伤了脚，这让庄阿婆的照料成了一家人的难题。
4: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2: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啊哥，
5: 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6: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7: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
8: 过日脚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
5: 我觉得可以，那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8: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7: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商量啥呀？还商
7: 量？超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3: 最终，黄玲还是决定把庄阿婆带回自家照料，只是这位向来不好相处的老母亲，此番又会给家里带来怎样的风波呢？
8: 哎呦，浦南放学了，
9: 奶奶回来了。
8: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9: 好，
10: 阿婆，我说要做作业。
8: 学了一天了，让他同我说说话。
7: 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9: 妈，今天作业多还没做，明天还有扫除呢，我先做了功课。
5: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10: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8: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10: 我没乱说。
11: 艾玲啊，
10: 哎，
11: 艾玲啊，我要用痰盂。
10: 妈去，妈去。
11: 艾玲，快点！
10: 来了，来了。
11: 艾玲啊。帮我吃口水。哎呀，玲
10: 来了。
3: 庄阿婆的到来打乱了原本家里的生活节奏，日常摩擦不断，严重影响到了图南和小婷的休息和学习。
12: 庄小婷今天在课上睡着了，

0: 困难时刻，邻居宋莹伸出了援手。
1: 莲姐，阿婆晚上总起夜，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莹，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
0: 黄玲立刻回家帮图南收拾行李，搬到了林动哲的房间，反倒惹来了庄阿婆的不满。
2: 图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
3: 图南学习任务重，不能分心。图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2: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搭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图南睡小婷那个阁楼。
3: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
4: 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2: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
5: 啊，妈，走了。
6: 去。哎呀，这段看的人
7: 有点沉重，
6: 但是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那个年代的家庭当中，因为环境非常非常的逼仄，老人的照顾就是一个难题。哪怕现在可能照顾老人对于家庭来说也依然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7: 只是现在呢，条件好了，医疗技术发达了，但是呢，照顾老人他需要人，然后这个人呢，就基本上目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成员来承担的，就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8: 我觉得这个场景设计得特别好，因为人类文明成为一个文明社会，就对受伤者的一个照顾，而且老人他觉得自己是家中的权威，对吧？我是这个超英的妈妈，超英的角色确实就比较重要，但他由于他的性格的原因，
9: 他几乎没有用，
8: 对，他没有去用解决的方式，但他是站在他自己啊，能够看出来，对他原生家庭、对妈妈这样的一种更多的一种偏爱嘛。
6: 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孝道其实是应该要传承下去，它也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真的就是会牵扯到小家和大家之间的这个矛盾。你说不管吧不行，但是管太多了吧又影响自己小家庭，但有的时候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家人大家团结起来挺过去。
7: 对，是
6: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7: 这里头其实最最需要的是超英要有一个态度，就他妈妈提出来要求有两点，一个是要求图南跟他说话，另外一个要求小婷来夜里来照顾他。他感觉到了不妥，但是呢让他直面这个问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同时呢，如果他再去说服黄林让孩子们去承担这些角色呢，他内心当中也觉得有不妥，所以他就选择了沉默。沉默是家庭角色当中最可怕的，隐身了这个角色，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缺位，就导致他妈妈的矛盾和黄林之间的这个矛盾就肯定会日后会激化。
8: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像刚才说到的超英的角色，他是因为他是连接这三重关系， 对吧，父子啊，然后夫妻和母子，
10: 对，
8: 这样一个关系，就他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一家人当中，尤其像他目前因为由于奶奶的加入，这个家庭的结构就变成三代了，
10: 对，
8: 所以这三代的这样一个家庭结构，他就又增加了像刚才张律师提到这种复杂性。其实我们说家庭生活当中它没有说所谓的公平，
10: 没有完全的公平，
8: 它是一种在互动当中的一种原则。

0: 特性、灵活性的源在哪里，所以大家可能都会从自己的角度会感受到委屈。
1: 今天的好多的家庭结构当中，赡养老人不是最根本的矛盾，它是引发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责任分配的不公平。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黄玲她所需要的是，我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我愿意照顾你的母亲，但是我需要被看见，
3: 对，
2: 我的付出需要被我的爱人所尊重。我觉得他如果说超英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不会引发这么大的矛盾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助其实帮黄玲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后面还有有趣的事情发生，咱们接着来看。
4: 该上学了，起来。
5: 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
6: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
7: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
4: 林动哲，该起床了。啊。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8: 嗯，干嘛？
4: 起来。快点上学了，迟到了。
9: 林动哲，该刷牙了。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
1: 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
2: 不用哄他睡觉。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
1: 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我吼动辄。
0: 张氏还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妈接来照顾，咱们家族能平复好家庭吗？
1: 我说有意思，吴允去后和林姐住一个院，
0: 幸福。
3: 哎呀，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4: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3: 谢谢林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林姐，
4: 啊，
3: 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
4: 啊，
3: 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4: 哎，小婷，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3: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4: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儿，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3: 林姐，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4: 湖南上学重要，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3: 哎呀，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4: 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你都拿去给动辄。
3: 谢谢林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4: 啊，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3: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
1: 林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0: 宋颖简单的几句提起话，让平日里沉默隐忍的黄玲红了眼眶。
1: 谢谢你啊，宋颖。

0: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
1: 脚伤痊愈后，庄家阿婆不仅没动身回家，还决定把老伴儿也接来。面对这样的要求，庄超英内心非常纠结，但又不敢反驳。
2: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3: 对对呀，还有图南，
1: 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了呀。
3: 哦。
2: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3: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
2: 啊，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
4: 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机智的
1: 小婷巧妙地化解了家中尴尬的局面，让庄超英决定将庄家阿婆送回老家。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5: 对啊，吃了再回去。
1: 不用了，叔叔阿姨。图南。
6: 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7: 我也欢迎你。
6: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7: 看着路啊。
6: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就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点啊，就是庄超英最后其实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触动他的点是什么？是因为他在学习当中获益了，所以他坚信。 学习这件事情可以改变命运。现在因为奶奶的到来影响到了孩子们的学习，这是他的底线，这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影响到了图南的学习。我们能看到庄超英在当时的那个表现非常的纠结，他好几次想要张嘴说话，内心当中充满了冲突。 这也许是触到了他的一个底线，但是对于他来讲，让他去做他妈妈的工作，依然在他内心当中是一个极为难以逾越过去的坎儿。
7: 所以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养老的问题，你知道吗？绝大多数的老人肯定都是希望能够居家养老，跟自己的孩子们住在一起。我姥姥今年90岁了，就是她的观念当中，她会认为说，如果子女把她 送到了养老院，他觉得这是子女不孝的一个体现，而且他没有办法在别人面前抬起头，因为他觉得啊，我的孩子都把我送到养老院了。但实际上，在农村，一方面有就是没有子女的五保户，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村委会在帮忙去进行照顾。未来城市里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社会的养老机构当中去解决养老的问题。
8: 电视剧 当中的场景跟那个时候关于社会养老，包括各种养老机构啊，可能还不像现在那么普及，也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养老的观念，它还相对比较传统。
6: 70后的这一代人，可能和我们上一代人的养老的观念有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会积极的去参与到养老的这些事情当中去共同建设，包括我现在也正。

0: 在做的一些养老制度的一些推动和建设，提前要去想到在有一天自己的这个能力衰弱的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老年人的那个晚年最后这一段生活的一个财产上的安排，然后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寄托等等这几个方面。
1: 所以我们说老有所养是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啊一个标志，但这个养也是分层次的，对吧？一个是我们说所谓的这个身体上，另外就是确实是精神上、
2: 精神层、
1: 情感上、精神上，所以这种创造性的养老、这种参与性的养老，甚至是一种付出性的养老，我觉得是我们未来可能康养事业、养老事业的要去深度去拓展的一个领域。
3: 在我们可以想见的未来，养老这件事情可能会有让我们更美好的一个憧憬。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调结构落实单产提升技术，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第二届“酱美乡村大地颂歌”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在京举行，清水洗街点灯巡游、特色活动、庆国庆，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今年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达到20%以上，各地统筹调度农机具，抢收抢烘，确保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在山东惠民县100多万亩玉米进入收获阶段，玉米秸秆被快速收拢摘穗儿。

0: 包夜，运粮车在一旁等候，及时将收获的运回仓。种植期间，当地通过重点推广多项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推动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1: 我们主要应用了这个水平化技术，后期的一品三方比较计时，今年普遍产量在1400斤左右，对比往年增产200斤左右吧。
0: 今年惠民县玉米应收面积100多万亩，较去年有所增加，预计平均单产597.5公斤，总产68.59万吨，同比增长3.9%。当地玉米收获将在10月中下旬全部结束。通过推广新品种，水稻也能错峰上市。在辽宁开原，水稻开镰收割。今年当地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早熟品种，通过错峰上市，避开集中售粮的竞争，卖上了好价钱。
2: 2026年水稻长势相对比较好，籽粒饱满。俺家种100多亩地，现在3天就能收完，比以前快多了。
3: 我们水稻每亩能达到1400斤，较常年平均增长150斤，农户啊每亩地效益增收能达到200元。
0: 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建设乡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里，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大豆品种布局与栽培模式，通过无人机飞房、测土配方施肥、喷施根瘤菌等农技措施，以示范田高产经验带动全市大豆均衡增产。
4: 我这块地啊，在25年赏产达到了8000多斤，将近9万斤。这26年，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
0: 在北大荒集团大西江农场第6管理区大豆种植地块，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列队作业，秸秆粉碎还田，豆粒脱粒清选，车辆将新收大豆运输归仓。今年，农场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大豆密植栽培、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技术。秋收期间，分区监测分片指导，精准统筹作业时序，有效降低籽粒脱落损耗。这段时间，新疆泾河县的棉田一片雪白，国产收割机下田采棉，采净率接近99%。
5: 我现在就是在新疆泾河县的万亩棉花种植基地。新疆泾河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呀，十分的适合优质的商品棉种植。那首先呀，这里夏季的日照特别的充足，每年夏季棉花生长的关键期，棉田里每天都能够晒到15个小时以上的日光浴。那从镜头中大家也能够看到棉田里遍布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这是一套高效运行的水肥一体化系统。那这套系统呢，不仅能够实现每亩地较之前传统灌溉方式节约20%以上的水，那同时呢，水溶性的肥料也能够通过这样的管道精准地为棉花施肥。新疆的棉田里也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中这些大型的机械呀，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化。那在每年的棉花采收季来临之前，棉花种植户会将地块的数据输入到采棉机内部设置的北斗导航系统内。有了这套系统，采棉机就能够实现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精准采收。那这样的一台大型的机械呀，每天能够完成600亩棉田的高效采收，那采净率呢，接近于99%。那今年呢，新疆天山南北的棉花采收季预计将持续到10月下旬。
0: 浙江海宁有一家植物农场，这里的小番茄从天上到地上都享受着不一样的照料。
6: 我们在做番茄苗的定植，就是把育苗区的好苗子移栽到生产区来，让它在这里开花结果。
7: 生产区的条件好在哪儿？我们往下看。种在小方块上的番茄苗刚刚搬了家，下面又多垫了一层新材质。为什么不使用地栽，又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机制？
8: 这个小方块呢叫岩棉块，它是用玄武岩做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叫做椰糠条，它是用椰子的壳打碎之后，它们可以去除土传的病虫害。这两种材质呢，椰糠条相比来说是更加的疏松，它可以为番茄苗的这个根系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生长空间。
7: 传统农业基本靠的是看天吃饭，可我们在这儿抬头看天，怎么看到的是一盏一盏的大灯？
8: 这是我们600瓦的植物照明的LED 补光灯。那么番茄这种植物呢，它特别偏好这个红光和蓝光，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小番茄在温

0: 室里，在不同的生长阶段，都能得到它最适宜的光照。
1: 靠着这一套天上地下的组合拳，这儿的番茄产量和地栽相比翻了七八倍，年均亩产产值达到40多万元。像我手上的这颗小番茄呀，从今天往后数，再过70天，您就能在市面上买到了，持续卖到明年7月。
2: 甘肃天水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收，依托科技支撑，苹果的品质更加稳定。
3: 在甘肃天水的一处花牛苹果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忙着采收成熟苹果。基地内各类数字农具随处可见，让苹果品质更加稳定。
4: 大家看这个白色的果霜呀，就是花牛苹果在高海拔区域为了抗干旱、抗病虫害而形成的一层保护色。那这边呢是已经擦拭过后的，透露出了花牛苹果原本黑红透亮的色泽。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苹果呀，高庄亮丽，五棱突出，证明啊已经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那么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专家测一下。
5: 数值达到12以上已经成熟了，18以上呢那就是很甜的苹果，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测一下它的硬度，这个数值呢达到6.9以上，它就很硬；如果低于6.9的话，它是面的面苹果。
3: 得益于品质上的稳定性，花牛苹果在市场上持续走俏。依托自动化分拣生产线，花牛苹果生产效率相较过去提升了60%，每天都有超过50,000箱的花牛苹果被销往广东、浙江等全国各个省份。今年，天水市花牛苹果预计产量约203万吨，产值66.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和2.1%。
2: 入秋以来，新疆昆仑山高海拔区域气温持续下降，高山橡木厂牧草逐渐枯黄。于田县抢抓秋季转场窗口期，组织牧民有序开展牲畜迁徙工作。眼下正值昆仑山秋季转场的季节，于田县的牧民们赶着羊群沿着牧道有序迁徙。针对山区牧道路线长、秋季天气多变、转场牲畜数量大的实际情况，当地相关部门提前摸排转场户数与牲畜数量，确保人畜平稳迁徙。
6: 今年我家有400多只羊跟着一起转场，村干部野路帮我们把牧道清理通畅，兽医也跟着队伍给牛羊做防疫。我们转场又省心又安全，牛羊过冬更有保障。
2: 今年于田县阿羌乡秋季转场牲畜达14万头只，整体转场工作预计到10月15号全部收官。9月29号，由农业农村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降美乡村大地颂歌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在京举行。
7: 金征程
2: 这次活动通过人物短片展映、创意互动、文艺展演、礼赞词诵读等多种形式，讲述了10位以技艺带动一方产业、带动村民就业的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他们在现场讲述了脱贫帮扶及共富的故事，
8: 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我们手艺人的价值。今年到现在为止销售的已经有10多万件了，接近20万件，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年底，所以我挺开心的。我们把这个手工编织已经做成了产业，而且呢，帮助至少5000多人就业。
2: 乡村工匠是扎根乡村、积极传承传统乡土文化、创新发展乡村特色手工艺的技能型人才，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的梯次培育体系让老手艺有人学、传得下、用得上。3年多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手艺正在变成富民产业。
9: 四川现在已经培育和认定乡村工匠11,750名，其中有28名是认定为国家级的乡村工匠。乡村工匠是实现手艺变产业的转换器，每一名乡村工匠都是一粒产业发展的种子，让我们的乡村产业注入了文化的附加值。
2: 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刺绣、印染、雕刻、彩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带动超500万农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国庆与中秋

0: 仅间隔三个工作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农贸市场正加紧调货，满足市场需求。河南中牟县的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了长队。水果区内，云南蓝莓、泰国龙眼、越南榴莲、澳洲柑橘等应季水果备货充足，节日热销单品软籽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的价格平稳，与同期持平。
1: 为了保证这个双节的供应，其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备了很多的单品，有100多个单品。今年我们的龙眼比去年同期的价格下调了30%。
0: 在蔬菜交易区，不少批发商提前与山东、河北等蔬菜产地协商定价，并加大备货，进一步保障了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2: 在节前就已经进行了定价，在节中不会影响我们这个销售的价格。
0: 在天津，渤海湾休渔期结束，叠加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各大海鲜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在天津海鲜市场，一大早商户们就忙着卸货分拣，一筐筐梭子蟹、皮皮虾、花蛤，各式海鲜吸引市民游客在摊位间询价挑选。
3: 买了点海虾，十月一放假回去嘛，就是那个带回老家吃。鲜活度、价格方面都非常合适。
4: 卖的比较好就是海蟹，还有海参。海蟹的话，一天大概20多筐，过节是销量高一点，比平时的话高一半。
0: 作为重要的水产品流通枢纽，广东广州的黄沙水产市场每天汇聚来自沿海各地的鲜活水产。走进黄沙水产市场，石斑鱼、花蟹、海螺等各色鲜活水产一应俱全。节日期间，水产消费迎来高峰，市场客流和订单量持续攀升。
5: 平时的话，像我们每个档口都有几千斤，到过年过节就防一防了。
0: 海鲜品类繁多，不同渠道需求差异明显，个头大小、品类等级、鲜活程度都是海鲜分流的重要依据。除了鲜活水产，市场内还有即买即烹的体验式消费，不少市民采购新鲜海鲜后就地加工品尝，一站式解锁海鲜美味。双节期间，客流量比平常增加了1倍以上，
6: 游客非常多，客人暴增。为了应对全国各地的游客不同的口味，我们配备了不同的厨师，不管是辛辣一点的，还是重口味一点的，还是清淡，我们都有。
0: 吉林延吉的水上市场原本是个露天早市，是当地文旅地标，如今完成升级改造，老商户迁到新址，但地道的朝鲜族早市风味依然不变。清晨的延吉水上市场香气四溢，新场地空间更为开阔，不少老摊主拓展了经营面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朝鲜族特色汤饭、打糕、米肠等美食是他们的首选，泡菜、明太鱼等特色伴手礼销量也持续走高，
7: 比平常翻了好几倍，我们都已经把提前量都已经备好了。
8: 预计这次国庆游客量大约每天在2万到5万人次左右，高峰期应该是10月2号到5号左右。
0: 为迎接国庆假期，各地的乡村游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融入了更多文化内涵。云南丽江用清水洗街，摆放鲜花，打造不一样的节日氛围。清晨时分，清澈的泉水顺着丽江古城青石板街巷缓缓流淌，顺势冲刷路面灰尘杂物。作为丽江古城传承百年的独特民俗，放水冲街利用自然活水清洁街巷，既环保生态又能降温除尘。经过清水的冲刷，古城街巷干净通透，石板清亮，古城风貌更加清新雅致。同时，古城还摆放了400余个品种、30000多盆菊花，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节日氛围。贵州遵义也是相当热闹，白天晚上都好玩。
9: 亮灯喽！
0: 暮色渐浓，贵州遵义市播州区乌江寨景区的梯田广场上，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
10: 晚上还有这种什么巡游活动啊，烟火活动，感觉挺好玩的。还买了个孔明灯，我在上面写下了一个我最近很想实现的愿望。
0: 今年双节，乌江寨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打铁花、火狐、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一步一景，好戏不断。这两天，湖北恩施州鹤峰县峡谷之间，不光风景赏心悦目，还能听到悠扬婉转的山歌。

0: 竹筏上表演者身着土家传统服饰，高亢质朴的山歌，婉转悠扬的柳子戏，灵动欢快的花鼓灯轮番上演，清亮的唱腔穿透峡谷，不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1: 有被这个平山的风景震撼到，然后这边的话有清秀的风景，欢迎大家亲自来体验。
2: 在福建福州，一场

0: 高空大秀，感受山海长乐独有的视听盛宴与烟火温情。
1: 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抬头就能看到精彩的高空大秀，这样的体验很特别，很开心。
2: 新疆托克逊县以一碗拌面为纽带打造文旅 IP， 带动餐饮、旅游等产业增收。拌面品鉴现场人头攒动，面香四溢，一碗江湖面技争霸赛火热开赛，拉面师傅揉、抻、拉、甩，面团瞬间化作粗细均匀的拉条子，炒锅旺火翻腾，羊肉时蔬翻炒入味，香气扑鼻。评委从拉面均匀度、出餐速度、口感、风味、创意搭配现场打分，围观群众驻足拍照，喝彩不断。
3: 通过我们本地的食材做不同的拌面，有过油肉拌面，有创新拌面，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托克逊的美味。
2: 托克逊县凭借当地优质小麦、鲜嫩羊肉、清甜水质，打造当地文旅 IP， 持续擦亮地方美食品牌，带动餐饮、旅游等产业增收。
4: 把美食季办成文旅消费季、民族团结季，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享发展成果。
2: 浙江文成县举办了一鱼多吃鱼宴烹饪大赛，五十多位本土农家乐餐饮能手同台竞技，一块儿去尝尝鲜。现场炉火升腾，香气扑鼻，炖、炸、蒸、炒轮番上阵，椒盐鱼骨、奶汤鱼头、剁椒鱼头、糖醋鱼尾等陆续出锅。这道翡翠飞云选取的是细嫩的鱼里脊，搭配新鲜萝卜秧熬制鱼羹，特点是整菜没有一根鱼刺，鱼肉鲜甜，野菜清香。
5: 一鱼多吃是从鱼头到鱼身、鱼骨、鱼尾全部利用起来，让游客能体验出整条鱼的口味，没有多余的浪费。
2: 假期出行要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十一假期期间我国天气整体较好，利于出行。对于北方来说，十月二号开始会有一股弱冷空气逐渐东移，而对于南方来讲，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从十月五号开始，重庆、长沙、武汉、南京和上海都会逐渐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但整体气温不高。受冷空气影响，9月30号，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根河迎来降雪，雪花覆盖在额尔古纳湿地彩林草甸河畔上，秋色雪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根河市也降下初雪，受降温影响，部分路段积雪结冰，气象部门提醒居民和游客出行留意路况，谨慎驾驶。中国气象局对我国九月天气情况进行盘点，总体来说，九月全国降水量偏少，华西秋雨偏晚，气温偏高。根据监测显示，九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50.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7.1%。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三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少。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黄淮东部及云贵川局部温高雨少，气象干旱持续。从十月整体气候趋势看，东北东部、华南西部等区域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接近常年或偏高。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区域偏多20%以上，局部偏多5到8%。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到5%。我国华西地区秋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气象部门预计十月前期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中西南部，降水量以中到大雨为主，后期降水范围仍较广，但总体强度减弱，西南地区东部有一次中雨量级过程。华西秋雨可能导致土壤过湿，出现烂秋雨现象，影响秋收和冬小麦播种，建议上述地区抓住降雨间歇抢收抢晒，并做好农田排涝。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到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6: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2: 专家提醒，隐翅虫具有毒素，落在身上一定不要拍。

0: 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一旦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立即用清水或肥皂水持续冲洗。如果皮肤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就医。近期深圳海关查获多起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物进境案。在广东深圳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游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走路姿势异常，随即进行查验。经查，该名旅客腰腹部藏着六个用黑色丝袜包裹的团状物，逐一拆解后查获活体龟共15只。这些活体龟为四爪陆龟，属于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罗二的物种。此外，在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一名旅客裙子内紧身裤的裤腿处发现用白色胶带缠绕固定且用袜子包裹的四爪陆龟19只，豹纹陆龟1只，均属于濒危野生动物。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除了活体濒危野生动物，多地海关还在旅检、寄递等多渠道查获了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1: 可以看到行李箱内整齐叠放着一件缝制有厚毛毡的皮章样的物品，将其展开之后，可以初步判断是熊类动物的皮章。皮章的长度大概是1.8米，净重大概是5.9千克。
0: 经鉴定，该皮章为棕熊皮，棕熊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除旅检渠道外，近期在江苏南京，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邮件开展查验时，查获两根动物牙齿。
2: 经鉴定，上述物品为金木牙，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保护物种。
0: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陕西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们生活作息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上午10点多，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正在外场悠闲地散步。工作人员说，秋季之后昼夜温差变大，大熊猫的活跃度显著提升，白天活动时长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清晨和傍晚时段。
3: 大熊猫属于西冷怕热的动物，它们在秋冬季节的活动量相比在夏天的话会提升到30%到50%的时间左右。
0: 保育员也会随季节调整圈养大熊猫的食谱。春夏时节，大熊猫偏爱鲜嫩多汁、易消化的竹笋。进入秋季，大熊猫对竹叶的采食量增大，竹子成为它们的主食。保育员还会搭配窝头、苹果、胡萝卜、南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保证大熊猫的健康成长。日前，新疆吉木乃县民警在巡逻至某牧区路段时，发现一只体型较大、毛色灰黄的犬科动物行动迟缓，疑似受伤。经初步判断，这是一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狼。它四肢无明显外伤，但无法正常奔跑。民警随即将狼送往吉木乃县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恢复。经精心饲养与康复训练，这匹狼各项体征基本恢复正常。日前已移交至上级专业救助部门，由其开展后续的专业养护和治疗。
4: 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越来越多肯尼亚牛油果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
0: 肯尼亚牛油果等出口产品的重要产区位于内陆的纳瓦沙，距离蒙巴萨港约570公里。过去，纳瓦沙的出口货物主要依靠公路运往蒙巴萨港，通常需要10多个小时。遇到交通拥堵和港口拥堵，运输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延长到1天以上。如今，随着蒙内铁路延伸至纳瓦沙，货物在肯尼亚境内的运输时间缩短为约9小时。不断完善的铁路运输网络，加上对华贸易零关税政策的落地，中国市场对肯尼亚牛油果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5: 我们对中国的业务目前正在不断增长，如今随着零关税政策实施，再加上大约25天的运输时间，我们能够以比其他产地更具竞争力的成本进入中国市场。

0: 肯尼亚农业部门数据显示，2025年，肯尼亚对中国出口牛油果的金额约为660万美元。肯尼亚农业部门预计，未来10年，肯尼亚牛油果出口仍将保持增长。27号，赞比亚首批对华出口热加工蚕茧从赞比亚穆钦加省的姆皮卡正式起运发往中国。近年来，在中国企业帮助下，赞比亚养蚕业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同等面积土地，桑蚕业收入为种植玉米的10倍以上。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于2026年5月1号正式实施，大幅降低了非洲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为非洲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打开了空间。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秋收时节，大江南北处处是丰收的图景。在北方，河北丰宁马铃薯迎来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南方，云南元阳的梯田，稻农朋友们在忙着收割成熟的水稻，捕捉稻田鱼。10月1号到5号，北方的丰宁以晴或多云的天气居多，而南方的元阳则以雨水天气居多。这种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正是秋收天气的缩影。预计10月1号，云南西部、贵州、湖南西部、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不利于作物收晒，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而其余大部秋收区天气晴好，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对于南方多地来说，不仅在10月1号有雨，预计一直到4号，四川南部、贵州、云南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部分农田土壤过湿。那这一带的朋友要及时疏通沟渠，排出积水，为机收作业创造适宜条件，以收获粮食做好烘干、通风、贮存，防止霉变降脂。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天津晴，13到22度；平山多云转阴，19到24度；嘉实多云，11到28度；黄南多云转小雨，8到18度。来凤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突泉晴，4到15度；遵义阵雨，17到24度；安庆阴转小雨，16到21度；中卫晴，8到22度；林芝多云，11到20度；烟台多阴转晴，13到21度。衢州中阴转多云，22到26度；邯郸晴，12到25度；咸阳多云，11到19度；昭通小阴转阵雨，14到19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

0: 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央小满品质强绒，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烟火人间，汇聚馨香千味，品味舌尖酣畅，尽在热辣风味。辣，让食材。

让味蕾沸腾，也让一方水土有了最鲜明的性格。人们用不同的辣味烹出各自的欢喜。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由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洁净透明，这在湖南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辣椒在湖南能变换无数种形态，朝天椒由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为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之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油，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人们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大方皱椒饱含果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上锅一同蒸制，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接下来它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在料酒中蒸发水分，熬制时放入香料，到这一步糍粑辣椒大功告成。蹄花焯水后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高汤微炖之下，辣与蹄花互相感染，辣味蹄花就此完成。软糯的蹄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有一种辣不爱在唇舌间停留，偏偏要窜入鼻腔兴风作浪，这种独特的辣味叫做芥辣。芥末是原产于我国十字花科云台属的芥菜种子，人们研磨

0: 子，升腾起神奇的滋味。三千年前的祖先给它起了一个既能形容口感又能描述外形的名字，芥末。由于通体透黄，也叫黄芥末。黄芥末的辛辣来源于芥子油，遇到热水挥发后，空气中便升腾起流泪的信号。很快，芥末的辛辣味道与香味便融合在水中，这是决定一碗卤汁凉粉味道风格的关键调味料。美味的秘密从不依靠一招鲜，制作卤汁凉粉的每道食材都需精心准备。豌豆制成的凉粉口感最佳，要不断推搅，凉粉才能产生韧劲。冷却后会逐渐凝固，能提供软韧与滑嫩综合的质感。蒸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具弹性，在卤水中浸泡一夜，淡淡的香料味道渗透其中。搭配松花蛋软糯的糖心，在卤汁凉粉中提供了奇妙的口感。掰碎的馍搭配鸡蛋和松花蛋，均匀盖上凉粉。以芥末为首的多种辛辣调料，接着为卤汁凉粉披上色彩和味道的外衣。蒜水是第一口的辛辣，芝麻酱是连接各种味道的基底，黄芥末的辛香与窜鼻饱含其中，熬制的熟醋酸味饱满，油泼辣子香辣浑厚，最后香油盖底。传统的西安吃法，开启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
1: 辣张扬热烈，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
0: 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三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 10% 左右，香味焦香味愈加明显。干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甲鱼入锅，江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踪影。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红烧小甲鱼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挟，七分柔软，三分劲道，火热奔腾，泼辣深刻。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酸与辣是解热开胃的天选绝配。越是酸涩生津的水果，在辣味的加持下，越能获得重生的经验。水果遇上辣椒，令人食欲大增，也脑洞大开。孩子王带着小伙伴们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这里藏着辣味与水果的现实小秘密。每年雨季伊始，古树上的野杨梅纷纷成熟，未经驯化的它们骨子里带着极度酸涩的高冷气质。辣椒是解锁果香的钥匙，极致的酸爽与辛辣在口腔横冲直撞，两者别别扭扭的角力过程中，意外地满足了味蕾，让人欲罢不能。傣家人凭借特有的烹饪手法，让水果与辣椒完美融合。罗非鱼味鲜肉美，鱼骨油煎，大火熬汤，奶白色的鱼汤鲜美入骨，在高辣度小米辣的激发之下，造就了又鲜又爽的口感。

饱含上百种芳香物质的百香果加入鱼汤，在准确的时间与火中与鲜嫩的鱼片融合，成就百转千回的鲜美入喉。傣味的辣汤夹杂着果汁的酸甜，叫醒被燥热天气郁闷已久的食欲。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七月，气温接近40摄氏度，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开始采摘。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黑胡椒是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的主要材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放入两个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一起熬煮，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洋葱用橄榄油和黄油煎过之后会变得甘甜，将胡椒放入其中，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牛排和七里香共同煎制，加入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它使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餐里，人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清洗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快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底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蚀，鱼肉细嫩，鱼汤鲜辣。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驱除夏日的暑湿。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油和辣这对组合，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味蕾

0: 觉醒，人们蜂拥而至。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劲道的口感共存，诸多辣味跃然口中，让人欲罢不能。北上800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密码。秦椒盛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将烫好的辣椒碾成粉末备用，面条入碗，新烫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辣味入锅，烟火升腾，辣以不同的姿态抵达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每一口热烈都成为生活最真实的欢喜。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

0: 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媳妇儿，
1: 这便是滴酒不沾的，咋整的？一个人喝上了？
0: 我今儿高兴，你坐下，咱一块儿喝一杯。
1: 啥事儿那么高兴啊？
0: 你猜猜。
1: 中奖了？
0: 那都没有。
1: 捡钱了？
0: 也没有。
1: 那是上外边碰着比我长得还俊的了？
0: 那不可能，这一辈子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的。
1: 酒壮怂人胆的，这是要干大事儿，这是。
0: 大事儿已经干完了。大事已经干完了。喂。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待会儿见。好，我

0: 出去有点事儿啊，媳妇儿。
1: 你这都没少喝，你不能开车，听不听着？
0: 我这是喝酒不开车，放屁。
2: 过程呢，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不住在那个春秋客栈了，然后我妈就给临时安排在村委会住着。然后现在呢，我妈的意思是把他们再弄到那个镇上的招待所去住，但他们现在也是不太同意，然后就是想走，你看怎么办呀？啊，行，那你跟贾老师说吧。哎，
3: 邱总，喂，邱总，这住不了了，这房间太差了，有蟑螂，有老鼠，然后还有蛇，啊，你说你那个新开盘的可可家园呢？真的啊？啊，好啊，行行行，哎呀，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个，咱们晚上啊，要不还是在这儿吧，去招待所住，毕竟咱们都来了嘛，还是坚持去拍完吧。
1: 对，
3: 邱总也说了，他那个新的楼盘那宣传片也给咱们了，明白吧？
4: 行，
1: 听你的，贾老师，
4: 听你的，
1: 我们听你的。
0: 二哥，这帮拍宣传片的人，把他们吓着了。
5: 吓着了？
0: 嗯。
5: 不是那个放那些老鼠蛇啥都你干的呀？
0: 我能亲自干吗？我安排的。
5: 谁让你这么干的？你还笑嘻嘻，你觉得你挺自豪呗？我会表扬你几句是吧？
0: 我咱不是想解解气啥的吗？
5: 解气你也不能这么干呢。另外你这么干的话，那春秀能不知道吗？他一猜就是你干的。
0: 就算他知道了，他也没证据呀。
5: 没证据还要报警呢？那警察一找小菊一问，不就问出来了吗？
0: 二哥，不能吧，好像没有到那种地步啊。
5: 这个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往大了说，你这是破坏村里的投资环境，你知道吗？一找你的话，你是跑不掉的。你还以为呢？
0: 那二哥，那咋办呢？这事儿
5: 你说怎么办？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得承担，我得去趟县里子，到点了。
0: 去县里干啥？
5: 给小春找工作呀！这一天悠悠晃晃的，你看看。
0: 不是你去了，我咋办呢？
5: 你咋办？这个事儿是你干的啊，你要负责任。
6: 快看看看，
0: 这人家的心意，人家咋的？你意思？
7: 这话不行不行，没空。
8: 哎呀，
9: 二哥啊，
8: 那不是小三吗？跟我二大爷吗？
10: 对啊。他俩不是闹掰了吗？怎么又整一块了？
8: 是啊，前些日子小算盘还去我二大爷家要钱了呢，怎么又混到一起了？
10: 走吧，
5: 行，
0: 哎，走，
5: 走走走，行，走，走走了，哎。
11: 荣辉，你回来啦！
10: 哎，小算盘，哎，我叫你呢。
0: 啊。哦，
10: 我叫你没听见呢，
0: 姐，我回家有点急事儿。
10: 你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10: 你过来，我找你有几句话。
0: 找我有啥事儿啊？啊？
10: 你躲啥呀？
0: 谁躲你了，姐？我真是回家有点急事儿。
10: 我问你，
0: 嗯，
10: 你在我家客栈订的那间房，付钱了吗？
0: 哎呦，这事儿肯定付了。我啥时候差过你们钱呢？我当时给了秋菊200块钱押金，给了。
10: 啊、哦、啊！我们家客栈出的事儿，是你干的吧？
0: 客栈出啥事儿了？
10: 哎呀，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10: 真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啊！你家客栈每天人来人往的，肯定有很多事儿啊！我哪知道啥事儿，是不？
10: 跟我装呢，是不是？
0: 那没有。
10: 你要跟我装大劲儿呢，我就把这事儿给你捅出去。
0: 我真没装啊，我。
10: 还装？
0: 没。
10: 还装是不是？
0: 没有啊。
10: 小菊已经跟我说实话了，我家客人住那几间房，昨天白天就你进去过，别人没进去过。你打着订房的幌子，偷着摸了往我那房间里面放老鼠、放蛇，你啥意思啊？你想干啥呀？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梁广发的媳妇儿冯兰英让你干的？
0: 不是，那没有，跟他们没关系。
10: 你这不是坑我吗？

0: 你霍霍我买卖呢是吧？
1: 不是，我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好意思。
0: 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行，我这事已经跟李鲜花反映了，他要是办不好，我直接报警。
1: 别，
0: 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
1: 别，千万别报警，别报警。
0: 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是？以后你家这肉随便烤，那烟怎么往我家飘，我都不管，行吗？喂，去，跟李鲜花说去。
1: 我就想跟你说，
0: 你要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报警。该干啥干啥去。 喂，啊，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吧？啊，你周四就要过来呀？哎呀，太好了，好好好，那我等着你啊，周四见，拜拜。

0: 哎呀，让我死了算了。
1: 天良，哎呀，
0: 我死了算了。
1: 你这是咋了？喝了？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吐我！
0: 行了，哎，
1: 行了。
0: 我喝又没喝死，你把我砸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喝呢。哎、
1: 这是咋的了？我又没做啥对不起你的事儿啊，你有啥想不开的你啊？
0: 鲜花，你让我死了算了，李鲜花他们要报警呀！
1: 你好好说，为啥要报警啊？
0: 就是我在田春秀那房间里边放了一点蛇呀、蟑螂、老鼠啥的，他们就说我破坏投资的大好环境，要报警，要抓我呀！
1: 没事儿，你听我说啊，咱们不是没犯法吗？这都不是事儿，我去求鲜花姐去。
2: 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1: 没把握呢。
2: 你要没把握的话，你看我的眼色行事，行吗？哎，
1: 你早都有主意了，是不是？
2: 媳妇儿，都到这阶段了，你说，只能你帮我了，是吧？
1: 哎呀，清凉，嗯，你慢点啊、哦。
3: 好。
1: 哎、是不是可疼了？
3: 对对对，疼。哎呀，
1: 你就慢点走，慢点的。我，哎呦。哎呦，鲜花，趴着，趴着。哎呦，好。哎呦，鲜花。
4: 哎呦，咋的了？这是？
1: 我跟你借钱来了。我寻思，我领他上医院去看看去，他肚子疼，我怕他得阑尾炎。
2: 对，想检查检查。
4: 这么疼啊？嗯。哪儿疼啊？
2: 阑尾炎嘛。
4: 阑尾在哪儿啊？啊，
2: 就是。
1: 这
2: 就是
1: 右边，
2: 这一片都疼，这一片就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4: 那是疼还是不疼啊？
2: 那个就刚才来的路上不怎么疼，现在特别疼。
4: 哎呀，这挺重啊！嗯，这借多少钱呢？哎，
1: 鲜花，你先等会儿。清凉啊，你说，哦，说
2: 好，那个，就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去医院住院看病的话。你跟田春秀就不会报警了吧？
4: 邹清凉啊，邹清凉，啊，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你说你干那点缺德事儿，对咱村影响多大，你知不知道？
2: 鲜花是这样，我们俩呢看着咱们村的旅游啊搞得挺好的，就想呢开一家旅店。我们觉得呢，如果开旅店，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田春秀，是吧？所以呢，我就出此下策，想搞点破坏，给他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为我俩开店做铺垫。
4: 你俩要开店啊？

0: 原来是这么想的，经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不打算再开了，啊，就是也意识到做的不对。
1: 邹清良，我提醒你一下啊，以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别干了，给自己积点德吧，啊。
0: 行，你放心，放心。
1: 疼不疼了？
0: 你要不报警就不疼了。
1: 行了，别装了，你俩赶紧走吧，我这一堆事儿呢。哎，
2: 你看人家鲜花就是当领导的料，是吧？
3: 是，
2: 大胸怀，大格局。那我们走了啊。
1: 行了，赶紧走吧。
3: 鲜花，
2: 走吧。
3: 就
2: 走了，鲜花啊。
0: 肚子疼都治好了，
2: 快走吧。走了啊。哎
4: 呀，一定要注意这个速度，不能太快。对，稳稳的，好，别着急。对，这湖面河面非常重要。是的，慢点。好，一点点就好。漂亮。一会儿最左边的这个山啊，我不着急拍，一会儿咱们单独会再拍，包括岸上的花啊、蝴蝶啊等等会再拍。对，漂亮，可以。
5: 鲜花，小算盘找你了。
6: 嗯，两口子都来了。
5: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轻饶他啊，太缺德了。
6: 你看都在一个村住着，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儿给他们送进去吧。
5: 他这么一整，我这旅店就没人敢住了，那我生意就完了。
6: 你猜他跟我说啥呀？他说他也想开个旅店。
5: 啥？他也想开个旅店？那他开旅店，咱们也得公平竞争啊，得正大光明的，是不是？也不能使这么损的招啊！哎呀，
6: 他开啥旅店？开旅店啊？他就想把那几个拍片子小伙子给吓唬走，啊，他早不放晚不放，他非挑这时候放，这明摆他冲我来的，你还不明白？
5: 我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你也不能轻饶了他啊！
6: 行，这事儿你放心，交给我，绝不能让他再发生。哎，秀儿，你和邱老板咋样了？
5: 别拿我开涮啊！啥咋样了？我俩八字还没一撇。
6: 邱老板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下周四啊，带着考察团来咱村考察，还特意嘱咐我呀，就住在你们客栈，还跟我强调了，就住在他之前住的那个房。哎，他们一行八个人啊，你给安排好了啊。
5: 安排倒是没问题，关键是，
6: 关键啥呀？
5: 我那客栈档次太低了，怕给咱们村丢人呗。
6: 拉倒吧。哎，咋的？邱老板没给你打电话？打了。哎，不是，你俩现在到哪一步了？你要是不好意思说，要不我跟你说说。
5: 鲜花，我俩的事情。我还真没想好。
6: 秀儿，我真觉得啊，邱老板这人不错，而且他对你还真挺有意思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5: 行，我俩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哎呦，回来了！
1: 大婶，
0: 咋样？啊，这市医院呢，离咱家近。梁书记总着急，这今天早上呢，拿到检验单，直接就坐车赶回来了。哎，
2: 赶快，赶快坐，赶快坐，
3: 慢点，
1: 慢点啊！
3: 你们拐给我。
0: 复查结果咋样？
3: 我右腿骨折恢复的非常好。
0: 大夫说啊，再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成这样，简直就是个奇迹。还是年轻，底子好。
3: 是啊，其实我都不用这个拐，老婶。
0: 那可不行啊，还得加小心啊。
3: 我知道了，老婶。那个村里咋样？
0: 都挺好的，邱老板的考察团呢，下周四过来，一行八人，由邱老板带队，就住在春秀客栈，我都安排好了。哎，另外咱们那个风光片啊，也快拍完了，下周四啊，我争取给考察团观赏。
3: 哎呀，太好了，这太好了，老婶。

0: 哎，爸，大爷，啊，来，给我回来了，慢点。哎呀，儿子，咋样啊？检查的咋样啊，儿子？
1: 爸，
0: 咋的了？说呀，
1: 废了，
0: 废了？不是，儿子，啥废了？ 你看看你哈，你就不信我的话？我早就让你上省城的大医院号我去检查检查去，这下可倒好，废了，不是哪个废了，哪一天咋回事啊？
2: 大爷，小东跟你开玩笑呢，人大夫给看了 ，CT 啊，核磁共振都做了，啥事没有，
0: 啥事没有，没事儿，不是，那啥事没有，你臭小子你，连我你也吓唬，
1: 刚给大爷吓的，
0: 吓死我，
1: 不是爸。
0: 消消气儿啊，真没事儿，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你看，
1: 行吧，
0: 行，
1: 挺好就好。哎呀，好，那啥，我看看片子。哎，爸，你等会儿看，我俩刚没吃饭呢，你快炒俩菜吧。
0: 整啥菜呀？你回家吃去呗，你看。
1: 哎呀，爸，你孙子要陪我上省里，你说挺累的，你说俩菜都不会炒，快快快快，
0: 行。
1: 哎呀。
3: 哎呀，辛苦了，大爷。哎，成口了。真好看。
1: 来，我给你戴上。
3: 这给你买个表，你都不知道啊！我费老大劲儿了。我妈也跟我去了。她买的比我都多。陪她逛一天。
1: 我给你戴。
3: 戴。
1: 我有个小事儿问你。什么事儿？
3: 我爸在县里啊，给我找了个工作，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我有些犹豫。
1: 你犹豫啥呀？
3: 你说犹豫啥？我要到县里上班的话，咱俩就不能总在一起了吗？
1: 我觉得是工作要是合适的话，你就去呗。
3: 这主要我不是离不开你吗？你说你大学毕业那个时候。
1: 那个安排上工作，
3: 完了你还非要回到农村，我就为了跟你在一起，我把我的工作都给辞了。
1: 啥意思啊？现在回过头来怨我了是吧？
3: 没有，我就是说说啊。我这工作我去不去呢？
1: 你就去呗。
3: 哎，啊，你跟我一起去啊？
1: 我去干啥呀？
3: 你跟我一起去上班啊？
1: 这样就好了，我天天就能看见你。你没听过一句诗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3: 别给我拿整那诗啥的了。那还有一句诗，叫做"距离产生美"。那我还听过一首诗呢。距离有了，美没了。
1: 你就矫情吧，你就矫情吧。你要再跟我矫情的话，我就不跟你订婚了啊！
3: 行行行。
4: 你说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就是问问，我就是想跟你帮我出出招。
5: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这还差不多。嗯，
4: 大哥，小东，呀，
5: 哎，
4: 二弟来了啊！
6: 嗨，小东哥，你好。
4: 燕子，你咋也来了呢？
5: 不是，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
4: 啊？
5: 保姆？
4: 对呀。
5: 二叔，啊，我都说了我不用保姆，我这都快好了，能自理了。
4: 这
5: 还挑咱们的，这保姆上哪找就跟模特似的？
4: 不是挑二叔，我真
5: 好什么好啊？你好，你好了你爸呢？你这天忙的是吧？村里那么多事儿，家里的事不全落你爸身上了吗？地里外面家里做饭啥的都他一个人，你不找保姆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哥？
6: 那是二弟啊，
5: 啊，
6: 你啥？你看你做饭嘛，这也累不着人。
5: 再说了，咱们一个老农民，你用啥保姆啊？
4: 对，
5: 大哥，你这么说的不对了。农民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保姆了？那怎么的？我领了还想我领回去啊？
4: 关键
5: 事儿就别说了。那怎么的？小东，你复查的片子
4: 啊？对对对对，
5: 你看看，
4: 去
5: 省城复查的吗？
4: 啊，对。

0: 在省城的医院。
1: 这我也看不懂，医生怎么说？
0: 大夫说恢复挺好的，没啥大事
1: 的。哦，那就好。你看我说到省城复查复查，这个没事吗？嗯。这什么声音？这不在区医院看的吗？啊？那在字儿上写着呢。李晓东，你现在撒谎脸都不红了吗？二叔是坏你咋的？你这不让你到省城复查复查，你好像你这怎么个事儿似的？为你好，你又不让你。行了，我也不说了。啊，那个燕子啊，那你就在这吧，这就是你的家了。你看这多好的。
0: 别的呀？
1: 这爷俩的什么别的呀？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怎么的？啊，好好照顾他。嗯，这明白吗？
2: 知道了。你走吧，走吧，大姨夫。
1: 啊，我走了啊。
2: 放心吧。
1: 行了行了，
3: 慢走二弟啊。哎，
1: 好好好。
2: 小东哥，听说你受伤了，哪受伤了？
4: 没事没事，好多了好多了。
2: 我看看吧。
0: 不是，
2: 我帮你看。
0: 燕子燕子，
2: 不是，我帮你看。
0: 真别，燕子，你听我说，
2: 我看看吧。
0: 燕子，你燕子。
5: 哭也别说苦啊，难也别说难呐、啊，不嫌风光在梦间。
6: 儿子回来了。
0: 哎妈。
6: 儿子。
0: 嗯，
6: 儿子啊，你干啥去了？
4: 我找李小雪去了。
6: 啊，
4: 妈，我爸呢？
6: 你爸呀？嗯，你爸可能是找牛大爪子商量你工作的事去了吧？
4: 我还正想找他呢，问问这个事儿他办的咋样了。
6: 呀，那你爸今天回不回来还两说呢。儿子，嗯，要不你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
4: 不用了，妈，我想好了，我不上县里上班了。
6: 我咋不上县里上班了呢？
4: 你两口子呢，要实在看我在家待着闹心，我上镇上卖复合肥去。
6: 不，你这还说啥话？什么玩意儿瞅你闹心呢？儿子，那镇里头哪有县里好啊？再说了，你不说卖化肥掉价吗？
4: 你儿子我有啥呀？那有啥可掉价的呀？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吧。
0: 来，都抓紧时间啊，去下一个地方了。来，哎呀，
7: 慢点啊，贾老师，小心，小心，小心啊，
8: 雪儿啊，我哥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刚才给我发好几个微信。给你带好了。
7: 哦，对了，你哥最近干嘛呢？
8: 他不在学习吗？哦，他说等他学完习之后回来，自己开饭店。
7: 啊，你哥还真要自己开饭店呀？
8: 肯定是啊，他自己就学这个的，自己开饭店都有优势啊。嗯，最重要的是，他不用请厨师啊。
7: 那可不咋的，还真挺好的。哎，你告诉你哥，我支持他。
8: 行，
4: 好嘞啊。
7: 你可慢点啊！
4: 好，
7: 慢点。
4: 好。
0: 小春啊。

0: 对我装睡是不是？呼噜倒挺匀的。这中路法师玩的，零杠十啊！爸，这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回来一会儿了。那齐刘给你说的事儿。
0: 哎，爸，你坐。今天我到牛大爪那去了，挺给面子。
1: 同意你到他们公司去上班。啊，那他没说让我干啥呀？那
0: 倒没说。这样，那个你明天去一趟，你跟他商量商量。
1: 我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能好使吗？
0: 怎么不好使啊？明天去趟就行。啊，
1: 是。爸，
0: 嗯，
1: 你坐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坐着，坐着。
1: 商量啥事儿？
0: 我有个想法，你又有什么想法啊？我不想上县里去了吧？
1: 你说什么？我想去的是你，不想去的也是你，你玩呢？我舔个大脸跟人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啊？我告诉你啊，必须去，就不去。
0: 你再说遍，我听听。不是，我说那啥，
1: 啥？考虑考虑。
0: 没有考虑，必须去。哎，你有想法，我还有想法呢。别玩了啊，赶紧睡觉。
2: 没事呀，嗯，来喝点水。你有事吗？没啥事儿。我就是没想到那个邱小璐是邱雨生的儿子。
3: 对，我也没想到。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懵了。难怪了，他说他能找到投资商，整了半天就是他爸呀。
2: 嗯，反正啊，商人有商人的思维，他们肯定是觉得咱们这块地有价值，对吧？
3: 对，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他们看中的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2: 嗯，
3: 嗯，
2: 总之能合作上，就是互利共赢呗。
3: 你现在挺厉害了啊，那还不是受我老妈熏陶啊？
2: 这话也在理。嗯。
3: 行了，你别看太晚了啊！
2: 啊，
3: 早点睡。
2: 嗯，
3: 妈先去睡了啊。
2: 好。
3: 嗯，晚安。
2: 嗯，晚安。

0: 姨夫，我怎么感觉梁晓东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1: 不是，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女孩子主动，没有追不成的。
2: 真的？要不说呢，强拧的瓜。
1: 行了，什么叫强拧的瓜？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闭嘴。
2: 我是说，强拧的瓜也是瓜。
3: 你不就是我强拧的吗？
1: 你看你大姨一点正形都没有，你这说孩子事儿去。
0: 大姨夫，你说梁晓东这么优秀，怎么就没有女孩追呢？
1: 怎么能没有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这个侄子啊，心特别高，一般的女孩他看不上，但是呢，他心也特别软。只要你在他身边好好伺候他，像伺候丈夫那样去伺候他，一定会感动他的，是吧？
3: 啊。
4: 哎，那不是小春的车吗？
5: 对呀。
6: 姐，大春。
5: 哎，你干啥去啊？
6: 我爸不在县里给我找个工作吗？我去看看。
7: 你准备要去了？
6: 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先看看啥工作吧。
7: 那你要有什么情况的话，你跟我联系啊。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6: 姐，你慢点开车啊。拜拜，小雪。
7: 拜拜。
4: 雪，那个小春到县里找的啥工作啊？
7: 我没问。
8: 梁小春上县里找工作了。
7: 哦，对啊。

0: 停，准备啊！来，镜头开始往上推，慢点，慢点啊！继续，继续，对，推到中景。哎呀，
1: 不是，停！我跟你讲，这个画面啊，由大景、全景推到中景。
2: 喂，臭小鹿，你在哪儿啊？
3: 我就在咱俩上次见面的这个桥这儿呢，你们在哪儿拍的呀？
4: 我们就在马鞍石的山上啊。
3: 那可够远的哈。

0: 再稳点儿，再稳点儿。哎，对，好，可以，
1: 好，好，好，
0: 这组画面可以了啊。
1: 好，
0: 有，呀，邱总，哎，来来来来来，
2: 邱总，请大家喝水啊。来，志扬，
3: 怎么样，老贾？
0: 还行还行，
3: 顺利吗？
0: 顺利，非常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一组镜头了。
3: 哎呀，挺快呀、啊，太好了太好了啊！来，
2: 邱总给咱们带水了，搭一下啊，志扬。
3: 大家喝水啊，喝水。
0: 谢谢谢谢谢。
3: 还剩一组。
0: 对，
3: 那就抓紧拍，我不耽误你们了啊。
0: 行行行，
3: 你先忙，哎，辛苦了各位啊，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3: 走，小雪，我跟你说两句话。
4: 啊，好。不是大哥，你咋了这是？
5: 那当初说好好的，让小东上省城大医院去看病去，你说你。你咋说变卦就变卦了呢？
4: 我啥时候变卦了？
5: 那还没变卦，那没变卦，那小东咋上市医院去看的呢？我不管啊，那小东这病必须上大医院去检查去。那小东那个腿摔折了，是为村里办事摔折的。你干哈横八竖挡不想去？
6: 寡妇叔，你说啥呢在这儿？那梁书记住院治疗和这次外出复查，那都是鲜花自己掏的腰包垫付的，没花村里一分钱。
5: 啥？你是说小东看病花的钱都他垫的？
6: 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账，你看看村里给你儿子治病支出一分钱没有。那梁书记的腿明明都已经治疗好了，大夫的诊断也都在那摆着，你干啥一次次上这来难为鲜花啊？你这么做你于心何忍呢？
3: 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你把这帮兄弟们给我安排好了。你瞅你安排那个地方啊，那又是老鼠又是蛇的，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就要走，那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7: 是，但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春秀阿姨的客栈呢是非常干净的，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
3: 不是，那还能有啥原因啊？
7: 就是我们这个村呢比较复杂，我妈不是刚当村主任吗？然后很多人就看不惯呢，就想给她弄下来，不是冲他们啊，都是冲我妈。
3: 小月啊，哎，你说你们村这个宗族势力啊，家族矛盾，那对我们投资都是有影响的。
7: 那绝对没有，这个你放心，这肯定肯定不会有的。而且我妈也说了，会向镇上呢跟你们申请最大的优惠政策。
3: 真的
7: 啊？
3: 啊，那行。
8: 东哥，洗脚。
9: 不是大白天洗啥脚啊？
8: 常洗脚对身体好。
9: 不是，我燕子，我不洗。
8: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现在是伤员，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来，没事啊，就得常洗脚，不仅对身体好，还舒服。来，来放你。哎呀，怎么样？水凉不凉？要不我给你加点热水吧。
9: 哎，不用不用不用，燕子燕子，你快去忙你的，不用管我。
8: 哎，我帮你洗。
9: 燕子，燕子就不用。
8: 东哥，这种感觉真好。
9: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
8: 东哥，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9: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这成啥了？快！
8: 谁呀？他谁？
9: 秋涵，那个他是我二叔给我找的保姆。
10: 梁广发想的挺周到哈，还找了个贴身伺候的小保姆。
11: 哎，你怎么说话呢？
10: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当保姆就好好当保姆，能不能自重一点？
11: 保姆怎么了？保姆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8: 东哥，来，帮你按。
11: 哎，怎么样？
10: 给我放开！
8: 哎，东哥。
10: 能不能要点脸？
8: 哎，
9: 秋涵，
11: 拿上你的东西，赶紧走！
8: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11: 这不欢迎你，
8: 欢不欢迎你说了不算，
11: 你干啥呀？你干啥呀？算了，凭什么赶我走啊？你是哪根葱啊你啊？你咒是哪根葱？说，
12: 这干啥？

0: 你怎么个东西过来啊？什么叫东西啊？
1: 这什么呀？
2: 什么是东西啊？
1: 别吵了！你俩咋还吵吵起来了呢？郑太阳，
3: 你听我说，刚才燕子是看我又摔了才服的我。你误会了就完。
0: 廖栋这不是傻呀你？你坐那洗脚，你都摔着，他就是故意的。
1: 实话告诉你吧，小东哥，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保姆，是我大姨夫要把我介绍给你，为了方便咱们俩培养感情，才让我假装保姆到你们家来的。
0: 燕子，胡说啥呢？
1: 我没胡说，我说都是实话。不信你问我大姨夫去。
0: 为什么你大姨夫问你大姨夫？谁找的你？赶紧找谁去。我们这儿不欢迎你，赶紧走。
1: 我就不走，你哪根筋？你说干啥呢？
0: 你没事干啥？
1: 你
0: 干啥？
1: 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
0: 我看出来了，
1: 。你希望蒋秋涵幸福吗？当然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幸福。真的？真的。好，梁晓东，那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真心希望蒋秋涵幸福，如果你真的想对她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她远点！我求你了！
2: 妈，你说啥呢？
3: 哎呀，吓死我了！原来你妈这关你还没过呢。
2: 快跟你妈回家去吧！啊，赶紧！什么？蒋秋涵，走，跟我回家。
4: 妈，我不走，你跟我走！
2: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啊？你说什么？妈，我怀孕了。真的假的？
4: 怀孕了，
2: 小东哥。
4: 他真是你女朋友？
2: 乔安，你胡说啥呢？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4: 关键咱俩根本……能不能给我闭嘴？
2: 蒋秋涵，你胡说呢是吧？你跟我胡说呢是吧？
4: 我没胡说。
2: 你跟我胡说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你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
5: 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你就死了一条心吧！妈，跟我回家，走。小东，这咋回事？这真怀孕了？关关大哥，这怀孕是真事儿吗？
6: 啥玩意儿真事儿啊？
5: 你说是真是假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啥都打听，该干啥干啥去，瞅啥都瞅啥，都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
0: 真的吗？
5: 我能不信吗？啊，那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她自己说她怀孕了，我能不信吗？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能做出？哎呀！

0: 哎，秀儿，咋了，秀儿？
1: 杏花，
0: 咋的了？
1: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秀儿，你告诉我。
1: 秋寒说，他
0: 咋的了？
1: 他怀孕了。
0: 什么？秋寒怀孕了？

0: 着啥？吃饭了吗？
1: 我还吃饭？我真是看错你了啊！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2: 妈，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1: 你们俩不合适。
3: 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1: 吓唬我？
4: 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5: 好，
1: 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0: 六十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1: 光点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2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

0: 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秀涵说，她咋的了？她怀孕了。什么？秀涵怀孕了？梁晓东这混小子，他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这两个孩子，真要是，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1: 我该怎么办啊？秀儿，不怕啊，不怕，遇到任何事儿咱都不怕啊，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2: 大姨夫，你这也太能坑我了，你呀！大姨夫，
1: 大爷，我大姨夫呢？
2: 你大姨夫没在家呀？咋的了？
1: 你说哪有我大姨夫这么办事儿的？
2: 不是，到底咋回事呀？你快说呀，
1: 大姨。 你是不是和我大姨夫早就知道梁晓东跟蒋秋涵他俩处对象了？
2: 这事你知道了？
1: 你怎么能跟我大姨夫一起骗我呢？
2: 这事儿吧。

0: 大姨父，他不愿意蒋秋寒和他侄儿处对象，所以他就想着这个。
1: 蒋秋寒都怀孕了，你们还把我整来，让我当小三儿啊？
0: 不是，你说啥？蒋秋寒怀孕了？那你听谁说的？
1: 蒋秋寒自己说的呗。
0: 不可能，这大闺女怀孕瞒都瞒不住，那还能自己往出说呀？不可能。
1: 别提了，刚才我俩在梁晓东他家大门口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1: 啊？
0: 不是，你吃没吃亏呀？啊，
1: 你外甥女儿那是受人欺负的人嘛。
0: 哎呀，没吃亏就好，没吃亏就好。
1: 哎，蒋秋寒怀孕了，我也没戏了。你说我大姨夫这事儿办的，我得好好找他说道说道。你们这坑也太深了。
0: 哎，不是，燕子，燕子。
2: 哎，张婶，吃饭了吗？
1: 我吃饭。
3: 老婶，咋的了？
0: 咋的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还问我咋的了？
3: 发生啥事儿了？
0: 我真是看错你了啊！平时我觉得你挺懂事儿的，做事挺有原则的，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3: 老师，我干啥事儿了？你咋越说我越糊涂呢？
0: 你糊涂啥糊涂啊？那秋寒都怀孕了，你还在这装糊涂？
3: 这事儿，老师，
0: 你还笑？
3: 你误会了，老师。秋寒怀孕的事儿是秋寒为了让春秀姨同意我俩婚事儿骗她的。我跟秋寒没发生过一点关系，真的。
0: 真没有？
3: 绝对没有。
0: 不是小东啊，老婶跟你说，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啊！你跟老婶说个实底儿，这是到底有没有？
3: 老婶，我用我的生命给你保证，我跟秋寒没有做过半点出格的事儿。
0: 哎呦，你说秋寒这孩子怎么能整出这出呢？可吓死人！
3: 那个老婶，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们都不同意我跟秋寒在一起啊？
0: 这事儿吧，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不是，行了，你赶紧进去把衣服换了，把脸擦一下啊。老婶走了。
3: 不是，老婶，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0: 这个事儿越早越好，要晚了的话，你该遭罪了。听话，行，
1: 你不去，哎妈，我真不明白了，上周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啊？为什么呀？你就是不同意。
0: 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1: 你们俩不合适，
0: 不合适，不合适，你就这一句话，你当时今天跟我说出一点来，让我心服的话，马上跟他分手。
1: 就是不合适，下地下地，
0: 你不下地，我上天，
1: 你就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2: 你想把我气死啊？啊！你要早听我的，能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吗？快点，妈求你了，跟我走。
0: 妈，咱们上医院，快点的，进去。哎呀，鲜花，你来的正好，赶紧的，这个死丫头受伤也不生育，你快帮我劝劝她，快点的。
2: 哎呀，慌啥呀？这都要当姥姥了，这是好事儿啊！我还得恭喜你和秋寒呢。
0: 你咋回事啊？ 行了啊，别急，来来来来，别着急。哎呀，我问问秋寒，他这是咋想的啊？哎呀，秋寒呐，这啥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几个月了啊？反应大不？吐的厉害不？这是爱吃酸的还爱吃辣的呀？
3: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也不知道小东咋想的啊！我得打个电话问问他。
4: 婶儿，嗯，怀孕是我自己的事儿，叫他干什么呀？
0: 行了，鲜花。

0: 紧帮我把他拉下来，咱俩领他上医院，快点的。
1: 哎呀，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0: 吓唬我？
1: 你这丫头啊，是在给你置气啊，作妖唬你呢？她跟小东啥关系都没有，她怀啥孕呢？
0: 哎呀，蒋秋寒，你可真是我亲闺女啊，啥招你都想得出来呀啊！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呀？都是被你逼的。你今天
1: 你还想硬？行了，
2: 上
1: 秀，行了行了啊，这没怀孕，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还生啥气啊？啊，秋寒以后可不敢这么气你妈了啊，这出人命的要。行了行了啊，消消气儿啊。

0: 走啊，车来了。秋寒呢？赶紧去医院呢。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啊？赶紧的，车都来了，快点。
1: 我告诉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秋寒不是怀孕了吗？她，
1: 你能不能小点声？哦。
0: 她怎么事啊？
1: 秋寒怀孕是假的。
0: 假的？
1: 对。谢谢啊。
0: 哎。

0: 梁翔，
1: 梁小春，
2: 你咋在这儿呢？你不到县里上班去了吗？
1: 谁说我上县里上班了？啊，
2: 我听别人说的，我正想发微信祝贺你呢。
1: 祝贺我啥呀？
2: 祝贺你在县里边找了一份新工作。
1: 县里吧，我爸是给我找个工作，但是吧，我不太想去。
2: 你咋不去呢？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呐！
1: 你别管我这事儿了。
2: 你咋的？你这实习回来了？啊，我这实习结束了，我是准备回家呢。
3: 行，我送你回。
2: 行，走吧。
3: 等会儿。
2: 二哥，啊，
3: 都过去了啊，来，下去说点事儿。
2: 喂，啥事儿？
3: 那什么，前段时间我跟你说那个给小雪要春啊，要张了个订婚宴，你跟你媳妇说了没有？
2: 啊，说了，他什么意见？他那个啥意见，没意见，就听二哥的。二哥，你说咋办？咱就咋办。<笑>
3: 行，那我就做主了。
2: 行。
3: 还有个事儿，我可想跟你说一下，反正我今天操这个心。
2: 啥事儿啊？
3: 那怎么说呢？
2: 不是你，你不说我哪知道啥？
3: 是，嗯，虽然我是你二哥的，这我这话憋不住。那你就说呗。是这么事儿，那个小东啊，那个去看病住院到省城去复查，全是鲜花掏的腰包。他掏啥腰包啊？是啊，那边是我侄儿，这边是我弟弟，那花点钱倒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公事公办，对吧？
2: 应该公家花钱，怎么能个人掏腰包呢？你说你这没白天黑夜的干，这累的你看跟老黄牛似的，是吧？也不掌握着钱，不能让他乱花钱呢。我都知道你家那翻盖房子是吧？又修那花轿，花多少钱呢？这不拉了不少饥荒。这个正经拉不少饥荒的。嗯，我就跟你说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是吧？跟你媳妇说说，要不我这当哥，你说我这就愿意操这个心。
4: 我走了啊！来，搁这给我装大款呢，这是。李强，哎，我给你送到这儿得了啊！
5: 行，
4: 那你自己走回去行吗？好嘞，谢谢小春啊！你站。我发现苗志强，你现在跟我俩咋这么见外呢？啊，见啥呀？那咱俩是兄弟。 这点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下去，必须得感谢啊！谢谢哥，烦人不烦？慢点啊！好嘞，啊，走了。别玩了，给你爸打个电话，问他到哪儿了。
6: 给你说话呢，别玩了，老盯着人家多费眼睛啊！耶，结束了，快点，他刚才说啥？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吃饭。那不回来了吗？正好，快，吃饭了。
4: 吃饭了？
6: 嗯。
4: 咋
6: 的了？
4: 他
6: 不高兴呢？
4: 没有。
6: 吃饭吧。 那个小雪啊，嗯，
4: 你让大爷要给你和小春办订婚宴，你得准不准备啊？嗯，
7: 订婚宴，
6: 咋这么快呢？
7: 二哥说早就该办了，问咱们啥要求没？嗯，妈，你有啥要求啊？
6: 你乐意，我没啥要求，
7: 只要你高兴，我和你爸尊重你的选择。
6: 我妈太好了，行，吃饭吧。嗯，
4: 这个花啊，嗯，就是那个梁晓东看病的钱，你给拿去啊。
6: 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4: 你别管听谁说的，你就说是还不是。
6: 是啊。 咋了？
0: 啥玩意儿？咋了？咋了的？那小东给公家办事受伤了，你自己掏腰包给他看病？那怎么的？咱你是暴发户还是大款呢？你啊，咱盖房子、建大棚、拉那么多积，我到现在都没还上呢。
4: 哎，你这可倒好，
0: 你说现在你看看啊，咱容易吗？咱就卖点花啊，指着花赚钱呢，挣的钱容易吗？我一早上我起早贪黑的，我这到现在我跟你说，哎呀妈，我累得又黑又瘦的，衣服都不舍得换一件。你可倒好，跑外面给我装大款去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你说这日子还能好好过不得这日子呀？我发现你现在，你还非得去装大。怎么我搁这背课文呢我呀？我跟空气说话呢是吗？
1: 二大爷。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啊？哟，
2: 这不志强吗？哎，哎呦，怎么了？你这放假了？啊，
1: 二大爷，我这是毕业了。啊？毕业了？
2: 毕业了？哎，哎呦，哎，这我这也收工了，现在走吧。
1: 我给你拿来。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一晃真快，毕业了。哎，哎，那你这毕业了，一半天就不走了呗？
1: 最近是不走了。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什么呢？我准备后天呢，给小春和小雪啊举办个订婚宴，怎么的？你不祝贺？啊，
1: 这小春和小雪订婚啊？咋这么突然呢？
2: 也是有点急，我正愁着想找个厨师呢，这你回来了，雪中送炭呢。给二大爷露两手呗。
1: 行，二大爷我听你的。哎，
2: 太好了，太好了，我正愁怎么办呢，你看你回来了，这个明天呢，我让他们把这个料啊都备好啊，你也过来。咱们就是都是自己家人啊，也不张罗什么这个外面的人了。
3: 哎呀，志强，你咋回来了？
1: 我实习都结束了，我不回来干啥呀？
3: 快拿凳。这儿哥，
0: 哎哥，你是不是看见我给你发那微信了？
1: 梁小春上班那事儿啊？
3: 啊，对啊，
1: 那梁小春根本就没去，
3: 不可能。我当时就在车上坐着呢，小雪说的，听得清清楚楚的。
1: 拉倒吧，刚才我就是坐梁小春车回来的。是他爸在城里边给他找个工作，
3: 人家梁小春根本也没去呀。
5: 不，你放心啊，现在这梁广发和李向华他俩就掐这样，都到法院了，小春和小雪绝对不可能。
1: 爸呀。梁小春、李小雪马上订婚了。

0: 谁说的？
1: 广发我二大爷，还请我去给他俩婚宴做主厨呢。
0: 哎呀，这没听说，不可能啊！
1: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我二大爷亲口跟我说的，那能有错吗？要有苗志勇，你能不能把事儿整明白了，你再跟我说呀？你整的我老尴尬了。
0: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也急不来。

0: 秋寒，
1: 哎，
0: 给谁发微信呢？
1: 你和谁发微信你也管？还有没有点私密空间了？
0: 我是你妈，什么私密空间不私密空间的？
1: 跟谁都得有私密空间，那你还能啥事儿都告诉我呀？哎呀妈，你跟邱老板处得挺好的。
0: 邱老板，我们是同学。
1: 妈，那你跟梁宝发呢？俩啥关系？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2: 你在那瞎说什么？我说梁广发有什么事瞒着你了？别在那瞎猜。
1: 哎，他还急眼了。你看你也有私密空间吧？
2: 行了，你把东西放那边回家吧。
1: 那我走了。
0: 嗯，就不用你了。

0: 国发，国发回来了，国发，哎，国发，你回来正好，你帮我看看，我穿哪个好看啊？帮我看看哪个好看，看看这好看吗？国发，你看我穿哪个好看？
1: 哪个都一样。
0: 哎呀，你就帮我好好看看呗，帮我选一选，这好看吗？这不好看，我穿这个。
1: 不是孩子订婚，你跟他嘚瑟什么？
0: 啥叫嘚瑟啊？那孩子订婚人千百重的，不得穿像回事似的？穿的不好不给你丢人吗？
1: 月涵，你要不给我丢人，我都不习惯了。
0: 臭孙子，那我就穿这个吧啊，穿这个好看是不是？
2: 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个好消息。
3: 是什么好消息呢？你们肯定猜不着，我也不打算让你们猜了，直接告诉你们，那就是
2: 我要订婚啦！谢谢谢谢大家伙对我的祝福啊，感谢大家伙给我送来的礼物。
3: 你们放心，虽然我要订婚了，但是我对大家伙的爱是一点都不会减少的哟。

0: 你先抱吧。
1: 你先来，你泡完我再泡。
0: 每天都是你伺候我泡脚。
1: 哎，你说我这玩意怪呢？就你要不让我伺候，我就难受呢，是贱皮子不？哎，花啊，有时候我自个儿吧，我都就是没事，我就偷着乐呀。你说我是怎么的？我是哪辈修来的啊？是咋的啊？娶你这么好看的媳妇儿，又办事能力是吧？这长得还漂亮，说话办事都气质咔嚓的。你说我，要个也不高，长得也不潇洒，我感觉我没啥优点在你跟前儿。那样，哎，你记不记得，就咱俩就处对象。

0: 我吧，我就纳闷，你说我梁广才，我哪方面有魅力能够征服你这个李鲜花的芳心？
1: 行了，嗯，其实你说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吧，就是只有俩人最清楚。
0: 对，
1: 你说父母，哎呀，别人其实都干预不了。
0: 嗯，对喽。确实是那么回事儿。你说哪个当爹妈的啊不希望自个孩子好啊，是不是？姑娘找个好女婿，儿子娶个好媳妇儿，他们好了当爹妈不也就高兴？其实啊，最重要的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爹妈的咱得尊重孩子正确的选择。我认为
1: 行，嗯，你绕这么大个弯子啊！我知道你想说啥，
0: 是不是？
1: 哎呀，行，洗脚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白了。那明天
1: 赶快来泡脚。
0: 明天。
1: 哎呀，行了，别说了。
0: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傻呀你！
2: 哎，春心。真是，那个管房二哥家办订婚宴，你咋没去呢？
3: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等忙完再说呗。
2: 忙啥？有活我俩一块干，干完咱俩一块去。来，
3: 哎，我用你帮我干啥呀？我这不用你，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赶紧先过去吧。
2: 有活你就吱声，这我干活你还不满意吗？来，我帮你。
3: 我都说了，我不用你，你听不懂人话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得了，走吧。
2: 你看人家，那我先去了啊。妈，一会儿完一会儿你过去啊，我等你啊，麻溜的。
4: 感谢。
5: 来吧，里面请。
4: 好，
5: 里面请，里面请啊。
4: 感谢啊。
5: 行不行？行吧。

0: 亲朋好友，各位来宾啊，我们大伙安静一下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我们高朋满座，欢聚一堂，
1: 高兴
0: 参加梁小春和林小雪的订婚庆典。
2: 小春小雪来订婚，
0: 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3: 好，哎呀，
0: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两位喜主啊也是心情激动啊，肯定啊有一肚子话想给大伙讲啊。我建议首先呢有请梁广发，广发二哥给大伙讲两句。大伙儿欢迎。
4: 这个小算盘啊，把这好听的词儿都说了，对，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今天呢是我儿子啊梁小春和林小雪订婚的日子，在家里呢摆个酒席，这农村呢有这个民俗嘛。自从我不当这个村主任之后啊，和大家这个接触也少了，交流也不多。今天呢借此机会请大家来叙叙旧，拉拉家常，大家多喝几杯啊。谢谢了，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二哥绝对是不减当年的风采啊，儿子订婚笑哈哈，如今呢婆婆也是另外一个妈啊。哎，这个
5: 我说两句呗。
0: 我知道二嫂你要说两句，但是不允许抢话筒。来，我们掌声欢迎二嫂讲两句。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6: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我们家梁小雪啊，不是啊，不是啊，是我们家梁小春和李小雪啊

0: 特别的高兴啊！你俩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光临啊！在这里呢，多说两句，此时此刻很激动，因为有呢咱们本村子的，还有外村子的啊。其实呢，你们大家是都认为是两家的事儿，对吧？但是呢，我们是一家的事儿，都是老梁家的事儿，因为呢，我们家小春的爸呢是老二。 小雪的爸呢是老三，啊，但是我们不是近亲结婚啊，没有近亲结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啊，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我们是这，我们没说完呢。
1: 行行行，你别说了，你说的够多了，快坐下。虽然二嫂热情洋溢的讲话被二哥打断啊。 但是呢，二嫂的心情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是吧？我相信呢，作为这个亲家母这一方呢，也是心潮澎湃啊。从他俩的表情上能够看出来，也是似有千言万语想给大家表达呀。我们掌声欢迎亲家母蒋老师。
2: 来了，来了。
0: 今天啊，有请我家当家的广才说两句啊。
3: 不是，你快点，你准备一宿了，你赶快来。
4: 那你管，
3: 准备一宿了，这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了，是吧？我二哥一句话说个订婚，这是好事啊，亲上加亲的，对不对？
0: 对。
3: 所以我说啊，大家伙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那个媳妇儿，要不然我没词了。来，你来，你说两句，你说。哎呀，你
1: 说完就行了。
2: 这个该说的我家广才呀都说了，我还真没啥说的。哎，今天是大喜日子啊，我特别感谢乡亲们能到场来祝贺。我呢在心里呢就祝福我这俩孩子，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4: 李主任这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言简意赅，分量很重啊！来，我们掌声欢迎这对新人，跟大伙说两句。
5: 来，那个，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说实话，我今天呢，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咱都是一家人，我和小雪呢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有句话说得好嘛，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大家能来捧场，而且我更要感谢的呢是我爸和我妈。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老婶和我老叔。你俩放心，你把小雪交给我小翠儿，我一定会疼她一辈子，爱他一辈子，大家做个见证，好不好？
6: 我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
4: 哎呀，这一看这俩孩子就懂得感恩呐，是不是？你说这小雪平时搞直播挺能说的，咋还信？啊，我知道这孩子其实有好多话想给大伙说，他呢是看大伙都饿了，是不是不想耽误大伙时间？所以我提议啊，大伙斟满美酒，拿起筷子，两个字，开吃。
7: 好，来，谢谢大家啊！谢谢啊！谢谢。

0: 你吃饭。嗯，我今天得早点去。嗯，那个情况公司他们那个好聊谈啊，后天就到了，一大堆事等着我。嗯，
1: 我能帮你干点啥呀？
0: 你倒没啥帮我干的。嗯，就是把那个邱小璐那片子你盯紧一点啊，看他啥时候能出来。
1: 呀，他都没接我电话。
0: 不接你电话？嗯，这事儿不会出点啥岔子吧？
1: 不能，他挺靠谱的。
0: 那行，一会儿你赶忙再给他打个电话啊。嗯，盯紧了，我想后天给他们那个求婚公司的人看呢。
1: 好。
2: 我得赶紧走了啊。
0: 你吃吧。
3: 慢点，
0: 王才，我走了啊。
4: 吃完了
0: 啊？吃完了，我今天一大堆事儿呢啊，走了啊。
5: 侄儿啊，
6: 嗯，
5: 你过来，干啥吧？这婚也定了，事儿也办了，我跟你县里安排的工作，你怎么不去啊？
6: 牛总安排的工作不适合我。
5: 他给你安排什么工作了？
6: 他让我上画皮沟那个金矿上当质检员，画皮沟离县里也太远了，最主要。离咱家也远的，我不愿意去。
5: 那你愿意去哪儿？啊？天天在村里这么晃呢？
6: 你要是想我在村里晃荡，你看得不顺眼，我上镇里卖化肥去。我刚给那个化肥公司打个电话。
5: 你是想去卖化肥吗？我看你就是想离不开李小雪，不都订婚了，你怕什么呀？天天黏在一起有意思吗？有什么舍不得的？
6: 我倒不是舍不得他，
5: 人舍不得谁呀？
6: 我舍不得你，
5: 滚一边去。
0: 对对对，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7: 小花，
0: 哎，大哥啊，啊，这串门去啊？
7: 哎，是啊，这到你家串门的。
0: 啊，到我家呀！
7: 你这孩子订婚了啊，咱们成亲家了，这不是亲上加亲吗？这得走动啊，是吧？
0: 嗯，你去我家随时去，你这干啥呀？
7: 那你这不能空手不是吗？
0: 不是二哥，你这是有啥事儿啊？
7: 啊，这还真有点事儿。
0: 啊，
7: 这还是那切金矿的事儿呗。你这切金矿，这咱们村来钱道啊，要重新开采的话。你得帮忙啊！
0: 不是，这事我咋帮忙啊？
7: 不是，你同意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采，不是吗？
0: 不是二哥，嗯，这事是这样的啊，你们要是排污治污的设备上了啊，你们啊随时可以开采，啊？
7: 不是，这个上是肯定要上，这得需要一段时间。怎么事呢？现在我们接了很多订单呢，这人家追着我们要呢，你不给的话要起诉我们。我们想这样。像这个采一段时间，把这个人家订单上的货给人付了，再挣钱，我们就上环保设备，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不是二哥，这事我还真帮不了你，啊，这公是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这事我也说的不算，这是人家县里环保局的决定，我做不了主。
7: 不是你这先同意了，环保局那边我再去做工作嘛。
0: 二哥，只要你们矿上的排污治污设备上了，矿你们随时开。啊，这东西你拿过去，我这还忙着呢。啊，二哥，哎，我接个电话。哎，喂，
7: 不是，这是一根筋啊。
1: 这个邱小璐怎么不接电话呢？喂，邱小璐。
6: 啥邱小璐啊？我是亮春。
1: 哦，小春啊，你在哪儿呢？
6: 我现在往镇里走呢。
1: 你爸不是让你去县里上班吗？你去不去了？怎么又变成去镇里了呢？
6: 县里那工作我不太称心，更主要的就是离你也远。我想好了，县里那工作我不去了，我就上镇里卖化肥。我现在就去上班，完了我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我约你啊，我想你了。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开车呢。
1: 放着好好的。

0: 作不干，又要去卖化肥了。哎
1: 呀，爸，
2: 姑娘，那你今天干啥呀？
1: 我帮我妈他们接待一下考察小组的事儿，怎么了？
2: 帮你妈干活啊？那咱们，你妈是亲妈，你爸我外拉的呀？
1: 那是说的啥话呀？你想干嘛吧？
2: 干嘛？我这一天忙的脚打后脑勺了，你说你们娘俩这家伙，
1: 那咋的？
2: 上花家干活啊？
1: 啊？
3: 老婶，
4: 你小东来上班了，腿恢复的咋样了？
3: 挺好的。
4: 我看好多了啊。来坐着。
3: 来，我想着我在家也没事儿，还不如到单位上班。这样了，一忙起来，我把我这烦心事儿也就忘了。
4: 哎呀，最近啊，村里事儿是挺多的。哎，小东，那个我自己掏钱给你治病这事儿，是不是你告诉你老叔的？
3: 我没有啊。
4: 这你老叔跟我作的呀，说什么去年盖房子、修大棚、拉饥荒还没还，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
3: 肯定是我爸把这事告诉我二叔了，然后我二叔跟我老叔说了，肯定是。
4: 我寻思就不是你说的。
3: 还有老婶，我治腿花这钱，你给我拿啥呀？我在城里这么多年，这点钱我还没有吗？
4: 我这不是想压压咱们村一些人的口风吗？就是咱们给邱老板送了一次野菜，这村里的闲话可不少。行了，不说这个了。后天呢，考察组就进你村了。咱们几件事啊，得抓紧落实。一会儿啊，你召集一下咱们村的村委，咱们开个会。
0: 喂，邱小璐，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也不接呀？
5: 我这几天一直跟他们在机房做后期呢，这机房没有信号，我手机还没电了。那就是有信号，不也忙得顾不上你电话吗？哎呀，这不行了，都忙死了。
0: 是，那你片子做完了吗？
5: 做完了，我一会儿吃口饭就给你送过去啊。我们公司的项目考察小组后天就到你们村上去，你们准备的咋样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锅了啊！
0: 不能不能，这回你放心吧啊。那你几点钟能到啊？
5: 估计中午12点之前就能到。
0: 行，那我去黄大马勺饭店等你啊，中午咱在那儿吃行吗
5: ？OK。
0: 好嘞，拜拜。爸，停车，我有点事儿。
2: 不是，不是，你干啥呀？
0: 我那个邱小璐一会儿来给咱们送片子，我得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陪他聊聊正事儿。
2: 我怎么的了？你咋跟你妈一样似的呢？村上的事儿是事，咱家事儿就不是事儿呗。
0: 哎呀，爸，那村上的事儿好了，咱家的事儿不就更好了吗？给谁干不是干呢？都一样啊。好，老爸，你先去忙，我完事儿我再去找你去啊。拜拜。
2: 这娘俩真服你。
6: 求旺公司啊，他们后天派考察团来咱们村考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把这个接待工作做好，千万别因为这个接待不周到，把这个项目给整黄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邱老板提出来要住在这个春秀客栈。上次春秀客栈房间里又发现蛇呀、老鼠这事儿啊，对咱们村影响非常的不好。咱们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杜绝了，啊！秋海，这事儿你负起责任来，你把每个房间检查仔细了，盯紧了，好吧？
7: 好。
6: 再一个呢，就是陪考察团上山考察的人员呢，除了咱们小东书记腿脚不太利索以外，咱们全部的人上山陪着考察。咱们考察到咱们想要建造的景点的那个地方呢，我觉得需要一个人解说。我想了想去，我觉得我家小雪挺合适的，你们觉得呢？
0: 行啊，
8: 行，
9: 小雪行，
10: 小雪有那直播经验呢。
6: 行，你们要没意见的话，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0: 行，
7: 好。
2: 到了
10: 啊，到了，慢点啊。
2: 王经理，
11: 这就是啊，
2: 这个就是我家。哇，
11: 你们家挺阔气啊。

0: 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一招一式是祖辈传下的真功夫，一技一艺是沃野长出的精气神，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古老的也是鲜活的。从田间地头到世界舞台，不同的非遗技艺，相同的滚烫热爱，看魅力非遗如何穿越古今，燃爆全场。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千年非遗扎根沃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它是祖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民间长出的艺术之花。每一门技艺都来自田间地头，每一项绝活都凝聚着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在岁月中沉淀，在传承中焕新。作为一座底蕴深厚的古都，北京的非遗从不曾束之高阁，而是在胡同深处的晨昏里，在公园老槐树的树荫下。接地气是它最鲜活的底色，有人气是它最蓬勃的脉动。
9: 哇，厉害厉害！
10: 哇，这位，
9: 这个是高手组。
11: 哇、哦。

0: 比你厉害了。哎呦哎呦！啊，
1: 小辉厉害！哎呦呦！这狠活来了，狠活了。
0: 龙也是空竹啊！
1: 对，它是三轮。男女老少齐上阵。

0: 我们在下面看啊，真的是连连叫好啊，感觉每一位都是空竹精灵。
1: 对，
0: 哇，这个空竹抖得太好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没有看够。
1: 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绝活好吗？
0: 我想看最绝的，
1: 最绝的。来，我们这边请看绝活，高杆空竹钓鱼。看我们的空竹要上杆儿。哦，来，
0: 哇，还在转，还在转。
1: 我们这个杆儿啊，是八米高的。哦，
0: 八米高杆。
1: 八米高杆。看我们的空竹一直在转。啊。
0: 其实它越高啊，上面是会带晃动。
1: 对，所以说这要技术，很考验，很考验。一会儿我们的杆还要弯下来钓。哇，
0: 这个平衡，这个平衡，
1: 看看我们准不准，能不能钓鱼啊？
0: 哇，好棒，好棒，好棒！厉害，高杆钓鱼。
2: 结合了风筝。
1: 对。结合了风筝跟空竹的结合，非常完美。
0: 这飞仪飞起来了，
1: 哦，
0: 太棒了！
1: 来，请上我们下一个绝活——大金雷。不光有力气，而且它得是技术啊。
0: 哇！啊，有一种星际穿越感。
1: 好棒！下一位我们还有绝活啊，
0: 还有呢。
1: 看我们的甩棒，他自己能接着。哇！
0: 哇！这有武术的感觉了。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带点武术在身上的。
0: 我觉得刚才我们认识了这三组高人，不仅抖出了快乐，抖出了健康，还抖出了智慧，太好了，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嘛。
3: 对，
0: 我们也挑战一下自我，超越一下自我，
1: 挑战一下。
0: 好好好，
1: 来，我们做一个，你看啊，高山流水，
0: 高山流水好好看，
1: 它直接就滑下来了。我们有六个基本动作。我们首先起步的时候绕一圈，然后我们退扣，左右，这叫绕，然后摆，这样叫旋，
0: 这个好看，
1: 蹬，然后抄，然后抛。做完这六个基本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花样了。
2: 我这个老是偏外，我就是右手得往里拉。
4: 对呀，肯定的，就是您这两根杆头不在一水平线。你要是知道这个情况下，就是说我右手有意识的往后撤一点。哦，
2: 啊，那我明白了。啊，
4: 这样不就好得多了吗？
2: 哎，对，
4: 是不是？行，不错，这个挺好。
0: 哎呀，院长，您的很稳健。
3: 没有没有没有。
0: 院长，您此时此刻特别像公园里的大爷。
3: 对，我，但是我还不敢玩花样呢。啊，
1: 没事，咱慢慢来就行了。
3: 找一下，
1: 咱慢慢。哦。右手往外甩，
0: 两个手要左右开一点吗？
1: 对，左右开一点，右手打开退扣，哎，对，非常棒。然后再往里绕上去，这个叫上扣。
0: 哦，上扣了，
2: 玩出汗了，
1: 玩出汗了，锻炼身体还是非常棒的。
2: 好玩，好玩。
3: 其实空竹在中国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我们汉民族民间的游戏，就是陀螺演变而来的。那么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里也有关于空竹最早的形态叫弄斗，嗯，就已经成为百戏中的一种了。
0: 而且我知道北京有个说法叫北京三响，哪三响呢？就是空竹声、歌哨声，还有叫卖声。
3: 叫卖声
0: 这三声一聚齐，哇，那个人气儿啊，烟火气儿啊，就全出来了。
2: 特别是小时候在广场上看着很多，就是大爷大妈们和还小朋友们都在那儿抖空竹，它已经形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符号。
0: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空竹是怎么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呢？其实这和空竹的制作技艺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看一看。

0: 这空竹虽小，但这制作的学问可真是挺大的。
1: 这个空竹制作呀，咱们看着特别简单，就做这么一个简单工程，要经过11道工序。而且每一道工序从选材到制作都要精益求精。声音频率比较低的那个呢，闷闷响那个呢，就是这大口发出的。
0: 所以其实口大反而声小，
1: 对，
0: 不那么亮。
1: 对，
0: 这口小的呢，反而出来声亮。
1: 对。
0: 今天其实咱们现场还有很多形制特别漂亮啊，赏心悦目的空竹，这是文创吗？
1: 对，这是一个龙啊。
0: 这俩跟瓶子似的，也是空竹的。
1: 都是。
0: 这还有耳环呢，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最小直径的空竹，这边还有最大直径的空竹。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文创上下功夫？
1: 因为空竹以前700多年历史，所以说现在我们把空竹呢结合了咱们好多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包括烙画啊、镶嵌呀、这类的雕刻、都融到空竹里，就赋予它更多的生命力。
0: 这空竹不空啊，抖起来都是满足。其实空竹的原型也象征着圆满，抖空竹是北京街头的人文意境，更是美好的祝福。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抖空竹，让我们一起精神抖擞
2: 起来。感受了空竹的灵动，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骑射风采。骑马射箭源自历史悠久的游牧传统，骑手要在骏马飞驰的瞬间张弓搭箭，人马合一，箭无虚发。
0: 哇，加速了。
3: 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轮比一轮小。哇！现在要射这个最上的那个圆的是吗？
4: 是的，朝天射。来了！哇！
3: 太厉害了！哇！小伙子太帅了！欢迎欢迎，来了来了！太棒了！
5: 真帅真帅！
0: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可能是神射手啊！
3: 欢迎欢迎欢迎，
0: 来这边请，
6: 真厉害！
7: 大家好，我是李云逸，我是一名骑射文化运动的一名推广者。
0: 刚才我们仨在这个边上看着您的这个表演，堪称教科书般的骑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古代君子六艺嘛，骑射本来就是其中的这必修课。然后呢，唐代有一本这个《骄射经》，就专门讲到骑射的要求：势如追风，
6: 对，
0: 目如流电，满开弓，紧放箭。您全都做到了，
7: 谢谢。
0: 怎么达到的？
7: 这个还是得要有足够的热爱，然后我们再去研究骑射古代的一些古迹，然后再学习一些各类骑射的长技，然后综合在一起，然后勤练。我们创立了一整套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一个骑射训练体系，里面有很多我们研发的一些器材还有训练方法，我们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
3: 太帅了，我们也想学一下。
7: 没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新的一些训练射术的设备。我们之前呢，我们都是靠人力来去抛飞靶，现在我们后面呢研究了飞靶机，
8: 对，飞靶机
7: 提高我们训练射术的一个质量，然后同时呢也提高了安全性。我现在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
3: 好的，
0: 这个是属于人力的。
6: 哦，这不容易。

0: 这都打正中间了。
1: 哦，开始飞木板，这可难了。
0: 这要能穿过去啊。
1: 哦哦，帅。哇，
0: 都打三半。哇，
1: 太完美了。我们来看看对比的，刚刚是传统的人工训练型，接下来我们使用飞靶机看看会怎么样。
0: 哦，他自己飞。哦，
2: 哎呦，这越来越小。
0: 这小啊。
1: 哦哦，但这个对拉弓的速度要求更高了。嗯，得快呀、啊、快准狠。 哦，这个漂亮。其实这更难，我觉得。帅。
3: 我们这个飞盘呢可以有大小，直径有60厘米的，
0: 也可以飞，
3: 然后有20厘米的、啊、有10厘米，我这个是最小的、啊、对，难度会大一些，然后也可以根据我们射手的训练方式给调整任何的一个角度、嗯、还有发射的一个频率都可以调整。
1: 来吧，我们
3: 好，
2: 挺难的。
3: 首先我们的两个脚要与肩同宽，
1: 与肩同宽、
3: 我们射箭的方向就是我们肩的方向。嗯，对，然后我们的前脚屈膝，我们的脚尖对着我们要射箭的方向。嗯，
1: 屈膝
3: 啊，对。然后用我们的左手推弓手握住我们的弓把。我们看到这一块有皮包住的是弓把，箭羽扣入弦上。
0: 这是在这个上头，在往
4: 后推，这个箭推进去啊。这样，这个食指放在下面，那手心推。
3: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了，大家请注意一下，我们中国主流的射法是拇指射法，在我们右手的拇指的第一指关节，嗯，抠住弦上，抠住弦，然后再用我们的食指搭住我们第一指关节的拇关节。好，看着我们右手的三个手指，握拳，空心拳，
1: 松开食指跟拇指，松右手，
4: 对，松右手，
3: 起。你放啊，
1: 为什么拉不开呢？
3: 好，放这食指放下来，
2: 再学几年再说哈、啊、那每个人你看，就是不是谁都可以马上就练出来，
1: 真不是干这个的料啊，就只能动嘴不能动手。
3: 全眼朝外，全眼，
2: 全眼，
3: 这是全眼，全腹，对，全眼朝外，
2: 对吧？
3: 对，非常好，这姿势，哇，
1: 很帅了。那老师，3、2、1，走，哦，走，很不错，很不错，直接扎住了。
0: 搭弓射箭，箭拔弩张，
1: 包着。
2: 别差一点，哎呀，就哎呀，
1: 真的就差一点点。
0: 好，谢谢，谢谢。
3: 那我们现在体验一下我们的骑马机骑射。
1: 哦，合着这就是练骑术的是吗？
3: 对对对。
5: 好，我们骑射的话，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还要需要有射术的训练，还有马术的训练。所以呢，我们就研发出骑马机，它可以行进，也可以模拟马的跑步的动作。
6: 有点旋转木马的意思吗？啊，旋转木马不就是一直
0: 旋转木马，
6: 一直一直这样上下
0: 一直转？对。
1: 来，那老师，
3: 放松，放松，放松。这个是幅度最小的。
1: 这个幅度很像公园那摇摇乐车。有
2: 点像。跳跃，哎呀，越来越快了！哎呦呦，这你老实点
3: 儿啊！对，你感觉一下，那个靶就在你的左边。
2: 就首先松开，
3: 对对对，放松，
2: 然后
1: 势如追风，
3: 对对对对，
1: 目如流电，
3: 没错了，
1: 满开弓，紧射箭，
2: 这个他怎么不走了？
3: 你稍微往后带，带就停了。
1: 好，刹车，到站了。
2: 好了，
1: 来，院长，
0: 我来，
1: 千万小心，
2: 你来试一下。哎哎哎，这什么？
3: 对，带住他，
0: 对，驾，走。
1: 什么叫不用扬鞭自奋蹄呀、啊？
0: 好，开始，
2: 弓箭，
0: 弓箭。
3: 好，先放，
0: 放，放。哎呦，这怎么？
3: 放，
0: 放。哎呦，这怎么？
3: 你要松，你三个手指要松，对，要放掉。
0: 哦，对，来，
3: 再来， 往这边抬，对，非常好，快
2: 走。
3: 啊，差一点。
6: 哇，真厉害，单老师有点意思。
1: 对，他挖弓拉得好。
3: 走走走，抬高，好，快。耶、
1: yeah! 啊！太棒了，哎呀，马都在为你叫好。哎呀，关键这马停电了是吗？
3: 停电了，而且还不会动，应该是没吃好。
1: 从草原儿女生存的必备技能发展成为今天充满了竞技性的这种体育项目，我们应该说对内蒙古大草原的骑射文化充满了兴趣。那么它的传统非遗又会如何展示呢？
3: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阿拉善盟非遗项目的乘马射箭范师傅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3: 在最后面那个，
1: 哇，厉害，太帅了！
7: 再说，
1: 好，哇，厉害，好，好，箭无虚发。欢迎范老师。
7: 你好，老师挺年轻的。你好，
1: 怎么弄太帅了啊。
7: 刚才骑过来的时候，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才看到这种镜头。
8: 我们阿拉善的骑射文化它有各种特点呢，主要问题是这个弓的工作单位，一个弓是1.4米到1.45米。这个赛道的长度呢是75八弓。
7: 啊，弓等于是一个标尺啊，
8: 对、哦、哎，啊，乘马射箭一共有三个姿势，第一把射的时候是立着，第二件是 keep dead 按摩射法，
1: 横着射，
7: 横着射，
8: 完了第三是
1: 倒过来，反手射，
7: 哎，
8: 对，就这么倒过来，
1: 花式射，
8: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必须得戴帽子，
6: 必须要戴，
8: 戴必须要戴。
6: 那有没有就是一边射箭的时候帽子就飞了？哎，
8: 帽子飞的话，你射中也不算，
6: 不算。哎，
8: 对。
1: 其实院长，您发现没？当范老师来了，我们在看着李老师，就明显能够看出传统的和创新的区别，对吧？我觉得就是草原人民就像蒙古马一样，就是风雨无阻，一往无前，不畏艰辛。
7: 对，
1: 所以才孕育了草原儿女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品格。
7: 草原运动展生命之力，草原儿女扬运动之魂。
9: 告别辽阔草原，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四川。在这里有一项从唐代兴起的运动，不打球。如今这项运动依然活跃在四川的土地上。

0: 进门。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老师好，
2: 我是不打球传承人王志凡，非常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金坛，看我们的比赛。
1: 这是不打球是不是？
2: 对，是不打球。
0: 我挑这个湖南两队，都是三位女士，两位男士，这是固定的吗？
2: 不是，所以我们不打球呢，实际上是就可以男女混合，也可以男队、女队，还有的我们有时候在传承的过程中呢，会加入我们的小朋友。
0: 那这个学校也学吗？
2: 学校学，我们就是这么多年已经非遗进那个学校。
1: 这个杆看上去也好像很不一般哈，这是什么材质啊？
2: 这个材质是竹，四川的竹。
1: 但上面包的这个是不是咱们也是蜀锦？
2: 对。
0: 那个球也是竹子做的。哎，
2: 球是用竹编的。
0: 竹编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一块很特别。
2: 它叫月杖，看像不像弯弯的月亮的那种形状？它所以叫月杖。
1: 看他的时候老会想到那个唐壁画章怀太子墓
0: 打马球
1: 的那个，
2: 确实是这样。你这个不打球呢，其实就是从马球演变过来的。但是由于呢，就是有一些贵族和文人雅士还有儿童妇女，他们不会骑马，所以才演变到的这个
1: 不打球。
2: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章怀太子，那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服装
1: 也很像。
2: 我们在研究不打球的这个过程中采用了他们的原书。
1: 今天我们能不能体验一下？
2: 那边我们有球杆，三位老师去任选一根你们喜欢的球杆。
3: 好好好，
2: 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我们的这个队服。哇，
1: 噔噔噔噔，我们已经换装就位。
2: 对，两位女士你们分别要带一个队。所以阿朵老师要带我们的男队。龙阳老师要带我们的红队。
1: 这样老师在正式体验之前，请您先教我们一点这个最基本的打法。
3: 好，
1: 怎么样不要犯了忌讳。
2: 好，
1: 好不好？
2: 第一个忌讳就是我们虽然说是运动，但是我们要保证每一个运动员的安全，所以提醒各位老师在击球的时候不可以把杆挥起来超过自己的腰部。
1: 你看，
3: 不能不能
2: 咔嚓，
1: 错误示范，
2: 错误示范。那另外一个龙阳老师，你会扫地吗？
1: 我可太会扫了。
2: 会扫地就会打不打球。你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拨过去拨过来就这么简单。来，我们的两位队长
3: 抽签。
2: 是，来，请两位队长。
1: 叮
3: 叮，
0: 看谁长。
1: 朵姐长。
2: 朵姐现在有男队发球。好，但是前面还有一个规则。插手里。请队长归位。
1: 承让承让。
2: 比赛开始。

0: 老师第一次打球就把球打进去了，真的很厉害。
1: 而且我觉得你是有战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你一直守在我的球门口啊，很厉害。他一直在守着球门口，等着球过来，啪往里打。
0: 对。
1: 战术
2: 就是我相信我前方的队友一定会把球传给我。果然，我觉得就像阿朵姐说的，她非常要智慧，其实是互相之间一种配合的默契。
0: 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会为每一位参加不打球运动的推广员
3: 给予
0: 一个证书。
4: 证书，哎，
0: 对，
2: 太好了，
0: 上证书，
2: 谢谢。谢谢老师带给我们今天的体验。我觉得手上的这份证书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激励与鞭策。
1: 是，
2: 因为不打球作为一项融合了力量、智慧与文化的古老运动，穿越千年时光，引领起了全民健身的新风尚。可以说千年前它是潮流，千年后它依旧是风尚。所以就是这样一项充满了智慧的体育运动，连接着古今，也传承着文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上不打球，也传承不能不打的不打球。
4: 好，说得太好了哦。球影谁不转，记忆通古今。
5: 如果说不打球需要的是团队协作，那接下来的表演不光要协作，更要默契无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感受力与美的极致表演。

0: 高空抛接，哎呦，太紧张了，这么瘦这么小哈，
1: 你才几岁？
0: 所以这到底是体操还是杂技？
2: 他们是我们中国技巧队主力队员。
0: 好，哇，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今天在他们并不那么熟悉和自在的场域来表演哈，还能表演得这么好，实力可见一斑。
2: 还是比较给力的。
0: 那您本身就是专门做体育竞技的吗？
2: 我以前也是技巧运动员，我是2016年世界技巧锦标赛的冠军。
0: 世界级的冠军。
2: 对，然后我们。跟康老师可能还见过，因为我们在2018年春晚《波涛之上》我也是参加那个演出的。
4: 你是在下面抛的那个还是被抛的？
2: 我是中间，就是我们四个人，我是上面倒数第二个，就是跟最上面那个接手的。
4: 所以刚才看那三个姑娘做抛接那个动作，比起他们那年做的那个，就是至少在刚才看啊，好像难度还是会低一点。他们当年那个特别特别惊险。
0: 我之前看过更恐怖的一个，2016年有个特别出圈的一个视频，叫做《惊天一跃》。
2: 那个也是我们。
0: 真的吗？
2: 对，当时应该是我们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面的一场表演。
0: 哦，是奥运会上的表演。
2: 我们平时呢也会就是在训练的时候看一些他们杂技的录像啊，从中汲取灵感。然后借鉴
1: 它跟杂技有什么之间的关联？
2: 杂技呢，它是属于表演艺术，技巧它是属于竞技体育，然后但是它们之间有很多的相同的动作，比如说翻腾、抛接、平衡，然后有一些罗汉造型等等，
0: 或者说是同根同源。
1: 对，从表演到竞技，在中国呢，其实我们独特的这些杂技呢，河北呢是它的起源地之一。
4: 我的祖籍地呢是沧州，那儿有我们的吴桥杂技。
2: 说到吴桥杂技，今天正好后面有一位高人，
4: 见识一下高人。
0: 走。哇，这是什么表演？龙头。
4: 确实跟技巧比起来，表演性更强。啊啊

0: 这个也是的吗？
1: 对，这个也是吴桥炸鸡。哦，
0: 哇，六把伞。

0: 我是来自杂技之乡吴桥的第十八代杂技世家的传人。
1: 我叫于小阳，我是第二十代传承人。
2: 啊，那于小阳跟于老师是什么关系？

0: 这是我姥爷。
1: 姥爷，
0: 对，那是我姥爷。
1: 练中翻难不难啊？或者说它难度在哪儿呢？
2: 按照现在这个水平啊，真是太难太难的了。啊，你看第一个腰腿跟头顶，它得有这几样的这个基本功。嗯，你看从翻滚，从这个空中的和这个对手的这个难度相当大。
3: 能请一个中翻上来吗？我们能近距离的看一看吗？
2: 可以啊，来一个。
4: 沉吗？
2: 你试试啊。
1: 我试试
2: 啊。你试试。
3: 这个沉不沉，院长？
4: 这不太沉，
2: 十斤八斤吧。哦，
3: 十斤八斤啊，这么轻啊？哎，
2: 对。
1: 就要往上抛是吧？哦。
3: 主要在一个平衡是吗？
1: 对对。
4: 抛到脑袋上可以吗？
2: 可以啊，你可以放啊。
4: 一二三类，
1: 这配合不好，不敢直接接。
3: 院长，您这叫砸场子。
4: 砸场子。
3: 我们今天还能够现场体验点什么吗？
2: 可以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3: 好，
2: 然后你们试一下啊。
1: 啊。哦。哦。不仅不能让这个球掉下来，而且还得让它转起来。
3: 康老师帮我抛球，我先转起来吧，老师。啊，
2: 对。
1: 来了啊，
4: 好，
3: 好惨，
1: 再来，
4: 我不能那么转，我
3: 为啥呢？
4: 我来来来，转，
3: 预备，走，
4: 给放出去，哎呀，不行不行，
2: 这个球是硬的，你看这还有软的，哦，
3: 转帽子，哇，哦，太神奇了，
4: 转起来了，
2: 这不就转起来了吗？
3: 行家功夫，哦，呀呀呀，太厉害了。院长，你来体验一下，没想到这个转伞这么难啊！准备啊！喂，转了半圈，来，康老师试一下。
1: 我不用试，我知道结果。
3: 真的，
2: 你不付出那么多的汗水啊，哪个杂技节目你也练不好。
3: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巧技是吧？
2: 就是硬练，
3: 就是靠苦练，
2: 就是苦。
3: 硬练练出来的。
1: 咱们吴桥有一句话叫“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都有一手。
2: 对的，是的。
1: 即便是那个刚会走的小朋友，他要想掌握一个，也得练、
2: 啊。必须的，必须的。
4: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1: 所以您也是一身绝技。
2: 不敢说绝技，都是世家嘛，都是也从很小的时候就练起来的。
1: 所以，从您到小杨，一直再到那些小娃娃们，这个传承会永远延续下去。
2: 是的，
1: 成为我们真的继续和世界进行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4: 千年技艺展华彩，世界舞台放光芒。
2: 好，说得好。
5: 接下来我们一路向南，便来到了江西。鼓声响起的地方，龙舟破浪而出。千百年来，这项在水面上进行的集体竞技，比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快慢，而是一船人能否动作一致，同舟同心。
3: 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啊，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6: 老师们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灵芝。
7: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6: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六连鼓和三连鼓，传统龙舟是由四连鼓、双连鼓、慢三连鼓、快二连鼓那样子的。
4: 哦，那么多，
3: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6: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各队注意，预备，划。

0: 节奏就变化了，
1: 有变化了。前面那个很匀称的鼓点是什么意思？
2: 竞技龙舟比赛的话，它起航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所以要给每个队员传达出来，我们要能桨合一。
1: 哦，这不是木船啊，
2: 木字的话它吃水比较重，行走的时候它的阻力就大，
1: 划得慢，
2: 划得慢一点，人数比较多。钢化的话它船体较轻，要比传统龙舟轻一半的重量。
1: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
2: 演示一下，
1: 上船上船。
2: 各队注意，预备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整齐划一根柱。哎，
1: 这个鼓点就是匀速划，
2: 匀速划，快一点试。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
0: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2: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0: 对对对，
1: 我听到了拍山倒海的声音，
2: 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1: 船员自己也喊呢，
2: 对，有吆喝。
0: 速度很快啊，
2: 快，
0: 速度很快。
2: 这是我们的周老师。
1: 周老师好。
3: 周老师好。
1: 周老师好。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4: 我们传统龙呢，相当于国标的龙舟，我们鼓点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锣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
2: 我们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
1: 那我想请教您了，这个传统龙舟它最大的难点或者说窍门在哪里？
4: 其实我们传统龙舟技巧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两点，一个就是起步，还有一个停船。展示一下，开船快，赢快，进来，经验就是一直流传给我们。
1: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4: 体验一下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1: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4: 好，我也做裁判吧。
1: 他跟着您学当裁判。
4: 可以。
1: 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滑手，好不好？走，加油！
5: 加油！
6: 好。
1: 走，院长。
7: 好。
4: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咬一下，他就已经赢了。看哪一个赢掉？哎，
1: 侧过来了，不要紧吧？
8: 没关系，没事，没事。
1: 打鼓的在后面。
9: 晚节点，慢慢滑。哇！哇！
10: 你滑个传统的是吧？
1: 没滑过，第一次。好快啊！
9: 不要怕。
1: 哇，好快！
4: 陈武叔叔 ，K 四号。
1: 哦，刚刚是热身是吗？
2: 对。
4: 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0: 的领先，
4: 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竞争很激烈。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哇，赶上来了，领先了，赛过他们了。加油！加油！加油！很接近。
3: 哎。

0: 嗓子和臂膀都挺累的。
1: 哇，我好兴奋啊，好开心啊！哇，这个体验感觉太棒了！我跟月亮都是第一次划龙舟，真的划。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
2: 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嗯，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1: 天方进发。
2: 像我们有些船桨，头窗它印的是头头得胜。哦。第二窗它写的是二龙戏珠，第三窗写的是三子登科，也是先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嗯。如果要真正的成为龙的传人的话，现在也可以把这个桨传承给你们，
1: 就仿佛是一种薪火的相传，
2: 对
1: 吧？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2: 一种祝福嘛。
1: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进发，谢谢，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龙舟竞渡，劈波斩浪，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3: 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表演有一个展示哈。未来呢，在申奥的项目中，我们也希望赛龙舟可以成功的申奥，
4: 为国争光。
3: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1: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领略了龙舟的奋勇拼搏，接下来我们去甘肃，一起感受万人扯绳的气势。一根绳，两头拽，拼的不是蛮劲，而是所有人劲儿往一处使的齐心。

0: 壮观了，
1: 是
0: 第一次看这么多人一起拔河。
1: 对呀、啊。
0: 啊、嗯，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
0: 哦，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洮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这个联欢的游戏。哦，清代的《洮州听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14、15、16三晚上，每晚3局，共9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积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0: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
1: 对，
0: 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戴上手套。
0: 好，
2: 就位，开始拔河。
3: 听我鼓号啊！
4: 开始！
0: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1: 居然在拔河之乡赢了。
0: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钢顶。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1: 对，
0: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1: 对，
0: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5: 绳上决裂的余温还未散去，我们的脚步已奔向东北，白山黑水间，赫哲族人的盛会正热闹开场。
0: 哦，这才是传统插草球。
6: 我是何玉林，插草球的代表性传承人。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呢，就是插草球。
3: 老师，这个是怎么组队呢？它是有分队吗？还是怎么进？
6: 每个队3个人，2男1女。发球权的一方呢叫攻方，对方就是守方。攻方呢把球抛向对方，对方如果能够插子接住，再往对方抛掷。如果对方接不住，那么这球你就输了。
0: 那这3张网是做什么作用呢？
6: 守方网会对攻方往前攻，到最后一张网的时候，球如果撸对了没接住，那么攻方就赢了。
0: 就相当于它是回合的意思。
1: 对，
0: 如果有3道网，至少3个回合。
1: 对。
6: 走，走。
0: 可以啊，可以
6: 啊。
0: 接，对抗。
3: 你来。
6: 走，走。哎呀！
0: 没事吧？没事吧？
3: 慢点，慢点。
0: 乌龙了，乌龙了！
1: 哇！啊、太棒了！对，
6: 加油来！
1: 使劲！好，好，
6: 进攻，进攻，进攻！
1: 走，
0: 进攻，进攻，走，走，走！哇！
1: 哇！还行，还这树帮忙，这树太好了！走，走！
6: 这个是赫哲族的一个传统主项目，叫顶杠。
7: 顶杠，
6: 一个木杠，把它画一个圆圈。这是源于什么的？赫哲族青年在搬运木材的时候，互相比较自己的实力。哦，哎，谁先踏出圈外，谁就输，
1: 谁就输了。
6: 对对对。哦，
0: 看看谁是大力士。
1: 哦，这要使劲儿，要使劲儿啊！
3: 把它顶到那个圈外。
1: 顶到圈外。
3: 对，顶到圈外。哎，
6: 这把就赢了。
0: 这个木棍有多沉？哎呦，
1: 不至于吧？
0: 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可以想象赫哲族的青壮小伙们一定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一种青春蓬勃的力量哈。
6: 这个项目，这个全称叫渔王角力，它这个源于是那个捕鱼的一项那个运动，就什么呢？拉纤，纤夫，
0: 很像拉纤是在背上使劲。
6: 对对对，它这是类似这个。
0: 它在腰上。哦哦
3: 哦，看到了。
6: 这个呢，谁
7: 出圈谁赢？
6: 谁出圈谁赢？啊，正好相反。
1: 对，
6: 哎，
1: 加油加
7: 油加油！这个不简单，不简单。
6: 出圈的人就赢了。
1: 我也接。
7: 哦呦，院长力好大，已经在用力了。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叶小姐腰力怎么这么大？打铺子也是贺氏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1: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项目就是渔猎文化当中鱼的代表性。
0: 对，
1: 现在看到这就进入到渔猎文化的猎了。
0: 因为贺氏族呢是渔猎民族，鱼排前面，猎排后边。用简单的一句话介绍贺氏族是什么呢？三块板漂洋过海，两块板穿山跳涧啊，这把渔猎民族
1: 太
0: 一句话就说全了，
1: 生动的概括了一个民族的形象。
0: 对，
2: 我得打那远处的兔子，
1: 有两只兔子在一条线上，您看能不能一把它俩都扫了？
2: 走。哦呦，
1: 我来替你。
2: 哇，
1: 两只，
2: 两只，好厉害啊！
1: 这个就是通过体验打兔子，我们感受到贺哲族渔猎文化当中猎的色彩。
2: 对，
1: 那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呢，老师？
0: 还有这边就是杜里奇。Go！
1: 这是摔跤吗？
3: 哦，先围着城堡走。哦，
2: 围着城堡走，
1: 他们要守这方城池。
0: 这个项目呢是贺氏族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特点比较多，跑、跳、摔、推、转，五项局一点。哇，
1: 是真摔！这也是体现渔猎文化当中猎的那一面。
0: 对，它属于类似于围猎，把猎物围起来。
2: 围起来。故事宫大会四年一次，那人山人海，非常的受人欢迎。
0: 对，
2: 我想它不仅是我们贺泽族人们社区的一个集会，而且是其他民族也来参与，是吧？这样的大家共同的一个娱乐形式，它展现一个民族的这种生存智慧，也是传承智慧。
1: 我觉得在这里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非遗的活态传承，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不是文物的展陈，就像曾经打鱼的鱼叉，它也可以在传承的舞台上画出一条文化接力的抛物线。就像大马哈鱼永远记得洄游的轨迹，那些源自劳作的智慧呢，也会伴随着传承人们的努力代代相承。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彩云之南感受非遗民族运动会的魅力。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非遗运动会。吹枪在我们云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体育项目。
6: 后十环，哇，
2: 这么准啊。
6: 九环，
2: 这都优秀运动员啊。
5: 那今天呢，由我带大家来感受我们云南非遗体育的魅力。
1: 哦，体育项也是非遗的一个重项吧？
2: 体育啊，杂技啊，这些也是非遗十大门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现在这个非遗体育呢，也走向了新的时代。也在有一些新的传承和发展。
5: 今天我们既然是运动会，那就一定有赢家。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大奖。哦，
1: 什么奖？
5: 是我们云南非常有特色的一道美食。
2: 不会是块蜜吧？
5: 我觉得我先邀请我们三位老师先上手试试。
2: 可能比那射击还难。
1: 轻还是重？感受一下。哦，挺轻的。
7: 它就是一个管儿，
1: 好轻啊。
8: 从这儿放进去。
9: 对。
1: 那我要是用力吸，会不会吸到自己嘴巴里去啊？
10: 不会，就是往用爆发力吹。
11: 啊，我们要把这里端平了，要不然真会掉下去。
8: 横着吗？
9: 对。
10: 脱靶了。瞄准中间打，瞄准环点打，往靶子上打。
2: 吹不出去啊！
5: 单老师，这好像是您的。
2: 这吹出去了已经。
5: 我们先自己试试，
10: 瞄准中间打了。
5: 对，您的靶标。
8: 是这儿。
9: 腹部和胸腔同时用力。你可以试一下。对。
8: 像吹蜡烛的感觉吗？
9: 对。对，突然。对。对。好，可以上一个针试试。对，上靶了。可以双眼去瞄准，不用单眼瞄准。然后虚实之间，虚瞄实吹，虚

0: 描
1: 就是虚影之间，然后去找准那个点中间的那个虚影，然后直接吹出去。
2: 眼是瞄准器，对吧？
1: 对。
2: 手是平衡器。
1: 对。
2: 嘴是发力器。好，我来了啊。

0: 我看三位老师学的差不多了。
1: 不是了，我们来正式的了吧。
2: 啊，正式了。
0: 那我们比赛项目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向各自的靶子击射三枪，我们以最后的总环数相加来确定总成绩，来确定最终的冠军。哇，嗯，好，三二一，开始。
3: 小教练可以哇哦，
4: 不错哎，老师
0: 非常好。
1: 红色，嗯，
4: 再高一点。嗯，对，
2: 没击中吧？
5: 击中了，
0: 在木头上，不在靶标上。
1: 哇哦，到哪？
4: 不错不错，到红色那里。哇，
2: 哇，你打了同一个地方。
1: 我在重叠了吗？
4: 对对对。
1: 那我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0: 哦，好，
5: 不错。
2: 我第二次人打到了，
5: 打到五环了。
6: 我结束了。
0: 好
1: 啊，我都是三个都是红色耶。
0: 我们刚刚体验的是我们民运会上的现代吹枪哈，那这个吹枪以前是干什么用的，源于什么？那么今天呢，就请到了这个项目的召集传承人。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罗洪福，来自云南文山。这个是我们苗族的传统吹枪，
1: 它这个真像枪。
7: 农村嘛，农民为了保护庄稼，用来除害虫害鸟的。哦，它是用枪管还有这个枪托两部分组成。这个枪管呢，用我们当地的特有的薄竹做成，它的特点呢就是竹节特别的长。
2: 嗯啊，竹节
7: 这么一把传统的吹枪就只是一节竹子。
1: 哦，这是一节竹子做的。哦，哎，那你们吹的那个针儿跟我们的针儿一样吗？啊，
7: 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传统的吹枪，所以它呢就用到的是泥丸。这个就是
8: 泥
7: 丸，因为泥丸。
1: 泥丸。
7: 因为它是农村的嘛，也就地取材。哦，
2: 这么大吧？
1: 这么大呀？啊，
6: 搓成小的吧。
1: 想打多大的鸟就揪多大的丸儿。
7: 这个吹枪管多大？哦，啊，我给你示范一个。
1: 好，对，
2: 能吹出去是吧？
6: 对。
1: 哦，太大还不行，会有阻力，
6: 对，
1: 卡里边了。
6: 太小漏气。
1: 太小漏气儿，没有杀伤力。
7: 然后呢，就把这个子弹就放进去这里面。
2: 放进去。
7: 这样呢就可以。
2: 您给我们打一个。
1: 我就理解什么叫吹枪了。
7: 对准这个。嗯，
2: 对的。
1: 这真吹枪。
7: 靶子。
2: 好。
7: 这
2: 样。
7: 好。哦。嗯，这样就可以打。
1: 打到蓝色的了。
2: 打得挺准的，跟我差不多。其实过去比如摔跤，嗯，比如踢毽球，嗯，荡秋千，嗯，这些现在都是过去传承下来，都是国家级非遗。哇，并且也都进入了竞技体育。啊。
0: 我们第二个非遗体育项目呢，我相信各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哈，大家有没有打过陀螺？
2: 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是自己做，嗯，我们那个北京话叫杆儿，完了弄一个轴承里面的滚珠，把那头镶在上边，啊，完了上面再涂上颜色，然后呢做一小鞭子，完了凑凑，你就自己先转起来，完了开始
5: 转，得先转起来。
0: 我们今天要说这个打陀螺，它是我们民运会上的一个项目，而且在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受欢迎。我们话不多说，先请出我们这个项目的运动员。欢迎二位，
1: 两位好。
9: 好，老师好，
0: 来来来，
1: 陀螺运动员，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嗯，一位呢是来自拉祜族的王一，嗯，
10: 老师好。啊，
9: 你好。
0: 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哈尼族的李松林，所以我们先请两位运动员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来
9: 这边是吧？好。
0: 我们看到侧边这位同学啊，他叫防守方，我们旁边的这位女生她是进攻方。哦，
1: 攻守两方。
0: 是的。比如说那个防守方在这个垫上旋转一个陀螺，那进攻方就击打这个陀螺，根据它的击打效果来最后进行统分。哦，
2: 好，打到了，
1: 他打到了，他得分，同时他继续转，
0: 继续旋转，是的。哦，
1: 厉害了，
0: 他俩也可以当对手，也可以当组合。哦，
1: 哇，好帅啊！
2: 好帅，
1: 院长一定要试一下。啊，

0: 我觉得院长一定要试一下，因为他刚才在吹箱的环节没有证明自己。我是打方还是？您必须攻方。攻方。攻方。那边同胞注意了啊！那边同胞注意了啊！
1: 对面的小心点儿。
2: 一，
0: 二，好，
1: 这是管的，
2: 好像哪里不对。
1: 一，二。
0: 好像哪里不对，哪里又对了。对，
1: 没有想象的简单。看着容易，做起来难。
2: 看着我觉得也不容易，
0: 是吗？
1: 对啊，我要来试一下。啊，
0: 你试一下吧。
2: 好，龙岩老师，
0: 先出左脚是吧？千万别砸自己啊！
1: 好，
0: 一、二、三，
1: 走，
2: 走，
1: 好，
0: 大得嘞，
1: 得分了。
0: 拍到了吗？同志们，
1: 拍到了，拍到了，拍到了，
0: 还站着呢，
1: 特别厉害，
3: 漂亮，
1: 真的很厉害，
0: 特别厉害，
1: 厉害厉害。
0: 厉害。
1: 但是这个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就是看上去吧，就觉得观赏性很强，也很刺激，但其实这个真的要上手去练，发现也绝非一日之功啊。
2: 那可不，那人家专业搞这个的，你练两天，
1: 你练两下就会了，那怎么行呢？
0: 对，但关键是我就是练了两会，
1: 练。
2: 所以他们是打陀螺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嘛，是闽云会上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它这个源于是一个传统的打陀螺，在我们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啊，都特别喜欢这个项目，比如说像伊瓦、白、基诺等等少数民族地区。嗯啊，而且它有很多种陀螺的品种和特色，所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鸡宗陀螺的省级传承人沙应祥老师，有请。
4: 啊，好喜庆，欢迎老师。
5: 欢迎您，大家好。
4: 我来自沂南省临沧市双江自治县，沙老师。嗯，哦，
0: 各种各样的陀螺。
4: 这就是鸡宗陀螺。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尺寸不一样。
4: 我们这个鸡宗陀螺是因为它像鸡宗菌，
5: 对，是我们云南特别鲜美的一种野生菌。
4: 对，很像鸡宗菌，
5: 所以就叫鸡宗陀螺。
0: 沙老师，这个是这个朝下还是？
4: 朝上。
0: 这个朝下。
4: 哦，
0: 这样的。嗯。 啊，您说这个朝下呀？嗯，是的。啊，这个稳住啊！
4: 这么长呢？
0: 最厉害的地方，它会飞。哎呦，还有功夫呢！哇哦！哇！这样的。
4: 太帅了，就像一个鸡宗菌活过来。他先把鸡箍要扔到地下了，他才带着。抛，哇，抛，嚯，还会飞，嚯，嚯，哇，
2: 厉害厉害！
4: 它
0: 难就难在怎么接和怎么抛
4: 啊，这是表演项目。它可以接好几种的，前面可以接，后面可以接。哦。
0: 这次要用嘴接啊啊！要用牙齿接，哇！哦，飞起来了！哦，成功了，真厉害！哇！成功！哦！太棒了，
2: 沙老师啊，太棒了！这样了。
0: 成功了，哇！沙老师你好厉害，厉害！你来，我们牙齿打颤。其实这个陀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玩具，但是陀螺也在随着不同的时代在演变。
6: 是，
0: 比如我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一个重画，叫《白纸西村图》，就是在不大的册页上画了100个小朋友。哦，这100个小朋友呢？ 它分了22个组，嗯，玩各自的游戏、玩具，其中有一组就是陀螺。那么到清代时候，就是已经有现代这样的陀螺了。嗯，
6: 而且就是考古发现，世界上很多遗迹当中都出土过陀螺。
0: 这应该说是记录下了人类的童年。童年，对，我们一代一代人，陀螺可能在变，但是玩陀螺时的那种快乐的心情，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一样的。
6: 对，
0: 这些传统的古代体育项目其实是长期以来人们从生产生活技能和生存的活动中产生出来。那么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两项运动恰好就是。 这类体育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嗯，那么今天它变成了我们能够广泛参与的一个竞技体育运动。吹枪吹进民运会，陀螺打出快乐情。
1: 三位老师啊，今天我觉得最大的赢家在于体验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的融合。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2: 对，
0: 说输赢不重要。
1: 那我们即将揭晓我们今天的惊喜大奖。
2: 这是给冠军的那个奖是吧？给祖峰的那个。
1: 给每一位
3: 我们大家的。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惊喜大奖。

0: 啊，嘴叼着桌子，哎呦，厉害厉害！哇，用牙齿咬着呢。
1: 绝技绝活！哎呦，真好！好，感谢我们的非遗传承人阿本智老师。哦，谢谢。
2: 三位老师啊，
1: 我们刚刚看到这种形式叫做彝族跳菜，也是一种非遗。嗯，这彝族跳菜我知道是国家级非遗。嗯嗯。哦，虫子。怎么样，够不够惊喜？啊，
0: 这是惊吓吧？
3: 其实这个食虫鼹是我们云南十八怪之一，
1: 在我们云南可食用的昆虫有2000多种。哦。
3: 这个冠军吃哪层的？吃哪层的？亚军三
4: 位冠军想吃哪一层都可以。
0: 冠军三层都吃。这个跳菜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跳着把菜是给大家上来，嗯，叫跳菜啊？
1: 是的。
3: 这很沉吗？
4: 你看每一层都是火，
0: 都是火，
4: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感觉。
0: 这太绝了！
1: 院长真人不露相，这可以呀，掉3个桌子我试试。啊，太拼了吧，2层吧，院长。对，
0: 你到那边，小心点啊，小心点。哎呀呀呀呀呀！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谢谢，再见，拜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 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传统的非遗运动经过创新应用，如今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大放异彩，不仅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也让我们看到了非遗的更多可能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山城重庆，这里的人们把日子过得热辣滚烫，也把非遗玩出了别样风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6: 太精彩了，哦，这个更好了，辛苦啦。我发现这是一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
7: 对，
6: 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蔡老师好。
7: 蔡老师好。
8: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20多个品种。
6: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跟我们介绍3条最有特色的龙。
8: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嗯，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6: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
8: 那个、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条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6: 怎么说？
8: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6: 防水的啊。
7: 哦，防水的。
8: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6: 特别漂亮。 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的在扩充它的内容。
7: 对，
6: 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8: 对啊，
6: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了。
8: 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9: 功勋龙。
8: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7: 难度大。
8: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5的冠军，5的金牌。哇，
9: 冠军。
10: 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8: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哎，坐肩了。
6: 哦，坐上去了。
8: 你看看到没有？
6: 哦，这个躺着的。
8: 对对，这个就是8块舞龙。
6: 八字是哪里？
8: 那这样，这样舞龙就是八字块
6: 舞。这么舞的方法是八字。哎，
8: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段。哦，
6: 这算基础。
8: 我们哎，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就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10: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8: 你还站在肩上，你还要舞，想一下。
6: 他想了想，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有点难。
8: 咱们就学一个8快舞龙啦。哦，
6: 对，8。
8: 对，8。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着前面。对对对，可以。 对对对，哎呀，好有天赋，
10: 对吗？
6: 好有天赋啊！
8: 对，我们农老师很厉害，
6: 哎呀，真的，
8: 不愧是姓农的老师。
6: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
8: 对对对，
6: 老师教的好。
7: 好，快一点，
8: 加油，加油，加油！
10: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6: 是，嗯，
10: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8: 谢谢，谢谢，谢谢。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龙舞同梁弄风云，横越神韵耀古今。
6: 我们赞美铜梁龙舞，更不要忘记赞美铜梁舞龙的人。
8: 好，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哎呀，好激动好激动。
11: 看不够的非遗，说不完的故事，从田间到沃野，每一项非遗都带着泥土的芬芳，日子的温度，是代代相传的热爱，是刻进骨子里的坚守，让他们穿越古今，至今依旧鲜活明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对面食的喜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和温暖。面香里，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是土地与人最质朴的连结。而这一切，源自一种看似平凡，实则神奇的谷物——笑。

0: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当金色的麦浪在神州大地上翻滚，中国人从吃饱饭到吃好饭的底气也回荡在广袤的田野之间。1950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把解决人民吃饭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但也正在此时，一场大规模的调锈病袭来，横扫了中国小麦的主要产区。它来势汹汹，重创了超过1.5亿亩的小麦，造成减产60亿公斤，损失的粮食相当于当时1700万人一年的口粮。此后数年，调锈病成为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灾害。
1: 农民在地头上哭啊，周总理说，要想对付癌症一项来对付调锈病。
0: 他叫李振声，当时即将大学毕业，或许无人能料，这位曾经饱尝饥饿滋味、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将成为终结这场危难的关键人物。1931年，李振声出生在山东淄博。17岁那年，当李振声为求生计辗转至济南，无意间看到山东省立农学院招生简章上印着的“提供食宿”时，他暗淡的人生中被照进了一束实实在在的光。一碗饱饭就这样悄然推开了他走向农业科学的大门。
2: 他吃了这个国家的饭，他就一定要为农民做点事情，要为国家做点事情，一直就是这样子的。
0: 1956年，已经在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5年的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新农业号召，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目的地是陕西杨凌。
1: 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一首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就是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在彼时资源匮乏的大西北，李振声和同伴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抗击仍在肆虐的调锈病。农业科学必须打赢这场不能后退的战争。这里是位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南角的一片神秘之地，防空洞在地下长达2公里，里面是很多个面积5平方米左右的窑洞改造成的实验室。实验室内恒温恒湿，至今仍是研究攻克调锈病的前沿阵地。这些金黄色的小颗粒就是调锈病的下孢子，他们在这里被一代代培养研究。60多年前，青年李振声日复一日地面对这些致命的金色粉末，借助他曾经钻研过牧草种植的独特经历，迸发出了非凡的智慧。
1: 野草在自然界没人去管它，寒冷来了它要去适应，干旱来了它要去适应，病害来了它要去适应，虫害来了它要去适应。自然界实际上是给我们保存了一个非常好的基因库。
0: 何不向大自然中的生存强者野草借份力量？
1: 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把握。就有可能和有把握是两回事。
0: 经过对800余种牧草系统的搜集与鉴定，李振声的攻关方向清晰起来。利用远缘杂交，将抗病性极强的野生长穗掩麦草的抗调锈病基因导入小麦，这在国

0: 际上曾有尝试，但因杂交不亲和、后代不育等世界性难题，始终未能获得成功。其难度被誉为让猫和老虎结婚生孩子。没有先例，便要成为先例。这个当时在科学界不被看好的课题，成为那时李振声工作和生活的全部。
1: 这是个小两层，他们家在二楼。这是那个李院士和夫人的住的房子，这边放了一个床，然后这儿呢放了一个三斗桌。这个柜子呢，就是一家五口人的全部家当就在这个柜子里，再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0: 李振声把仅有的一张桌子让给爱人使用，
1: 他呢就窝在这个小方凳，就这样坐在这个，就在这个椅子上来工作。
0: 长期高强度的翻译与研究，甚至一度让他的眼睛失明，
2: 睡不着觉啊，到时候瞳孔都放大了，眼睛就看不见了。当时后来我妈妈就说的，你口述我帮你写行不行。
0: 这座小楼是当时李振声经常光顾的图书馆，在图书馆的半地下一层是鲜有人质的外文书库，收藏着世界各地最新的农业期刊。1962年的一个下午，李振声埋首书堆，苦苦寻觅破解条锈病的线索。他全神贯注地查阅、记录、翻译。
1: 下班的时候呢，图书馆管理员就会喊：“啊，有人没有？有人没有？”李老师呢，他在这个库里边，他太专心了。这个你们可以看，没有座位，他就拿一本书坐到地上，就靠着这个。就是全神贯注，这个夜幕降临了，慢慢这个感觉环境不一样了，这才一抬头一看，全黑了。他就在这悄悄的，就待了一夜。
0: 下班后的图书馆人去楼空，为了不打扰别人，李振声决定自己待一晚上，还借助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又看了不少书。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数量和粮食需求双双激增，而小麦作为主粮之一，亩产却仅为两三百斤，条锈病依然猖獗蔓延。这一张张情报无不催促着李振声加快脚步。在追求小麦高产抗病的漫长道路上，当时的科学家们如同在藏宝库中摸黑与探索的寻宝人，没有捷径，唯有依靠最原始的方法，数以万次的人工授粉杂交试验，日复一日的田间记录比对筛选。位于杨凌关村的这30亩田，是李振声当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早期的一块试验田。
8: 当年就这么一块地，报了个大冷门，是吧？啊，震惊世界的。
0: 这块不起眼的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973年从9月开始，连续多天阴雨，对即将秋播的小麦是巨大考验。田埂边，李振生与刚毕业的助手周汉平发生了一场争吵。
8: 叫我出来站着了，冒着雨站着，淋雨给我，把我，反正我训得很厉害。
0: 当时刚毕业的周汉平就想着，既然雨下这么大，就要快点完成任务。对每一粒种子间的距离把握得没那么好，
9: 你必须在很严格的条件之下，然后才能看到遗传上的差异。
0: 第二天，李振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当周汉平回到座位，发现桌上有一张字条：科学有险阻，贵在勇登攀。
8: 这句话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玻璃板上，不仅教我做事，还要指导我如何做人。
9: 有一次非常严格，以后他就不敢了。
0: 此后，周汉平成了李振生得力的助手。自然条件下，长穗野麦草比小麦晚开花两个月。为了让它们邂逅，李振生带领团队采取了人工干预手段。先是每五天播种一批小麦，让小麦分批梯次开花，做好准备。再搭建简易温棚，通过人工补光和增温，促进野麦草提前开花，与小麦成功会面。随后，争分夺秒的人工杂交开始了。每一粒都是他们心血的结晶，如金子般珍贵。
10: 就是在这个后代中呢，它是变异呢，它是很丰富的，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材料出来。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咱们育种的一个基础。这个高度呢，就接近于咱们这个小麦了。看这个穗形呢，也是越来越像小麦了。
0: 1979年，小眼六号小麦新品种正式诞生，它以长穗野麦草为亲本。携带高产、抗病、优质、广式等优异性状，为饱受条锈病折磨的麦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11: 它把我们的小麦的品质提高了一个台阶，把我们的抗病性提高了一个台阶。
0: 1983年，条锈病再度爆发，当其他小麦品种纷纷受到侵染倒伏病残时，小眼六号却屹立不倒，抵抗住了病害侵袭，彻底遏制了条锈病对小麦生产的威胁。
12: 小眼六号一出来，这个呀，发现这个品种咋呀这样这么好的了？别的是数百斤，这个小眼六号一下子都六七百斤了。这
0: 要吃面、种小眼的农谚响彻陕西麦区。杨凌甚至出现了一条以小眼命名的道路。
8: 谁还给念了一首打油诗：自古齐鲁出精英，今朝科兴李振生。神农能降苍生雨，一粒燕麦变山秦。
0: 在中国的大地上，更多的地方种上了高产抗病的小眼六号小麦，开创小麦远源杂交育种大面积推广的先河。为此，李振生和他的科研团队获得了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小眼六号等品种的杂交繁育虽然成功，但花费的时间是常规育种的三倍。善于思考的李振生把探索的脚步迈向了植物遗传育种领域更为便捷的一条路径。如何能让杂交育种从大海捞针变成按图索骥？
9: 这个穗子上所有的种子全部是蓝颜色的。
0: 就是这个蓝色的籽粒为他小麦育种研究找到了新的线索。他创建的蓝粒系统如同给小麦的染色体装上了可视化条形码。

0: 学家无需复杂的仪器，通过颜色就能直接筛选出理想的育种材料。四种颜色的小麦籽粒，深蓝色代表正常，浅蓝色和中蓝色代表缺失一条染色体，白色代表两条相关染色体全部缺失。
1: 牛顿那个发现那个苹果砸到他身上后，砸的人很多呀，别人都没想到这个，他就想到这个万有引力了。兰陵那一样，兰陵他金刚相应，好多人都科学家都知道，那个单体也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没把那个兰陵要标记到单体上。创新思维这种，我就五体投地。
0: 兰粒单体小麦系统的原创成果，扩大了中国在植物遗传学界的影响，为染色体工程育种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也让中国小麦育种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1986年，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了。来自15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参加了这次盛会。
2: 在西安开的话，这还是头一次，对大家的鼓励也很大，因为话你看外宾话也很重视的，
1: 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那一下提升得非常，让外国专家都知道，中国做远洋杂交的有这么多人，而且成绩还这么大，贡献这么大。
0: 就在李振声的小麦育种工作如火如荼之时，一份记录着上世纪80年代前后他工作重心转移的报告，也记录了他从专注科研到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转型。报告中写道，1979年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60天，和每周1/6多一点。1980年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53天，刚刚1/6。1981年1至6月底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33天半。这一串串数字表明，他躬身于麦田的时光在逐年减少，而他的工作类别与承担的使命正悄然增加。当国家赋予了李振声更多信任与责任时，他将目光投向了农业宏观战略研究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旋律再一次在他心中回响。1987年，李振声被调回北京。这一次，他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提出并打响了以治理黄淮海中低产田为主的农业战役，向广袤而贫瘠的土地要粮食。黄淮海地区是中国粮食核心产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前，这里大部分土地长期处于中低产状态，但小麦种植的面积约占全国的70%，因此提高黄淮海地区小麦亩产量对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提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987年，李振声带领中国科学院400余名科技人员运用农业综合增产技术，对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治理，正式打响了农业科技领域的黄淮海战役。
3: 经过6年2期的治理，全国粮食就达到了9000亿斤，黄淮海地区增加的粮食是504.8亿斤。
0: 2011年，李振声提出建设渤海粮仓，综合运用农业科技，提升环渤海低平原粮食生产能力。
4: 4000万亩的中低产田加上1000万亩的盐碱荒地，一共是5000万亩。在这样情况下，就算了一下，我们能够增产101斤粮食。
0: 郑奇是李振声在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中亲手培养的学生之一，他肩上肩负的是薪火相传的使命，目标是选出更适合盐碱地的强者，向着中度盐碱地育种这一更棘手的领域进军。李振声是他坚实的后盾，始终关注着他的研究。 当郑琦因难题而烦恼时，他挥毫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赠予他。
5: 你不是原来欣赏的是这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吗？当时我特别的惊讶，我都有点忘却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却记得，而且他还能用这样的话来激励我吧，当时让我就特别的感动。
0: 这句诗成了郑琦在科研陷入僵局时最强的精神支撑。他带领团队利用老师开创的远源杂交技术和现代分子标记手段，从海量后代中反复筛选，最终培育出了小眼155，在典型的滨海盐碱地上大面积示范，亩产466公斤，将老师的蓝图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经过多年的发展，小眼6号衍生出近80个优良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3亿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在中国小麦育种史上写下了新的传奇。在李振声奋斗了30多年的这片土地上，矗立着中华民族农耕始祖后稷的雕像。相传4000多年以前，他指导人们播种庄稼，给予百姓丰衣足食。今天，播种者李振声再次将科学的种子根植沃土，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后稷同样的命题，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再也没有饥饿，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养活自己，养好自己。2024年9月13日，李振声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小麦熟过一茬又一茬，它培育的种子撒遍中国大地，它点燃的科研之火正由一代代同行者接续，它爱国求实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如今95岁的李振声先生正在北京安静疗养，我们未曾打扰，只默默祈愿，愿先生康健，岁月长安。
3: 对我来说，我已经把我的年华献给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黄土地。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在安徽南部有一个地方叫绩溪，它是徽州之源，也是徽菜之乡。一条千年古道从这里穿山而过。
1: 舟山路会在1918年的时候成立了，在这100多年之间呢，一直都没有截断过。
0: 石板路上有马蹄印，有青苔，走累了就尝一口绩溪的味道。9碗6，一品锅，毛豆腐，臭鳜鱼，每一道都是时间慢慢酿出来的。
2: 您做一品锅做了有多少年了？
3: 50多年了。
0: 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工苦做的匠心，让徽墨历来就奇货可居，有着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
4: 说明的重量呢，估计在200斤左右，估计是烧到10斤松烟。
0: 在徽派建筑的民居里，处处都有包含深意的纹样细节，先人通过这些无处不在的细节给予后人美好的期许。
5: 像这样一扇门中间呢，它雕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就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雕刻的内容已经做一个说明，叫周成王萧童赤地，整个寓意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天子无戏言，做人要诚信。
0: 还有那长了毛的毛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皮薄汁足的水馅包，一碗落味的浇头面，绩溪人把日子过进了味道里。
6: 东方猫味道就是要鲜美一点。
0: 绩溪不大，但值得你慢下来，走一走古道，尝一尝徽味，听一听时光的故事，这就是绩溪。
7: 皖南的清晨从山间开始。

绩溪，这个坐落在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结合带上的小县，面积不大，却被称为徽州之源。徽菜、徽墨、徽聚。

0: 形状如同纺线，故得名绩溪。一条溪的名字里藏着这个县最本分的气质，把分散的接成一股，把细小的搓成坚韧。绩溪不大，但它值得你慢下来。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骑着自行车沿着皖南公路穿行，穿过梯田，掠过花海，走进村庄，边看边走，边玩边学，而这一切都从一条古道说起。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起于福岭镇，止于杭州，全长20余千米。1300多年来，这条路走过背过茶叶和灰墨的商人，走过赶考的举子，祝三村的路会自发修路，100多年没有间断。清晨天刚亮，福岭镇祝三村的村口已经聚了不少人，有扛着锄头的，有背着铁锹的，还有拎着锤子凿子的，7、8个人。他们没有谁着急，也没有谁发号施令，只是日子到了就该上山了。他们要修的路是徽杭古道。
1: 搁啥的吧？
2: 啊，
1: 搁啥切合？
0: 这条古道始建于唐代，起于福岭镇，至于浙江杭州的浙基田村，沿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间的峡谷修建，全长20余千米。1300多年来，这条路走过南来北往的人，背着茶叶和灰木的商人，赶考的举子，挑着山货的脚夫，还有从山里走出去求学的年轻人。祝三村的路会是个自发形成的互路团体。
1: 祝三路会在1918年的时候成立了，在这100多年之间呢，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0: 100多年没有间断，这话听着轻巧，做起来却是一辈又一辈的坚持。
1: 像这些翅膀哈，它是我们的徽商和我们的村民，有的一人捐了几十块，有的是几个人捐1块，至少成都就修成现在这样一条石板大道了。
0: 1块石板，有的人捐几十块，有的人几个人合起来捐1块，积少成多，才成了今天这样一条石板大道。这些石板上有青苔，有马蹄印，有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棱角，也有被雨冲出来的沟壑，每一块石板都像是一个沉默的见证者。徽杭古道的真正崛起是在南宋，南宋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对于绩溪人来说，首都经济圈近在眼前，可山高路远，怎么走？水路上走新安江，绕远费时，陆路翻山越岭更是艰难。于是绩溪人决定凿山开路，把这条古道拓宽修整。这条路有多重要，当地人有句话，不慌不忙3日到余杭。
1: 过去我们到杭州到上海去是要经过新安江，
3: 从这里走比从新安江走至少要节省1-2天。
0: 节省1-2天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茶叶能早一天到市场，价格能高一点，意味着灰墨能早一天进杭州的笔墨庄，货款能早一天结回来，意味着家里的男人能早一天回家，妻子能少担心一天。徽杭古道是经商、求学、从政的徽州人走到杭州、走向全国的重要捷径，也是他们成功的捷径。在这条道上走出了多少徽商巨贾，走出了多少读书人，恐怕谁也数不清。绩溪人是徽商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做生意讲究一个诚字，也讲究一个认字。这条路修了1000多年，他们的生意做了几百年，靠的都是这2样东西。

0: 路修好了，走的人就多了。而走远路的人心里首要盘算一件事，路上吃什么。在绩溪有一道面食几乎就是为这条路而生的，踏果。踏果是安徽绩溪独具特色的传统面食之一，它因馅料不同而风味各异，其中豆黄馅尤为经典，香气扑鼻。制作时将馅料包入面皮，压成圆饼后烤至两面金黄即可。踏果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是徽州人远行时的干粮。
1: 还有一个是
2: 萝卜丝，
1: 对，萝卜丝的，它是腌的那个，
2: 它不是腌的，它这是新鲜萝卜，把它包成丝晒干的。

0: 晒干的味道，它不是腌制的那个。
1: 因为它晒干又比较容易保存。泰国在我们这里叫盘缠果，因为以前我们惠州人出外打工啊，经商啊，路途比较远，都是走路，在路上又没有吃的，家里都要带好多这个泰国，所以它的它里面的菜必须要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的东西。
2: 腌菜
1: 还有香椿啊，
2: 香椿也是干的，
1: 对，它都是干的东西，它带出去不容易坏。
3: 唐代正是徽杭古道始建的年代，可以说这条古道走了多少人，踏过就喂饱了多少人。烤踏果的锅，机器人叫鏊子，是口平底的大铁锅。踏果在鏊子上烤，不用油，干烤，火要小，翻要勤。一面烤得起了焦黄的斑，翻过来烤另一面。烤好的踏果外皮酥脆，内里柔软，豆黄馅儿炒得香喷喷的，咬一口，满嘴都是大豆的焦香。
4: 这萝卜丝踏果它是甜的，而且很脆。把咸菜放到了这个饼里面啊，就是成馅儿。
0: 再尝尝这个豆黄馅儿的啊，
4: 它像那种面茶一样，里面是那种沙沙的，有一些咸咸的味道。不过我还真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豆黄馅儿的踏果，很特别。
3: 踏果摊前总有人围着看，看面团怎么在手里变成薄饼，看薄饼怎么在鏊子上鼓起气泡，看金黄的踏果一张张落起来。这第一口算是认识了绩溪。从县城出发，一条柏油公路沿着山势蜿蜒向前，路不宽，车不多，两边是山，是田，是溪流。这条路机器人叫它旅游公路，是专门为来绩溪看风景的人修的。路况好，坡度缓，弯道漂亮，沿途的风景一段接一段。这一片是稻田，那一片是茶园，拐过一个弯，忽然就撞见一整面山的油菜花。
5: 就是每当自己很累的时候，看到旁边的风景都是很治愈的。
6: 山谷里的景色挺漂亮的。
7: 阳光明媚，就像这阳光一样灿烂，
8: 心情特开心。那油菜花开了嘛，这小朋友也喜欢出来玩玩，一早上就说：“哎呀，我妈妈去看花花。”
3: 绩溪人把自行车骑行纳入了乡村旅游的一部分。为了促进农文旅发展，绩溪举办一场全民自行车赛。
9: 比赛出发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不错，并没有特别的发力，希望是能够在比赛的中后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体能。
3: 皖浙天路连接安徽和浙江，本次比赛选用的是绩溪县梅干岭到山顶的精华路段，15.3公里，全程351个弯道，最大落差接近900米。赛道前段连续上升，赛道中段是发卡弯矩阵，末段是海拔疯涨叠加复合弯道，对所有选手来说都是美景与挑战共存，

0: 觉得可以锻炼身体，而且上下班不用开车，也更加绿色环保。
1: 我觉得是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2: 享受来自比赛的胜利。
3: 骑行可以那个减肥、锻炼、保持年轻。
4: 开车太快，走路太慢，所以骑车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5: 这条路穿过山谷，一直通到上村，一个依山而建如世外桃源的千年古村。上村最出名的是那片层层叠叠的千亩梯田，也是绩溪油菜花最集中的地方。从山上看下去，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一层金一层绿，像天梯一样一直铺到山脚。到了夏天，荷花开了，粉的白的，浮在碧绿的田里，山风一吹，香气能飘出去好远。上村人把油菜花种出了名堂，春天看油菜花，夏天看荷花，秋天看稻浪，冬天看雪，一年四季梯田都不闲着。村里办起了农家乐，开起了民宿。上村人好客，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会摆出一桌讲究的宴席，九碗六。
6: 为什么叫九碗六？
7: 九碗六就是有六个冷盘，九个大碗，
6: 那比方说这个九碗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比方说必须得有什么？
7: 这个肯定有讲究的啊，像这个碟有六个碟嘛，啊，六个盘啊，这个六个盘，这个瓜子跟花生啊，它必须要具备的，
6: 必须要有，
7: 叫子孙，哦，子子孙孙必须要繁衍，哦，就是寓意比较美满。
6: 就是家丁必须得兴旺啊，
7: 对，
6: 这个是什么？
7: 叫炒米粉，
6: 炒米粉啊，什么米？
7: 稻米。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叫糯米啊，这个两种米把它放在锅里炒熟以后啊，炒熟以后炒成一种味道，炒成以后把它用这个石磨啊，把它磨成一个粉。
6: 先尝一下，这真没见过这么做，这么尝，哇。稍微有点黏，这个感觉是吧？
7: 对，
6: 你看这个，哦，这里边放了味道，有咸淡味道，
7: 对，
6: 然后呢，这个味道就很好，加上米香，再加上咸淡的味道，这吃下去感觉很舒服啊，嘴里很舒服。
5: 如今来上村玩的游客赶上了节庆，也能吃到九碗六，一桌子人围坐在一起，六盘冷碟先上，九个大碗接着来，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一边吃一边听村民讲每道菜的讲究，哪道菜是盼着人丁兴旺，哪道菜是盼着来年丰收。九碗六是宴席上的排场，但过日子讲究的不是排场，是实在。要说绩溪人家家户户自己做的美味，饭店里反而少见，还得是一品锅。
8: 您做一品锅做了有多少年了？
9: 50多年了。
5: 一品锅最大的特点是食材新鲜，层层码放。
10: 把萝卜切好哈，放到锅底下，在锅底下上面放油豆腐，把油豆腐装起来，用芯子做个芯子装起来，再放到上面。油豆腐上面呢，再搞好了，再放那个蛋饺，放到最上面。
11: 这是蛋饺。
10: 这是蛋饺。再放最上面的，就是再开始烧了。
11: 就开始烧了。

0: 在上庄村，一品锅是招待客人或家逢喜事时的一道特色菜肴。根据季节、人数和客人身份，一品锅可以做成五层、七层和十层。第一层放萝卜，俗称电锅；第二层放豆腐包；第三层放半成熟的红烧肉；第四层放蛋饺；最上面一层放鸡蛋，用柴火炖上三四个小时。
1: 不同的场合摆的层数不同，丈母娘见女婿要摆十层，
2: 几十岁就七十岁啊，八十岁啊，
1: 就我明白了，就是你不同的场合，比方说像这个女婿见丈母娘的时候，这个层数得摆得多一点。那十层得多大一个锅呀？
2: 锅比这个锅大，
1: 比这个锅，
2: 比这个锅大，
1: 三四个小时，行，等吧，
2: 等。
1: 看着热气升腾，这感觉真好，是吧？你看看一层一层码得整整齐齐的，上头还有鸡蛋啊！我觉得这个借着这热气啊，一看这一大锅，就觉得好像那种丰收的喜悦，就感觉哎呀，这生活富裕，生活真幸福那种感觉。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我先尝一鸡蛋吧。
2: 啊，
1: 直接拿手拿呀。
2: 是那个中间的，
1: 哎，鸡蛋，
2: 那个是土鸡蛋。
1: 太香了，太好吃了。肉香味儿、菜香味儿，然后呢，它这个汁水呢，你咬下去之后呢，也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吃到舌尖上就感觉每一颗味蕾好像都被这种香气给唤醒了一样，这感觉太好了，确实是不虚此行这个感觉，味道很好，关键吃完了心情也很好。
2: 啊，只要你们吃得好，我们多开心啊！
0: 如今来绩溪玩的游客很多，都会提前跟农家乐订一口一品锅，这一锅菜不光是填饱肚子。更是绩溪人待客的心意。一品锅里豆腐包是不可少的一层，豆腐这种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在徽州人手里却能翻出花样来。说到徽州的豆制品怪味，老话讲徽州第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这说的是毛豆腐，它因豆腐表面长满一层洁白浓密的绒毛而得名。这种毛是经发酵酶制而成，所以又叫酶豆腐。毛豆腐发酵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非常苛刻。想做出正宗的毛豆腐，这几点尤为关键。首先是选豆，一定要选用皖南地区特有的六月黄大豆，这种大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做出来的豆腐才有底子。
3: 我们做的毛豆腐的大豆是来自于徽州当地老百姓种植的六月黄大豆，这种大豆它颗颗如珠，关键呢它的蛋白含量高，做起来的毛豆腐毛更长，发酵的效果更好。而且我们在制作毛豆腐的过程中，一定要用黄山当地的泉水
0: 泡豆，要用当地的泉水泡制，泉水清冽，带着一点甜味儿，泡出来的豆子格外饱满。第三步就是脱脂，去掉豆浆表面形成的油豆皮，这是豆腐细嫩的关键。点豆腐选用的是高纯度特殊菌种的酸水，菌种像种子一样被埋植进豆腐中，经过发酵才会长毛。
3: 我们把所有的原材料、水、工艺带到徽州之外的地方去生产发酵，但是呢，因为你环境不一样了，它可能会长毛，但是吃不出徽州这种本土的味道了。
0: 可要想让豆腐长出浓密的毛发，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毛豆腐的发酵时间受温度变化影响，一般控制在18摄氏度左右。发酵3到4天，绒毛的长势直接影响毛豆腐的口感及味道。发酵成熟的毛豆腐，浓密细长的绒毛间夹杂着无数个黑色的小颗粒，叫做孢子。 那是毛豆腐成熟的标志。这些包子不是霉斑，是毛豆腐风味最浓的部分。
3: 在我这一代啊，我们要传承祖上的技艺，更要去创新。现在我们有这个技术，让这个毛豆腐想长多长的毛就长多长的毛，想要毛色的不同的颜色都可以通过温度去把控了。
0: 豆腐里原有的蛋白酶被大豆蛋白降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这一系列转化赋予了毛豆腐更软糯的口感和更鲜美的味道。小火慢慢煎制，土菜籽油的香气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毛豆腐的鲜香。煎到一面金黄，翻过来再煎，绒毛在油锅里塌下去，表面接出一层焦香的壳，里面却是嫩的滑的，微微带一点发酵的酸香。在鸡西街头，毛豆腐的摊子是一道风景。

0: 来，你闻一下，你看，不错的吧？一点都不错吧？
1: 一口平底锅，几块毛豆腐在油里滋滋的响，远远就能闻到那股独特的香味儿。
0: 好嘞，那夸开了啊，
2: 好吃，
3: 好好好吃，
4: 软软的，非常好吃。

0: 游客们围在摊前，看着毛豆腐从长毛到煎熟的全过程，觉得新奇又好玩。摊主一边煎，一边给游客讲毛豆腐是怎么长毛的，讲微生物发酵的原理，讲豆腐里的蛋白质怎么变成氨基酸。这是许多游客在绩溪学到的第一堂非遗课。原来长毛不是坏了，是时间的魔法。毛豆腐的摊子前，游客们学会了发酵这件事。而在绩溪还有一门更古老的手艺，同样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那就是灰磨。灰磨的发源地之一就在上庄村，山中有制磨人汪爱军视若珍宝的原料。
1: 这个烧不起来烟的，这个烧过是灰了，就是白的灰了。哎，
0: 皖南山区土里石块多，透气排水，在偏干的土壤环境中长出的马尾松，油脂含量丰沛，非常适合制磨。不是所有的松树都能制磨，松脂含量不够的烧出来只有白灰，做不成磨。只有那些长在石头缝里、土地贫瘠处、生长缓慢的老松树，松脂才够浓够厚。
2: 哦，在这里我找到这根树了，就这根树。这根树是根死的树啊，这个年龄呢大概在40多年，说明的重量呢估计在200斤左右，估计是烧到10斤松烟。
0: 一棵长了40多年的马尾松，松明估计有200斤，烧出来可能只有10斤松烟。烧烟即燃烧松脂，取冷却后形成的烟灰

0: 是制作松烟墨的第一步。
1: 烧这个烟，它就是要小块慢火。
0: 徽墨的一大特点，一点如漆，万载存真，正是源于对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双重极致要求。一块墨写出来的字，上百年不掉色、不褪色，这靠的是烟灰的细腻和胶的配比。
1: 落地烟呢，稍微粗一点，细的烟就往上飘，我们叫顶烟，这个烟是最好的。
0: 顶烟的直径只有6.5大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万分之一，因颗粒小、颜色好，成为制作松烟墨的顶级原材料。即便是很有经验的制墨师傅，50千克松木最多只能烧出1.5千克左右的顶烟。

0: 鞭片是一种香料，有很好的防虫作用。用添加鞭片制成的灰墨写字和绘画以后，虫就不痒了。
1: 从采集松木到制成灰墨，至少需要一年时间。采松、烧烟、洗烟、熬胶、和料、捣杵、压磨、晾墨、修边、描金，十几道工序，一道都不能少，一道都不能急。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工苦做的匠心，让灰墨历来就奇货可居，有着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如今汪爱军的磨坊也向游客开放，
0: 你可以体验一下，你在这里可以整个做磨的一个过程。
2: 哇，我能体验吗？
0: 能体验的。
2: 太
0: 好
2: 了。
1: 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制磨的几道工序：磨松烟、活胶、捶打、压磨。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难。
2: 为什么要打？
0: 为什么要打它？它打的目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胶跟烟，再还有其他的辅助材料，那么它打的目的，主要是把里面的空气打出来。然后呢，它这样打的时候不断的翻，它目的呢把那个胶跟烟搞得更吻合，也就更均匀。
2: 那空气在里面会有什么坏处呢？
0: 空气以后它慢慢的干缩以后呢，干了以后呢，你会如果很大的空洞呢，它会裂开。
2: 哦，会开裂。
0: 哎，对，你不要来体验一下？
2: 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2: 师傅，那我来试试。捏着这儿，一只手。
0: 一只手，一前再后，哎，等下平着下去。
2: 平着下去。
3: 往上
2: 捡，还要往前。很重，这得有多重啊？这个。
0: 这八斤。
2: 八斤啊，很重啊。
0: 它平着打下去。人不要上下，就是这个手
2: 吹，就手在使劲
0: 儿。对，
3: 两个手还放上前，
2: 这样。
0: 对，
3: 手还这个手
2: 再往前，
0: 在前面就省力一点。对。
2: 哦，我知道了，离它近一点。
1: 有人锤墨，才锤了几下，手就酸了。
2: 没事。
1: 再看师傅，
2: 有点累，
1: 一天要锤上千下，
2: 我别再，
1: 这才明白什么叫功夫。有人压了一块墨，上面印了"绩溪"两个字。带回去摆在书桌上，看见它就想起这里。灰墨的好，写字的人才知道。研墨的时候，墨块在砚台上转，能闻到淡淡的松香。落笔的时候，墨色乌黑发亮，像漆一样有光泽。干了以后，字迹历久弥新。几百年的字画，墨色如新。一块墨要等一年才成器。徽州的手艺人明白一个理，时间是最不能省的东西。烧烟要小块慢火，是因为慢火的烟才细。晾墨要阴干，是因为干得慢才不会裂。做实的徽州人也懂这个理，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大火爆出来的，而是时间慢慢的等出来的。说到徽州的味道，有一道菜外地人初闻皱眉，徽州人却魂牵梦萦，臭鳜鱼。

0: 臭鳜鱼的臭其实不是坏，而是时间在鱼肉里做了一场慢工。臭鳜鱼的来历要从徽商说起。过去没有冷链运输，鳜鱼从江里捞上来，要运到徽州山里，少说也要走好几天的山路。为了防止鱼在路上坏掉，商人想了个办法，在鱼身上抹盐，一层鱼一层盐，码在木桶里，用石头压住，到了地方打开桶，鱼没有坏，却透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有人舍不得扔，试着烧来吃，结果发现鱼肉不仅没坏，反而紧实了，鲜味也更浓了。这就是臭鳜鱼的来历。一个臭字其实是鲜的另一种写法。
1: 腌制的目的就是让它保鲜，像这个夏天到了，这个鳜鱼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三天左右，实际是在腌制一天当中就要不断的就把它翻了，上下要翻动，把最底层呢翻到上面来，它这个通过空气，通过温度湿度正常的这个发酵。
0: 腌制好的臭鳜鱼烹饪反倒不复杂，洗净表面的盐分沥干，鱼身两面划上花刀，好入味儿。

再加姜蒜辣椒，加豆瓣酱、料酒、生抽，倒一碗开水，中小火慢慢焖，让汤汁一点一点收进蒜瓣肉里，

0: 夹起一块鱼肉，蒜瓣状的肉一半一半分开，雪白细嫩，入口先是咸香，然后是鲜，然后是回甘。
1: 宋阿姨来了啊，
2: 赵总辛苦，
3: 师傅辛苦，师傅。
4: 师傅，这个鱼我怎么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5: 这个抽个鱼一定要记得，首先这个你选料很讲究，这个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它的时间一定要掌控好，时间、温度、湿度。
4: 大
5: 家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6: 好，
7: 谢谢。
0: 臭鳜鱼这道菜，外地人想学，做不好的人也多。为了让这门手艺传下去，当地开办了厨师学校，专门教徽菜厨艺。
5: 大家上午好，我为大家讲一个经典的徽菜——徽州臭鳜鱼。记得啊，孝子鱼就烟熏鳜，烟熏鳜的什么？就是臭鳜鱼。
0: 从选料、腌制到火候，一招一式，手把手地教给来学艺的徒弟。学校里来的学员有本地的年轻人，也有外地专程赶来拜师的厨师。大家跟着师傅，把这口闻着臭、吃着香的功夫一点点学进心里。若说臭鳜鱼是把时间酿成了味道，那徽州人的房子便是把敬意还给了土地。鱼有鱼的时辰，墨有墨的年份，田有田的规矩，所以绩溪人盖房从不跟稻子抢地。
8: 它是靠近山脚下，背景是山，前面呢是绿色的农田，青砖灰瓦和绿山绿水，那么形成的这种画面特别的美。它具有中国人对山水田园向往的这样一种典型性。
0: 上庄村的民居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青砖黛瓦马头墙，飞檐翘角花格窗，远远看去，白墙在绿树丛中露出一角，像一幅水墨画。绩溪人建房从不占好地，他们把平整的良田留给稻子，把房子往山脚下缩，往河边靠，所以绩溪的村庄总是贴着山，沿着水，村庄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田是田，屋是屋，互不侵占。走进老宅，最吸引人的是那些木雕。这栋房子1929年开始筹备建设，先后造了11年功夫，1940年才全部完工。
5: 像这样一扇门，中间呢，它雕的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就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雕刻的内容已经做一个说明，叫周成王削铜赤地。整个寓意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天子无戏言，做人要诚信。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小孩子啊，天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你说他能长歪吗？对不对？
0: 在徽派建筑的民居里，处处都有包含深意的纹样细节。隔扇门上的荷花图“和为贵”，教育后辈清白做事，和气为人。门楣上的鱼桥耕读，意味着勤劳朴实。先人通过这些无处不在的细节，给予后人美好的期许。绩溪人把教育藏在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里，门上有故事，窗上有道理，梁上有期盼。小孩子从小在这样的房子里长大，抬头是和，低头是诚，出门是勤，进门是孝，不用父母多说，房子自己会说话。如今这些老宅成了游客们最喜欢打卡的地方，这一趟下来，不光是看了风景，也读懂了一部徽州人放在木头里的家训。那些刻在木头上的话，仿佛还萦绕在梁间。而等你在村里随便寻一张桌坐下，主人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浇头面时，才发现这屋里教的道理原来也盛进了碗里。 村里一碗地道的浇头面，笋干是少不了的角儿。燕笋干是绩溪的特产，也是地理标志产品。燕竹的春笋经剥壳、盐水煮熟、焙干等工序精致而成，因色泽黄中透绿，也叫绿笋干。清明节前后，山上的燕笋开始大量冒头，这时候的燕笋笋衣薄，笋肉厚实鲜嫩，是制作笋干的绝佳原材料。绩溪人上山挖笋讲究趁早，天不亮就上山，太阳出来之前笋还是脆的嫩的，太阳一晒笋就发柴了，做出来的笋干就不够好。
2: 毕竟是自己做的笋嘛，要好吃一点，要嫩一点，
3: 好吃点。
2: 嗯，对。
0: 挖回来的笋要当天处理，剥壳、洗净、下锅，用盐水煮透，捞出来摊在竹匾上，放到太阳底下晒。晒几天，再放进炭火房里焙，焙到干透。一斤鲜笋做出来不到二两笋干。已经晒得梆硬的燕笋干，想要变成脆爽的口感，还要经过热水长时间浸泡，再撕成细条。泡发后肉质脆嫩厚实，吃起来鲜美回甘，是徽菜里烧肉炒菜都少不了的经典食材。
3: 通常这种一条一条，
2: 对，
3: 为啥呀？
2: 越细越好吃嘛，因为这个笋它是咸的，干笋做的时候是放好多盐下去煮熟以后我再晒干，而这个盐都吸进去了嘛，你要粗的笋那个盐就好咸，细点嘛就不咸一点。
3: 哦，就可以让它盐味减淡。
2: 对，
3: 都要手工撕。
2: 对，都是手工撕。
3: 每天都得撕多少啊？
2: 七八斤干笋。
3: 这得撕多长时间呀？
2: 那要撕差不多一个小时拿出来就做面条用，做面条用的。
0: 把笋干撕成细条，或同肉丝、豆腐干一起炒，或与腊肉慢炖，

0: 往热腾腾的汤面上一浇，变成了一碗香气扑鼻的浇头面。面条柔韧，汤汁醇厚，燕笋干的鲜甜与醇香恰好解了汤的油腻，是徽州人早上叫醒胃，夜里抚慰心的实在味道。对于游客来说，这一碗浇头面往往是旅行最好的收尾。骑了一天的车，逛了一天的村，学了一天的非遗，最后坐下来吃一碗热腾腾的浇头面。吃完面还不急着走，鸡西人的面食里还有一个同样响当当的名字，水馅包。
1: 最有名的早点是吧，水馅包。
2: 非常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水馅包，
3: 就咬出来有汤汁，里面
4: 就是像那个大饺子嘛，然后再炉蒸好的，蒸着吃的，不是馅，不是像水饺那样下着吃。
0: 它的外形像一个弯月，当地人又叫它半月包。
5: 尝尝这个水馅包啊，这个夹它还挺费劲，哇，好软啊，好薄啊，哇，好烫，好烫，好烫，哦，流汤了，你看，这里面好多汤，哇，好鲜呀，这冬瓜已经透明了在这里面，然后还有这个肉丁，我们现在正在这边吃着，阿姨就在旁边包。看我第二次夹就已经很熟练，没有想到它这么的软啊，包子里面真的是有满满的汤汁啊，难怪叫这个水馅包呢。
0: 胡阿姨的店开了30多年，做的就是这一口地道的老味道。每天凌晨3点，她就起来和面、剁馅儿、熬皮冻。名字里的水馅儿，不是指皮薄，而是指馅儿里带汤。关键一步是加入用猪皮熬的皮冻，上锅一蒸，皮冻化开就成了水馅儿。这其实是徽州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想出的让肉显得更多、味道更鲜的巧办法。过去肉贵，买不起太多，就把肉剁碎了，掺上韭菜，再加上皮冻，皮冻一蒸就化成了汤，喝起来像是一包肉汤，实际上大部分是皮冻和韭菜。但就是这口巧，让水馅包成了徽州待客的家常味道。
4: 别人包的那很好看，就是这个褶皱很大，一般是这样子搞过来哈，这里有个洞洞，这个洞洞就把那个汤汁漏掉了。这个包子这个褶皱很厚，吃起来就像那个面疙瘩，不好吃。哦，它馅也包不进多少。我的包法是这个褶皱很小很小的哈，密密麻麻的，但是就有一个轮廓就行了，不用那么褶的那么老厚，我吃起来就没有面疙瘩。
1: 哦，所以包法不一样，手法很重要是吧？
4: 薄薄的就是馅就能多包一点。
0: 包法也藏着讲究，褶子要小要密，皮薄才能多包馅儿，也不会有面疙瘩。褶子大了厚了，汤汁容易漏，吃着也发硬。水馅包为什么做成半月形？
6: 它代表的是这个我们古时徽州的时候，我们的在明代中期，这个徽商啊比较兴盛的时候呢，家里的这个妻子等着丈夫外出的时候，然后这是一个。

0: 就是希望团圆的这样的一个形状。而且我们这个包子上面哈，它有12道褶，它每一褶代表了每一个月，它一个包子包出来相当于是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思念啊，也是期望。它里面还放了有香菇，香菇呢也是一个想的一个意象啊，也是期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游子早日归乡，也是一个念想。
1: 其他的我也不喜欢吃，我就喜欢吃的冬瓜包。
2: 它这个包子是现做的好吃，
3: 冬瓜的好，豆腐的好，
4: 冬瓜包味道就是要鲜美一点。
5: 小小一只半月包，包的却不只是馅儿。它弯成月牙，是徽州人把团圆的念想一天一天包进了日子里。它兜着热汤，是日子再紧也要留一份鲜甜给自己。一景一时，走的是古道，读的是徽州。踏果在火上一面一面的烤，灰墨在慢火里一缕一缕的烧，臭鳜鱼在木桶里一天一天的等，一品锅在柴火上一层一层的码。100年前走这条路的人和今天走这条路的人，闻到的或许是同一种笋干的香，见到的或许是同一种白墙灰瓦的宁静。这就是绩溪的乡村旅游，把古道留给脚步，把味道留给舌尖，把慢下来的日子留给远道而来的你。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一招一式是祖辈传下的真功夫，一技一艺是沃野长出的精气神，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古老的也是鲜活的。从田间地头到世界舞台，不同的非遗技艺，相同的滚烫热爱，看魅力非遗如何穿越古今，燃爆全场。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千年非遗扎根沃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它是祖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民间长出的艺术之花。每一门技艺都来自田间地头，每一项绝活都凝聚着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在岁月中沉淀，在传承中焕新。作为一座底蕴深厚的古都，北京的非遗从不曾束之高阁，而是在胡同深处的晨昏里，在公园老槐树的树荫下。接地气是它最鲜活的底色，有人气是它最蓬勃的脉动。
1: 哇，厉害厉害！
2: 哇，这边
3: 这个是高手组，

0: 比你厉害吧。
1: 哎呦哎呦！
2: 啊，小辉厉害！哎呦呦！这狠活来了，狠活了。龙也是空竹啊！啊，
0: 对对对对，它是三轮。
2: 男女老少齐上阵。哇！太厉害，厉害，厉害！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啊，真的是连连叫好啊，感觉每一位都是空竹精灵。
3: 对，哇，
2: 这个空竹抖得太好了。
3: 是的，
2: 但是我们没有看够，
3: 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绝活好吗？
2: 我们想看最绝的，
3: 最绝的。来，我们这边请看绝活，高杆空竹钓鱼。看我们的空竹要上杆。哦，来，
2: 哇，还在转，还在转。
3: 我们这个杆啊是八米高的。哦，
2: 八米高杆，
3: 八米高杆。看我们的空竹一直在转啊。
2: 其实它越高啊，上面是会带晃动。
3: 对，所以说这要技术，很考验，
2: 很考验。
3: 一会儿我们的杆还要弯下来钓。哇，
2: 这个平衡，这个平衡，
3: 看看我们准不准，能不能钓鱼啊。
0: 风筝，
3: 对，结合了风筝跟空竹的结合非常完美。
2: 这飞移飞起来了，
3: 哦，
2: 太棒了。
3: 来，请上我们下一个结活，大金雷。不光有力气，而且它得是技术啊。
2: 哇啊，有一种星际穿越感。
3: 好棒！下一位我们还有绝活啊，
2: 还有呢。
3: 看我们的水棒，他自己能接着。哇！
2: 哇！这有武术的感觉了。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带点武术在身上的。
2: 我觉得刚才我们认识的这三组高人，不仅抖出了快乐，抖出了健康，还抖出了智慧，太好了，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嘛。
4: 对，
2: 我们也挑战一下自我，超越一下自我，
3: 挑战一下。
2: 好好，
3: 来，我们做一个，你看啊，高山流水，
2: 高山流水好好看，
3: 它直接就滑下来了。我们有六个基本动作，我们首先起步的时候绕一圈，然后我们退扣，左右，这叫绕，然后摆，这样叫旋，
2: 这好看，
3: 蹬，然后抄，然后抛。做完这六个基本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花样了。
0: 我这个老是偏外，我就是右手得往里拉。
5: 对呀，肯定的，就是您这两根杆头不在一水平线上。您要是知道这个情况下，就是我右手有意识的往后撤一点。哦，
0: 啊，那我明白了。啊，
5: 这样不就好得多了吗？哎，
0: 对，
5: 是不是？行，不错，这个挺好。
2: 哎呀，院长，您那很稳健。
4: 没有没有没有。
2: 院长，您此时此刻特别像公园里的大爷。
4: 对，我，但是我还不敢玩花样呢。啊，
3: 没事，咱慢慢来就行了。
4: 绕一下，
3: 咱们。哦。在右手往外甩，
2: 两个手要左右开一点吗？
3: 对，左右开一点，右手打开退扣，哎，对，非常棒。然后再往里绕上去，这个叫上扣。
2: 上扣了。
5: 玩出汗了，
3: 锻炼身体还是非常棒的。
5: 好玩好玩。
4: 其实空竹在中国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我们汉民族民间的游戏，就是陀螺演变而来的。那么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里也有关于空竹最早的形态叫弄斗，就已经成为百戏中的一种了。
2: 而且我知道北京有个说法叫北京三响，哪三响呢？就是空竹声、
4: 歌哨声、
2: 还有叫卖声。
4: 叫卖声
2: 这三声一聚齐，哇，那个人气儿啊，烟火气儿啊，就全出来了。
5: 特别是小时候在广场上看着很多，就是大爷大妈们和还小朋友们都在那儿抖空竹，它已经形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符号。
2: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空竹是怎么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呢？其实这和空竹的制作技艺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看一看。

0: 看来啊，这空竹虽小，但这制作的学问可真是挺大的。
1: 这个空竹制作呀，咱们看着特别简单，就做这么一个简单工程，要经过11道工序。而且每道工序从选材到制作都要精益求精。声音频率比较低的那个呢，闷闷响那个呢，就是这大口发出的。
0: 所以其实口大反而声小，
1: 对，
0: 不那么亮。
1: 对，
0: 这口小的呢，反而出来声亮。
1: 对。
0: 今天其实咱们现场还有很多形制特别漂亮啊，赏心悦目的空竹，这是文创吗？
1: 对，这是一个龙啊。
0: 这俩跟瓶子似的，也是空竹的。
1: 都是。
0: 这还有耳环呢，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最小直径的空竹，这边还有最大直径的空竹。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文创上下功夫？
1: 因为空竹以1700多年历史，所以说现在我们把空竹呢结合了咱们好多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包括烙画啊、镶嵌呀、这类的雕刻、都融到空竹里，就赋予它更多的生命力。
0: 这空竹不空啊，抖起来都是满足。其实空竹的原型也象征着圆满，抖空竹是北京街头的人文意境，更是美好的祝福。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抖空竹，让我们一起精神抖
2: 起来。
3: 感受了空竹的灵动，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骑射风采。骑马射箭源自历史悠久的游牧传统，骑手要在骏马飞驰的瞬间张弓搭箭，人马合一，箭无虚发。
0: 哇，加速了。
4: 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轮比一轮小。哇！现在要射这个最上的那个圆的是吗？
5: 是的，朝天射。来了！哇！
4: 太厉害了！哇！小伙子太帅了！欢迎欢迎，来了来了！太棒了！
6: 真帅真帅！
4: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可能是神射手啊！欢迎欢迎欢迎，
6: 来这边请，
7: 真厉害！
8: 大家好，我是李云逸，我是一名骑射文化运动的一名推广者啊。
4: 刚才我们仨在这个边上看着您的这个表演，堪称教科书般的骑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古代君子六艺嘛，骑射本来就是其中的这必修课。然后呢，唐代有一本这个《骄射经》，就专门讲到骑射的要求：势如追风，
7: 对，
4: 目如流电，满开弓，紧放箭。您全都做到了，
8: 谢谢。
4: 怎么达到的？
8: 这个还是得要有足够的热爱，然后我们再去研究骑射古代的一些古迹，然后再学习一些各类骑射的长技，然后综合在一起，然后勤练。我们。

0: 创立了一整套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一个骑射训练体系，里面有很多我们研发的一些器材还有训练方法，我们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
1: 太帅了，我们也想学一下。
0: 没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新的一些训练射术的设备。我们之前呢，我们都是靠人力来去抛飞靶，现在我们后面呢研究了飞靶机，
2: 对，飞靶机
0: 提高我们训练射术的

0: 太好了。
1: 好的，
0: 这个是属于人力的。哦
2: 哦，这不容易。哦啊，这都打正中间了。
0: 哦，开始飞木板，这可难了。
2: 这要能穿过去啊。
0: 哦哦，帅。哇，
2: 都打三半。哇，
0: 太完美了。我们来看看对比的，刚刚是传统的人工训练型，接下来我们使用飞靶机看看会怎么样。
2: 哦，他自己飞。哦，
1: 哎呦，这越来越小。
2: 这小啊。
0: 哦哦，但这个对拉弓的速度要求更高了。嗯，得快呀。快准狠。嗯。哦，这个漂亮。其实这更难，我觉得。帅。
3: 我们这个飞盘呢可以有大小，直径有60厘米的，
2: 也可以飞，
3: 然后有20厘米的、啊、有10厘米，我这个是最小的、啊、对，难度会大一些，然后也可以根据我们射手的训练方式给调整任何的一个角度、嗯、还有发射的一个频率都可以调整。
0: 来吧，我们
3: 好，
1: 挺难的。
3: 首先我们的两个脚要与肩同宽，
0: 与肩同宽、
3: 我们射箭的方向就是我们的肩的方向。嗯，对，然后我们的前脚屈膝，我们的脚尖对着我们要射箭的方向。嗯，
0: 屈膝
3: 啊，对。然后用我们的左手推弓手握住我们的弓把。我们看到这一块有皮包住的是弓把，箭羽扣入弦上。
2: 这是在这个上头，在往
4: 后推，这个箭推进去啊。这个食指放在下面，那手心推。
3: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了，大家请注意一下，我们中国主流的射法是拇指射法，在我们右手的拇指的第一指关节，嗯，抠住弦上，抠住弦，然后再用我们的食指搭住我们第一指关节的拇关节。好，看着我们右手的三个手指，握拳，空心拳，
0: 松开食指跟拇指，松右手，
4: 对，松右手，
3: 起。你干啊，
0: 为什么拉不开呢？
3: 好，放这食指放下来。
1: 再学几年再说哈、啊、那每个人你看，就是不是谁都可以马上就练出来，
0: 真不是干这个的料啊，这只能动嘴不能动手。
3: 全眼朝外，
1: 全眼，全眼，
3: 这是全眼，全腹，对，全眼朝外，
1: 对吧？
3: 对，非常好，这姿势，
0: 哇，很帅了。那老师，3、2、1，走，哦，走，很不错，很不错，直接扎住了。
2: 搭弓射箭，箭拔弩张，
0: 包着。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2: 好，谢谢，谢谢。
3: 那我们现在体验一下我们的骑马机骑射。
0: 哦，合着这就是练骑术的是吗？
3: 对对对。
5: 好，我们骑射的话，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还要需要有射术的训练，还有马术的训练。所以呢，我们就研发出骑马机，它可以行进，也可以模拟马的跑步的动作。
1: 有点旋转木马的意思吗？啊，旋转木马不就是一直
2: 旋转木马，
1: 一直这样上下
2: 一直转？对。
0: 来，那老师，
3: 放松，放松，放松。这个是幅度最小的。
0: 这个幅度很像公园那摇摇乐车。
1: 跳跃！哎呀，越来越快了！哎呦呦，你老实点
3: 啊！对，你感觉一下，那个靶就在你的左边。
1: 就首先松开，
3: 对对对，放松，
1: 然后
0: 势如追风，
3: 对对对对，
0: 目如流电，
3: 没错了，
0: 满开弓，紧射箭，
1: 这个他怎么不走了？
3: 你稍微往后带就停了。
0: 好，刹车，到站啦。
1: 好了，
0: 来，院长，
2: 我来，
0: 千万小心，
1: 你来试一下。哎哎哎，这是什么？
3: 对，带住他，
2: 对，驾，走。
0: 什么叫不用扬鞭自奋蹄呀、啊？
2: 开始，
1: 弓箭，
2: 弓箭。

0: 好，先放
1: 放
2: 放。
3: 哎呦，这怎么？
1: 放
2: 放。
3: 哎呦，这怎么？
0: 你要松，你三个手指要松，对，要放掉。
3: 哦，对，来，
0: 对，再来，往这边抬，对，非常好，放
2: 放。
0: 啊，差一点。
4: 哇，真厉害，单老师有点意思。
5: 对他拉弓拉得好。
0: 走走走，抬高，好，放。
4: 哎呀，
5: 关键这马停电了是吗？
3: 停电了，
0: 而且还不会动，应该是没吃饭。
5: 从草原儿女生存的必备技能，发展成为今天充满了竞技性的这种体育项目，我们应该说对内蒙古大草原的骑射文化充满了兴趣。那么它的传统非遗又会如何展示呢？
0: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阿拉善盟非遗项目的乘马射箭范师傅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谢谢。
0: 在最后面那个，
5: 哇，厉害，太帅了！
3: 再说，
5: 好，哇，厉害，好，
2: 好，
5: 箭无虚发。欢迎范老师。
3: 您好您好
5: 您好您
3: 好，老师挺年轻的。您好您好，
5: 怎么努怎么努，太帅了
3: 啊。刚才骑过来的时候，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才看到这种镜头。
6: 我们阿拉善的骑射文化它有各种特点呢，主要问题是这个弓的工作单位，一个弓是1.4米到1.45米。这个赛道的长度呢75米。
3: 啊，弓等于是一个标尺啊，
6: 对对对对对，哎，啊，乘马射箭一共有三个姿势，第一把射的时候是立着，第二件是 keep dead 按摩的时候，
5: 横着射，
3: 横着射，
6: 完了第三是倒过来
5: 反手射，哎，
6: 对对，就这么倒过来，
5: 哇，厉害了，花式射，
6: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必须得戴帽子，
4: 必须要戴，
6: 戴必须要戴。
4: 那有没有就是一边射箭的时候帽子就飞了？哎，
6: 帽子飞的话，你射中也不算。哎，对。
5: 其实院长，您发现没？当范老师来了，我们在看着李老师，就明显能够看出传统的和创新的区别，对吧？我觉得就是草原人民就像蒙古马一样，就是风雨无阻，一往无前，不畏艰辛。
3: 对，
5: 所以才孕育了草原儿女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品格。
3: 草原运动展生命之力，草原儿女扬运动之魂。
7: 告别辽阔草原，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四川。在这里有一项从唐代兴起的运动，不打球。如今这项运动依然活跃在四川的土地上。

0: 没进门。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老师好。
2: 我是不打球传承人王志凡，非常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金坛看我们的比赛。
1: 这是不打球是不是？
2: 对，是不打球。
0: 我挑这个湖南两队，都是三位女士两位男士，这是固定的吗？
2: 不是，所以我们不打球呢，实际上是就可以男女混合，也可以男队女队。还有的，我们有时候在传承的过程中呢，会加入我们的小朋友。
0: 那这个学校也学吗？

0: 学校学，我们就是这么多年已经非遗进那个学校。
1: 这个杆看上去也好像很不一般哈，这是什么材质啊？
0: 这个材质是竹，四川的竹。
1: 它上面包的这个是不是咱们也是蜀锦？
0: 对。
2: 那个球也是竹子做的，哎，
0: 球是用竹编的，
2: 竹编的、
1: 啊、而且我觉得这一块很特别，
0: 它叫月杖，看像不像弯弯的月亮的那种形状、哦、所以叫月杖。
1: 看它的时候老会想到那个唐壁画张怀太子墓、
2: 哦、打马球，
1: 打马球的那个，
0: 确实是这样。你这个不打球呢，其实就是从马球演变过来的，就是由于呢就是有一些贵族和文人雅士还有儿童妇女、哦，他们不会骑马、哦、所以才演变到的这个
1: 不打球、哦、
0: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张怀太子、嗯、那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服装
1: 也很像，
0: 我们在研究不打球的这个过程中采用了他们的原书。
1: 今天我们能不能体验一下？
0: 那边我们有球杆，张伟老师去任选一个你们喜欢的球杆。
1: 好好好，
0: 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我们的这个队服。哦，哇，
1: 噔噔噔噔，我们已经换装就位。
0: 对，两位女士，你们分别要带一个队。所以阿朵老师要带我们的蓝队，龙阳老师要带我们的红队。嗯，
1: 这样老师在正式体验之前，请您先教我们一点这个最基本的打法。
3: 好，
1: 怎么样不要犯了忌讳。
0: 好啊，
1: 好不好？
0: 第一个忌讳就是我们虽然说是运动，但是我们要保证每一个运动员的安全，所以提醒各位老师在击球的时候不可以把杆挥起来超过自己的腰部。
1: 你看，不能、不能，
0: 咔嚓，
1: 错误示范，
0: 错误示范。那另外一个，龙阳老师，你会扫地吗？
1: 啊、哦，我可太会扫了，
0: 会扫地就会打不打球。你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拨过去，拨过来，就这么简单。哦，来，我们的两位队长。哦，
3: 抽签。
0: 是，来，请两位队长。
1: 叮，
3: 叮。
2: 看谁长。哎、
1: 哦，朵姐长。
0: 朵姐，现在有男队发球。好。但是前面还有一个规则，插手里哦，请队长归位。
1: 能量，能量，
3: 能量！
0: 比赛开始。
3: 我进攻了！
2: 好好好

0: 我觉得我第一次打球就把球打进去了，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你是有战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一直守在我的球门口啊，很厉害。他一直在守着球门口等着球过来，啪往里打。对。
1: 战术就是我相信我前方的队友一定会把球传给我。果然，我觉得就像阿朵姐说的，她非常要智慧，先是互相之间一种配合的默契。
0: 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会为每一位参加不打球运动的推广员给予一个证书。
2: 证书，哎，对，
1: 上证书，
0: 谢谢。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今天的体验，我觉得手上的这份证书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激励与鞭策。
0: 是，
1: 因为不打球作为一项融合了力量、智慧与文化的古老运动，穿越千年时光，引领起了全民健身的新风尚。可以说，千年前它是潮流，千年后它依旧是风尚。所以就是这样一项充满了智慧的体育运动，连接着古今，也传承着文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上不打球，也传承。
3: 不能不打的，不打球。
2: 好，说得太好了哦！
4: 球影随波转。

0: 古今。
1: 如果说不打球需要的是团队协作，那接下来的表演不光要协作，更要默契无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感受力与美的极致表达。哇！
2: 高空抛接，哎呦！太紧张了，这么瘦这么小哈、
3: 我才几岁，
2: 所以这到底是体操还是杂技？
4: 他们是我们中国技巧队主力队员。
2: 好，哇，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
5: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今天在他们并不那么熟悉和自在的场域来表演哈，还能表演得这么好，实力可见一斑，
4: 还是比较给力的。
2: 那您本身就是专门做体育竞技的吗？
4: 我以前也是技巧运动员，我是2016年世界技巧锦标赛的冠军，
2: 世界级的冠军。
4: 对，然后我们跟康老师可能还见过，因为我们在2018年春晚《波涛之上》，我也是参加那个演出的。
6: 你是在下面抛的那个，还是被抛的？
4: 我是中间，就是我们四个人，我是上面倒数第二个，就是跟最上面那个接手的。
6: 所以刚才看那三个姑娘做抛接那个动作。比起他们那年做的那个，就是至少在刚才看啊，好像难度还是会低一点。他们当年那个特别特别惊险。
2: 我之前看过更恐怖的一个，2016年有个特别出圈的一个视频，叫做《惊天一跃》。
4: 那个也是我们。
2: 真的吗？
4: 对，当时应该是我们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面的一场表演。
2: 哦，是奥运会上的表演。
4: 我们平时呢也会就是在训练的时候看一些他们杂技的录像啊，从中汲取灵感。然后借鉴。
7: 它跟杂技有什么之间的关联？
4: 杂技呢，它是属于表演艺术，技巧它是属于竞技体育。然后但是它们之间有很多的相同的动作，比如说翻腾、抛接、平衡，然后有一些罗汉造型等等，
2: 或者说是同根同源。
7: 对，从表演到竞技，在中国呢，其实我们独特的这些杂技呢，河北呢是它的起源地之一。
6: 我的祖籍地呢是沧州，那儿有我们的吴桥杂技。
4: 说到吴桥杂技，今天正好后面有一位高人，
6: 见识一下高人。
2: 走。哇，这是什么表演？龙头。
6: 确实跟技巧比起来，表演性更强。

0: 这个也是的吗？
1: 对，这个也是无桥炸鸡。
0: 哇，六娃伞。

0: 我是来自杂技之乡吴桥的第18代杂技世家的传人。
1: 我叫于小阳，我是第20代传承人。啊，
2: 那小阳跟于老师是什么关系？
1: 这是我姥爷。
2: 姥爷？
1: 对，那是我姥爷。
2: 练中翻难不难啊？或者说它难度在哪儿呢？
0: 按照现在这个水平啊，真是太难太难的了啊！你看第一个腰腿跟头顶，他得有这几样的这个基本功。嗯，你看从翻滚，从这个空中的和这个对手的这个难度相当大。
3: 能请一个中翻上来吗？我们能近距离的看一看吗？
0: 可以啊，来一个。
4: 沉吗？
0: 你试试啊。
2: 我试试啊。
0: 你试试。
3: 这个沉不沉，院长？
4: 并不太沉，
0: 10斤8斤吧。哦，
3: 10斤8斤啊，这么轻啊？哎，
0: 对。
2: 就要往上抛是吧？
3: 哦，主要在一个平衡是吗？
2: 对对，
4: 抛到脑袋上可以吗？
0: 可以啊，你可以放啊。
4: 1、2、3累。
2: 这配合不好，不敢直接接。
3: 院长，您这叫砸场子。
4: 砸场子。
3: 我们今天还能够现场体验点什么吗？
0: 可以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3: 好，
0: 然后你们试一下啊。
4: 啊。
2: 不仅不能让这个球掉下来，而且还得让它转起来。
3: 康老师帮我抛球，我先转起来吧，老师。啊，
0: 对，
2: 来了啊。
4: 好，
3: 哎，好惨。
2: 再来，
4: 我不能那么转，我
3: 为啥呢？
4: 我来来来，再转。
3: 预备，走。
4: 给放出去！哎呀，不行不行。
0: 这个球是硬的，你看这还有软的。哦，
3: 转帽子。哟。哦，太神奇了，
4: 转起来了，
0: 这不就转起来了吗？
3: 行家功夫哦，呀呀呀，太厉害了。院长你来体验一下，没想到这个转伞这么难啊。准备啊，喂，转了半圈，来康老师试一下。
2: 我不用试，我知道结果。
3: 真的？
0: 你不付出那么多的汗水啊，哪个杂技节目你也练不好。
3: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巧技是吧？
0: 就是硬练，
3: 就是靠苦练，
0: 就是苦
3: 硬练练出来的。
2: 咱们吴桥有一句话叫上到99下到刚会走，人人都有一手。
0: 对的，是的。
2: 即便是那个刚会走的小朋友，他要想掌握一个也得练，
0: 啊，必须的，必须的。
4: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2: 所以您也是一身绝技。
0: 不敢说结界，都是世家嘛，都是也从很小的时候就练起来的。
2: 所以从您到小杨，一直再到那些小娃娃们，这个传承会永远延续下去。
0: 是的，
2: 成为我们真的继续和世界进行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4: 千年技艺展华彩，世界舞台放光芒。
0: 好，说得好。
5: 接下来我们一路向南，便来到了江西。鼓声响起的地方，龙舟破浪而出。千百年来，这项在水面上进行的集体竞技，比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快慢，而是一船人能否动作一致，同舟同心。
3: 哦，好，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4: 对对对。
6: 老师们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灵芝。
7: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6: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6连鼓和3连鼓，传统龙舟是由4连鼓、双连鼓、慢3连鼓、快2连鼓那样子的。
4: 哦，那么多。
3: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6: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各队注意，预备，划。

0: 奏就变化了，
1: 有变化了。前面那个很匀称的鼓点是什么意思？
2: 四季龙舟比赛的话，它起航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嗯，所以要给每个队员传达出来，我们要能桨合一。嗯，
1: 哦，这不是木船啊。

0: 兔子的话，它吃水比较重，行走的时候它的阻力就大，
1: 滑得慢，
0: 滑得慢一点，人数比较多。钢化的话，它船体较轻，要比传统龙舟轻一半的重量。
1: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
0: 演示一下，
1: 上船，上船。
0: 各队注意，预备，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整齐划一根柱，哎。
1: 这个鼓点就是匀速滑，
0: 匀速滑，快一点试。行，可以了，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哇，
2: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0: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2: 对对对，
1: 我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声音，
0: 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1: 船员自己也喊呢，
0: 对，有吆喝。
2: 速度很快啊，
0: 快，
2: 速度很快。
0: 这是我们的周老师。
1: 周老师好，
3: 周老师好，
1: 周老师好。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4: 我们传统龙呢，相对于国标的龙舟，我们鼓点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螺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
0: 我们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
1: 那我想请教您了，这个传统龙舟它最大的难点或者说窍门在哪里？
4: 其实我们传统龙舟哦，技巧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两点，一个就是起步，还有一个停船。展示一下，开船快，移船。经验就是一直流传给我们。
1: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4: 体验一下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1: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4: 好，我也做裁判吧，
1: 跟着您学当裁判。
4: 可以，
1: 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滑手，好不好？走，加油，
5: 加油。
6: 好，
1: 走，院长。
7: 好。
4: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咬一下，它就已经赢了。看哪一个赢掉？哎，
1: 侧过来了，不要紧吧？
7: 没干什么，什么事？
1: 打鼓的在后面。
7: 我觉得刚刚好。哇！哇！你滑个传统的是吧？
1: 没滑过，第一次，好快呀！
7: 不要怕，
1: 哇，好快！
4: 陈武叔叔，开始哈。
1: 哦，刚刚是热身是吗？
0: 对。
4: 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2: 的领先，
4: 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竞争很激烈。

0: 嗓子和臂膀都挺累的。
1: 哇，我好兴奋啊，好开心啊！哇，这个体验感觉太棒了！我跟月亮都是第一次划龙舟，真的划。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
2: 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嗯，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1: 天方井发。
2: 像我们有些船桨，头舱它印的是头头得胜。哦。第二窗它写的是奥龙戏珠，第三窗写的是三子登科，也是先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嗯，如果要真正的成为龙的传人的话，嗯，现在也可以把这个奖传承给你们，
1: 就仿佛是一种星火的相传。
2: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2: 一种祝福嘛。
1: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竞发。谢谢谢谢。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龙舟竞渡，劈波斩浪，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3: 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表演有一个展示哈。未来呢，在深奥的项目中，我们也希望赛龙舟可以成功的深奥，
4: 为国争光。
3: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1: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领略了龙舟的奋勇拼搏，接下来我们去甘肃，一起感受万人扯绳的气势。一根绳，两头拽，拼的不是蛮劲，而是所有人劲往一处使的齐心。

0: 壮观了，
1: 是
0: 第一次看这么多人一起拔河。
1: 对啊，
0: 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
0: 哦，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洮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那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洮州厅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14、15、16三晚上，每晚三局，共9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计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0: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戴上手套。
0: 好，
2: 就位，开始拔河。
3: 听我口号啊！
0: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加！
5: 加油！
6: 加
5: 油！
6: 加
5: 油！
6: 加
5: 油！
6: 加油！
5: 加
6: 油！
0: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1: 居然在拔河之乡赢了，
0: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扛鼎。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1: 对，
0: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1: 对，
0: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7: 绳上绝丽的余温还未散去，我们的脚步已奔向东北，白山黑水间，赫哲族人的盛会正热闹开场。
0: 这才是传统插草球。
8: 我是何玉林，插草球的代表性传承人。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呢，就是插草球。
3: 老师，这个是怎么组队呢？它是有分队吗？还是怎么进？
8: 每个队3个人，2男1女。发球权的一方呢叫攻方，对方就是守方。攻方呢把球抛向对方，对方如果能够插子接住，再往对方抛掷，如果对方接不住，那么这球你就输了。
0: 那这3张网是做什么作用呢？
8: 守方往回退，攻方往前攻，到最后一张网的时候，球如果漏对了没接住，那么攻方就赢了。
0: 就相当于它是回合的意思。
1: 对，
0: 如果有3道网，至少3个回合。
1: 对。
8: 走，走。
0: 哎呀，可以啊！接，会放。
3: 你来。
8: 走，走。哎呀！
0: 没事儿吧？没事儿吧？
3: 慢点，慢点。
0: 乌龙了，乌龙了！
1: 哇！啊、太棒了！对，
4: 加油来！
1: 使劲！好，
4: 好，进攻，进攻，进攻！
1: 走，
0: 进攻，进攻，走，走，走！哇
1: 哇！哎，行，还这树帮忙，这树太好了！走，走！
8: 这个是赫哲族的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叫顶盖。
3: 顶盖，
8: 一个木盖，把它画一个圆圈。这是源于什么的？赫哲族青年在搬运木材的时候，互相比较自己的实力。哦，哎，谁先踏出圈外，谁就输，
1: 谁就输了。
8: 对对对。哦，
0: 看看谁是大力士。
1: 哦，这要使劲儿，要使劲儿啊！
3: 把它顶到那个圈外。
1: 顶到圈外。
3: 对，顶到圈外。哎，对，
8: 这把就赢了。
0: 这个木棍有多沉？哎呦，
1: 不至于吧？
0: 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可以想象赫哲族的青壮小伙们一定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一种青春蓬勃的力量哈。
8: 这个项目吧，这个全称叫鱼王决力，它这个源于是那个捕鱼的一项一个运动，就什么呢？拉纤，纤夫，
0: 很像拉纤是在背上使劲。
8: 对对对，他这是类似这个。
0: 他在腰上。
3: 啊，看到了。
8: 这个呢，谁
3: 出圈谁赢。
8: 谁出圈谁赢。啊，正好相反。
1: 对，
8: 哎。
9: 加油！加油！加油！
3: 这个不简单，不简单。
8: 出圈的人就赢了。
1: 我也接。

0: 哦，院长，你的腰力怎么这么大？打铺子也是贺氏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1: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项目就是渔猎文化当中鱼的代表性。
0: 对。
1: 现在看到这就进入到渔猎文化的猎了。
0: 因为贺氏族呢是渔猎民族，鱼排前面，猎排后边。用简单的一句话介绍贺氏族是什么呢？三块板漂洋过海，两块板穿山跳涧啊！这把渔猎民族
1: 太
0: 一句话就说全了，
1: 生动的概括了一个民族的形象。
0: 对，
2: 我得打那远处的兔子，
1: 有两只兔子在一条线上，您看能不能一把它俩都扫了？
2: 走。哦呦，
1: 我来替你。
2: 哇，
3: 两只，
2: 好厉害啊！
1: 这个就是通过体验打兔子，我们感受到贺哲族渔猎文化当中猎的色彩。
2: 对，
1: 那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呢，老师？
0: 还有这边就是杜里奇。Go！
1: 这是摔跤吗？
4: 哦，先围着城堡走。哦，
2: 围着城堡走，
1: 他们要守这方城池。
0: 这个项目呢是贺氏族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特别比较多，跑、跳、摔、推、转，五项局一点。哇，
1: 是真摔。这也是体现渔猎文化当中猎的那一面。
0: 对，它属于类似于围猎，把猎物围起来。
2: 围起来。乌日贡大会四年一次，那人山人海，非常的受人欢迎。
0: 对，
2: 我想它不仅是我们贺泽族人们社区的一个集会，而且是其他民族也来参与，是吧？这样的大家共同的一个娱乐形式，它展现一个民族的这种生存智慧，也是传承智慧。
1: 我觉得在这里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非遗的活态传承，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不是文物的展陈，就像曾经打鱼的鱼叉，它也可以在传承的舞台上画出一条文化接力的抛物线。就像大马哈鱼永远记得洄游的轨迹，那些源自劳作的智慧呢，也会伴随着传承人们的努力代代相承。
5: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彩云之南感受非遗民族运动会的魅力。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非遗运动会。吹枪在我们云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体育项目。
7: 后十环，哇，
2: 这么准啊。
7: 九环，
2: 这都优秀运动员啊。
6: 那今天呢，由我带大家来感受我们云南非遗体育的魅力。
1: 哦，体育项也是非遗的一个重项吧？
2: 体育啊，杂技啊，这些也是非遗十大门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现在这个非遗体育呢，也走向了新的时代。也在有一些新的传承和发展。
6: 今天我们既然是运动会，那就一定有赢家。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大奖。哦，
1: 什么奖？
6: 是我们云南非常有特色的一道美食。
2: 不会是块蜜吧？
6: 我觉得我先邀请我们三位老师先上手试试。
2: 可能比那射击还难。
1: 轻还是重？感受一下。哦，挺轻的。
8: 它就是一个管儿，
1: 好轻啊。
8: 从这儿放进去。
9: 对。
1: 那我要是用力吸，会不会吸到自己嘴巴里去啊？
10: 不会，就是往用爆发力吹。
11: 啊，我们要把这里端平了，要不然真会掉下去。
8: 横着吗？
9: 对。
10: 脱靶了。瞄准中间打，瞄准环点打，往靶子上打。
2: 吹不出去啊！
6: 单老师，这好像是您的。
2: 这样吹出去了已经。
6: 我们先自己试试，
10: 瞄准中间打了。
6: 对，您的靶标。
8: 是这儿。
9: 腹部和胸腔同时用力。你可以试一下。对。
8: 像吹蜡烛的感觉吗？
9: 对。突然。 对，
8: 这
9: 对，好，可以上一个针试试。嗯。对，上靶了，可以双眼去瞄准，不用单眼瞄准。然后虚实之间，虚瞄实吹。
3: 虚瞄
9: 就是虚影之间，然后去找准那个点中间的那个虚影，然后直接吹出去。
3: 眼是瞄准器，对吧？
9: 对。
3: 手是平衡器，
9: 对。
3: 嘴是发力器，好，我来了啊，
9: 嘴巴发动。
7: 哎，哇！我白十环啊，
9: 九环了，
7: 九环挨八，哇，太厉害了，有天赋
9: 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9: 太棒了，
3: 要不我留下来跟你
9: 一起专业队训练了。
6: 我看三位老师学的差不多了，
3: 不是了，我们来正式的了吧？
2: 啊，正式了。
6: 那我们比赛项目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向各自的靶子击射三枪，我们以最后的总环数相加来确定总成绩，来确定最终的冠军。我，好，三、二、一，开始。
12: 小教练可以哇哦，
9: 不错哎，老师
6: 非常好。
3: 红色，
9: 再高一点，嗯，对，
2: 没击中吧？
11: 击中了，
6: 在木头上，不在靶标上。
9: 哇哦，到哪了？
13: 不错不错，到红色那里。哇，
8: 哇，你打了同一个地方。
3: 我在重叠了吗？
9: 对对对。
3: 那我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6: 哦，好，
11: 不错。
2: 我第二在打当中，
11: 打到五环了。
8: 我结束了。
6: 好
3: 啊，我都是三个都是红色耶。
6: 我们刚刚体验的是我们民运会上的现代吹枪哈，那这个吹枪以前是干什么用的，源于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这个项目的召集传承人。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罗洪福，来自云南文山，这个是我们苗族的传统吹枪。
3: 它这个真像枪，
14: 农村嘛，农民为了保护庄稼用来除害虫害鸟的。哦，它是用枪管还有这个枪托两部分组成。这个枪管呢用我们当地的特有的柏竹做成，它的特点呢就是竹节特别的长。
8: 嗯啊，竹节
14: 这么一把传统的吹枪就只是一节竹子。
3: 哦，这是一节竹子做的。哦，哎，那你们吹的那个针儿跟我们的针儿一样吗？啊，
14: 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传统的吹枪，所以它呢就用到的是泥丸。这个就是
7: 泥
14: 丸，因为泥丸，
3: 泥丸，
14: 因为它是农村的嘛，也就地取材。
8: 这么大
3: 碗，这么大呀？啊，
8: 错成小了吧？
3: 想打多大的鸟就揪多大的丸儿。
14: 这个吹枪管多大？哦，那我给你示范一个。
3: 好，
2: 得能吹出去是吧？
8: 对。
3: 哦，太大还不行，会有阻力，
8: 对，
3: 卡里边了。
8: 太小，
3: 太小漏气儿，没有杀伤力。
14: 然后呢，就把这个子弹就放进去这里面。
2: 放进去。
14: 这样呢就可以。
2: 您给我们打一个。
3: 我就理解什么叫吹枪了。
14: 对准这个。嗯，
2: 对的。
3: 这真吹枪。靶子。
14: 好。这样。
6: 好。哦。
14: 嗯，这样就可以打
3: 到蓝色的了，
2: 打得挺准的，跟我差不多。其实过去比如摔跤，比如踢毽球，荡秋千，这些现在都是过去传承下来，都是国家级飞鱼，并且也都进入了竞技体育。
6: 我们第二个飞鱼体育项目呢，我相信各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哈，大家有没有打过陀螺？
2: 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是自己做，我们那个北京话叫杆儿，完了弄一个轴承里面的滚珠，把那头镶在上边，完了上面再涂上颜色，然后呢做一小鞭子，完了抽，就自己先转着，完了开始，
11: 得先转着。
6: 我们今天要说这个打陀螺，它是我们民运会上的一个项目，而且在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受欢迎。我们话不多说，先请出我们这个项目的运动员。 欢迎二位。
1: 两位好。
15: Hello， 老师。来。
1: 陀螺运动员。
6: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位呢是来自拉祜族的王一。
16: 老师好。
6: 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哈尼族的李松林。所以我们先请两位运动员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16: 好

0: 的，好的。
1: 好，来
2: 这边是吧？好。
1: 我们看到侧边这位同学啊，他叫防守方，我们旁边的这位女生她是建攻方。哦，
0: 攻守两方。
1: 是的，比如说那个防守方在这个垫儿上旋转一个陀螺，那进攻方就击打这个陀螺，根据它的击打效果来最后进行统分。哦，
0: 他得分，同时他继续旋转，
1: 是的。哦，
0: 厉害了！
1: 他俩也可以当对手，也可以当组合。
0: 哦。哇，好帅啊！
3: 好帅！
0: 院长一定要试一下。啊？我觉得院长一定要试一下，因为他刚才在吹箱的环节没有证明自己，没有证明自己。
3: 我是打方还是？
0: 您必须攻方，
4: 攻方。
3: 那边同胞注意了啊！那边同胞注意了啊！
5: 对面的小心点
3: 儿。
1: 一、二，
4: 好，
6: 这是输拐的，
4: 好像哪里不对。
3: 一、二，
1: 好像哪里不对，哪里又对了。
5: 对，
0: 没有想象的简单，看着容易，做起来难。
5: 看着我觉得也不容易，
0: 是吗？
5: 对啊，
0: 我要来试一下。啊，
5: 你试一下吧。
1: 好，龙岩老师，
0: 先出左脚是吧？
3: 千万别砸自己啊！
0: 好，一。二三
3: 走
1: 好，
3: 打到了，
1: 得分了，
0: 拍到了吗？同志们，
5: 拍到了
0: 还站着呢，
1: 特别厉害，
4: 漂亮，
1: 真的很厉害，
3: 特别厉害。
0: 但是这个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就是看上去嘛就觉得观赏性很强，也很刺激，但其实这个真的要上手去练，发现也绝非一日之功啊。
5: 那可不，那人家专业打这个的，你练两天，你练两下就会了，那怎么行呢？
0: 对，但关键是我就是练了两回。
5: 练。
1: 所以他们是打陀螺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嘛，是民运会上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它这个源于是一个传统的打陀螺，在我们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啊，都特别喜欢这个项目，比如说像伊瓦、白基诺等等少数民族地区。嗯啊，而且它有很多种陀螺的品种和特色，所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鸡宗陀螺的省级传承人沙应祥老师，有请。哇，
0: 好喜庆，欢迎老师。
1: 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来自宜兰省临沧市双江自治县。
0: 沙老师，
5: 嗯，哦，各种各样的陀螺，哦，
0: 这就是鸡宗陀螺，
7: 这是鸡宗陀螺。啊，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尺寸不一样。
7: 我们这个鸡宗陀螺是因为它像鸡宗菌，
1: 对，是我们云南特别鲜美的一种野生菌。
0: 对，很像鸡宗菌，
7: 所以就叫鸡宗陀螺。
0: 沙老师，这个是这个朝下还是？
7: 朝上。
0: 这个朝下。
3: 哦，这样的。嗯。
0: 啊，您说这个朝下呀？嗯，
7: 是的。
5: 对啊，啊，这个朝下，
3: 但是滚珠啊，
0: 这么长呢。
7: 它最厉害的地方，它会飞。
0: 哎呦，还有功夫呢。
3: 哇，这样的。
0: 太帅了，就像一个鸡宗菌活过来。
5: 他先把鸡箍要扔到地下了，他才带着你。
1: 好，好，嚯，
3: 还会飞，
1: 会，哇，厉害！它难就难在怎么接和怎么抛啊，
5: 这是表演项目。
7: 它可以接好几种的，前面可以接，后面可以接。哦。这次要用嘴接啊啊！
0: 要用牙齿接，是吧？哦，飞起来了！
1: 好，戳
3: 成功了，真厉害！
1: 会，
3: 好，戳，哦。
1: 太棒了，沙老师啊，太棒了，
7: 好。
3: 成功了，
0: 哇，沙老师你好厉害，
3: 好厉害，你来一个那个，
0: 我们牙齿打颤。
3: 其实这个陀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玩具，但是陀螺也在随着不同的时代在演变。
0: 是，
3: 比如我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一个重画，叫《白子惜春图》，就是在不大的册页上画了100个小朋友。哦，这100个小朋友呢？他分了22个组，嗯，玩各自的游戏，

0: 神剧，其中有一组就是
1: 陀螺。
0: 那么到清代时候，就是已经有现代这样的陀螺了。
2: 嗯，而且就是考古发现，世界上很多遗迹当中都出土过陀螺。
0: 陀螺，
2: 这应该说是记录下了人类的童年。
0: 童年，
2: 对，我们一代一代人，陀螺可能在变，但是玩陀螺时的那种快乐的心情，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一样的。
0: 对，一些传统的古代体育项目，其实是长期以来人们从生产生活技能和生存的活动中产生出来。那么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两项运动，恰好就是这类体育运动的延续和发展。那么今天它变成了我们能够广泛参与的一个竞技体育运动。吹枪吹进民运会，陀螺打出快乐情。
3: 三位老师啊，今天我觉得最大的赢家在于体验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的融合。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2: 对，
0: 说输赢不重要。
3: 那我们即将揭晓我们今天的惊喜大奖。
2: 这是给冠军的那个奖是吧？给祖峰的那个。
3: 给每一位
4: 我们大家的。
3: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惊喜大奖。

0: 啊，嘴叼着桌子。
1: 哎呦，厉害厉害！哇，用牙齿咬着呢。绝技绝活，我们一起，哎呦真好，
2: 好，感谢我们的非遗传承人阿本智老师，哦，
1: 谢谢
2: 谢谢三位老师啊，我们刚刚看到这种形式叫做彝族跳菜，也是一种非遗。
3: 嗯，所以彝族跳菜我知道是国家级非遗。嗯嗯。哦，
1: 虫子，
2: 怎么样，够不够惊喜？啊，
1: 这是惊吓吧？
2: 其实这个石虫宴是我们云南十八怪之一，在我们云南可食用的昆虫有2000多种。哦。
3: 这个冠军吃哪层的？吃哪层的？亚军
2: 三位冠军想吃哪一层都可以。
1: 冠军三层都吃。
4: 这个跳菜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跳着把菜是给大家上来？嗯，叫跳菜啊？
2: 是的。这个
3: 这很沉吗？
5: 你看每一层都是活的，
1: 都是活的，
5: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干
1: 扰。这太绝了！快快快快快！院长真人不露相，
4: 这可以呀、啊！
3: 雕三个桌子，我试试。啊，
1: 太拼了吧，两层吧，院长。
2: 对，
4: 你到那边，到那边。
1: 小心点啊，小心点！哎呀哎呀呀呀呀！哟！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3: 是吧？我的肚子有优势。
1: 嗯，学富五车，学富五车。谢谢，
4: 再见，再见，
1: 谢谢，
4: 再见，
2: 拜拜，
1: 谢谢
2: 院长，拜拜，
4: 拜拜。
6: 传统的非遗运动经过创新应用，如今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大放异彩，不仅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也让我们看到了非遗的更多可能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山城重庆。这里的人们把日子过得热辣滚烫，也把非遗玩出了别样风采。

0: 我发现这是一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
1: 对，
0: 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蔡老师好，
1: 蔡老师好。
2: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20多个品种。
0: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给我们介绍三条最有特色的龙。
2: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嗯，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0: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那个、
2: 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条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0: 怎么说？
2: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0: 防水的啊。
1: 哦，防水的。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0: 特别漂亮。 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的在扩充它的内容。
3: 对，
0: 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3: 对，
0: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了。
2: 对，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4: 功勋龙。
2: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1: 难度大。
2: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无数的冠军，无数的金牌。哇，
4: 冠军。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2: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哎，坐肩了。
0: 哦，坐上去了。
2: 你看，看到没有？
0: 哦，这个躺着的。
2: 对对，这个就是8只块舞龙。
0: 八字是哪里？
2: 那这样，这样舞龙就是8只块
0: 龙。这么舞的方法是八字。哎，
2: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段。哦，
0: 这算基础。哎，
2: 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就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4: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2: 你还站在肩上，你还要舞，
0: 太棒了，太棒了，真了不起。
2: 要不老师们有兴趣我们学一学？
0: 我们能学简单一点
2: 感受一下。
0: 对，
2: 让我想一下。
0: 他想了一下，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

0: 有点难。
1: 咱们就学一个八字快舞龙啦。
0: 哦，对，八字。
1: 对，八字。嗯。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着前面。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哎呀，好有天赋，
0: 对吗？好有天赋啊！
1: 对，我们农老师很厉害，
0: 哎呀，真的，
1: 不愧是姓农的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对对对，老师教的好。
2: 好，快一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3: 是，
0: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龙舞同梁弄风云，腾跃神韵耀古今。
0: 我们赞美同梁龙舞，更不要忘记赞美同梁舞龙的人。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哎呀，好激动，好激动！
4: 看不够的飞鱼，说不完的故事，从田间到沃野，每一项飞鱼都带着泥土的芬芳，日子的温度，是代代相传的热爱，是刻进骨子里的坚守，让他们穿越古今，至今依旧鲜活明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对面食的喜爱

0: 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和温暖。面香里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是土地与人最质朴的连结。而这一切源自一种看似平凡实则神奇的谷物，小麦。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当金色的麦浪在神州大地上翻滚，中国人从吃饱饭到吃好饭的底气也回荡在广袤的田野之间。1950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把解决人民吃饭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但也正在此时，一场大规模的调锈病袭来，横扫了中国小麦的主要产区。它来势汹汹，重创了超过1.5亿亩的小麦，造成减产60亿公斤，损失的粮食相当于当时1700万人一年的口粮。此后数年，调锈病成为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灾害。
1: 农民在地头上哭啊，周总理说，要想对付癌症一项来对付调锈病。
0: 他叫李振声，当时即将大学毕业，或许无人能料，这位曾经饱尝饥饿滋味、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将成为终结这场危难的关键人物。1931年，李振声出生在山东淄博。17岁那年，当李振声为求生计辗转至济南，无意间看到山东省立农学院招生简章上印着的提供食宿时，他暗淡的人生中被照进了一束实实在在的光。一碗饱饭就这样悄然推开了他走向农业科学的大门。
2: 他吃了这个国家的饭，他就一定要为农民做点事情，要为国家做点事情，一直就是这样子的。
0: 1956年，已经在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5年的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新农业号召，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目的地是陕西杨凌。
1: 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一首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就是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在彼时资源匮乏的大西北，李振声和同伴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抗击仍在肆虐的调锈病。农业科学必须打赢这场不能后退的战争。这里是位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南角的一片神秘之地，防空洞在地下长达2公里，里面是很多个面积5平方米左右的窑洞改造成的实验室。实验室内恒温恒湿，至今仍是研究攻克调锈病的前沿阵地。这些金黄色的小颗粒就是调锈病的下孢子，他们在这里被一代代培养研究。60多年前，青年李振声日复一日地面对这些致命的金色粉末，借助他曾经钻研过牧草种植的独特经历，迸发出了非凡的智慧。
1: 野草在自然界没人去管它，寒冷来了它要去适应，干旱来了它要去适应，病害来了它要去适应，虫害来了他要去适应。自然界实际上是给我们保存了一个非常好的基因库。
0: 何不向大自然中的生存强者野草借份力量？
1: 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把握，就有可能

0: 和有把握是两回事。
1: 经过对800余种牧草系统的搜集与鉴定，李振生的攻关方向清晰起来。利用远源杂交，将抗病性极强的野生长穗野麦草的抗条锈病基因导入小麦。这在国际上曾有尝试，但因杂交不亲和、后代不育等世界性难题，始终未能获得成功。其难度被誉为让猫和老虎结婚生孩子。没有先例，便要成为先例。这个当时在科学界不被看好的课题，成为那时李振生工作和生活的全部。
2: 这是个小两层，他们家在二楼。这是那个李院士和夫人的住的房子，这边放了一个床，然后这儿呢放了一个三斗桌。这个柜子呢，就是一家五口人的全部家当就在这个柜子里，再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1: 李振生把仅有的一张桌子让给爱人使用，
2: 他呢就窝在这个小方凳，就这样坐在这个椅子上来工作。
1: 长期高强度的翻译与研究，甚至一度让他的眼睛失明，
3: 睡不着觉啊，到时候瞳孔都放大了，眼睛就看不见了。当时后来我妈妈就说的，你口述我帮你写行不行。
1: 这座小楼是当时李振生经常光顾的图书馆，在图书馆的半地下一层是鲜有人质的外文书库，收藏着世界各地最新的农业期刊。1962年的一个下午，李振生埋首书堆，苦苦寻觅破解条锈病的线索。他全神贯注地查阅、记录、翻译。
2: 下班的时候呢，图书馆管理员就会喊：“啊，有人没有？有人没有？”李老师呢，他在这个库里边，他太专心了。这个你们可以看，没有座位，他就拿一本书坐到地上，就靠着这个，就是全神贯注。这个夜幕降临了，慢慢这个感觉环境不一样了，这才一抬头一看，全黑了。他就在这儿悄悄的就待了一夜。
1: 下班后的图书馆人去楼空，为了不打扰别人，李振生决定自己待一晚上，还借助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又看了不少书。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甄选品质，匠心品牌，泛南值得信赖，
7: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龙小五大米
8: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9: 牧贝品牌，享宇快充品牌，赋能万千智能生活。
7: 科元美护肤品，专注品质，呵护肌肤。
6: 鼠妈妈日化，悦享洗护，乐享生活。
10: 好品质，真加倍，佛山市真加倍果品有限公司。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2: 种地用好肥，我选美希泽。
13: 深耕家装建材，守护居家温度。
14: 呵护肌肤，绽放光彩，全小树护肤品。
1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上世纪五

0: 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数量和粮食需求双双激增，而小麦作为主粮之一，亩产却仅为两三百斤，条锈病依然猖獗蔓延。这一张张情报无不催促着李振声加快脚步。在追求小麦高产抗病的漫长道路上，当时的科学家们如同在藏宝库中摸黑与探索的寻宝人。没有捷径，唯有依靠最原始的方法，数以万次的人工授粉杂交试验，日复一日的田间记录比对筛选。位于杨凌关村的这30亩田，是李振声当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早期的一块试验田。
1: 当年就这么一块地，报了个大冷门，是吧？啊，震惊世界的。
0: 这块不起眼的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1973年从9月开始，连续多天阴雨，对即将秋播的小麦是巨大考验。田埂边，李振声与刚毕业的助手周汉平发生了一场争吵。
1: 叫我出来站着了，冒着雨站着淋雨，给我把我，反正我训得很厉害。
0: 当时刚毕业的周汉平就想着，既然雨下这么大，就要快点完成任务。对每一粒种子间的距离把握得没那么好。
2: 你必须在很严格的条件之下，然后才能看到遗传上的差异。
0: 第二天，李振声没有再多说什么。当周汉平回到座位，发现桌上有一张字条。科学有险阻，贵在勇登攀。
1: 这句话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玻璃板上，不仅教我做事，还要指导我如何做人。
2: 有一次非常严格，以后他就不敢了。
0: 此后，周汉平成了李振声得力的助手。自然条件下，长穗野麦草比小麦晚开花两个月。为了让它们邂逅，李振声带领团队采取了人工干预手段。先是每五天播种一批小麦，让小麦分批梯次开花，做好准备。再搭建简易温棚，通过人工补光和增温，促进野麦草提前开花，与小麦成功会面。随后，争分夺秒的人工杂交开始了。每一粒都是他们心血的结晶，如金子般珍贵。
3: 就是在这个后代中呢，它是变异呢，它是很丰富的，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材料出来。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咱们育种的一个基础。这个高度呢，就接近于咱们这个小麦了。看这个穗形呢，也是越来越像小麦了。
0: 1979年，小眼六号小麦新品种正式诞生，它以长穗野麦草为亲本，携带高产、抗病、优质、广式等优异性状，为饱受条锈病折磨的麦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4: 它把我们的小麦的品质提高了一个台阶，把我们的抗病性提高了一个台阶。
0: 1983年，条锈病再度爆发。当其他小麦品种纷纷受到侵染倒伏病残时，小眼六号却屹立不倒，抵抗住了病害侵袭，彻底遏制了条锈病对小麦生产的威胁。
5: 小眼六号一出来，这个呀，发现这个品种咋这样这么好的，别的是数百斤，这个小眼六号一下子都六七百斤了。这
0: 要吃面、种小眼的农谚响彻陕西麦区，杨凌甚至出现了一条以小眼命名的道路。
1: 谁还给念了一首打油诗？自古齐鲁出精英，今朝科兴李振声。

0: 能降苍生雨，一粒燕麦变三秦。
1: 在中国的大地上，更多的地方种上了高产抗病的小眼六号小麦，开创小麦远源杂交育种大面积推广的先河。为此，李振声和他的科研团队获得了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小眼六号等品种的杂交繁育虽然成功，但花费的时间是常规育种的三倍。善于思考的李振声把探索的脚步迈向了植物遗传育种领域更为便捷的一条路径。如何能让杂交育种从大海捞针变成按图索骥？
2: 这个穗子上所有的种子全部是蓝颜色的。
1: 就是这个蓝色的籽粒为他小麦育种研究找到了新的线索。他创建的蓝粒系统如同给小麦的染色体装上了可视化条形码，科学家无需复杂的仪器，通过颜色就能直接筛选出理想的育种材料。四种颜色的小麦籽粒，深蓝色代表正常，浅蓝色和中蓝色代表缺失一条染色体，白色代表两条相关染色体全部缺失。
3: 牛顿那个发现那个苹果砸到他身上后，砸的人很多呀，别人都没想到这个，他就想到这个万有引力了。蓝粒那一样，蓝粒它剂量相应，好多人都，科学家都知道，那个单体也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没把那个蓝粒要标记到单体上。创新思维这种，我就五体投地。
1: 蓝粒单体小麦系统的原创成果，扩大了中国在植物遗传学界的影响，为染色体工程育种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也让中国小麦育种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1986年，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了，来自15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参加了这次盛会。
4: 在西安开的话，这还是头一次，对大家的鼓励也很大，因为话你看外宾话也很重视的，
3: 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那一下提升的非常，让外国专家都知道，哎，中国做远洋杂交的有这么多人，而且成绩还这么大，贡献这么大。
1: 就在李振声的小麦育种工作如火如荼之时，一份记录着上世纪80年代前后他工作重心转移的报告，也记录了他从专注科研到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转型。报告中写道，1979年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60天，和每周1/6多一点。1980年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53天，刚刚1/6。1981年1至6月底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33天半。这一串串数字表明，他躬身于麦田的时光在逐年减少，而他的工作类别与承担的使命正悄然增加。当国家赋予了李振声更多信任与责任时，他将目光投向了农业宏观战略研究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旋律再一次在他心中回响。1987年，李振声被调回北京。这一次，他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提出并打响了以治理黄淮海中低产田为主的农业战役，向广袤而贫瘠的土地要粮食。黄淮海地区是中国粮食核心产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前，这里大部分土地长期处于中低产状态，但小麦种植的面积约占全国的70%。因此，提高黄淮海地区小麦亩产量，对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提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987年，李振声带领中国科学院400余名科技人员，运用农业综合

0: 合增产技术，对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治理，正式打响了农业科技领域的黄淮海战役。
1: 经过六年两期的治理，全国粮食就达到了9000亿斤，黄淮海地区增加的粮食是504.8亿斤。
0: 2011年，李振声提出建设渤海粮仓，综合运用农业科技，提升环渤海低平原粮食生产能力。
2: 4000万亩的中低产田，加上1000万亩的盐碱荒地，一共是5000万亩。在这样情况下，就算了一下，我们能够增产100亿斤粮食。
0: 郑奇是李振声在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中亲手培养的学生之一。他肩上肩负的是薪火相传的使命，目标是选出更适合盐碱地的强者，向着中度盐碱地育种这一更棘手的领域进军。李振声是他坚实的后盾，始终关注着他的研究。当郑奇因难题而烦恼时，他挥毫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赠予他。
3: 你不是原来欣赏的是这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吗？当时我特别的惊讶，我都有点忘却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却记得，而且他还能用这样的话来激励我吧，当时让我就特别的感动。
0: 这句诗成了郑奇在科研陷入僵局时最强的精神支撑。他带领团队利用老师开创的远源杂交技术和现代分子标记手段，从海量后代中反复筛选，最终培育出了小眼155，在典型的滨海盐碱地上大面积示范，亩产466公斤，将老师的蓝图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经过多年的发展，小眼6号衍生出近80个优良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3亿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在中国小麦育种史上写下了新的传奇。在李振声奋斗了30多年的这片土地上，矗立着中华民族农耕始祖后稷的雕像。相传4000多年以前，他指导人们播种庄稼，给予百姓丰衣足食。今天，播种者李振声再次将科学的种子根植沃土，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后稷同样的命题，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再也没有饥饿，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养活自己，养好自己。2024年9月13日，李振声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小麦熟过一茬又一茬，它培育的种子撒遍中国大地，它点燃的科研之火正由一代代同行者接续，它爱国求实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如今95岁的李振声先生正在北京安静疗养，我们未曾打扰，只默默祈愿，愿先生康健，岁月长安。
1: 对我来说，我已经把我的年华献给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黄土地。

0: 同一门技艺，传一种味道。
1: 洪源城台山老字号，洪源城东荣月饼。
2: 鹿津培元胶囊，用心服务，为爱呈现。
3: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2: 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安徽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泽叶林，品质至上，追求卓越。精工品质，安心之选，天林品牌，值得信赖。
4: 品牌值得信赖，洛阳物小空家具有限公司，
2: 许昌市鼎明厨卫有限责任公司，值得信赖。选择就是信任，感恩遇见。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4: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中贵联农品牌值得信赖。
2: 打造运动旅行包专家。
5: 实体门店甄选，品质看得见，品善记，地道食材，版舒适日常。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品质生活从茶开始，闽红岩茶叶，
4: 鲁山沃土，碧玉鲜果，博山猕猴桃，就是有点甜。
5: 志在巅峰，路在脚下，卢浮桥。
6: 真享世界艺术，打造品质空间。板材我选伊贝斯达，
7: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8: 贝尼菲瓷砖。

0: 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飞。
1: 三明景润元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对，九个，十个，
1: 我的
0: 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2: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不是
0: 我先挑。
4: 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2: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4: 真的是，
3: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4: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4: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这样，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3: 师兄，还是你来吧。
2: 那我来啊。
4: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2: 我是这么拿的。哎，
3: 对。哦，
4: 你这样拿。

0: 他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啊，
1: 是吧？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别走，别走，别走。

0: 天哪！
1: 师傅，
2: 师傅，
1: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2: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4: 哎呦，看你抽花瓣，
2: 哎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4: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4: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4: 两个杯子。
1: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国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挤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米高了，哇，精彩的落地。
1: 大家说他们厉不厉害？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2: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2: 有五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2: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2: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3: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2: 准备松手。
3: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3: 你确定？
0: 3、2，松。好。
3: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跟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3: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我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

0: 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4: 没有成功的。
0: 一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就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5: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找超的超的超，一超推一超，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呀、啊！
6: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这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1: 哇！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蓝老师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
2: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
1: 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2: 来看看啊，
1: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

0: 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1: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2: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2: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2: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有请黄大哥。
1: 大家好。
0: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1: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0: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1: 大家可以尝一下。
0: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0: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0: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秒钟二十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的。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
3: 铁砂掌，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剪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三二一，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4: 二十二斤。
0: 二十二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三秒啊。二十二斤。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五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

0: 三二一，开始。哇哇，三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四个，第五个，五谷丰登，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1: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1: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2: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3: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3: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哇哇哇，我都不敢看啊。

0: 天啊，裂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5: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6: 骨头肉，
7: 皮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5: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是吗？
5: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1: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1: 软吗？
4: 不软。
1: 不是蛇哈？
4: 不是。
8: 感觉像乌龟。
5: 不对。
1: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5: 好，
1: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3: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1: 鳄鱼与美女，
3: 这个是活的吗？
5: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1: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5: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1: 你真不害怕鳄鱼？
5: 很可爱。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5: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5: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5: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5: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5: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9: 宝贝，

0: 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站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1: 抬起，立正。
0: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2: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0: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2: 好，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0: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2: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0: 散步去，宝贝。
2: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0: 他要走了。
2: 大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点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0: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2: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3: 不是，因为爱情。
2: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0: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2: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0: 小宝宝乖哦，不怕啊、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哇，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盘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4: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6: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6: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杨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
1: 对，
0: 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戴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大缸

0: 小儿这一个动作练了三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1: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0: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1: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0: 对，这个是顶盘，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盘子的这个平衡感。
1: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三年？
0: 我展示一下
1: 啊。好。哇，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1: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1: 来来来，试试。
0: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1: 基本功，
0: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0: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1: 哇，这好重啊！这个
0: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0: 我来。这个盘呀、啊。它往哪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0: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弹。盘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它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0: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1: 3、2、1。
0: 对对对，往前。跟着盘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
1: 有点感觉，
0: 对。
1: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0: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1: 脖子接？
0: 对，10个。
1: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哇！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色，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嗯，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在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The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人拿了个煤气罐啊。
4: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4: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吴老师，
3: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3: 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0: 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
1: 哎，哥，你是扔手雷呢？你，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0: 太棒了，
2: 太好玩了这个。
1: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2: 对呀、啊、
1: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0: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1: 哇，怎么飞怎么转，
0: 一起来拭目以待。
1: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0: 有6米多。
1: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0: 是的，
1: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接下来我将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往上轻轻的，哇
1: 哦，三二一，哎，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哎，就这么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4: 吃苦啊。
5: 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6: 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图南跟小婷跟着她吃苦。
7: 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8: 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
9: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8: 对，买。
10: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从市井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一起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11: 大家好，我是向勇。
10: 张晶律师，欢迎您。
12: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1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收看《小巷人家》。
9: 阿姨好。小婷呢？包书皮呢？其实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让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去吧。咱们俩的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一人一半。
13: 我做的作业比你多，作业本比你多。

0: 本不卖。
1: 卖？你画的又不好看。
0: 我的画板我不卖。
1: 庄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粗蛋哥哥也不理你，不带你上学，不带你上厕所，不带你玩。
2: 她是我妹，亲妹，
3: 亲生的。
2: 她是亲生的，你不是。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着心了，太好了。
2: 没事，他也不是第一次轻浮摇艇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0: 到天上它就没有了。方小婷，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1: 一人一半。
2: 小孩子之间闹别扭，来得快，去得也快，小伙伴们之间的秩序，也就是在这种日常的吵吵闹闹中慢慢建立。
0: 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3: 什么书摊？
0: 联防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头躲墙后面偷偷摆书摊，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开一本。刘小婷，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摊看书。
3: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0: 对对，赵春兰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1: 我还没去过少年宫呢，哥哥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我妈妈说少年宫第一次招生，我们要是选上了，她去买布，让你妈妈给我们做新衣服。明天上午去少年宫，下午去卖课本。
1: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0: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1: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0: 不怕，我卖过牙膏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齐科长。
4: 报名的孩子这么多呢。这些报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
5: 当然我们要试试，说不准就选中了。
6: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7: 也要考试吗？
6: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我都想好了啊，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我们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就让他在古琴房买个韭菜饼吃就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要上什么就上什么。
2: 少年宫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双职工家庭的带娃压力，同时也是普通家庭子女获得课外学习、拓宽眼界的新渠道。
8: 活动一下，非常棒！
9: 好，回去继续复习。
10: 张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9: 选上了，
11: 可以
9: 了，
11: 可以。
8: 我小时候有在少年宫学习的经历，就是对于小孩来说，一方面是你可以在少年宫里面学习很多的技能，比如唱歌、跳舞、学画画，同时呢，在那儿可以交很多的朋友，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我现在都能想象得到，就是夏天的午后，在少年宫里面，外面有鸽子的那种歌哨的声音，然后里面是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的那种感觉，很幸福。
12: 回忆起来是满满的青春
8: 的，真的是，对，就是少年宫的兴起，其实那个时候帮很多双职工家庭是切切实实解决了难题的。
12: 是，所以我们说少年宫的存在确实也是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确实以这个又是往高标准发展的一个象征，因为它注重的是孩子他的这种兴趣教育。
13: 对，
12: 那个时候是由我们说也是整个社会从学啊向文的一个风气。
8: 对，以前我们说孩子们在学校

0: 里面他学习的是知识，但是少年宫补充的是美誉。
1: 对、
2: 嗯、对对，非常的难得。一方面是解决了他们父母在那个时间段的一个孩子托育的问题，另一方面孩子的天性，孩子的天赋就也能够得到成长。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看到刚才几个小孩之间解决矛盾的这个过程、嗯、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你如何教会孩子社会的规则，其实他学会规则应该是在跟同辈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当中去学会 的。
2: 就是你看那个黄龄也做得特别好，就是黄龄及时的发现了动辄有点小受伤了、嗯、当时他没有当着动辄的面去要求图南、嗯、你必须得要照顾弟弟呀、啊嗯、你要让着他呀，而是等动辄走了以后跟图南说动辄有点伤心了，两个人等在厕所外的那个场景其实挺温情的，就他们两个人在迁就动辄，要冷落你让你知道你错了，但同时呢也要再次接纳你，然后我们在一起玩，哎，这个新的这个相处的规则就形成了、嗯、确实就是在小伙伴之间完成了这个自我成长。
1: 通过这个场景我们也能够慢慢看到他们在一个这种社会互动关系当中在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说这种邻里关系啊、嗯、这种邻居生活，这种社会育人，其实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嗯、尤其刚才张律师提到的就是他们的朋辈，他们彼此之间啊，因为发生一小冲突然后怎么去和解，但你看他们每个人那种心里面这种善良、你可以从这么小的孩子的这种言行当中就能够体会到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3: 70年代的小巷物资紧缺，家家户户都想方设法地填饱肚子。黄龄决定在小院里开辟一块菜地，来给家里填补口粮。
4: 哎，林公，
5: 哎，
4: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5: 那什么菜啊？
4: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6: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4: 可以省菜钱。
6: 那还商量什么，种啊。
4: 你看看，
7: 五峰，
5: 哎，
7: 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哎、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儿喊耗子加油。
5: 哎，出工不出力，
7: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8: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炖菜吗？
9: 不会做他散
8: 投机倒把吧？
5: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7: 你们想得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10: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7: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6: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
10: 哎，他一顿饭能吃1000多米饭吧？
7: 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两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8: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四姐是叫他什么吗？
5: 啊，
8: 叫无底洞。
5: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哎，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7: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4: 我再下点儿，
10: 差不多了嘛。
11: 会听音乐吗？

0: 邓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
1: 哎，等会儿，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嗯。林姐，
0: 哎，
1: 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了。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

0: 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0: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3: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敢到院子里去了。
0: 没事儿，
1: 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
3: 嗯，
2: 吃点。
1: 兔男，放开吃，这瓜长得快。
0: 嗯，这瓜吃着甜的，挺好吃。
4: 嗯，下次做汤试试。
5: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6: 那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7: 刚开始大家都还觉得新鲜，但蛇瓜长势迅猛，逐渐变成了小院餐桌上的负担。
3: 蛇瓜馅儿，
2: 给我来碗粥吧。
0: 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4: 问对问的好，
2: 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0: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吃了。
8: 蛇瓜我没吃过，你们吃过吗？
9: 也没有，
8: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也是通过这个电视剧才知道有蛇瓜这种蔬菜的。
9: 听说过，但确实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见过。
8: 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因为家里面要省钱就吃到这辈子再也不想吃的食物？向老师有吗？
9: 就一直吃，但是呢现在还喜欢吃的有，比如像土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土豆没有米饭，但现在其实还是爱吃土豆，但确实小时候觉得吃伤了。
8: 嗯，我小时候我们家就土豆的各种的变种，就是蒸土豆、炖土豆、烧土豆、土豆丝，
9: 还有包括像那个红烧藤，就红烧叶。小时候那个是喂猪的，后来没有办法也要吃。嗯，我们知道现在吃红烧藤，
8: 红薯叶，
9: 红薯叶，
8: 红薯叶现在卖的可贵了。
9: 对呀，现在是个美味啊。
8: 对对，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很新鲜的，以前没吃过。但是对于你们小时候来说，可能这都是属于已经吃伤了的食物哈。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有了小院，可以在院里面有一块自己的地，可以种菜了。
0: 嗯，
8: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如果家里面能有片地，自己种点菜，是不是对于家庭来说也挺重要的？
9: 反正我们的经历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8: 嗯，
9: 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末期，其实物资还是非常的匮乏，所以大家去开辟一个小院，种点日常蔬菜。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其实中国老百姓是相当的勤劳。
8: 嗯，
9: 也是有智慧的。
8: 就是我觉得农耕文化是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嗯，就是你看我们到国外的时候，很多老外他们如果有一片地的话，他们会选择种花，但是如果中国人有了那片地，一定会选择我种点黄瓜，种点西红柿，种点辣椒啊。
9: 对，但现在看来也要成为一个新时尚了。
8: 嗯，
9: 就现在叫都市农业。
8: 对，
9: 包括阳台啊，包括这个屋顶啊。所以它其实有的这个时空的变化，但他骨子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土地的这种情怀，还有这种用双手啊去创造自己的所谓的幸福生活，这种习惯是中国人的。
8: 是的，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根本就没有种过地很多，但是呢，他也依然需要说，我现在在阳台上面种一个小花盆里面，如果能够接上小番茄的话，这种幸福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10: 就那会儿的那个生活状态哈，他其实是由于生活条件所限，不得不半工半农。到现在的话，其实就刚才向老师也提到的，现在有城市的这种灌溉的技术，去自己阳台上种一个什么
8: 小花，
10: 哎，小花园啊，西红柿之类的，它其实不仅仅是说是自己吃这个菜， 长出来果实的那一刻，它很治愈。
11: 对，
10: 就是你

0: 在整个这个劳作的过程当中，是我们贴近土地、贴近生活的一个最具体的方式。
1: 而且种地这件事情，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2: 看得见的这个投入和看得见的收获，那么通过种地呀、这个过程当中，能体验到自己的一个，像刚才张律师提到的治愈，自我的疗愈、自我的提升。当然，在那个时候，它确实还是一个现实的需要。
3: 魂，一定要凑齐灵魂。
4: 超英，我们一起招魂吧。
5: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
6: 哇，这瓜真能找，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你这瓜，我就想吐。
7: 那还摘吗？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8: 人家切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9: 李婶儿，要蛇瓜吗？
10: 切菜吗？
3: 哦，有瓜。
10: 阿妹，要蛇瓜吗？
8: 人家切菜，
3: 这儿有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4: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拿两根。
3: 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呀。
6: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10: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6: 玲姐就放这儿吧。
4: 谁要蛇瓜呀？小天睡觉了啊。洗手。
10: 凤姐，你在干什么？
11: 去摘瓜。
8: 啥？
12: 怎么回事？蛇在哪里？别过来！这怎么回事？蛇在哪里？别过来！小婷，别过来！
11: 大家不要怕，这是蛇瓜，不是蛇。
12: 林同学妈妈，这孩子淘气也该有个限度。带蛇瓜来学校吓人，这就太过偏了。
3: 对不起，王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
12: 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3: 张老师，张老师，
12: 林同学妈妈，请你严肃一点。
11: 张老师，对不起。
12: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林同学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3: 检讨一定检讨。
12: 回去好好管教啊！
3: 你说说你，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2: 哎，林如真妈妈，你去操场玩会儿。林如真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林同学。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动哲妈妈，你和林动哲哪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哲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
13: 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让你妈生气了。
3: 看向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13: 对，我儿子。
3: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去教务处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13: 够劲了呀。
3: 林动辄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蛇瓜和白粉。
13: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3: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13: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
12: 林动辄，道歉。

0: 对不起。
1: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从这天起，林动辄开启了漫长的蛇瓜惩戒期。那盘绿油油的蛇瓜每天准时出现在林动辄的面前。

0: 哲，
1: 念哲，
2: 哎，李弄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3: 要不是他在闪烁，在说话，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他相信。
4: 别听老胡说，
5: 我真不是故意的。
2: 林动哲，你总要吓死我！
6: 这话不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你
2: 对不住啊，林姐。
7: 不，
8: 小婷，别哭啊，叔叔再给你煮一个，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6: 我不要吃什么，你打死我我还要吃鸡蛋。
2: 看我不揍你！
9: 在林动哲的执拗抗争下，这场触及灵魂的教育最终以动哲的小胜利告一段落。
1: 这个事儿向老师，我觉得您得回答一下，因为您是老师，虽然您是大学老师，如果面对孩子犯了错误，老师请家长了，这时候家长应该怎么面对？
10: 教育我们觉得是多方面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刚才这个场景能看到，这种家庭教育确实特别宝贵的，就它很真实，也很具体啊。说不让你吃别的，只吃蛇瓜啊，吃到月底。但它让孩子们从这个具体的生活当中，它不是抽象的说大道理，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让他真的是深刻的从自己的这个身体记住我这个教训，然后是你的精神上去整改。
1: 本来吃的东西就不够，然后连续两个星期让他吃蛇瓜，这确实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了。我觉得宋莹做的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他自己说就给你吃两个星期的蛇瓜，他自己能够坚持贯彻到底。对于妈妈来说，这事儿不好做的啊，
11: 比较难，所以这个时候也需要同盟。就比如说是爸爸也得要配合，就是教育呀，尤其是家庭教育，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儿的。我们知道生小孩是个自然的过程，成为父母是一个自然而然过程，但是生了小孩不见得就等于当然的就具有了这个教育孩子的能力。比如说像林动哲这样的特别淘气的小孩的时候，父母教育孩子确实是一门学问，就怎么能够既让他去规制这个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又不至于给他留下什么心理阴影，这个确实挺难的。
1: 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小时候经常挨打，因为我小时候就调皮程度跟林动哲差不多啊。
12: 是不是？
1: 对，我经常挨打，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自己调皮挨打的时候，对，其实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心理阴影。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该管教的时候，就在孩子真的犯错的情况之下，你确实得管教，而且不用担心说会给他留下心理阴影。
11: 你像我家是两个小孩，也

0: 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给孩子明是非、立规矩、讲道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课。你给他明确了边界之后，他自己就能够知道怎么去约束他自己的行为。
1: 因为我们说那个中西方确实关于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哈、我们说，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的这种本性的这个
2: 对
1: 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
2: 对，
1: 西方人呢叫生而为人，你生下来就是人。那中国人呢是叫学以成人，所以你学以成人，你怎么成为人，就是在这种日常教育、个人的成长当中不断的增益完善。所以其实作为大人来说，怎么在这种看到了这些具体的问题，对吧？你怎么去教育孩子，用什么样具体的方式让他不断的提升自己、增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3: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4: 爸平时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这个？
5: 蛇瓜风波刚刚平息，庄家阿婆这边又扭伤了脚，这让庄阿婆的照料成了一家人的难题。
6: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4: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啊。哥，
7: 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8: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9: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
10: 过日脚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他正好来帮帮我呀。
7: 我觉得可以，那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10: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9: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商量啥呀，还商量。
9: 超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5: 最终黄玲还是决定把庄阿婆带回自家照料，只是这位向来不好相处的老母亲此番又会给家里带来怎样的风波呢？
10: 哎呦，普南放学了。
11: 奶奶回来了。
1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1: 好。
12: 阿婆，我说要做作业。
10: 学了一天了，让她同我说说话。
9: 普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11: 妈，今天作业多还没做，明天还有扫分呢，我先去找功课了。
7: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12: 阿婆要我们陪她聊天。
10: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12: 我没乱说。
13: 安玲啊！
9: 哎，
13: 安玲啊，我要用痰盂。
9: 妈去，妈去。
13: 哎呀，快点。

0: 来了。
1: 嗯，阿玲啊，帮我吃口水。哎呀，玲
2: 来了。
3: 庄阿婆的到来打乱了原本家里的生活节奏，日常摩擦不断，严重影响到了图南和小婷的休息和学习。
4: 庄小婷今天在课上睡着了，还被老师批评了，她还哭说：“今天阿婆晚上几点了？等我。”

0: 困难时刻，邻居宋莹伸出了援手。
1: 莲姐，阿婆晚上总起夜，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莹，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
0: 黄玲立刻回家帮图南收拾行李，搬到了林动哲的房间，反倒惹来了庄阿婆的不满。
2: 图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
3: 图南学习任务重，不能分心。图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2: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搭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图南睡小婷那个阁楼。
3: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
4: 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2: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
5: 啊，妈，走了，
6: 去。哎呀，这段看的人
7: 有点沉重，
6: 但是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那个年代的家庭当中，因为环境非常非常的逼仄，老人的照顾就是一个难题。哪怕现在可能照顾老人对于家庭来说也依然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7: 只是现在呢，条件好了，医疗技术发达了，但是呢，照顾老人他需要人，然后这个人呢，就基本上目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成员来承担的，就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8: 我觉得这个场景设计得特别好，因为人类文明成为一个文明社会，就对受伤者的一个照顾，而且老人他觉得自己是家中的权威，对吧？我是这个超英的妈妈。超英的角色确实就比较重要，但他由于他的性格的原因，
9: 他几乎没有用，
8: 对，他没有去用解决的方式，但他是站在他自己啊，能够看出来，对他原生家庭，对妈妈这样的一种更多的一种偏爱嘛。
6: 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孝道其实是应该要传承下去，它也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真的就是会牵扯到小家和大家之间的这个矛盾。你说不管吧不行，但是管太多了吧又影响自己小家庭，但有的时候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家人大家团结起来挺过去。
7: 对，是
6: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7: 这里头其实最最需要的是超英要有一个态度，就他妈妈提出来要求有两点，一个是要求图南跟他说话，另外一个要求小婷来夜里来照顾他。他感觉到了不妥，但是呢让他直面这个问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同时呢，如果他再去说服黄林让孩子们去承担这些角色呢，他内心当中也觉得有不妥，所以他就选择了沉默。沉默是家庭角色当中最可怕的，隐身了这个角色，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缺位，就导致他妈妈的矛盾和黄林之间的这个矛盾就肯定会日后会激化。
8: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像刚才说到的超英的角色，他是因为他是连接这三重关系，对吧？父子啊，然后夫妻

0: 和母子
1: 对
0: 这样一个关系，就他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一家人当中，尤其像他目前因为由于奶奶的加入，这个家庭的结构就变成三代了，
1: 对，
0: 所以这三代的这样一个家庭结构，他就又增加了像刚才张律师提的这种复杂性。其实我们说家庭生活当中，他没有说所谓的公平，
2: 没有完全的公平，
0: 它是一种在互动当中的一种原则性、灵活性的原则拿捏，所以大家可能都会从自己的角度会感受到委屈。
3: 今天的好多的家庭结构当中，赡养老人不是最根本的矛盾，它是引发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责任分配的不公平。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黄玲她所需要的是，我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我愿意照顾你的母亲，但是我需要被看见，
1: 对，
2: 我的付出需要被我的爱人所尊重。我觉得他如果说超英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不会引发这么大的矛盾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助其实帮黄玲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后面还有有趣的事情发生，咱们接着来看。
4: 该上学了，起来。
5: 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
6: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帮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
7: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
4: 林动哲，该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8: 你干嘛？
4: 起来。快点上学了，迟到了。
9: 林动哲，别刷牙了。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
1: 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
2: 不用哄他睡觉。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
1: 哎，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我吼动辄，真是爱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拉进来照顾，咱们家族能平复好家庭了。我说，费欧一死，吴允其后和林姐住一个院，
2: 幸福。
0: 哎呀，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3: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林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林姐，
3: 哎，
0: 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
3: 啊，
0: 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3: 哎，小田，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3: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
0: 林姐，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3: 湖南上学重要，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0: 哎呀，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湖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3: 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你都拿去给动辄。
0: 谢谢林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0: 俺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1: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
0: 玲姐，
1: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2: 宋莹简单的几句提起话，让平日里沉默隐忍的黄玲红了眼眶。
0: 谢谢你啊，宋莹。

0: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
1: 脚伤痊愈后，庄稼阿婆不仅没动身回家，还决定把老伴儿也接来。面对这样的要求，庄超英内心非常纠结，但又不敢反
2: 驳。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3: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2: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了。
2: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1: 机智的小婷巧妙地化解了家中尴尬的局面，让庄超英决定将庄家阿婆送回老家。
4: 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5: 对啊，吃了再回去。
6: 不用了，叔叔阿姨。
4: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7: 我也欢迎你。
4: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5: 看着路啊。
6: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8: 就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点啊，就是庄超英最后其实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触动他的点是什么？是因为他在学习当中获益了，所以他坚信学习这件事情可以改变命运。现在因为奶奶的到来影响到了孩子们的学习，这是他的底线。这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影响到了图南的学习。我们能看到庄超英在当时的那个表现非常的纠结，他好几次想要张嘴说话，内心当中充满了冲突。这也许是触到了他的一个底线，但是对于他来讲，让他去做他妈妈的工作依然在他内心当中是一个极为难以逾越过去的坎儿。
9: 所以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养老的问题。
8: 绝大多数的老人肯定都是希望能够居家养老，跟自己的孩子们住在一起。我姥姥今年90岁了，就是她的观念当中，她会认为说，如果子女把她送到了养老院，她觉得这是子女不孝的一个体现，而且她没有办法在别人面前抬起头，因为她觉得啊，我的孩子都把我送到养老院了。但实际上在农村，一方面有就是没有子女的无保户，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村委会在帮忙去进行照顾。未来城市里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社会。

0: 会的养老机构当中去解决养老的问题。
1: 电视剧当中的场景跟那个时候关于社会养老，包括各种养老机构啊，可能还不像现在那么普及，也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养老的观念，
2: 对，
1: 它还相对比较传统。
3: 七零后的这一代人可能和我们上一代人的养老的观念有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会积极的去参与到养老的这件事情当中去共同建设，包括我现在也正在做的一些养老制度的一些推动和建设，提前要去想到在有一天自己的这个能力衰弱的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老年人的那个晚年最后这一段生活的一个财产上的安排，然后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寄托等等这几个方面。
1: 所以我们说老有所养是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啊一个标志，但这个养也是分层次的，对吧？一个是我们说所谓的这个身体上，另外就是确实是精神上、
2: 精神层、
1: 情感上、精神上，所以这种创造性的养老、这种参与性的养老，甚至是一种付出性的养老，我觉得是我们未来可能康养事业、养老事业的要去深度去拓展的一个领域。
0: 在我们可以想见的未来，养老这件事情可能会有让我们更美好的一个憧憬。

0: 挖砺青砖，铺就大国企业，千秋热血染成中华底色，长城上的国旗下的新生，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敬请期待。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是中国陆地海拔最低处，高寒河谷，冰川纵横，沙海大漠遍布的炫彩瑶池，还有生云起雾的原始森林，开山裂地的洪荒深谷。自然地理纪录片《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季《极境之巅》。
3: 岩柱建筑，真诚服务，真心合作，值得信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调节后落实单产提升技术，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第二届酱美乡村大地颂歌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在京举行，清水洗街、点灯巡游、特色活动、庆国庆，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今年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达到20%以上，各地统筹调度农机具，抢收抢烘，确保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在山东惠民县100多万亩玉米进入收获阶段，玉米秸秆被快速收拢、摘穗、包叶，运粮车在一旁等候，及时将收获的玉米归仓。种植期间，当地通过重点推广

0: 多项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推动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1: 我们主要应用了这个水肥的绿化技术，后期的一本三方比较及时，今年普遍产量在1400斤左右，对比往年增产。

0: 种水稻也能错峰上市。
1: 在辽宁开原，水稻开镰收割。今年当地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早熟品种，通过错峰上市，避开集中售粮的竞争，卖上了好价钱。
2: 26年水稻长势相对比较好，籽粒饱满。俺家种100多亩地，现在3天就能收完，比以前快多了。
3: 我们水稻每亩能达到1400斤，较常年平均增长150斤，农户啊每亩地效益增收能达到200元。
1: 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建设乡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里，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000斤。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大豆品种布局与栽培模式，通过无人机飞防、测土配方施肥、喷施根瘤菌等农技措施，以示范田高产经验带动全市大豆均衡增产。
4: 我这块地啊，在25年赏产达到了8000多斤，将近9000斤。这26年，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000斤。
1: 在北大荒集团大西江农场第6管理区大豆种植地块，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列队作业，秸秆粉碎还田，豆粒脱粒清选，车辆将新收大豆运输归仓。今年，农场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大豆密植栽培、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技术。秋收期间，分区监测分片指导，精准统筹作业时序，有效降低籽粒脱落损耗。
0: 这段时间，新疆泾河县的棉田一片雪白，国产收割机下田采棉，采净率接近99%。
5: 我现在就是在新疆泾河县的万亩棉花种植基地。新疆泾河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呀，十分的适合优质的商品棉种植。那首先呀，这里夏季的日照特别的充足，每年夏季棉花生长的关键期，棉田里每天都能够晒到15个小时以上的日光浴。那从镜头中大家也能够看到棉田里遍布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这是一套高效运行的水肥一体化系统。那这套系统呢，不仅能够实现每亩地较之前传统灌溉方式节约20%以上的水，那同时呢，水溶性的肥料也能够通过这样的管道精准地为棉花施肥。新疆的棉田里也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中这些大型的机械呀，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化。那在每年的棉花采收季来临之前，棉花种植户会将地块的数据输入到采棉机内部设置的北斗导航系统内。有了这套系统，采棉机就能够实现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精准采收。那这样的一台大型的机械呀，每天能够完成600亩棉田的高效采收，那采净率呢，接近于99%。那今年呢，新疆天山南北的棉花采收季预计将持续到10月下旬。
0: 浙江海宁有一家植物农场，这里的小番茄从天上到地上都享受着不一样的照料。
6: 我们在做番茄苗的定植，就是把育苗区的好苗子移栽到生产区来，让它在这里开花结果。
7: 生产区的条件好在哪儿？我们往下看，种在小方块上的番茄苗刚刚搬了家，下面又多垫了一层新材质。为什么不使用地栽，又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机制？
8: 这个小方块呢叫岩棉块，它是用玄武岩做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叫做椰糠条，它是用椰子的壳打碎之后，它们可以去除土传的病虫害。这两种材质呢，椰糠条相比来说是更加的疏松，它可以为番茄苗的这个根系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生长空间。
7: 传统农业基本靠的是看天吃饭，可我们在这儿抬头看天，怎么看到的是一盏一盏的大灯？
8: 这是我们600瓦的植物照明的LED 补光灯。那么番茄这种植物呢，它特别偏好这个红光和蓝光，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小番茄在温室里，在不同的生长阶段，都能得到它最适宜的光照。
7: 靠着这一套天上地下的组合拳，这儿的番茄产量和地栽相比翻了7-8倍，年均亩产产值达到40多万元。像我手上的这盒小番茄呀，从今天往后数，再过70天，您就能在市面上买到了，持续卖到明年7月。
0: 甘肃天水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收，依托科技支撑，苹果的品质更加稳定。
9: 在甘肃天水的一处花牛苹果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忙着采收成熟苹果。 基地内各

0: 被数字农具随处可见，让苹果品质更加稳定。
1: 大家看这个白色的果霜呀，就是花牛苹果在高海拔区域为了抗干旱、抗病虫害而形成的一层保护色。那这边呢是已经擦拭过后的，透露出了花牛苹果原本黑红透亮的色泽。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苹果呀，高装亮丽，五棱突出，证明啊已经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那么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专家测一下。
2: 数值达到12以上已经成熟了，18以上呢那就是很甜的苹果，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测一下它的硬度，这个数值呢达到6.9以上它就很硬，如果低于6.9的话它是面的面苹果。
0: 得益于品质上的稳定性，花牛苹果在市场上持续走俏。依托自动化分拣生产线，花牛苹果生产效率相较过去提升了60%，每天都有超过50,000箱的花牛苹果被销往广东、浙江等全国各个省份。今年天水市花牛苹果预计产量约203万吨，产值66.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和2.1%。
3: 入秋以来，新疆昆仑山高海拔区域气温持续下降，高山橡木厂牧草逐渐枯黄。于田县抢抓秋季转场窗口期，组织牧民有序开展牲畜迁徙工作。眼下正值昆仑山秋季转场的季节，于田县的牧民们赶着羊群沿着牧道有序迁徙。针对山区牧道路线长、秋季天气多变、转场牲畜数量大的实际情况，当地相关部门提前摸排转场户数与牲畜数量，确保人畜平稳迁徙。
4: 今年我家有400多只羊跟着一起转场，村干部沿路帮我们把牧道清理通畅，兽医也跟着队伍给牛羊做防疫。我们转场又省心又安全，牛羊过冬更有保障。
3: 今年于田县阿羌乡秋季转场牲畜达14万头只，整体转场工作预计到10月15号全部收官。9月29号，由农业农村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降美乡村大地颂歌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在京举行。
5: 金征程
3: 这次活动通过人物短片展映、创意互动、文艺展演、礼赞词诵读等多种形式，讲述了10位以技艺带动一方产业、带动村民就业的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他们在现场讲述了脱贫帮扶及共富的故事，
6: 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我们手艺人的价值。今年到现在为止销售的已经有10多万件了，接近20万件，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年底，所以我挺开心的。我们把这个手工编织已经做成了产业，而且呢帮助至少5000多人就业。
3: 乡村工匠是扎根乡村、积极传承传统乡土文化、创新发展乡村特色手工艺的技能型人才，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的梯次培育体系让老手艺有人学、传得下、用得上。3年多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手艺正在变成富民产业。
7: 四川现在已经培育和认定乡村工匠11,750名，其中有28名是认定为国家级的乡村工匠。乡村工匠是实现手艺变产业的转换器，每一名乡村工匠都是一粒产业发展的种子，让我们的乡村产业注入了文化的附加值。
3: 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刺绣、印染、雕刻、彩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带动超500万农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